0: 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偏南风，今天下午转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西北风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19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5%，标普500指数下跌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4%。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上涨0.07%，法国 COX40 指数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38%。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9号下跌，截至收盘，美油6月合约下跌89美分，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是0.82%。布油7月合约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111.28美元，跌幅是0.73%。另外，国际金价在19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2.60美元，跌幅是1.59%，报每盎司4485.4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3.47美元，跌幅是4.49%，报每盎司73.97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2: 针对记者有关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案件的提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及拟赴泰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特朗普刚刚告诉他，我们已经严阵以待。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有时候难以弄清楚伊朗人究竟想通过谈判实现什么目的。有记者问美伊谈判内容是否涉及由俄罗斯接管伊朗的浓缩铀，万斯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方面也没有提出过。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随后发布的公告，美国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将被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
1: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

0: 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期货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同时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
0: 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英国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其中涵盖对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进口限制。此次发布贸易许可，相当于在制裁框架内设置有限豁免，为第三国加工的部分俄原油成品油开放了进口通道。
1: 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经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经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在现场，抗议者手举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9条等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宪法。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4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4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流入，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运行总体稳健。具体的数据解读，来听报道。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当月结售汇顺差达2753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累计顺差达12422亿元人民币。综合3月与4月数据，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虽较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态势。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指数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显示出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主体对外经贸往来保持旺盛需求。同期，外汇市场整体交易量达3.7万亿美元，连续多月维持在高位，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裕，参与者结构多元，交易机制高效。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分析指出，
4: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货物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3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4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3: 与此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稳健运行的稳定器。今年前4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正主动运用远期、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摆脱赌汇率方向的非理性行为， 转向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理性管理策略。在市场预期趋于理性的同时，企业结汇行为也呈现出温和调整趋势。四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在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包括哪些？而哪些又是绝对不能用个人账户支付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共同构成，其中个人账户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边界长期存在模糊地带。此次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需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白名单，白名单内产品方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名单外产品一律不得纳入支付范围。此举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从自主使用、监管滞后转向标准清晰、动态管理的新阶段。白名单的准入标准明确聚焦医疗属性强、与治疗密切相关、价格适宜三大原则，具体涵盖三类核心产品：一是经国家药监部门正式批准上市的药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及中药饮片，无论国产、进口或来自港澳台地区均符合条件；二是日常诊疗必需的医疗器械，如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三是基础医用耗材，涵盖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以及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所需耗材。通知还鼓励各地在符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满足群众多元化、合理化的医疗消费需求。与之相对，明确禁止纳入白名单的类别同样清晰。首先是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此类商品长期被部分定点零售药店违规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此前湖南等地曾爆出医保卡买食用油等典型案例。此类行为已被国家医保局列为基金监管重点打击对象。其次，部分披着械字号外衣、视为生活用品的马甲产品也被列入禁用清单，如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霜、女性护理垫等。尽管部分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但其核心功能仍为日常清洁或美容，不具备实质医疗价值，易被企业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不符合医保保基本定位。此外，一些虽具部分医疗监测功能但以生活娱乐为主导的智能设备易被排除。例如，部分智能手环、计时设备虽搭载血压、心率监测模块，但其主要功能仍为通讯、娱乐、运动记录，且价格远高于普通医疗设备，不具备普惠性和必要性，因此不得纳入支付范围。值得关注的是，通知首次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功能从保障门诊小病向促进公共卫生健康迈出实质性一步。但该政策有严格前提，仅限于在符合疾控部门规范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的流感疫苗，非社区卫生中心、非合规接种点的费用仍不可报销，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为确保政策落地，国家医保局将同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四类违规行为：一是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二是支付白名单外的医疗产品；三是空刷、套刷、倒卖、串换医保药品；四是伪造处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对于将非医药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进行支付的定点零售药店，将依据《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法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形成强力震慑。国家医保局强调，白名单并非静态目录，将根据医药技术进步、群众实际需求和产品功能演变动态调整。未来，若某类产品虽当前不符合标准，但随着技术升级、价格下降、医疗属性增强，且符合保基本原则，仍可通过规范程序纳入白名单，体现制度的灵活性与前瞻性。此次政策的出台，既是对近年来医保基金跑冒滴漏现象的精准回应，也是对医保制度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功能定位的再强化。通过划清支付边界、压实监管责任、拓展保障范围， 医保个人账户正从个人钱包回归公共健康工具，在守护群众救命钱的同时，为构建更加科学、可持续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位于上海浦东的城头宽庭张江社区，作为上海最大体量的保租房小区全量入市。项目一期在2023年推出了4455套房源，目前的入住率稳定在 95% 以上。此次二期呢，再提供3180套房源，并且对青年人才提供低租金优惠，帮助他们在上海安居乐业。来听报道。
3: 城头宽庭张江社区，北邻张江高科技园区，东接迪士尼度假区，距离轨交11号线康新公路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此次入市的二期，总建筑面积约13.9万平方米，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共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包括1室户、2室户、3室1厅等7种户型，可满足不同人才需求。主力户型为27平方米的1室户，月租金2169元起，里面配置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及衣柜、书桌等生活设施，可实现拎包入住。为贴合青年人才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的配套更加齐全。
1: 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副总经理戴文杰：
5: 社区配套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和青年中心，涵盖了青创空间、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公共活动室。同时，二期规划建设的45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为租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3: 社区周边汇聚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青年人才众多。目前，一期4455套房源的整体出租率已超过95%。
1: 城头宽庭张江社区一期租户朱杰：
6: 在这边住了有3年了，
7: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非常不错。租金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2000多块钱吧。
3: 作为浦东新区青年人才社区建设示范项目，项目一期已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二期再增2000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深圳方面。四月份深圳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是0.1%，二手房环比涨幅是0.3%。在五一假期前期呢，深圳推出了新一轮的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半个多月以来，市场的回暖迹象愈发明显。来听报道。
8: 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9: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1: 深圳某地产公司营销总监黄庆：
10: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8: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
0: 进入科技革命大发展的时代，高端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仅靠薪酬激励难以拴心留人，企业年金这张长期存折正成为中小企业留住科技人才的定心丸。 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调研了解到，以前中小企业想要建立企业年金，往往因为独自设计方案成本高、程序繁琐等问题望而却步。随着企业年金模式不断创新，依靠片区搭建统一的人才企业年金平台，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已经告别单打独斗。
1: 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十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本轮涨价呈现出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性分化明显、调价手段更多元等特征。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
0: 近期，一款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这款被做成了婴儿模样的捏捏乐，以暴力解压为卖点，可以拉扯变形、摔打、踩扁、注水撑爆，甚至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相关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传，发布者不乏未成年人。更有甚者，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暗示内容。这款玩具娃娃火了，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部分学校已经发布通知，明确禁止学生将类似玩具带入校园。
1: 城投宽庭张江社区二期前天入市，提供3180套精装房源，标志着上海规模最大的保租房社区，房源全部入市。此次入市的二期项目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涵盖7种户型，覆盖从单身青年到多口之家的多元居住需求。房间内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及衣柜、书桌、床铺等生活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可以拎包入住。15/50期，上海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将加大保租房供给，计划新增供应25万至27万套间。今年计划定向筹集1.2万多套间保租房房源。
0: 爱达邮轮昨天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将于今天起开售。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方，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在筹码峰中啊，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 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

0: 到四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宣布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小米15 Ultra 直降1500， iPhone 17 Pro 系列呢也是统一下调1000元，再加上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好几款高端机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格。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1: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
12: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 17 Pro 就是贵的那两款降了。
11: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肩年终大促。
13: X7 降了1000块钱，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那个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是一样的。
11: 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14: 已经降完了，现在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这些像高端手机也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他不可能说在短时期内再次降价的。
11: 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
15: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

0: 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1: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2: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1: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0: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1: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0: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1: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庞和林建议，
2: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3: 哥斯达塞琳娜号邮轮昨天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其中呢，韩国旅客占比达到了9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4: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5: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体验。
4: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6: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4: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面对大客流，上海边检机关高效的便利化举措，助力外籍的旅客快速融入上海城市氛围。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说，今年以来共有4万多名外籍旅客乘坐邮轮从上海入境，体验上海魅力。
7: 现在随着暑期的日近临近，家庭的亲子游还有学生的毕业旅行需求是集中释放，我们会安排了专人引导符合条件的儿童旅客使用快捷通道。此外呢，我们也增派了具备外语沟通能力的人员，为带孩子的外籍家庭提供一个通关协助。
4: 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普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

0: 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1: 暑期七八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首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中资邮轮爱达邮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邮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陈真邮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4艘邮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0: 为应对大客流，邮轮港已在人流和抵港车流上做好动态调整，增加人力配置。同时，为了让旅客能体验到无感通关，实现登离船安全、平稳、有序，硬件上也做了一定提升。周厚朴说，
1: 今年暑期呢，我们吴淞口邮轮港准备把我们 T3 客运楼，也就是东方之鲸，进行我们新的出境通道的建设，也让我们整个吴淞口邮轮港的这个整体服务能级有一个新的提升。计划是在8月前，目标是想打造到旅客到港之后15分钟无感通关。出境免税店即将在7月换新登场，3个点位合计会扩大到约1600平。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隔夜酒后躺倒开智驾回家算酒驾吗？答案是肯定的。上海静安警方近期查获了一起酒后驾车违法，涉事驾驶人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系统，然后在座位上打瞌睡。目前呢，该驾驶人已经被依法处以机动车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1500元的处罚。警方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来听报道。
3: 在干嘛？来靠边。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4: 昨天晚上12点到1点多喝的车。
5: 5月6号早上8点左右，静安公安分局天目西路派出所民警顾英俊在横分路桥沿线巡逻时，一眼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在极低速行驶。再靠近一点，看到车辆主副驾人员居然都在打瞌睡。他行驶到前方路口，赶紧掉头回去查看情况。顾英俊告诉记者，
6: 他是躺在车座上，然后头是向右歪着的，双手脱离了驾驶盘，在他车辆前50米处停下来拦截时候，那辆车正好有一个避让动作，驾驶期间他开启了智驾。他说他太困了，睡着了。
5: 在询问中，驾驶人赵某和乘坐人均表示，前一晚在黄浦区聚会喝酒，随后两人在一家电竞酒店休息了一阵，到了早晨，赵某自认为已经醒酒，便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让其代驾返回宝山区家中。后续警方查阅公共视频，看到途中赵某因瞌睡双手脱离方向盘，导致车辆在很长一段距离都是极低速行驶，甚至红灯时还滞留在路口，险些酿成事故。静安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严义杰增援抵达现场，对赵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7: 慢慢吹，慢慢吹啊。62，
8: 自驾的，昨天晚上没睡多久。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扣6年电子驾驶证。
5: 结果显示，赵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2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静安警方对其作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驾驶证记12分。车辆后续由专业代驾人员驶离现场。这起案例给我们带来2点启示：首先，隔夜酒不等于已醒酒。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法制部门民警龙家敏说，很多人到第二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没事了，其实血液酒精含量仍可能超标。
9: 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酒驾醉驾行为认定呢，只看酒精含量，跟你饮酒后间隔的时长没有关系。隔夜酒驾同样是要依法处罚的。
5: 同时，一些驾驶人存在严重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开启智驾就能带我回家。警方对此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龙家明表示，驾驶人本身是车辆第一责任主体，实施酒驾的是人，而不是智驾系统。
9: 目前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来实际控制车辆。在车辆开启智驾以后呢，驾驶人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普通的驾驶人并没有任何区别。饮酒后开启智驾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从下个月开始呢，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就将正式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标注专属的标识。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压实整治力度，聚焦全市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来听报道。
10: 临近中午，静安寺商圈的一栋商务楼底层，20多家外卖档口陆续进入出餐高峰。这里是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 不设就餐座位，只保留后厨加工区，商户集中，出餐密集，外卖小哥往来不断。
11: 市场所
12: 来来来，
11: 现场检查，
13: 这边需要先洗个手。
10: 跟随属地静安寺市场监管所，记者洗干净双手，戴上一次性口罩和无纺布帽进入操作区。这是一家制作卤味的外卖店，副所长吴双的检查点很具体。
11: 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所有的储存条件，已经制作完成的半成品上面加盖相应的保鲜膜，看它的这个台面工具是不是也处于一个比较清洁的一个状态。
10: 他特地指了指正对操作台的摄像头，同步打开手机。
11: 一个呢是我们实时查看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实时对讲的功能。你好，静安寺市场所远程监管，口罩要戴到盖过口鼻。好的，嗯。
10: 像这样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全市共有153处，分布在16个区。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介绍，从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来看，无糖食和有糖食在操作规范、卫生标准、台账管理上其实并无区别。无糖食也并不代表就有问题，但因为规模小、流动大，它的风险就会较高。上海拿出了最硬核的整治措施，
14: 我们实行了领导包干制，就是每一个无糖食外卖必须有一个属地监管市场局的局领导，你必须要包一个无糖食聚集区，把它规范整治到位，挂图作战，而且一聚集区一方案，要因地制宜。但是目标不是把你干掉，而是根本让你规范。
10: 以闵行为例，全区26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由区市场监管局8位局领导各自包干，责任直接压到个人。分管食品安全的副局长赵卫峰包干了其中7个点位，并且根据不同情况，以一个集聚区一套方案定制整改措施。他举了一个细节：
15: 有些这个门店呢，它以等于说所谓品牌故事的形象，也就是以品牌推送的一些模型照片啊，不是实景的这样一种照片来陈述自己的这个门店状况。那么像这些情况呢，我们也都督促他加以纠正。我们要确保的是说，你在平台上给到消费者呈现的你的门店状态是真实的，没有美化。
10: 动真格的手段还有分类下线。赵伟峰介绍，他们与三大外卖平台建立了类似红黄牌的不同时长下线制度，卫生环境不洁净的下线1天彻底打扫，添加剂管理不规范的下线3天，利用时间窗自查整改。
15: 在4月30号之前，我们已经明确通知平台下线了39户，既有惩戒的这个意义，同时呢，也是让他利用这样一个时间窗啊，进行一个彻底的自查。
10: 整治背后还有上海三大特色举措协同发力，以电子证照全覆盖推动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实现证照数据自动比对，从技术上堵住幽灵外卖；以互联网加明处亮灶推动后厨全程透明，也由此实现远程非现场监管与执法。此外，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的外卖食安风签也在迭代升级。黄丽荣介绍，目前已经有商户创新推出了食安风签加溯源二维码，截取外卖订单从下单起到出餐期间的这段后厨视频，配以一单一码扫码可看，让消费者可查可追溯。
14: 我们餐饮的开关比啊，从2025年数据来看，实际上是1:1，也就是开一家关一家，它的流动性很强。就说我们会持续的对一些动态的这些情况，会持续的进行一个治理。总体目标不变，我们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整治，充分发挥好各方的力量，大家努力共同维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0: 以上由记者张赞、胡明珏报道。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有色与农产品专栏，本期来看一下豆粕的情况。上周市场关注焦点在于特朗普访华，由于市场预期中国新增采购美豆，且5月12日 USDA 月度供需报告预测的美国26到27年度期末库存低于市场预估， CBOT 大豆一度走强。但5月14日中美领导会谈后，最新消息显示我国暂时取消对美豆加征 10% 的关税，采购数量则维持去年10月底协议中的每年2500万吨不变，美豆出口改善的预期落空 ，CBOT 大豆重新跌至1200美分以下。目前处于巴西出口

0: 高峰，美豆出口报价无竞争优势。而贸易战之前，我国每年采购美豆的数量就在2500万吨左右。其他方面，美豆新作播种率49%，出苗率20%，均处于历史同期前列。CPC 五月报告上调5到7月厄尔尼诺发生的概率至82%。最新美豆产区干旱面积比例为28%。由于去年同期气象预报显示未来7天产区降水明显增加，天气炒作暂时难成气候。国内方面，豆粕主力跟随外盘先扬后抑，国内进口大豆成本下跌，供需面也缺乏利多。上周油厂周度大豆压榨量升至200.83万吨，钢联预估本周为222.47万吨。我们对豆粕市场观点不变，主力气价下有成本支撑，上有供需压制的局面持续，未来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及美豆产区天气情况，现货基差则维持弱势。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说完了期货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5月19号，纳斯达股指是收盘涨跌不一，沪指上涨0.92%，深证成指上涨0.26%，创业板指下跌0.16%，科创综指上涨2.62%。从盘面上来看，电力股先涨停潮，半导体设备、GPU、PCB 概念股集体爆发 ，AI 应用、云计算、光伏、人形机器人板块表现活跃，锂矿、稀土概念股调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证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市场资金配置券商板块的重要载体。近期在市场向好、券商业绩显著修复的背景下，多只证券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对此，受访专家表示，券商板块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具备充分的安全边际与估值修复空间。市场资金积极通过 ETF 布局券商板块，反映出部分机构投资者正在捕捉券商高业绩与低估值背离下的配置机遇。
1: 5月19号，证监会网站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IPO 辅导，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公开信息显示，长存集团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湖北武汉，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解决方案产品于一体的存储器 IDM 企业。其全资子公司长江存储登上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5全球独角兽榜，以1600亿元估值居中国十大独角兽第九位，全球第21位，是半导体行业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
2: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19号晚间，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5.177%，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近日美元指数明显走强，黄金等贵金属价格自高位回落，全球债券市场同步承压。市场人士认为，在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美国通胀重新升温以及美联储政策路径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全球市场正强化对高利率市场将维持更长时间的预期。
1: 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本轮涨价呈现出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性分化明显、调价手段更多元等特征。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
2: 股价两连板之际，海星股份遭董事高管减持。5月19号晚，海星股份披露董事高管股权激励所获股票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司5名董事高管拟合计减持约17.63万股公司股份。
1: 5月19号，深交所受理乐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申请，成为首家选择使用创业板第四套标准申请上市的企业。为更好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企业上市，4月24日，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正式启用。 作为首单适用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的 IPO， 乐聚智能上市申请或受理，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效应，将带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

0: 场，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研发突破与产业化扩张。
1: 日前，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书。最新文件不仅披露了公司从连续亏损到日赚 2.75 亿元的业绩反转，更为国内存储配套上下游企业打开成长空间。在 AI 热潮驱动的新一轮周期下，国产存储行业的自主突围或迎来关键节点。市场预计长兴科技估值万亿，成为行业巨无霸。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8:52。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周二收盘，山东黄金报30.85元，较1月29号高点65.55元跌幅达53%。同期国际金价最大跌幅仅约20%，同板块紫金矿业、赤峰黄金跌幅约30%，中金黄金约45%，都小于山东黄金。更令人费解的是，公司业绩并不差。2025年规模净利润47.39亿，同比增长60.57%。26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再增41%。那么，为什么境内矿产基因产量第一的龙头走势如此惨烈呢？原因一，套保操作阻死了金价上涨红利。辉升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指出，去年金价创下53次历史新高，年度均价同比上涨44%。在这种行情里，矿产如果用远期期货期权所售价，等于用确定性换掉上涨弹性。财报显示，2025年山东黄金公允价格变动损失达14.96亿，同比大增491%。其中，子公司山金金控持有的东海证券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11.73亿元，黄金套期保值业务合计亏损3.22亿。通俗来讲，公司早早锁定了低价卖出黄金，后续金价暴涨时无法享受红利，反而产生亏损。原因二，业务结构变味。低毛利业务占比过高，山东黄金2025年营收突破1000亿，但低毛利的外购金和贸易业务占比超50%，毛利率仅0.8%至1.38%，而真正高利润的自产黄金业务占比仅36.82%，却贡献了91%的毛利。资本市场不认这种大而不强的模式，认为公司正沦为黄金贸易商，而不是核心竞争力突出的生产商。原因三，投资者预期反转引发恐慌性抛售，不少散户买入山东黄金，本是看重其国内黄金龙头地位，想分享金价上涨红利。然而国际金价高位震荡时，公司股价却持续下跌，严重背离金价走势，打破投资者预期，引发了恐慌性抛售，进一步放大了跌幅。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是探底回升，沪指深圳成分指数成功翻红，科创五零指数呢大涨接近4%。板块当中，昨天的电力股、半导体产业链是集体的走强。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92%，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26%，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0.16%。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

0: 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 0.13%， 报在 4505.5 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 990.00 元每克，跌幅是 0.8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您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资本市场里银行发债动作格外密集，那这些债券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目前中行、交行、兴业、民生等多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先后落地百亿级债券融资，密集披露大额债券发行完成公告。不过市面上永续债、二级资本债、 TLAC 非资本债券名目非常多，不少投资者分不清区别，也不懂银行集中发债的用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近期银行密集发行的几类主流债券到底都是什么？当下银行发行频次最高的主要有三类：无固定期限资本债、二级资本债以及 TLAC 总损失吸售能力非资本债券。其中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就是市场常说的银行永续债，没有明确到期时间，是银行重要的资本补充工具。二级资本债有固定到期期限，同样属于资本补充债券，二者被业内统称为二永债。而 TLAC 非资本债券门槛更高，国内仅有五家全球系统重要性大行可以发行，它不属于银行资本金，核心是银行出现经营风险、进入处置阶段时，通过减记、转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筑牢金融安全底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几类债券各自担当什么样的作用，对银行经营有哪些实际利好呢？实际上三者分工非常明确，永续债用于补充银行其他一级资本，能增厚银行经营实力，提升抗风险能力，支撑信贷投放、实体放贷等核心业务扩张。此次中行发行300亿永续债后，资本充足率明显抬升。而二级资本债专门补充银行二级资本，可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优化资本结构，助力银行满足监管合规要求。TLAC 债券功能最特殊，不用于日常经营扩张，仅为大型银行完善风险缓冲机制，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防线。简单来说，就是二永债服务于正常经营放贷，而 TLAC 债券则侧重风险兜底。那么本轮银行发债热潮还会持续吗？业内是表示，结合券商固收研报数据，今年银行资本债发行节奏明显提速，一季度偏缓，四月起进入发行高峰期，后续力度将持续加大。业内测算，今年二永债加 TLAC 非资本债券净融资规模大概率在1.5万亿至1.7万亿元，较去年8500多亿元大幅扩容，有望创下历史新高。从发行主体来看，国有六大行资本补充需求平稳，部分头部大行仍有大额缺口，后续仍会靠各类资本债、 TLAC 债券补充。整体而言，在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回升、银行业强化资本实力、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下半年银行大额发债仍然会是常态，借助债券融资夯实资本、加码实体信贷的趋势不会改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在连跌几天之后呢，昨天终于是出现了缩量反弹，科创五零是率先反弹的，而且涨幅超过了3%。板块当中呢，电力板块反复活跃，机器人概念呢也是延续强势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啊，目前我们看到高位科技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高位科技股的话真的是要进行高低切换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19日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48条，修订的内容包括：一是完善总体要求，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具体措施明确，要结合履职事项清单开展追责工作，要依照基本履职事项清单，配合履职事项清单分清相应责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乐晨5月19日主持召开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会强调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会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通知指出，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昨天，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印发，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在推进精准高效数字化治理方面，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深入推进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数字化转型，加快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与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全面深化一表通建设，加强推动数据 赋能、基层治理，持续推进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联合会诊机制。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更新指引，二是上线平台，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解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三是精准培训，四是快速响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近日，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将自2026年6月20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措施明确，支持优质 OPC 社区高质量发展，每年评估遴选1到3个优质的 OPC 社区，省财政给予最高800万元一次性奖励。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金利华电。金利华电昨天晚间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达科讯飞、智泽星辰、龙华天启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购买中科西光82.5%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宏太阳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中科西光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至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公司股票5月20日开市起复牌。根据了解，金利华电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玻璃绝缘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业务和戏剧演出业务，主要产品为覆盖10千伏至1000千伏线路电压等级的高压、超高压以及特高压胶直流输电线上用于绝缘和悬挂导线用的盘形旋式高强度玻璃绝缘子。而中科西光是一家全自主研发高光谱卫星及遥感数据服务的商业航天公司，其由核心管理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全资资产管理公司、西安西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创始股东发起设立，目前具备从核心载荷、整芯研制、从芯座主网到数据应用研制和服务能力。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完成之后，金利华电将新增卫星制造及相关服务。卫星遥感信息服务板块，金利华电表示，本次交易将使公司在商业航天领域获得全新发展机遇。欧科益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5月18日与永兴精工及永兴精工主要股东汪万勇、宜昌永兴家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宜昌新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宜昌兆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于宜昌永兴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公司拟以不超过1.7亿元受让永兴精工原股东所持33.5%的股权，公司拟以永兴精工投前估值不超过7亿元，向目前公司现金增资2.5亿元，取得增资后，永兴精工26.3158%的股权， 前述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完成之后，公司合计持有永兴精工51%股权，本次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成为永兴精工的控股股东，永兴精工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了解，永兴精工是一家从事 PCB 微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 PCB 刀具细分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核心产品为 PCB、IC 载板以及 AI PCB 钻孔等等。永兴精工深耕 PCB 领域，广泛服务于通信、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及 AI 服务器、低轨卫星等高端领域。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欧克益业务将拓展至高端 PCB 钻针领域，是公司在 PCB 钻针棒材的产业链延伸，能实现产业链一体化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欧科益是一家专业从事硬质合金制品和数控刀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月19日，欧科益股价收盘报在每股113.12元，今年以来涨幅达到257.52%。一帆传动。一帆传动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决定终止筹划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合力石电机技术有限公司87.07%的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各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进行了多次协商，但与部分交易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未能与在职股东及其他外部股东达成最终交易安排。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及与相关交易方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按照一般股权收购的相关审议程序推进收购标的公司40%股权的交易。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8400万元收购标的公司40%股权。公司承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杭州科林。杭州科林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3亿元，向杨华及其他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41.57%的股权。此前，公司已持有开普勒9.4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开普勒51%的股权。开普勒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进行管理。本次交易可从技术、产业、战略及人才多维度提升公司资产质量与综合实力，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拓展机器人新兴业务板块。根据了解，开普勒是国内重在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行业领先者，专注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并在智能制造、仓储物流、巡逻巡检、科研教育等垂直领域为全球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此外，杭州科林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力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已形成电网数字化智能感知产品、新型储能、钙钛矿光伏、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多元业务矩阵。在长兴存储更新上市招股书之后，另一家国产存储巨头长江存储也进入上市流程。昨天，证监会网站显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发布长江存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长江存储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解决方案产品于一体的存储器 IDM 企业。今日提示：中国5月一年期、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2026阿里云峰会将于5月20日至21日在杭州举办。2026中国 AIGC 产业峰会将于5月20日在北京举办。英伟达将于美东时间5月20日、北京时间5月21日早上公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哎，儿子。 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儿，

0: 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
1: 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2: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3: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3: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3: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3: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3: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3: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3: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3: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
1: 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3: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3: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5: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市场的内容啊，有请出利多鑫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黄坚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看到昨天几大指数是探底回升的啊，尤其是科创50，它是率先的强势翻红了，上涨超过3%。那么想问问啊，您怎么来看待昨天的探底回升呢？
6: 好的。那么其实市场现在的这个节奏，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晰啊，就是市场依旧围绕着这个科技为主啊，在做这个文章。当然，科技有它一些这个硬逻辑啊，就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个业绩亮丽的啊这个报表下面，那么市场的这个资金啊，也就是大。
5: 黄坚，你这边的信号不是很好，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
6: 现
5: 在可以，
6: 好，就是目前市场就是还是围绕着就有业绩的啊科技这个为主，当然科技这一条主线核心呢，核心主线呢还是依旧保持的一个热度啊，市场热度也非常高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比喻的话，就是相当于烧开水啊，这个温度已经到了这个80-90度的这么这个时候了啊，基本上都要到烧开的这个情况了。但是目前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在这么高的这个热度下面，就是科技啊，就是大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这个向下的这个动力啊，现在目前还不具备。但是呢，现在外围市场的一些科技也好，或者是整个的外围的这个资本市场啊，都是以调整为主，而且是开始连续的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也是要让我们这个投资者啊引起一定的这个重视的啊，不要就觉得我们 A 股就走一个独立行情啊，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要有所一定的这个在乐观前面啊，我个人观点就加2个字吧，就是谨慎啊，就是在仓位上面，在

0: 体的一个品种选择上面啊，还是要有所一定的做好心理准备和一个分化的一个准备。
1: 嗯，好，这个心理准备做好之后呢，我们其实想问问的是操作上的一些建议啊。那既然说您也提到了，可能这段时间它就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啊，那我们操作上给到大家的建议是怎么样的呢？
0: 操作上我给大家两个小技巧吧，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大家看得见的，因为，这个相关的标的呢，就是一路的上涨，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也看得到。那么在一路上涨，如果保持这个上涨的趋势，啊，比如说沿着五日、十日均线，啊，这个在盘面当中大家都看得见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继续让利润奔跑。啊，这个也不用去做这种小范围的这个差价啊。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讲你手里握的这个标的啊，也是科技范围内，但是它已经出现了跌破十日均线，而上方的五日均线也已经拐头向下，那么整体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力度啊，又没有指数或者就是所在的相对应的指数或者对应的板块指数啊，没有他们这个走的强的话，就是弱于指数或者板块指数的一个走势，那么反而要做一个降仓的这么一个动作了。
1: 那么我们再要问到的是科技方向了，因为确实的话，最近这段时间科技当中的高位股啊，它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那接下来会不会科技股当中去进行一个高低切呢？
0: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看到，现在科技从这个CPU、PCB 啊，光模块现在已经延伸到了这个我们讲整体的算力啊、算电协同啊，再延伸到现在是物理 AI。那么物理 AI 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举个例子，像机器人、无人机啊等等类似的。当然，机器人也上周也已经有所这个表现。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建议，比如说像已经是高标的啊，那什么叫高标？你像 CPU、PCB 啊，还有光模块。这一些啊，你就不要老是惦记那句话了，就是啊，不要光站着什么，要站在光里啊。如果你一直站在光里，那可能最后就变成光了啊。所以更多的要选择那些就是跟着这个市场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轮动。现在科技轮动到物理 AI， 那么物理 AI 相关的就相对来讲没有特别高标的，而在上升趋势里面的，那么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股市开盘的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下挫0.38%，报在4154.43点，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45%，报在15500.50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下挫0.21%，报在3900.30点。那么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我们依然看到科创50指数啊，今天相对是强劲的上涨1.01%，报在1792.56点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表现，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王衍辉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王衍辉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啊，上证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啊，目前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怎么来走？您的判断是什么？
3: 其实，目前指数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近期可能市场的一个分歧比较大啊。
2: 嗯。
3: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像昨日市场，那个早盘和午盘出现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景象，其实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么一个深V型反转，那是否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这个上攻开启啊？其实我们从今日的盘面早盘来看啊，低开，但并没有说是受到昨日这个光头阳线的一个影响继续上涨嘛。那么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盘面还是分歧很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啊，我们昨天的早盘个股涨多跌少，那么上证指数啊、创业板指也是一度的下跌啊，延续了市场近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悲观情绪。但是呢，尾盘强势一个收红，外加一个个股的普涨，那其实对于目前我们 A 股的结构性牛市来讲啊，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踩，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像2015年的牛市嘛，那在盘中其实都是经历过多次的震荡调整的。那么有的短的时间吧，几天啊、多的话2-3个月的时间。那在整体的阶段性修整后，继续新高突破。那么像昨日市场的一个V型反转啊，加上个股最后尾盘的一个个股普涨，再加上一个光头阳线，其实在昨天的市场来看，市场修复的意味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叠加今日早盘，目前来看修复意味很明显，但是市场分歧依旧很大。那么所以说其实近期这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是比较焦灼的。那么我们就是放长远去看，先短期的几天我们先忽略它，我们放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去看。其实我们也看一下，其实近期全球市场包括道指、日经啊、韩国、英国指数其实都迎来了历史新高。它整体的一个全球的环境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如果我们 A 股啊后续市场如果成交量能够配合有效的放大，那么市场其实我们经过几天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它后续迎来一个突破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这是我们这么一个观点。
2: 好，后续的话其实还是看好的，可能短期来说的话它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啊。那么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它其实在连续新高之后呢，可能确实是有一个震荡的需求在。那么在机会当中，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对吧？更多的资金是集中在科技股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话震荡之后它的这种主

0: 现会不会依然在科技股当中，还是说会有一些变化？比方说在科技股的内部进行一个高低切，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啊，其实，在科技股，其实我们也知道，近期一个那个外部关系，一个芯片商的这么一个影响嘛，其实对于整个硬科技方向，其实都是有机会。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其实整个科技方向，就是硬科技啊，包括存储芯片，其实已经涨幅比较高了。那么其实板块整体上涨的这个机会呢，相对来说不会说像你。一季度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是板块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细分方向，然后去关注的。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其实近期其实 AI 芯片是吧，还有那个元件啊，先进的封装，哎，就是封测这一块，其实后续我们认为还是会有机会的。像存储芯片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位置较高。短期的话可以先放一放，先放一放。如果有合适的回调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我们再可以去关注。那么其实近期的话，在整个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中，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机会最大的，主要还是在这个 AI 芯片上。啊，对，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其实除了科技这个方向，其实还是有别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关注的，
0: 比如
1: 就
0: 说
1: 是
0: 呢？
1: 相关的像断电协
0: 电
1: 同，
0: 力，对不对？
1: 哦对的，电力板块，其实电力板块也是受那个时间催化一个影响嘛。那么近期是放量走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关注其的一个延续性。啊，我们也知道3月份其实已经发酵过这个断电协同的概念了，对，然后之后板块也是跟着市场的调整进行补跌嘛，那么在补跌之后，其实它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上涨，并且突破新高，是吧？那么现在其实看整体的这个板块的态势，已经又开始放量蓄势了，所以如果近期可以配合放量，而且继续新高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确立它的。短线一个突破是可以继续跟踪的，
0: 好的，
1: 啊，
0: 那我
1: 对，
0: 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王衍辉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科创50指数啊，今天相对偏强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接下来的话，科创板会不会引领整个市场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张岩你好。
4: 主持人长得好。
0: 啊，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是出现了缩量反弹啊，尤其是科创五零是率先反弹的。那么今天依然它是相对偏强的一个走势啊，整体目前已经是上涨1.44%。那科创板啊这一块的话，会不会来引领整个市场的表现？你怎么来看？
4: 短期来讲的话，市场可能对这一块还是比较青睐的，因为从目前那个成交量来看的话，量能这段时间的话，并没有出现一个放大，反倒跟前期的高点出现了一个量能的压缩。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存量资金在博弈过程中的话，它更倾向于一些我们说热门的赛道，同时的话，盘面并不是很大的一些个股。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科创板加上创业板的话，这段时间受资金的青睐比较多，它可能走的是比较强一些的，因为这个从整个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并且伴随着这个科创板这个改革进一步加深，那么将来要落地，对于整个板块有个正式的利好作用，所以这个板块我认为还会持续下去的，因为毕竟它有个改革红利在里面，所以大家跟大 大家提到过，就是科创板加创业板这块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资金融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4: 那么从整个这个大盘来讲啊，其实市场的话已经进入一个高位盘整的状态。那么从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它需要一个宽幅震荡来消化一些前期的获利以及一些利空的消息。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大家需要等一等，因为整体来讲的话需要市场稳端之后，毕竟从前期的高点回踩到这个四线，大盘回踩到4100点，整体来讲的话它已经陷入一个平衡状态。那这个过程的话，等一些板块估值回到合理的区间之后，大家参与能好一点。但从整个这个大的格局来讲的话，趋势没有变的，但可能是板块轮动会加快，这种节奏的话可能会更快一些，毕竟整体来讲它这个存量之间的跷跷板的作用。
0: 嗯，好，那么既然说这个科创板它接下来依然会引领市场的一个表现啊，还是一个主攻的方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两天的话科技股当中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的啊。你看这两天像机器人啊这样一些方向相对来说是会强一点啊，而之前的热点方向是有一些这个哑火或者说是这个暂调整的这样一个动作在里面，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这种高低切，就在科技板块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怎么看？
4: 科技板内部会出现一个轮换的过程，但整体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整个科技股还是偏向于硬科技这一块的。
0: 对，
4: 硬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可能是短期来讲呢是热门比较强化一些的。那这个里头的细分可能会加快轮动，那么但是这个连续性可能会比较弱。比如说你像之前的机器人涨了一天之后的话，它又出现调整。那么整体来讲，目前来讲可能就是比较延续比较强，就半导体这个整个板块还是比较强的。经完调整之后重新又走强了。那今天早盘的话，其实整个这个半导体板块还是表现不错的。
0: 对，
4: 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整个市场会出现一个轮番调整的状态，那么向上不断的摸顶，但是很难出现连续快像之前的快速上涨，这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追涨，因为反复大家强调，我们这个过程的话，其实说逢低参与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追涨一定是很难受的，毕竟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快的。
0: 好，那么在板块轮动比较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近期的话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4: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这个仓位的话不要增加。那么有一些个股如果说创高之后的，可以适当往下减一减。毕竟整体来讲，我认为市场还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横盘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调整的这个振幅会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像昨天表现比较强的这个电力板块，其实今天跌幅是比较大的，
0: 是
4: 整个调整比较狠的。那这个过程，我建议大家获利的话，可以适当把仓位压一压，那么寻找一些相对来讲补涨的或轮动起来的一些板块很好。毕竟这个电力板块已经涨幅比较大了，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把获利减一减。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说把仓位合理的调配一下，不要太激进，毕竟这个震荡的时间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0: 那确实您也提到了电力股啊，电力股因为在这一波的话其实是有反复活跃的啊，我们看到它算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悄悄发力的这样一个方向的。那既然说这两天调整的话，中期的话它依然会不会有一定的机会呢？
4: 电力板块如果调整完之后的话，我认为它依然是一个介入的时机，毕竟从整个这个能源需求，以及说我们到了这个夏季这个供电，以及说我们这个算力的需求等等，这电力还是缺力比较大的。说这块还是需要一个电力升级，以及说这个补电的过程。就这个逻辑是没有变的。
0: 对，
4: 但是说毕竟涨幅比较大之后，资金需要一个切换的过程。那么回踩到平等位之后，那么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重新参与是没有问题。因为整个板块的大的逻辑我认为还是有空间的。
0: 确实，因为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低吸而不是说追高啊，所以我们可以等一等这个方向有机会吗？当然是有机会，但是我们要去逢低调整的时候去寻找一个介入的时机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一说您觉得接下来哪个方向是最值得关注的呢？一会儿见。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在早盘开局呢，目前恒指还是一个向下的格局，恒指是报在25643点，下跌154点，跌0.6%，国指报在8608点，下跌31点，跌

0: 0.36%，科指报4842点，下跌14点，跌0.31%。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04亿元。盘面当中有383家个股上扬，77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啊，目前是以这个华润啤酒表现最佳，涨幅在2.23%，报在26.54元的水平。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百威亚太也是在蓝筹的前排，涨幅超过了1%。报在7.1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创业板指是成功的翻红。那么板块当中，今天的半导体板块依然强劲。此外呢，石油、石化、白酒、电子化学品今天涨幅相对偏强啊。那么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电力股市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今天是来到跌幅榜第一位。此外呢，贵金属、公用事业、教育板块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目前整体上涨1.14%，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我们看到呢，像中科飞策上涨15.08%，上海合金的涨幅是12.54%。另外呢，金方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金风明源上涨8.68%。此外，也有像金和、盛和、金威，还有像华亚智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8%以上。那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白酒股整体表现不错，上涨0.3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金威酒上涨3.69%，还有泸州老窖涨幅是2.09%。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电力股啊，整体下挫3.42%。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跌幅最大的金能电力和大唐发电目前都是一个跌停的状态。此外，华电辽能下挫9.54%，华电能源的跌幅是8.00%，晋控电力、浙能电力还有深南电 A 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7%以上。除了电力股之外呢，贵金属板块依然也是表现偏弱，整体下挫2.6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湖南白银，目前下行3.90%。另外呢，招金黄金的跌幅是3.66%，小城科技的跌幅是3.4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汽车相关股份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尤其是理想汽车，目前有0.81%的推升，报在62.6元。除此以外，半导体股份也是有所上扬，中芯国际涨1%，报69.25元；华虹半导体上行0.6%，报117.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90点，下跌107点，跌0.42%。谢收听这一集。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31%。报在4156.43点，成交金额是3723.66亿元。而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的跌幅是0.20%，报在15540.72点，成交金额是4239.48亿元。再来看到的是创业板指，目前是有利于翻红，整体上涨0.53%，报在3928.54点，成交金额是1973.59亿元。再来看到科创50指数，目前涨幅进一步扩大，上涨2.00%，报在1810.47点。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征华你好。
3: 吉毅你好。
1: 我们看到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又是来。

0: 到了涨幅榜的前列啊，所以想问问李征华，对于这个板块的话，接下来我们到底如何来布局，如何来把握这个节奏会更加的合适一些，怎么看？
1: 确实啊，今天整个市场从板块来看，半导体板块又是领涨的啊。一个一些权重的比较低，像北方华创啊，兆易创新这个领涨，兆易创新现在已经18个多点了。看了一下最近的涨幅，从4月初开始，整个板块指数，我觉得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应该超过50%了。应该来讲就一个半月时间。这个板块应该来讲就是非常强势。在这个强势的板块呢，也比较难以判断，你说哪个地方是到头还是会调整，我觉得话这个很难判断。但至少来讲，就是说我们只能去尊重趋势。目前强势的时候呢，如果都有持有这样的板块或者这样的个股里面，那么我就只能继续持有，去享受这样一个上涨的过程。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建议呢，可能还得适当的要去等它，去说在调整到五日线或者10天均线的时候，找到支撑位我们再去，这样呢可能相对来讲稳妥一点。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板块里面去选的话呢，一方面我去关注这种强势个股，因为整个板块可能依赖的是这个强势个股他们的表现，然后带动整个板块。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去找一些相对来讲质地还比较好，然后呢基本面还可以，但是涨幅不大的，它有一些跟随的这样一些表现。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呢，安全性稍微要稳妥一点，也不至于那么跌得太高啊。当然如果遇到板块调整之后呢，这种情况我建议呢可能先出，然后再等待下次企稳反弹的时候再参与，这样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其实在李征华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也关注到啊，其实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的啊，去等到整个时机出来的之后，相对稳妥一些的时候我们再来出手啊，这样的话胜券更大一些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征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目前下行0.38%，深证成分指数跌幅是0.25%，报在15533.07点。而创业板指呢是由绿转红之后，目前上涨0.58%，报在3931.48点，成交金额是2547.26亿元。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是下挫0.65%，报在4480.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85.70元每克，跌幅是

0: 1.2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日本、英国这三大核心经济体的债市同时迎来史诗级崩盘，不是小跌，是集体踩踏，连七国集团财长都要紧急开会讨论。而上一次这种级别的政策协调还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么很多会员同学就留言，债市崩盘看着离自己很远，既不买国债也不炒债券，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美日英债市崩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业内人表示，简单来说都是几十年甚至历史级别的大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5.12%，创2007年金融危机前夜以来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史上首次突破4%，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5.85%，刷新本世纪纪录。要知道，这三个国家 GDP 占全球40%以上，国债占全球主权债务60%以上，他们的国债一直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现在连优等生的借钱成本都飙到新高，可见局势非常严峻。那么债市崩盘跟普通投资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碰债券就没事，其实大错特错。债市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国债收益率就是所有资产的定价之锚，这个锚一乱，没有一样资产能够独善其身。不管你是买股票、手里的房产，甚至是存在银行里的钱，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比如股市会跟着波动，房贷利率可能间接上升，钱的购买力也会因为通胀受到冲击。那么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经济体债市同步崩盘背后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表示，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三重压力共振的结果，每一个都非常重要。第一是油价暴涨带回来的通胀压力，布伦特原油近期上涨了50%，突破每桶109美元。能源涨价带动全球通胀，美国4月 CPI、PPI 都超预期，市场原本期待的美联储降息，现在成了大概率加息，年内加息概率已达50%。第二重原因是债务悬崖，美国国债破37万亿美元，日本负债率全球最高，英国内忧外患。此外呢，三国还都陷入到政府花钱刺激、央行加息抑通胀的政策矛盾，这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第三重因素是套息交易崩塌，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20万亿美元的套息交易逆转，日本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海外资产，形成抛售、收益率上涨再抛售的恶性循环，让崩盘更加的猛烈。那么这场债市风暴到底是不是短期波动？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 那在我们今天的直通公司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申购的基金。

0: 金啊，近期的基金还是发行的比较的密集。另外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PCB 概念，因为在 AI 算力的狂飙之下， PCB 的超级周期到底还能走多远呢？一会儿我们也要请嘉宾一起来聊聊。此外，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纸尿裤材料大王岩浆股份。那最近呢，他准备要跨界去收购半导体的一家企业，但是呢，最终是没有达成啊。那么这个事件到底对公司有怎样的影响？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基金是027574的天弘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发起连接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好吗？
1: 好的。那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它是背靠这个蚂蚁，就是蚂蚁财富以及余额宝等等。它是2004年11月成立，那个蚂蚁集团是它的第一大股东。在行业地位方面，2015年天弘基金成为首个规模破万亿的公募，截至2025年底，总规模超过了1.28万亿元，公募规模1.25万亿元，行业是居于前列的。在投研方面呢，整体来说在指数 ETF 团队比较完善，在科技科创芯片等产品线呢布局也是比较充分的。
0: 好，那么这一类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好，那我们也看到啊，这是一个跟踪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的。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芯片设计也是最近两年的一个热门，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涨幅都比较好。那么历史数据来看的话，近一年平均收益在120%到130%左右，属于一个科创牛市的一个阶段。那么近三个月呢，平均收益在30%左右。2026年呢， AI 以及芯片的国产替代行情是非常火热的。
0: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 好，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洪明华，也是科技指数资深专家。2016年呢加入天弘，是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10年证券从业经历，有软件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在朗讯啊、路福特啊等有一些背景。那么现任是天弘指数与数量部基金经理，管理着15只指数 ETF 产品，主要也是聚焦科创板、电子、计算机、芯片、AI 等科技赛道。代表业绩是天弘中证电子 ETF 链接 A， 认知回报呢是78%左右，年化收益在100%左右，表现还是比较优势的。那么该产品的特色还是主要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的，100%投向这些公司，没有主板公司，没有非芯片成分，在芯片这一块纯度是比较高的。
0: 好，那我们再来想问问您啊，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看好吗？
1: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多维度去看吧。首先来说的话，它是在一个非常优质的赛道。那芯片设计呢是国产替代核心以及AI 算力的上游，长期呢成长空间是比较大，而且政策的支持比较强。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团队以及公司，天弘指数呢 ETF 团队比较成熟，那基金经理呢在科技指数方面管理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一点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这个火热的情况，那它的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芯片行业呢技术迭代比较快，周期强， 估值高，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你短期持有并且是在一个相对火热的阶段进去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但拉长来看的话，国产替代这个路线还是比较稳的。
0: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0053的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式 A 啊，来。

0: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的，那新正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原兴全基金啊，它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是兴业证券以及全球人寿啊分散持股，就是两家大股东，股权比较稳定，风格呢其实是偏向价值和长期持有的。那么我们其实知道，兴全基金呢，它也是有很多的一个。 一些老牌的优质精品基金，比如说兴全和润啊、兴全趋势啊，其实是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规模来说的话，也是在行业居于前列，历史上收获了71座金牛奖，12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在行业是并列第一的。权益方面呢，长期业绩是比较突出的。好，那么这样的一支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价值量化选股基金，那么就是以量化模型加价值因子进行选股，主要还是投向一些低PE、低 PB 这些高优质的公司，另外通过量化模型来把握一些因子，然后来增厚收益。那么历史来看的话，
1: 同类平均近1年约在4%左右的回报，也是跑赢沪深300的。近3年呢，年化在15%左右，回撤在最大回撤30%左右，也是优于一个成长类的一些基金的，下浮比率呢在超过了1%，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好，那我们也想再追问一下啊，
0: 这支基金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哪位呢？好。
2: 该基金的拟人基金经理是黄志远，也是兴全新生代量化价值选手。那么2018年4月入行，在兴全内部成长，历任了信用转债、量化研究员，最后成为基金经理。现任呢是管理兴全汇集一年持有混合，那么目前是专注于量化价值赛道。整体来看的话，该基金是定位于量化价值选股加发起式 股票型基金，那么是纯价值风格的，跟当前的热点其实是相隔是比较远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价值这一块呢，属于目前市场关注度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方向。另外，兴全的话，在挖掘价值方面其实是有比较深厚的积累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比较适合当下去关注的。
1: 好，那么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可能更加侧重的一些价值股啊，所以它会更适合怎样的一些投资者朋友呢？相对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朋友吗？
2: 对，它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下来还是适合一些业务高波动、追求稳健长期回报的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平衡型投资者、稳健型投资者，或者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或者科技仓位，需要一些低相关资产去对冲一下的，或者是一些有比较强的一个持有期限，比如说大于2-3年、3年以上，并且认可 A 股存在价值回归以及国企改革等逻辑的一些投资者，这些是比较合适的。
0: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支基金0275118的中银先进制造混合发起 A
2: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中银基金呢，它是属于银行系基金的一员，它的大股东是中国银行，然后还有贝莱德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持股，是中外合资背景。那么在公募基金规模方面呢，是属于
0: 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不算特别高，但在银行系公募属于第一梯队。那么股东优势呢是背靠中国银行渠道强、风控严以及海外的贝莱德的全球投研体系、量化等一些资源协同是比较显著的。好，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2: 这一类基金的话，它是一个先进制造行业。 那主要是聚焦高端装备啊、新能源啊、半导体、工业母机机器人等先进制造赛道，高成长、高波动、高景气，收益弹性比较大，回撤也是高于价值型的。那么近1年的话，同类平均也是比较好，大概在80%到90%左右，因为 AI 啊、新能源啊、国产替代最近都是市场的主线，那么这些共振也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0: 近3年的年化大概在25%左右，最大回撤在35%到40%左右，夏普比率也在1%左右，1.0%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可以的。
1: 好，那么这一类基金啊，它本身的一个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好的。该基金你任基金经理是严安琪，他是主要做新能源、先进制造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投资风格是追求产业趋势、景气度选股，啊，去偏好高成长、高壁垒、低估值的标的，回撤控制中等。优势呢，主要是赛道比较聚焦，在产业理解方面比较深，实战经验比较足，适配先进制造、高波动赛道。那么该产品的特色也是主要是专注先进制造主题的。另外的话，它也可以配置一定的这种港股通，相对来说也是全面一点吧。
1: 好，那么想问问啊，您对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呢？
0: 我觉得这类基金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吧，还是属于适合一些想追求景气度投资，去追求这种高波动、高收益的一个投资者。那么该基金呢，背靠中国银行，那么风控是比较严的。另外的话，赛道比较优质。另外，它是属于利益绑定，是发起是自购锁定，基金公司呢与投资者利益一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种设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基金它没有历史业绩的一个追溯，那么行业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也要警惕它这种高风险、高波动，以及当下的一个热门的一个集中度过高的一个风险。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啊，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 PCB 概念啊，因为在电子产业链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不起眼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赛道，小到我们日常用的像手机

0: 穿戴设备，大到新能源汽车、服务器、 AI 算力硬件，其实都是离不开它啊，那就是 PCB 板块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电子产品之母 PCB 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看到最近的算力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行业啊、都是整个行情是轮番乏力，所以 PCB 板块也是跟着频频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PCB 它到底是什么呢？
2: PCB 呢，它其实是就叫做中文名叫做硬质电路板啊，它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核心组件。它的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在覆铜板上刻蚀，或者说是用其他一些方法形成一些铜线路的这样的图形啊，实现这个电子零组件的这样的一个电路连接和这个电器的那个导通。所以呢，它被称之为叫做电子产品之母。其实呢 ，PCB 这个行业它非常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它非常重要，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说就有点类似于像是砖头对于整个建筑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从技术的本质上来看呢，它是一种将电子元件和导线固定在绝缘基材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在电子产品当中呢，它是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呢。第一个，它是有一个承载和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它是承载一个有的时候呢，它由于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这个结构，它在整个电子板元器里面，它会起到一个对整个结构物理结构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分类上来讲呢，其实 PCB 的这个产品分类啊，它是非常丰富啊。那么它有很多种的分的方法。那么按照基材的这个物理性质来分，它可以分为像这个刚性板、柔性板，还有这种刚柔结合板啊，这种分法。还有呢，按照导图的这种层数来分呢，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然后这种还有说超多层板的这种。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从这一块的分法来讲，就是你的层数越高，你的技术含量也越高，然后基本上你的附加值和你的毛利率也就越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一些特殊产品呢，就比如说像一些高速高频板啊、封装基板啊等等，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类。那么在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上游来看啊，它主要是有这个覆铜板、铜箔、玻纤布、树脂等等这些原材料。那么这些呢，成本基本上是占到 PCB 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然后供应充足，然后并且呢竞争比较充分。当然呢，这一块我说的一半以上是指这个大面的一些情况。如果像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 PCB 板，就假如说它你是超多层板啊，可能有几十层的，那你的这个加工费可能会占到比较大的一部分比重，那你相对而言你的这个材料的一些成本呢就会来的占比就会来的更低一些。然后第二个就在中游这块了。中游这块的话，其实就是通过刻蚀啊等等这些工艺，将覆铜板加工为这个 PCB 板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一个环节。然后在下游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讲是是处于一个基石的一个作用。所以所有跟电子相关的，包括像通信电子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服务器啊、工业控制啊、医疗机械设备啊等等，这些你能喊得出来的，能跟这些电子相关的，都是它的一项下游。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行业的一个上下游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啊，这个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对于 PCB 概念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那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PCB 行业它整个的发展历史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好，首先这个行业它肯定是跟着整个这个电子行业去进行这个发展的。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大家把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一阶段的话，应该是上世纪80-90年代吧。那么它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起步期，主要是由于当时家用电器啊、通讯设备等等这种电子电器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导致了这个行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增长。然后当时呢，整个技术是以单面板、双面板这种为主啊。我们也讲到过，这个你数字越低，就代表你的技术含量越低，那它在这个起步期嘛。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到90年代了，一直到本世纪初，它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为什么这个阶段是有个快速增长呢？主要是由于台式计算机它有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因为计算机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要求肯定是要比一些这个电子电器来的要更高一些，所以呢也带动了 PCB 整个产品呢向多层板进行升级，然后行业规模呢有个快速扩张的这样的过程。第三阶段呢就是本世纪初，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它是有一个创新驱动的这样的

0: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像智能手机啊、笔记本啊等等这些，还有像3G、5G 一直到5G 的这种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成为整个核心增量，还有包括像一些电子产品，它也提出了一些特性化的一些要求啊，那也导致了像柔性版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诞生。所以呢，这个阶段呢是由创新来进行一个驱动的。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萌芽期的话，就是最早其实追溯到是那个五六年，它是生产这个最早的 PCB， 但是当时呢可能跟民用还不是很相关。然后到60年代开始呢是有了这种批量的一种单面板的生产、双面板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奠基。然后再到80年代以后呢，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追赶期啊。当然从国外的一些技术和一些外资的一些引进，然后叠加了一些像家用电器等等这些需求的一些爆发，整个行业是快速发展。然后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超过这个其他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 PCB 的生产基地。然后再到这个高速发展期，就是这个后面这段阶段，因为由于下游的终端是不断的向智能化、多功能方向进行演进，然后推动了整个产品向这个高密度、高性能去进行一个这个变化，然后使得我们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地位更加的巩固。然后目前的这个行业的状态啊，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场应该是由中国主导，然后结构性增长比较差异比较明显。然后这个规模方面，我们是第一大的 PCB 生产国，然后2026年的时候是预计超过了5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占到全球50%以上，绝对的一个霸主。那么区域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中国加东南亚的双中心演进。中国呢主要是以这个技术优势、供应链的成熟还有成本优势，那么是制造的一个核心啊。那这块刚刚已经讲过。那么东南亚呢主要是讲的是受到一些成本和地缘因素的影响，部分产能呢向东南亚去进行转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那邓天，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这个概念，好吗？
0: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再把这个视线聚焦到国内当中啊。国内的 PCB 赛道当中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
1: 首先啊，我觉得有几家公司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是这个深南电路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护城河的一个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公司。它作为内资 PCB 的龙头啊，深南电路它是构建了像 PCB 到封装基板加电子联装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生态啊，形成了它这个比较这个独特的垂直整合能力。这种技术同根的协同效应十分明显，因为 PCB 业务呢，它是这个可以奠基一些精密制造的一些基础，然后封装基板业务呢又突破半导体这个封装的这样的一个壁垒，然后电子联装呢又可以强化客户粘性啊，最终形成从材料到工艺再到终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优势啊。就比如在这个通信领域，公司呢它是实现了这个无线基站到核心网这样的一个全系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然后呢像硬板技术呢也是这个整个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还是内资最大的一个封装基板供应商，在 AI 啊汽车电子啊等等中高景气度的这种领域呢，都是具备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而第二家呢是这个沪电股份呢是细分领域它在全球的市占率比较领先，然后它是卡位这种高端需求的。我们看到它在高端 PCB 的领域呢其实是比较有这种技术优势的，尤其是在像数据中心还有像通信设备等等赛道是占据了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卖方资讯机构里面可以看得到，截止到这个去年六月啊，它在多个细分领域在全球的市占率都是第一的啊，就比如说像在数据中心领域，它的收入是达到了10.3%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22层及以上的这种高层板是达到了25.3%，然后交换机还有这个路由器用的这种 PCB 是12.5%，还有 L2以及以上的这种自动驾驶用的这种 HDI PCB， 它的市占率达到了15.2%，所以它这种细分领域的这种这个细分市场的这种绝对领先啊，使得它这个整个公司呢，它是比较受益于这个 AI 服务器啊、网络基建啊等等这种目前比较火热的这赛道的这个需求爆发的。而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盛虹科技，它呢主要是在 AI 的算力卡啊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呢，它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些优势，然后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布局呢都是比较贴近于现在的这种 AI 的一些发展方向的。我们也看到它在 AI 细分相关里面的一些表现的比较灵眼，像 AI 的这种算力卡，还有像这种这个交换机 PCB 啊等等，它的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已经达到了第一。然后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下游呢，就是北美比较龙头的一些这个算力公司啊。那么这块的话，也是现在资本市场给到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布局了下一代的这些核心产品的一些这个技术研发吧。就比如说下一代的224G的一些产品啊，紧跟高速通信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这种聚焦行业的聚焦高增长细分领域，还有这种前沿技术储备的一些策略呢，使得它在目前来看，整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关注度都是来得非常的高。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视野放观到全球啊，那么国际上的一些龙头企业又是怎样的呢？
1: 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大家从那个几个区域来去进行一个划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第一个呢是从欧美日这块呢，它在传统市场的一个产值是在做一个不断下滑，但高端领域呢仍是具备优势的。过去几年呢，或者说是过去几十年里面呢，欧洲、美国、日本，它的 PCB 产值或者说份额，它是处在一个明显下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主要是受到一些产业转移和本土需求放缓、增长放缓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但是呢，在一些高端领域，它仍然是有技术积累的。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凭借着这个封装基板，它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基本上还是处在一定的优势。然后2025年的时候，整个市场规模也是达到了将近6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些短暂的一个增长。然后像欧洲呢，也是受益于像汽车电子啊、医疗电子啊，还有工业控制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细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东南亚这块呢，就是刚刚已经讲到过，它是这个产能转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载地，然后它的一个未来的潜力呢，可能还比较大，因为是受到一些像地缘政治啊，还有像成本因素的一个驱动。2020年以来啊 ，PCB 产业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移的过程啊，那么主要是从这个我们国家向外去进行一个转移。然后这块呢，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呢，它主要成为了一些主要的一些。

0: 成为全球这个经济沉淀地，然后呢，像这个泰国是凭借着像它稳定的政治环境，还有这个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还有产业链的配套呢，成为了是比较这个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聚集群。然后2025年亚洲就是除了中国、日本以外，它的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240亿美元以上啊，同比是超过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啊，预计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复合增长率都能达到高个位数啊。 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成为现在全球这个增长潜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从整个竞争格局的角度来说，就是处在一个集中度比较低，然后资源向头部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全球 PCB 的这个市场呢，它的一个这个竞争充分，然后但是集中度呢并不是特别高啊。2024年的时候，全球前10大的 PCB 的这个厂商的市占率大概是37%左右啊。那么整个行业呢呈现出资源向头部集中，然后中国本土厂商崛起啊，头部企业的一些优势在不断扩大的这样的一些格局。 然后主要的公司啊，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去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易斐电啊，它是日系的一个王炸，它是全球高端的这种 ABF 基板，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封测改板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然后它也是这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标杆，然后是这个英伟达 GPU 的这个基板的主要的这个供应商之一。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有一个极限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它有一个大尺寸、高层数，然后细线路的这样的一个 ABF
1: 载板，然后它的一个良率和稳定性都是非常高的，这个不是就是简简单单说我砸钱就能够追上，它是需要这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沉淀和这个技术积累才可以做到。然后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渠道优势也是非常明显啊，因为像这个美系的这种处理器的一些生态，包括像这个英伟达、AMD、英特尔等等，那么它有一个认证链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人我就愿意去给你一个机会做我的供应商，它基本上是跟只做熟人生意，而这一块的这个认证链条呢，基本上是不可很难替代的，所以它的这一块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另外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规划，在2026年到2028年，它有一个这个5000亿日元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是做这个 AI 和 HPC 载板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所以从这块来讲，这公司值得去进行的关注。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纳斯达克的 TDMI 啊，它是美股里面比较纯正的这个那个 PC 的PCB AI 加上这个国防这个双主线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是这个美国最大的 PCB 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报口径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增长来源是这个数据中心加网络加国防这样的一个增长引擎，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PCB， 然后它是参与了这个英伟达下一代的 GB300
2: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大尺寸基盘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接下来呢，它在这个产能布局上面也有一些像马来西亚的一些蛮产的一些布局啊等等这一块啊。此外，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它是有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些订单啊，所以从整体来讲，这两家公司是值得进行的关注。郝道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脚到实操层面啊，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的投资布局应该有如何的一个策略呢？
0: 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下游非常广泛，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下游的角度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那首先呢，肯定是聚焦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下游领域，把握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像 近期比较火的像 AI 服务器啊，高速网络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像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比较有爆发力，这个叫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一些啊。那再比如说像未来出了某一款新的手机，导致了智能手机啊，像可穿戴的一些设备啊，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我们都可以围绕着这些细分的赛道，我们去看你到底用哪些 PCB， 而这些 PCB 又是从哪些企业出来，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优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 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龙头企业，因为 PCB 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行业。你如果去做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像单层板、双层板，你往往没有什么护城河。那么你真正能够有附加值的，一定是这种高技术壁垒，然后你又有能力投研发，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关注一些就是从产能布局和成本管控的角度来说啊，有一些优势的企业。就假如说你就是做低端企业的，但是你低端的这些产品呢， 你就有一个特别这个厉害的优势，就是你的成本永远做得比别人低，那这块也行。那么有一些消费电子的企业呢，其实也是靠这样的一个优势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的。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三个方向去挖掘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从投资风险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和下行需求的这个

0: 下游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的这样的风险，因为我们刚才你讲到了，它是严重受制于整个电子行业的一个发展程度的。如果电子行业，那么目前来看，肯定是由于 AI 啊等等各方面导致它整个需求是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时候如果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波动呢，我们就要这个过一定要去做一个警惕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它的一个集中度比较低，它的市场呢比较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我们在选里面选择个股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拆分，那个区分和筛选。那么在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方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这个看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它是跟电子相关的，它对技术迭代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它对整个工艺的精度、产品性能啊，它都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企业在研发的方面投入不足呢，很有可能导致它会被人弯道超车啊。那么这一代产品你可能是比较领先的，但在下一代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追不上，跟不上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就丧失它你的一个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从这几个角度去把握风险，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段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的是市场熟知的纸尿裤材料大王岩浆股份。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一次交易的两大主角，一家呢是深耕消费材料，一家是聚焦半导体上游，业务跨度极大，这也是这场并购最核心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收购方岩浆股份，这是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面层材料领域的绝对龙头企业，公司核心业务围绕无纺布类材料展开，主打 PE 打孔膜、 3D 打孔无纺布、热风无纺布、 ADL 导流层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纸尿裤、卫生巾、湿巾、过滤材料等领域，下游对接国内外知名母婴卫生用品品牌，因此被市场称作纸尿裤材料大王。从基本面来看，岩浆股份主业根基十分稳固，并非业绩走弱才被迫转型。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3亿元，同比增长17.38%，规模净利润为4051.86万元，同比大增48.50%，营收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进入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进一步爆发，单季度规模净利润就达到3141.68万元，同比增幅高达182.90%，一季度利润接近去年全年的80%，经营现金流更是大幅改善，从上年同期205万元跃升至6209万元，同比增长接近30倍。公司业绩持续向好，主要源于打孔热风无纺布等核心产品需求稳定，产能充分释放，运营效率持续提升，叠加产品结构优化带动毛利上行。同时，企业强化货款回笼、供应链管理，现金流实现质的飞跃。而从行业层面，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行业整体增速趋于稳定，单纯依靠传统主业长期增长空间有限。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岩浆股份主动谋求第二增长曲线，通过参股、产业基金等方式布局新的赛道，跨界硬科技成为了重要的方向，收购半导体材料企业也就顺理成章。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交易标的公司永强科技，它是成立于2019年12月，是一家聚焦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互联材料的专精型企业， 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覆桶板、半固片化，同时布局 IC 载板、高端显示基板、高速高频载板等产品，都属于半导体 PCB 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材料，直接服务于芯片、算力硬件、高端电子制造等领域，深度受益于国产替代与算力产业红利。业内人表示，覆桶板、IC 载板这类赛道技术壁垒高，行业景气度强，成长性显著高于传统消费材料行业。因此，对于岩浆股份而言，收购永强科技相当于一步切入半导体核心材料赛道，实现业务跨越式升级，快速布局集成电路互联材料的技术研发与产能建设，分享行业成长红利，完善上市公司战略转型布局，打开长期成长天花板。而对于永强科技来说，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可以获得资金加持，规范化治理，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产能，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自身发展。双方本是一场消费龙头和科技新秀的强强联合。那么基于这样的补强逻辑，岩浆股份在2026年1月正式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交易方案明确，公司计划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永强科技98.54%的股权，同时向实控人控制的主体及实控人之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推进的四个月里，岩浆股份持续披露交易进展公告，双方就交易方案、股权交割、后续整合、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开展了多轮深度商洽。一个手握稳定现金流与成熟运营经验，一个呢是手握高景气赛道优质资产，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逻辑通顺的跨界布局。但是在核心条款的博弈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合作搁浅。最核心的分歧集中在两大关键点：并购估值定价以及业绩对赌条款。从估值角度来看，永强科技属于半导体材料赛道，具备技术壁垒高、成长空间大的属性，交易对方希望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匹配企业未来的成长预期。而岩浆股份作为上市公司，需要充分考虑全体股东利益，对并购资产的估值保持审慎态度，不愿支付过高溢价，避免后续形成大额商誉，埋下减值隐患。而业绩对赌则是双方另一大博弈焦点。半导体行业周期性较强，下游需求受算力、消费电子、通信行业波动影响明显，业绩不确定性相对更高。交易对方希望放宽业绩承诺的考核要求，降低后续补偿压力，而上市公司出于稳健经营考虑，对永强科技未来营收利润的兑现提出了严格的业绩约束，双方诉求难以平衡。因此，经过多轮沟通之后，公司判断在有效时间窗口内无法形成兼顾双方利益可落地的交易方案。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岩浆股份在5月18日召开董事会，正式审议通过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这场备受期待的跨界并购最终遗憾落幕。
4: 那关于这样一件事啊，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看到呢，其实岩浆股份啊，它主业根基还是相对的稳固的啊，并不是因为业绩走弱了才被迫转型。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次虽然说跨界收购失败，但是对于岩浆股份的影响是不是相对有限呢？您怎么来看？
5: 我觉得对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先这些业务还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更。但是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此前它的收购兼并对于半导体啊等等，大家总觉得符合现在的这个主流赛道吧。虽然这个公司要收购的这个公司实际上还是连续的亏损，但是目前市场主要是契合热点，所以看到岩浆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股价的表现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现在落空了，那当然它的股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我想主要是和这个预期有关，但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公司这样的一个跨界还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4: 是。好，那虽然说这个没有一些这个影响啊，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并购终止之后啊，投资者如何来关注岩浆股份的其他的方面呢？
5: 那我想对公司来讲，因为它传统消费嘛，那也有可能这个传统消费现在走着走着，大家觉得好像前面发展空间有限了，是吧？然后公司就进入停滞状态，这个可能和市场预期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会比较边缘化，因为这两年来看消费这一块大幅拉升的机会不多，所以公司希望能够做一些跨界的并购。这一点从以往的上市公司其他的一些行业，包括风光锂电等等，是吧？这个同威啊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尝试，有成功有不成功。像文泰科技最近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对企业来说，它是希望不断的寻找，而且现在资本上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中介了，就是一手拉公上市公司，一手拉项目啊，然后大家看看对接啊，然后能不能做。如果成功的话，当然皆大欢喜了，但是有时候商誉会比较高了，一旦业绩不达标也会有一定的调整。那目前来看还是回归消费主业吧，只能这样了。
4: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今天早盘，张江高科盘中直线拉升涨停。另外呢，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是下跌了24.07点，4145.26点，跌幅0.58%，成交金额是7986.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17.79点，15431.39点，跌幅0.77%，成交金额是9146.8亿。另外呢，创业板指下跌0.32%。3896.12点，科创综指和科创50指数逆势上扬，科创50指数目前逆势上涨2%，科创综指逆势上涨0.96%，2169.96点。另外，北证50指数下跌1.54%，1343.83点。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板块是逆势上涨的：先进封装、中芯概念、高带宽内存、半导体、存储芯片。另外呢，光刻机、白酒、秦岭电池、汽车芯片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电力、公用事业、轮毂电机、贵金属、快手概念、盲盒经济，还有抽水蓄能、 Kimi 概念、 AR 宇科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 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66.3美元，下跌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81.62元，下跌1.64%。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

0: 海地区阵风六级，今天半夜会转西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近期白银一度暴跌大约9%，还跌破了每盎司76美元关口，回调幅度比黄金大得多，所以有很多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的价格波动总是会比黄金更大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关键数据，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的波动差距。从1968年到2026年4月，白银价格累计涨幅49倍，远低于黄金的144倍，但是白银的年化波动率却高达34.41%，几乎是黄金19.17%的两倍。简单来说，白银不仅涨得少，还动不动就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差距。黄金是全球最大的贵金属市场，流动性特别充足，全球黄金市场大概38万亿美元，而白银市值呢只有6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六倍。2023年全球白银交易量2.6万亿美元，还不到黄金5.9万亿美元的一半。这就好比大水池和小水盆，大额资金进出大水池波澜不惊，但是倒入到小水盆很容易溅起大波浪，机构大规模买卖白银时，市场接不住，价格自然就会剧烈波动。第二个原因，两者的资产属性并不一样，白银多了一层工业属性，黄金呢主要靠金融避险属性撑着，需求集中在投资、银行储备和首饰上，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温和。但是白银不一样，它既有金融属性，工业属性更加突出。根据世界白银协会数据，2024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里60%都用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光伏、电动汽车、 AI 数据中心这些新兴行业，光伏用银占工业白银需求的比例都涨到了29%。白银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材料，工业需求受经济景气度影响大，一旦行业景气度变化，白银需求就会跟着变，价格波动自然就会被放大。第三个原因就是供需结构不一样，白银供给太刚性，白银72%都是来自铜、铅、锌等金属的伴生矿，没法独立扩产。自2015年以来，全球白银矿山产量都基本没增长，一直维持在3万到3.3万吨。反观黄金，有很多独立矿山，供给调节更加灵活，再加上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储备调节，价格波动就温和很多。只要白银供需出现一点点缺口变化，价格就会有大的反应。那么结合近期行情，白银下跌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白银供需变化和盘面走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昨天的 A 股市场呢呈现出探底回升态势，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先后转涨，其中存储芯片板块表现得比较亮眼，41只成分股当中有28只实现了上涨， 力扬芯片同友科技涨幅超过了10%。这只是今年存储芯片概念股大幅走高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长江存储、长芯科技加速推进上市的进程。同友科技、兆易创新、百威存储等企业今年一季度业绩也都是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行情并不是传统的周期反弹，核心的是 AI 产业发展驱动， AI 算力建设大幅拉高存储的需求，再叠加行业的供给偏紧，推动产品量价齐升，行业也逐步的从周期品转向成长品的赛道。虽然市场有观点认为供需缺口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存储市场有望持续景气，但是呢，也有专家指出， A 股的存储芯片概念股集体上涨背后也是暗藏着风险。分析师对投资者提示了三重风险，首先是技术迭代的颠覆性，如果 AI 模型内存效率突破，需求可能骤降，当前高估值难以消化技术的替代冲击。第二呢，是周期规律的必然性，历史反复证明存储行业低市盈率常常是顶部的信号，当前板块短期涨幅过大，部分个股四月份以来涨幅超过了30%，半导体的 ETF 溢价率已经超过30%，情绪过热，风险积聚。第三呢，是国产替代的阶段性的瓶颈， HBM 等高端领域与海外仍然存在4年的技术代差，短期业绩爆发依赖涨价逻辑，如果说价格见顶或是产能释放快于预期，缺乏核心技术壁垒的企业将会首当其冲。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确定性强、技术壁垒高、客户结构多元的龙头企业，避免盲目追高纯题材炒作的标的，同时密切关注季报的财报和产能释放节奏的变化。5月18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明确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8项举措。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国离境退税政策迭代升级，预计未来2年我国入境购物消费规模有望向2000亿元级跃升。除了国家层面政策的升级之外，各地也积极结合区域消费特色与入境客源特点，密集出台配套措施，形成相互联动、全域推进的良好格局。近期，国产机器人企业在资本市场接连取得新的进展，宇树科技上市进程持续受到市场的关注，云深处科技的科创板 IPO 申请也于近日获得上交所受理。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迈向资本市场，国产机器人行业正加快打通技术研发到产品验证到融资扩产再到商业落地的发展闭环，产业化进程明显提速。从宇树科技、云深处等头部企业加快迈向资本市场，到上海提出15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国产机器人产业近期利好不断，行业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从机构最新的观点来看，本轮国产机器人板块走强主要是受到以下3个方面因素的驱动。首先，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为行业打开长期的成长空间。刚才说到了上海明确提出到15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与此同时，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香港发布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地方政府正围绕标准建设、场景开发和产业扶持等多维度加快布局，政策方向日益清晰，为机器人产业链提供了确定性较强的发展预期。其次呢，产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头部企业进入到量产的冲刺阶段，机构预计2026年将会成为人形机器人从0到1兑现的重要年份，行业有望迎来订单和业绩的双重验证，再次真实的应用场景不断的突破，商业化逻辑逐步跑通，像飞鸽机器人在物流分拣中实现了接近人工水平的效率， 智源机器人在 3C 产线实现100%作业成功率。机构认为搬运、质检、上下料等工序标准化程度高，回报周期准确，是当前最具落地潜力的场景。随着整机售价逐步下降至10万元级别，效率持续提升，机器人商业化有望加速落地。综合多家的机构观点，当前布局国产机器人产业链，投资者呢可以重点关注三条主线。首先是确定性较强的核心零部件龙头，包括三花智控、拓普集团、恒力液压等，受益于执行器、热管理和丝杠等关键部件需求的增长。第二个关注的主线呢是技术壁垒较高的核心环节企业，包括绿地捷波，还有奥比中光、科力传感等，在减速器、电机驱动、力传感器和机器视觉等领域具备领先优势。第三个关注的主线是深度绑定头部本体厂商的供应链的企业，包括银论股份、长盈精密、浙江荣泰等，有望在行业放量过程当中释放出较大的业绩弹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各代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啊比较想了解的一些问题。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房产抵押综合授信，这方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房产抵押综合授信是借款人将个人名下的房产以最高额抵押的形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在不超过授信额度有效期和可用额度的条件下，借款人可以多次申请发放用于消费和经营用途的贷款。那房产抵押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包含三类贷款：房屋按揭贷款、消费用途贷款和经营用途贷款。担保方式的话，可以以本人或直系亲属符合条件的房产抵押以下类型房产均可以申请，比如说按揭房、全款房、新房、二手房、还有现房和期房。那放款形式的话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房屋按揭贷款，为一次性放款；第二种是消费用途贷款和经营用途贷款，均可以循环放款的。放款方式的话有受托支付方式，第二种是自主支付方式，还有通过 POS 机在银行允许的商户刷卡支付，还有借上随借随还的方式。还款方式来说，对于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包含一年的有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利随本清，还有按月结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对于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有按月计等额本息还款法，还有按月计等额本金还款法、最低还款法，还有就是月还息、年还本还款法。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欣怡给大家做的介绍啊，着重介绍了什么是房产抵押综合授信，以及呢它是包含哪三类的贷款。好，谢谢你，再见。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数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5.43点，4144.18点，跌幅0.61%，成交金额是8500.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15.38点，跌幅0.74%，15454.96点，成交金额是9739.4亿。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

0: 主线。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2: 啊，你好。
1: 在上周呢，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我们看到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啊，包括创业板指随后就出现了一个高位的回落调整。那么昨天呢，指数出现了探底回升之后，今天的市场呢又是重新回到这种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这两天呢，市场虽然说一直在震荡，但是好像个股呢是跌多涨少的，有人说最近又呈现出这种二八分化的现象了。贺老师您怎么看的？
2: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科创板
1: 今天是逆势上涨的？
2: 对，昨天大家说是519是吧？
1: 嗯，
2: 519行情对老股民都是记忆犹新。昨天科创板涨了3.8%，今天到现在也接近2%了吧？
1: 对，
2: 啊，也快到2%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科创板，我看了一下上交所这个说科创板这平均的这个平均市盈率已经到96倍了，到了96倍了。那么我们主板沪市大概也就12-13倍吧，13-14倍，深市嘛主板我看也就20多倍，创业板大概也就30-40倍吧。不管怎么样，科创板那个它是96倍，那遥遥领先了是吧？但是这么高的市盈率，这么高的一个估值，还在不断的涨，不断的。今天好像又创了个新高，到了1820点，1820点左右了，大概是科创五零。不光是科创五零呢，我们还有个指数叫科创综合指数，是000680，它已经到达了2186点。那它比那个科创五零1800多点还要高，他们都是从1000点，这样算起的，都是从2019年年底算起的，是吧？所以科创板这个最近为什么如此的强势的一个上涨，是吧？这个涨势如虹，即使在今天，我看你刚才说二八，大概也就1000多个涨的吧，4000多个都是那里跌吧。
1: 嗯。
2: 那科创板本身大概现在600多家公司，它基本上是200-400。也就是说，大概200多家是涨的，不到400家是跌的，380-220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啊。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它涨的个股的比例还是比这个其他的板块要高一点，而且这个指数涨得很厉害。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呢，大概是这么三个方面看一下啊。第一个从基本面来讲的话呢，那我记得我也讲过，就是这个一季报出来的话，那科创板的这个600来家公司的话，盈利增长200%以上，好像210左右吧。反正后来5月15号又有2家比较晚的发布一季报，加在一起就是反正200以上吧。那个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半导体算力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 AR 的服务器啊，还有光高速的光模块啊什么的等等这些吧，这个确实是很厉害的，那个盈利增长的相当快。那么整个的我们说这个AI 的这个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上升的一个周期啊，有消息说整个 AI 产业的话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叫业界要兑现了啊，因为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开支完了以后，现在进入到应用，现在我看应用也就收费了，那个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这个 token 好像要收费了是吧？那么这个是就是整个行业情况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资金面来说的话呢，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就是机构抱团，特别是科创五零里面一些权重股啊，科创五零的话就50家股票了，50家股票里面其中前10家，我看了一下整个科创板就是这个600多家，大概整个总市值是14万亿，但是前10家加起来的市值就达到4万亿。你看10家占到600家，比重是多少？4万亿除上14万亿，除一下，所以它这个一些龙头股啊，它的市值是一种高度的一种集中，它主要是覆盖这个芯片啊、制造啊、设备啊、AI 算力啊，就中国的所谓的硬科技的一个主阵体。那么这个在这个主阵体里面啊，就是在这个科创五零这些，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股票呢，机构抱团有说法的话呢，大概要他们的流通股里面占比要达到70%左右。那么这个机构呢，还特别是包括这个 ETF， 那你看这个 ETF， 这个科创五零 ETF， 还有科创。

0: 100 ETF 加在一起，大概有两三千亿的这个啊，现在不断的在那里还在那里那个买这个，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从这个资金啊、机构抱团层这个层面也是很说明问题的。第三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政策层面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一直非常支持这个硬科技，那么其中呢啊，你比如他提到我们现在国家有10000亿的创投基金，明确讲要投硬科技。另外的话，在好像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这个国新办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也宣布专门有1.2万亿的科创的再贷款，投向优先的支持，哎呀，算力啊、半导体啊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1.2万亿的话，而且再贷款的利率很低，只有1.75%，是吧？所以政策层面啊，这个也非常支持它。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面啊确实很好啊，这个业绩不错，然后机构抱团资金又集中向他那里走，加上这个政策层面，所以这个就搞得这个其他股票好像就相对来说就不大有人理睬了，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走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我就想到这个从我们这个A 股的这个科创50跟那个什么美股啊，就是最近也是这个纳指和标普啊500啊不断的创新高，叫异曲同工啊。就是那么在这个标普500指数里面有个说法的话呢，英伟达一家就占了9%的一个权重啊。那么然后他们有个什么叫七姐妹，是吧？那个七姐妹的话，这个就算从2月28号伊朗那个事情爆发以后到现在，整个七姐妹也上涨了16%。那么这个标普500上涨7%，但是剔除了这些股票以后的其他的权重剔除以后，其他的股票就下跌了1.5%。所以基本上有个提法叫负向市场广度，就是广度是负向的，你指数是涨的，个股当中权重股也大涨，但是大部分股票是跌的，这个就一种负向的。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好像这边我们 A 股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一跑上来说这个上证怎么样，深圳成分怎么样等等，是吧？但是就那边的话，就是他那边这个风景那边不好吧，是吧？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我们散户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呢，因为现在很奇怪，你看那个科创50涨得很好的一些股票，大部分都是100多块啊，有的200多块，有的贵的要700-800多块啊，都那你买个一手100股的话，一动辄就是10万块，我们散户一共也就10万块。所以散户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如果要那个的话，也要一起去这个半导体啊、芯片这个场景，参与这个行情，所谓站在光里面，那还是买 ETF 可能更好一点，更稳健一点。买这个科创50 ETF 啊，或者科创100 ETF 啊，这样呢，我觉得比较稳健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不断的说法，说是不是这个算力啊，这个 AR 是不是有一种泡沫破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还是采取这更稳健的那个策略吧。至于其他的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公司的业绩。如果有些公司不怎么样，股价拼命涨，那还是要防止它的那个风险，好吧？我是这么看法的啊。
1: 好，谢谢贺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明先生。伟明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呢又继续的调整啊，怎么看的？
3: 好的啊，我们看到虽然主板指数继续调整啊，但是创业板综合指数今天还是创出了新高啊。那么科创板综合指数啊创出了新高，那么整体创业板来看的话呢，也是相对较强。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市场结构分化的这个行情啊，还是在延续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像科创和创业板来看的话，双创这一块来看的话啊，权重股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突出啊。那么从板块方面来看的话呢，今天AI 相关板块有所调整，但是科技板块当中啊，芯片以及存储这一块应该还是表现出了相对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市场高位的一个震荡啊，更加体现出了热点板块内部的一个分化，而这种分化的。

0: 市场应该还会延续啊，因为市场之前啊指数运行的一个特征比较明显，现在来看的话指数是高位强势震荡，所以后期来看的话呢，这样一个震荡趋势之后应该还是有比较强的继续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契机。那我个人觉得趋势是为了更好的上行啊，对于后市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看好，不是？
1: 那么接下来的市场的关注的主线或者说热点会不会有所变化？
0: 我觉得大的主线热点应该不会有变化啊，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啊进一步的延伸啊，那么有可能从上游的产业啊逐步向中下游演变啊，当然最后肯定是落到整体的一个落地应用这一块。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围绕着相关的业绩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增长的这样一些企业啊，或者说行业去研判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热点的一个转变应该不大会产生，不是。
1: 好的，谢谢高卫民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大宗商品观察。
3: 交易

0: 它的价格总体是维持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的态势。那么行情驱动的角度主要是受到成本上扬和供给调节两方面的一个影响。那么成本端的话，每一通途至今已有较长的时间。那么伴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逐步的这个进展，那么整个国际原油以及石化原料的供给呢是有一定的收缩。那么也使得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国际主要的石化原料价格以及它在国内的一个价格是出现了同步原油价格趋势的这样一个上行。那么相应的国内部分的原油系直接相关的化工品，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聚烯氢啊，那么它的总体的生产成本是有所提高的。那么油质的聚烯氢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当然，另外一些煤制的聚烯氢的品种的价格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个原料品种甲醇的一个价格上行也是侧面成为了一个成本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相同的一个成本传导的路径也适用于丙烷这个脱氢工艺的聚丙烯所以实际上伴随着目前美伊谈判逐步进入到一个拉锯的模式，那么国际原油价格总体的一个重心是处于高位，那么对于这个化工品是形成了一个估值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一方面，它高位震荡的原因在于整个需求端那么尤其是终端的需求。那么这个聚烯氢下游产业的开工率是处于一个明显的下降，也是进入到我们传统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淡季。那么下游的主要的终端需求，包括像农模的行业开机率以及这个戍边行业的开机率是回落较为明显。那么从整个盘面的一个表现，也因此这个聚烯的一个由于它的下游表现更弱，所以它的期货盘面价格虽然都是高位震荡，那么相对是弱于聚丙烯的。那么聚丙烯刚才我们开篇也说了，它是在震荡的过程当中，9月期货合约也是创出了新高。好的，主持人。
1: 那展望一下后市啊，聚烯厅的行情会怎么发展呢？
0: 好的。那么整个行情，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驱动依然是围绕着成本和需求双重驱动。那么成本端的话，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那么美伊在冲突的这样一个过程冲突到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仍在拉锯，那么油价也是处于高位。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一度这个在4月的某个时点谈判似乎有所进展，那么整个油价也是和化工品是同步下落的但是到4月上旬到至今包括我们也知道上周中美元首会晤，那么市场也看到了咱们说这个国际原油价格这样一个这个谈判的拉扯在这个世界性的博弈当中是有一定的复杂性的，并不是说马上就会有的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后市来说，整个油价会否松动也是取决于整个中东的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最新的进程。那么相应的整个油价如果处于高位，那么它对于整个化工品的成本传导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它将使得整个聚烯氢的两个品种变得相对的易涨难跌但是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也强调了，整个5月下旬是进入到一个需求转淡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点，那么尤其是最近2周，我们看到上游装置的检修是处于是明显的增加，那么下游的开工率也是下降较为明显。因此整个基本面自身的供需这样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偏弱的状态会逐步的进一步显现。因此综合而言多因素交织下，我们认为整个聚烯氢总体还是在接下来的行情中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局面。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陆贾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看，截至到今天午间的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收在4150.98点，下跌了18.56点，跌幅0.45%，成交金额是8867.6亿。深证成分指数到午盘的时候下跌了57.83点。跌幅0.37%，跌幅是有所收窄的，15512.08点。 另外呢，创业板指到午间的时候啊，午间收盘是

日出现了逆势的小幅上涨，涨幅0.05%。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香港市场去了解港股上午的具体表现。一会儿再见。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下跌了112点，跌0.43%，报25685点。国指报8618点，下跌21点，跌0.25%。科指呢，目前有20点的一个逆势上扬，涨了0.42%，报在4877点，大市成交金额1341亿元。盘面当中，有473家上扬的个股，118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8.69%，报74.45元。那今天的芯片股份的集体强势，除了中芯以外，华虹半导体也有超过8%的上行，报在126.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尹提，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五零指数呢涨幅超过2%，再次创了历史新高。在盘面当中，芯片产业链逆势爆发了，华虹公司涨幅超过10%，兆易创新是接近涨停，华虹公司和寒武纪都是创了历史新高，城邦股份三连板。另外，像上海合金、金方科技、大盛达、张江高科涨停。油气股呢也是涨幅居前，首华燃气领涨，工业气体概念一度拉升，其中呢中船特气涨幅超过了17%。那下跌方向主要是电力板块的集体大跌，京能电力、大唐发电、净控电力跌停 ，AI 应用板块也是有所下挫，狮头股份、北投科技跌停。另外，像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湖南白银领跌。总体来看呢，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100家。那么逆势上涨的板块还有白酒股的反弹，金辉酒是涨停的。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45%，报4150.98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0.37%，报15512.08点。创业板指呢是上涨0.05%，报3910.52点。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芯片股份走强呢，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呢也是个别上扬。京东涨1%，报127.2元；联想上行0.87%，报12.82元；美的上行0.84%，报90.5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啤酒股份啊，表现也是比较亮眼，像是这个百威亚太。在蓝筹前排上行1.86%，报7.21元。华润啤酒也推升1.69%，报26.4元的水平。另外我们看到其他。

0: 他的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各有上扬。在这个体育用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我们看到了安踏 1.65% 的推升，报在了 76.95 元的水平。资源类股份还可以看一些石油相关股份的续强，像这个中海油目前就涨了 1.74%， 报在 28.04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68点，下跌189点，跌 0.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哎，若言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你好。
5: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000933神火，我想问一下它的基本面跟它的走势，另外再看它的支撑位跟压力位，谢谢。
1: 不客气，神火股份000933。
4: 生活股份业绩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净利润同比增加了223.28%。那么它的目前动态市盈率呢是在7.3倍，那么相对来讲还算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近期呢，应该说神火股份的走势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那么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呢，股价是受到了这个很明显是受到了半年线的这样的压制，目前半年线呢是在30.51块，那么股价呢在半年线的下方呢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走势。那么主要是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呢偏向于这种科技结构性的这种行情，所以相对来讲这些红利性的这样一些品种呢走的相对来讲比较弱。目前来看呢，量能方面也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呢在没有量能的这个情况下呢，可能股价在半年线的这个下方呢还会继续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
1: 陈先生你好。
6: 我是
1: 600604市北高新，
6: 今天涨停板了。它还会涨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了解一下涨停的原因啊。这位听众朋友一直是持有这只个股的，我们的嘉宾回答这只个股已经是不止一次了啊。昨天他也问到了，那么今天该股呢是出现了逆势的一个涨停，而且是一字板的涨停啊。那什么利好吗？
4: 目前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昨天呢好像是还有一个股东大会的一个决议，好像这个决议我看了一下也没有对股价产生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应该说更多的呢可能是由于这个目前的一个热点的轮动吧，所以导致该股出现这样的一个一字板的这个上涨。从基本面情况来看，是要提示这位投资者，该股一季报是出现了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都是出现了这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一季报净利润下滑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今天虽然一字涨停，目前呢股价依然是在年线的下方位置，年线呢是在5.47块这个位置，如果明天呢在年线附近的话呢不能够有效的突破年线位置这个压力的话，那么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呢存在进一步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上面呢是要注意这个股价上方还是存在明显的这个压力的。
1: 可以等一下收盘之后看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发布相应的一些公告啊，如果是真的有重大的利好的话，那应该会有一个继续的向上的动作，对吧？
4: 对。
1: 好，继续来接听的是叶女士的电话。你好。
7: 你好，两位老师中午好。我问一下 通宝股份002。

0: 104，这个股我从27做到做 T 做到16还跌的，这个我都觉得做 T 有没有必要，要不要割肉？下面止跌了没有？
1: 好，来看一下恒宝股份002104。
2: 虽然说这只个股呢也是一只科技类的个股，但是呢，的确啊，在这个五月份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疲弱。那么造成它走势一个主要疲弱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这个一季报公布的业绩的情况不太理想，营收跟净利润同比都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且目前该股呢是属于一季报是处于亏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股价呢是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而且呢，从目前的走势情况来看，量能方面呢是出现了极度的萎缩，而且呢，股价在五日均线附近呢，今天虽然说有所小幅反弹，但是呢，五日均线可能这个位置上面13.98这个位置呢，对股价还是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压制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没有量能配合的这个情况下，股价未来呢可能还会存在进一步震荡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1: 龙女士你好。
3: 哎，老师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幸福蓝海的支撑点跟压力位在什么地方，它的那个业绩怎么样？这个股票
1: 幸福蓝海是吧？300528，300528，
2: 300多少？
1: 528，幸福蓝海。
2: 好，
1: 影视概念，
2: 这只个股。
1: 对，
2: 幸福蓝海呢，它是属于一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个股，一季报的年报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亏损的这个迹象。一季报呢显示净利润同比有105%的这个下滑。目前来看它的整体走势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健。昨天呢有一个上冲的动作，但是受到年线附近的这个压制之后呢，股价就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个走势。那么今天呢，股价在这个昨天阳线实体的这个附近呢维持一个小幅震荡的走势，那么对应的量能方面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进一步向上的动力并不是特别足。那么向下方呢，在20天线16.06附近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呢股价接下来呢可能会在这个年线到20天均线附近呢维持一个横盘震荡走势的可能性相对呢更大一点。
1: 好，徐先生你好。
4: 老师好，请嘉宾老师给我分析一下000988这个股票它的走势，它再分析一下它还有上升的空间吗？谢谢。
1: 涨得很好啊，创新高。华工科技000988。
2: 对，回过头看一下华工科技，它的一季报就是非常的这个亮眼，营收跟净利润都出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所以近期的走势方面呢应该说是走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强势。因为该股呢是属于这个封装，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概念。在最近在本周这3个交易日当中呢，类似于半导体产业链呢是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它近期的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连续3天股价呢似乎有一些加速上扬的这个态势。而且目前呢离5天均线148.95这个位置呢有一些乖离率过高的这个情况，那么连续快速拉升之后呢也要注意短期股价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风险。未来来讲的话，股价只要能够在5天均线上方维持一个强势震荡走势的话，那么它的这波短期的上涨的这个趋势应该说并没有结束，所以关注5日均线得失是接下来操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点。
1: 王先生你好。
5: 2000是啥鸟的？
1: 什么？是泰隆药业对吧？想问什么呀？他挂了。60022泰隆药业今天有点冲高回落了，怎么看的？
2: 对，虽然说该股呢这段时间一直是在5天线上方呢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向上的这个突破的这个态势。那么今天呢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该股的净利润有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升，但是呢主要是因为去年一季报的这个基数相对来讲比较低所造成的，它的动态市盈率还是比较高的，428倍的这个动态市盈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呢出现一个向上攻的这种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那5天线呢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关注点，如果短期内跌破5天线的话，那么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呢存在进一步震荡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加之目前量能方面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萎缩。

0: 以呢也要注意短期内股价是存在一定程度向下震荡的风险。
1: 好，我们留点时间给向我们提问的听众朋友啊，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000727的冠捷科技，后期走势压力位如何？
0: 冠捷科技近期维持一个来回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不太理想，营收小幅增加，净利润大幅度的这个下滑，目前也是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走势情况下呢，应该说该股呢维持这种横盘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呢比较大。下方的话注意，目前注意60天线2.71块股价的这个支撑。那么上方由于量能方面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萎缩，所以这个位上面呢进一步上攻的这个动力呢是不足的。所以未来来讲的话，股价存在这种小幅震荡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2361，这是神剑股份，基本面上方压力位，下方支撑位。
0: 神剑股份的话，应该说进入到5月中旬之后的股价一路呈现震荡回落的这样的走势。从它一季报的情况来看，不仅净利润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且业绩也出现了这个亏损，所以股价呈现出一个单边震荡回落的这个走势。目前来看的话呢，下方在60天线附近16.36块附近呢，股价存在一定支撑的这种可能性。支撑之后的话，看一看这个位上面的修复的这个情况，再做下一步的判断吧。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海南海药，说它有脑机接口，还有创新药概念，题材不错，怎么会一直跌？会跌到什么位置？
0: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面，因为进入到一季报公布之后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业绩方面的一个验证期已经到了。该股一季报的业绩出现下滑，而且呢，业绩出现这种亏损的情况，所以即便说有更多的这个题材，股价也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走势。目前来看的话呢，弱势震荡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沿着5天线呈现出一个震荡下移的这个态势，未来可能还会存在进一步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1: 603650同城新材近期的走势，沿着5天均线攀升，后续有机会到前期高点附近吗？
0: 目前来看是存在这个突破前高的这种可能性。关注，因为量能方面呢，近期也有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放大。那么目前呢，股价已经回到了2月底的这样的一个前高的这个位置，次前高的位置。那么目前来看，只要这种量能呢维持一个稳步放大，沿着5天线的话，是存在进一步这种走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投资者可以目前关注5天线的这样的一个得失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300100双鼎股份。
0: 双鼎股份的话，目前是受到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在这个半年线跟100天线的这样的一个附近。今天量能方面也出现了急剧的这个萎缩，后续如果说量能方面不能够进一步放大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呢，股价反弹受阻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大，所以这个上面是要注意股价存在冲高反弹之后的这种震荡的风险。
1: 好，谢谢刘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

0: 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0: 我们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上早盘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也是涨跌不一，科创50指数是上涨了超过2%，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中小盘股呢走势较弱。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45%，收报4150.98点；深圳成指跌0.37%，收报15512.08点；创业板指是微涨0.05%，收报3910.52点；科创综指涨1.33%，收报2177.90点。全市场呢，半日成交1.9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947亿元，那么也是有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热点是较为杂乱的，从板块看呢，芯片产业链逆势爆发，光纤概念是反复活跃的，液冷服务器概念走强。那么下跌方面呢，绿电概念是集体调整。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81.95元，今天也是大跌了1.61%。再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雨量是中到大的。那么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偏南风，风力4到5级，今天夜里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在22度左右。这两天都是阴雨的天气啊，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进入到这个直播专区之后呢，点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财经午间道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同步的收听，或者呢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最近我们说汽车的内容比较多啊，但是多半是聚焦新能源汽车板块。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燃油车市场啊。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四月，全国的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已经是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了。那么当中呢，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是高达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了18.6%。不过，即便是这么大的促销力度，市场份额仍然是不断的遭到新能源汽车的加速蚕食啊。所以，很多业内人士称啊，这个燃油车是有这种叫自杀式的降价大甩卖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像销量也并不是很如人意啊，原因何在呢？今天就这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分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燃油车的市场刚刚已经说到了啊，连续9个月维持在高位了，甚至合资品牌超过了22%啊，不过销量呢还是下滑的比较明显的啊，所以陈总，您觉得这个降价以往都是最直接的一种促销量的这种方式，为何这么一个利器哈，好像现在来看失效了，原因何在？
1: 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可能大家理解是因为降价降的多了嘛，大家都在等是不是会有更低的价格。那你从深层次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几点去考虑啊。第一个就是燃油车它本身的这个产品力呢，确实相对于现在这个新能源产品，它劣势比较大。就是现在消费者都接受这个得有多少个屏幕，多少个摄像头，多少个雷达，对吧？都需要有这些东西。那么从普通消费者的认知来说，你燃油车这些它天生是有劣势的啊，就是第一块，就是产品端的问题。第二块呢，我觉得是政策端的问题，因为买新能源车有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扶持啊，购置税的减免啊，或者路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权益，包括消费信贷方面可能支持的力度会更大一点啊，政策也偏向于新能源。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汽车这种耐用消费品来说，频繁的降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导致第一个二手车的价格倒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格体系会崩塌，就是你今天降1万，大家会想明天是不是还会再降1万，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这个整个的价格信心就没有了嘛。所以对耐用消费品，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你买个水果或者吃顿饭，你这个事情消费完了2个小时就结束了，你这个车可能也得用5到10年，那么你不停的降价，是不是导致未来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就会暴跌嘛？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体系和价格信心现在有崩塌的趋势，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就你越降价，大家越观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对这个技术的迭代，确实，普通消费者也他的认知。也就是在你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上，那你所有看得见的东西，你确实现在有很大的产品力上的差距，所以这个你频繁的降价，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还能试一试，但是越降到后面，可能这个方法就没什么太多的效果了。
0: 三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趋势反馈来看呢，可能这个消费者的心理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啊。就像刚刚程总说到的，可能会有一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想法，就是说，哎，它会不会再降？会不会再降？但是降着降着，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便宜，又产生了一些心理的这个变化。所以从我们购车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放弃这个燃油车转而选择新能源车的这个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他好像有点这种感觉这个降价让消费者感觉心里有点不得劲儿，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吗？
1: 我觉得从你站在消费者或者站在车主的角度，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底价的这种心理预期，因为原先这个汽车的价格体系还是比较传统的，就大家对这个车这样的配置是多少价钱

0: 大家是有一个
1: 心
0: 所
1: 理
0: 谓
1: 预
0: 社会
1: 期
0: 化的
1: 的，
0: 评啊，
1: 是，
0: 有个社会评价的，
1: 对。
0: 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评价的体系啊正在被打破，所以它没有这个心理预期。第二个呢，是什么？新能源车的技术迭代和产品的迭代远超出了我们传统所谓的传统的耐用消费品汽车这种这个圈子里面这种想法。原先大家觉得啊，两三年出一个改款。或者4、5年一个大改是比较正常的。现在新能源车可以做到3个月到半年就有改款，或者甚至都有全新款。那这个情况下，消费者会，就是说默默的去接受啊，这个车变成一个类似于像快消品这么一种逻辑。所以，它就对燃油车来说，它就天然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嘛，对吧？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来说，基本上，普通消费者已经认可家庭用车用新能源车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的用车环境已经支持这个新能源车走进普通家庭了。那么，再附上价格和政策和配置上的一些优势，那燃油车，就选择新能源车不选燃油车，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家庭用车的首选就变成啊。
1: 所以从目前的消费者的心理来看的话呢，一个是价格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普遍接受度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
0: 对，但
1: 好
0: 大家
1: 像，
0: 都接受了这个产品是可以用的啊。
1: 好像这个燃油车在我们消费者的心里就可能不会像它带给消费者的这种内心的这个体验的满足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是吧？就是和新能源带给我们的惊喜相比。
0: 对，因为你原先没有新能源，你可能没有比较嘛。你现在有新能源了，那这个优势太明显了，所以你这个产品就是产品力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了啊，可能高好几个维度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正常，因为大家也不是说这个前程大风刮来的，对吧？现在经济环境又不好，所以有限的预算里面，我肯定要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更心仪的产品，所以肯定是选择新能源车了。
1: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一心保本啊，这个他说，难道新能源车就不会经历这个二手车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要二手车买卖这么一个时代啊，他可能是
0: 对
1: 还
0: 我，
1: 是站在这个他觉得可能燃油车还是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这个二手车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价格信心的崩塌，是它从是稳定的价格信心到打破这个价格信心。对新能源车来说，其实大家都认知到，它二手车价格是不高的，它没有这个打破的这个心理预期，知道吗？
1: 这是
0: 它本
1: 从
0: 来
1: 一
0: 就没
1: 开
0: 打破。
1: 始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对，它不会说，就是我考虑买新能源车，就已经考虑到它二手车不值钱啊。但是你这个现在新能源车的性价比配置什么？确实都很高，就是你这个消费者自己心里会算嘛，啊，我就是不考虑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我花了同样花10万块钱，我买了这个配置、这个性能，啊，我觉得值，那就可以了，啊。
1: 确实是啊，好，我们再看刚刚提到的这组数据啊，这个合资品牌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刚刚说到是22.4%，远高于自主品牌的18.6%啊。那这能不能说明，就是说啊，我们过去合资品牌它的这样的一些汽车，燃油车的品牌溢价好像是在消退的，然后我们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它凭借这种性价比，可能会比合资车、外资车来讲的话呢，更加友好一些，反而是守住了部分的基本盘。你觉得这两者相互比较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么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个新能源化的这个路线之下，就是传统合资品牌的品牌溢价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清零了啊，即使是豪华品牌，这个溢价也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大家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步。原先豪华品牌的这个溢价是非常高的，那现在这部分其实也被清零了。那反过来说，至少在燃油车这个赛道里面，合资品牌、豪华品牌、自主品牌，现在基本上在价格层面已经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啊，这个是 就是目前这个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呢，可能在燃油车这个赛道里面，那传统豪华品牌它在技术上确实还保留了一些技术上的优势，
1: 嗯，
0: 但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已经不能在溢价上面给你带来更多的利润啊，就大家还是就是说这个价位已经定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你技术有优势可能对你的销售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利润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了啊，这个价格已经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自主品牌它这个降价力度还反而是相对小一点，因为自主品牌现在的重心都在新能源上啊，就是它的燃油车产品可能已经不是它的整个产品体系里面一个产生利润或者说是产生销量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它可能已经是比较接近于一个我们服务于特定群体的这么一个产品系列了啊，所以它的降价幅度它没有必要在这块上去跟合资车去做这个进一步的价格的竞争了。
1: 嗯嗯，好的啊，那么您觉得未来这个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还会继续加码吗？如果说这个燃油车它继续降价的话啊，甚至降现在是22.4%，会不会降到25%甚至是30%呢？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者会不会说会出现一波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抄底这个词来说？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汽车或者对于耐用消费品来说，可能不会存在抄底这个做法，因为你这个产品的使用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车不停的在降价，也就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都认为这个产品是走向淘汰了这样一个步伐了，或者走下坡路这样一步伐，不然它为什么会这个持续不停的降价呢？那给带给消费者的这个逻辑就是我这产品估计都要停产啦，或者要怎么样子了，我才会去做价格的让步。所以通常情况来说不会，就是说普通的消费者不会去走抄底这条路啊，但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比如说偏远地区山区，它本身这个我就是目标就是要买一个燃油车的，或者我是当一个带工具车去用的情况下，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嘛，就是你价格肯定还会继续往下，对我的使用成本购车成本来说会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只有特定目的的这些消费者或者是非个人用户，他可能是会有这种抄底的操作，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越跌应该是越不会买了。
1: 那您还是认为这个燃油车的促销力度会继续加码的是吧？
0: 会继续加码，因为它其实后面有两个逻辑，就是第一，它现在愿意降价，也就意味着至少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它仍然是有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啊，不可能我造一台亏一台，那我这个产线就可以关掉，它实际上还是有利润，毕竟燃油车的供应链和燃油车的零部件的这个成熟度是摆在那的啊，就是这个批量供应的这个或者这个基数是摆在那里的，它的整个这个就控制成本的还是控制比较好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有利润，还是会继续降。真的到哪一天它降无可降，车再卖不出去，那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品牌就被淘汰的边缘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我想问到我们程总的，就是说目前它还能降的空间可能是它还没有达到它亏本的这个地步啊，就是所以亏本的买卖肯定是不会做的，但是从目前来企业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那部分合资品牌的它的这个单车的利润也是非常的薄了啊。那如果说按照当前降价的这个趋势的话，如果说燃油车持续的这种降价的情况，下一步会不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品牌会大规模退出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到了
0: 还是会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是就这近十年都已经有好多品牌退出了，
1: 是
0: 对吧？或者说是好多品牌从原先的所谓的第一梯队啊，已经到了轿车尾的这种情况了，其实挺多的。所以像这种就是规模，我们说这个汽车它属于比较规模化的这种装备制造业，一旦你这个价格降下来，东西卖不出去，你是不可能说我等着的，你等着每一天都是巨量的成本，所以它一定会关停，就是一定会退出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像中国国内大概有好几十个七八十个近百个品牌，以前燃油车时代这个 接下来

0: 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里程的话呢，啊，我上周末刚刚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好几个品牌啊，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之前在打一辆这个，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专车的时候呢，我就去问了一下这个司机，品牌我就不说了啊，不是我们常规所见到的，像这个比亚迪啊、荣威之类的。哎，我就说你这个车子能开到多长，是就是能开多少里程，怎么一次油，不是啊，一次这个电充了，他说能开到700-800公里。哎，我是觉得能开700-800公里已经是超过了燃油车了，甚至是就是可以没有这个里程焦虑了。而且现在有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里程更多，能达到1000公里啊。所以呢，随着我们新能源车技术的这个进步啊，未来这个里程焦虑可能是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啊。好了，马上要到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我们半点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最新发生的财经资讯。接下来呢，我们等待半点报时，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 下面

0: 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半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的广播一栏，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咱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海报了啊，就能够点击收听。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1: 资讯闪送，资讯闪送，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通过报道具体了解一下。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3: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4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4月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流入，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运行总体稳健。具体的情况来听数据解读。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当月结售汇顺差达2753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累计顺差达12422亿元人民币。综合3月与4月数据，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虽较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态势。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指数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显示出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主体对外经贸往来保持旺盛需求。同期，外汇市场整体交易量达3.7万亿美元，连续多月维持在高位，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裕，参与者结构多元，交易机制高效。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分析指出，
4: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货物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3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4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2: 与此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稳健运行的稳定器。今年前4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
0: 较2025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正主动运用远期、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摆脱赌汇率方向的非理性行为，转向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理性管理策略。在市场预期趋于理性的同时，企业结汇行为也呈现出温和调整趋势。四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的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2: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
3: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就让游客呢直接享受到那个福利。旅游日期间，我们联合了有全国200多家景区，汇集了500多场活动，其中有300多场活动是有免减的内容。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1: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
4: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此外，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可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0: 哥斯达塞琳娜号邮轮昨天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返上海乌松口国际邮轮港。其中呢，韩国游客占比高达9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5: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6: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体验。
5: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7: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5: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面对大客流，上海边检机关高效的便利化举措，助力外籍的旅客快速融入上海城市氛围。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说，今年以来共有4万多名外籍旅客乘坐邮轮从上海入境，体验上海魅力。
8: 现在随着暑期的日进临近，家庭的亲子游还有学生的毕业旅行需求是集中释放，我们会安排了专人引导符合条件的儿童旅客使用快捷通道。此外呢，我们也增派了具备外语沟通能力的人员，为带孩子的外籍家庭提供一个通关协助。
5: 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普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9: 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 中资游轮爱达游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游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成真游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四艘游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5: 为应对大客流，游轮港已在人流和抵港车流上做好动态调整，增加人力配置。同时，为了让旅客能体验到无感通关，实现登离船安全、平稳、有序，硬件上也做了一定提升。周厚朴说，
9: 今年暑期呢，我们吴淞口游轮港准备把我们 T3 客运楼，也就是东方之星，进行我们新的出境通道的建设，也让我们整个吴淞口游轮港的这个整体服务能级有一个新的提升。计划是在8月前，目标是想打造到旅客到港之后15分钟无感通关。出境免税店即将在7月换新登场，3个点位合计会扩大到约1600平。
0: 确实啊，现在这个游轮游也是有很多的新举措啊，可以利好到我们的游客。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发现了这个游轮游的另一个还比较有趣的玩法，就是他们推出了这个3天2夜，就是一个周末啊这样的一个活动。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这个游轮它也不会靠岸，不会靠哪个口岸上岸啊，它就是带你出海，然后呢这个3天2晚就让你在这个船上玩遍它里面的所有的娱乐设施，还有看所有的这个演出哈、啊、表演，还有吃各种各样的船上的美食啊，就是在2天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船上玩，哎，也挺好的啊。这个我感觉这也是一个短途的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隔夜酒后躺倒开自驾车回家，这种情况算酒驾吗？答案是肯定的啊。最近呢，上海静安区警方呢查获了一起酒后驾车的违法事件啊，涉事驾驶人呢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模式，而且呢他本人坐在座位上打瞌睡啊。目前呢这个驾驶人已经是被依法处以机动车驾驶证扣12分，暂扣6个月，并且罚款1500元处罚。所以啊，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啊，尤其是喝酒之后更加不能有这种行为了啊。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10: 这干嘛？
11: 来靠边。
10: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0: 12点多1点多会的车。
1: 5月6号早上8点左右，静安关分局天目西路派出所民警顾英俊在横分路桥沿线巡逻时，一眼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在极低速行驶。再靠近一点，看到车辆主副驾人员居然都在打瞌睡。他行驶到前方路口，赶紧掉头回去查看情况。顾英俊告诉记者，
2: 他是躺在车座上，然后头是向右歪着的，双手脱离了驾驶盘，在他车辆前50米。处停下来，拦截时候那辆车正好有一个避让动作，驾驶期间他开启了智驾，他说他太困了睡着了。
1: 在询问中，驾驶人赵某和乘坐人均表示，前一晚在黄浦区聚会喝酒，随后两人在一家电竞酒店休息了一阵，到了早晨，赵某自认为已经醒酒，便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让其代驾返回宝山区家中。后续警方查阅公共视频，看到途中赵某因瞌睡双手脱离方向盘，导致车辆在很长一段距离都是极低速行驶，甚至红灯时还滞留在路口，险些酿成事故。静安关分局交管支队民警严义杰、增援抵达现场，对赵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3: 慢慢吹，慢慢吹啊！62，
4: 自驾的，昨天晚上没睡多久。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留年电子驾驶证。
1: 结果显示，赵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2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静安警方对其作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驾驶证记12分。车辆后续由专业代驾人员驶离现场。这起案例给我们带来2点启示：首先，隔夜酒不等于已醒酒。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法制部门民警龙家敏说，很多人到第二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没事了，其实血液酒精含量仍可能超标。
5: 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酒驾醉驾行为认定呢，只看酒精含量，跟你饮酒后间隔的时长没有关系，隔夜酒驾同样是要依法处罚的。
1: 同时，一些驾驶人存在严重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开启智驾就能带我回家。警方对此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龙家明表示，驾驶人本身是车辆第一责任主体，实施酒驾的是人，而不是智驾系统。
5: 目前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来实际控制车辆。在车辆开启智驾以后呢，驾驶人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普通的驾驶人并没有任何区别。饮酒后开启智驾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资讯闪送，
7: 好，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的相关的一些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美方希望不必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来听报道。
8: 特朗普称，18日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

0: 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1: 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昨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不过有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本周初在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来听报道。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表示，本届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当前情况下为应对重大全球经济挑战找到长期和短期的解决方案。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此前一天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3: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国际能源署称，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2: 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好，以上就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海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低开，4152.70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后市开盘之后呢，股指有一个上冲的动力，那我们看到这个跌幅是在收窄的过程当中，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155.08点，跌了0.35%。今天的盘中到目前为止的低点呢是在4139.97点。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了9016亿5700万元，比昨天同一个时间段呢，量能方面是扩大了有700-800亿。我们看到股指依然是在不断的收窄它的跌幅，现在这会儿最新是报在4158.39点，跌幅是只有0.27%。深圳成分股指数也是迅速在收回它的这样一个失地，那么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5554.26点，跌了0.09%。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深圳市场的成交是达到10459.4亿元。好，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市场，创业板股指红盘的状态，3921.70点，上涨了13.78点，涨幅0.35%。到目前为止，创业板市场的成交4952.04亿元。科创综指2185.46点，涨了36.21点，涨幅1.08%，量能3274.1300万元。科创50指数1820.63点，涨了2.56%，量能1276.7100万元。北证50指数1351.13点，跌幅1%，成交156.69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再次失守了4500美元，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463.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的价格是在982块整，跌了16块钱，跌幅是达到了1.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3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137。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今天半夜转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是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6.4摄氏度左右。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资本市场里银行发债动作格外密集，那这些债券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目前中行、交行、兴业、民生等多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先后落地100亿级债券融资，密集披露大额债券发行完成公告。不过市面上永续债、二级资本债、 TLAC 非资本债券名目非常多，不少投资者分不清区别，也不懂银行集中发债的用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近期银行密集发行的几类主流债券到底都是什么？当下银行发行频次最高的主要有三类：无固定期限资本债、二级资本债以及 TLAC 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其中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就是市场常说的银行永续债，没有明确到期时间，是银行重要的资本补充工具。二级资本债有固定到期期限，同样属于资本补充债券，二者被业内统称为二永债。而 TLAC 非资本债券门槛更高，国内仅有5家全球系统重要性大行可以发行，它不属于银行资本金，核心是银行出现经营风险、进入处置阶段时，通过减记、转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筑牢金融安全底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几类债券各自担当什么样的作用，对银行经营有哪些实际利好呢？实际上三者分工非常明确，永续债用于补充银行其他一级资本，能增厚银行经营实力，提升抗风险能力，支撑信贷投放、实体放贷等核心业务扩张。此次中行发行300亿永续债后，资本充足率明显抬升。而二级资本债专门补充银行二级资本，可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优化资本结构，助力银行满足监管合规要求。TLAC 债券功能最特殊，不用于日常经营扩张，仅为大型银行完善风险缓冲机制，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防线。简单来说，就是二永债服务于正常经营放贷，而 TLAC 债券则侧重风险兜底。那么本轮银行发债热潮还会持续吗？业内是表示，结合券商固收研报数据，今年银行资本债发行节奏明显提速，一季度偏缓，四月起进入发行高峰期，后续力度将持续加大。业内测算，今年二永债加 TLAC 非资本债券净融资规模大概率在1.5万亿至1.7万亿元，较去年8500多亿元大幅扩容，有望创下历史新高。从发行主体来看，国有六大行资本补充需求平稳，部分头部大行仍有大额缺口，后续仍会靠各类资本债、 TLAC 债券补充。整体而言，在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回升、银行

0: 业强化资本实力、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下半年银行大额发债仍然会是常态，借助债券融资夯实资本、加码实体信贷的趋势不会改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算力网推出之后 AI 投资路径，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以及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你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最近我们有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算力网要来了，冲上了一个网络热搜。那今年三月呢，我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是超过了140万亿，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电信也推出了这个 token 套餐，对吧？那我们这个量呢，相比2024年年初增长达到了1000多倍。本月呢，国务院常务会也提到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它是将算力网和水电等这样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把算力当成像水电网络一样成为全民可及的公共资源。那我就想问，从产业链的企业来讲啊，他们将会迎来怎样的风口呢？
3: 好的，那个其实从这个投资的路径上来讲呢，全国一体的算力网进入到了一个施工的高峰嘛。
2: 嗯，
3: 那如果说从7万亿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先砸的肯定就是硬件啊，包括这个 IDC、
2: 嗯、
3: 那么然后这个东数西算，这个八大枢纽直连的这个通道加速，包括800G.6T 这光模块 AI 服务器、液冷AIDC 的业绩这块呢，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兑现的。其实就是从兑现业绩兑现的路径来讲，这些最强。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光模块这块更加叠加的是一些这个就是海外这个算力链，包括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就是映射。那么短期里面呢，我觉得就是这类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等于说是 AR上游的建设嘛。那么一方面业绩它是相对比较确定的，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股价目前相对都是处在一个这个高位，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个隐含的这个就是可能短期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应该是明天凌晨吧，明天凌晨其实就是英伟达的财报以及未来英伟达对于这个二季度业绩的一些指引，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制约短期吧，就是我们也看到短期市场上一些这个就是算这个跟这个国产算力链啊，跟这个其实这个光通讯啊这一类的个股可能表现稍微差一点的这个原因。那么从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硬件上来讲呢，其实相对这两天就表现得比较好啊，主要就是来自于一些 AI 的芯片，类似于寒武纪啊、海光啊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呢，就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集中的采购，包括整个三大运营商的大单，对吧？那么再往下，其实就是一些液冷啊、温控啊，其实最近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然后呢，相对位置低一点呢，其实就是这个可能重资产的，然后现金流偏稳定一点的 ARDC 这个自算的中心。那么这一类呢，其实目前的股价不算特别的高，然后后面呢实际上是能够有比较好的这种就是补涨辐射的这个预期的。然后相对弹性大一点呢，实际上是算力租赁，但是算力租赁的缺点是在于说前面它涨过了很大一波，所以这个位置上除非是也就是说能够调整一下，或者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介入的价格，不然的话呢，在就是说短期涨幅很大的基础上，你要指望他们再能够大涨一波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那么光纤光缆这个也是一样，更多的可能就是来以长飞为首的吧，这个亨通啊这些，这个就是光纤光缆的这个龙头型品种，那么他们可能还会有这个就是空间，这种空间呢也是以震荡向上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最受益的肯定还是这个业绩上有明显的这个兑现最强，然后呢没有什么瑕疵的这种上游的一些品种。那么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牵涉到的一个就是算力网建起来了以后的调度平台、算力交易，包括算电协同这一块。那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最近就是那个 token 的这个工厂概念啊，包括三大运营商推出的这个就是 token 的这个流量包啊，那个那块呢，其实上我觉得还是现在刚刚开始，整个市场刚刚开始。那么从最先可能受益的就是一个叫做算力的调度，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上它也可以称之为说是一个云操作系统算力网的这个大脑，这大脑的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第一个它可以打破整体的算力的孤岛，而且呢能够提升这个 token 的利用率，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会比较这个成熟，就是从卖资源转向卖服务。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市场其实是已经开始挖掘了。那么鉴于就是短期可能因为可能最近的半导体板块涨得比较好，市场的成交量不足以承载说有这个能够支撑所有的板块上涨，所以算力调度这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就 token 工厂这一块的这个概念的调整，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机会吧，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低息介入的机会。另外呢，从就等于说是 AR 的第二阶段来讲呢，可能肯定会从数字 AR 然后现在过渡到AR 推理这块。那么 AR 推理这块其实它的方向比较多了，就是那个比如说工业这个，然后自动驾驶，对吧，然后这个金融，那么包括这个边缘算力这块，它的这个 AR 端测这块也会比较受益。然后我们的这个叫做这个 AR 推理的终极应用场景其实就是具身智能，那么具身智能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所以这一块其实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发力的啊，也是未来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挖掘的。所以从 AR 推理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可能市场才刚刚起步吧，也就是实际上就是过渡，从这个数字 AR 过渡到这个 AR 推理这个就是第二层的这个就是红利受益的这个阶段。所以从 AR 推理的角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从板块的位置以及说一些个股的受益程度来讲，后面都是我比较这个看重的，或者说我也比较这个推崇的啊。那么长期来讲，反正就是国产算力链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受益的方向。那么包括一些最终受益的这个就是工业 AR 当中的这个，其实就垂直大模型，然后AI 医疗这块，自动驾驶，对吧，就是具身智能，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中期配置的方向。那么然后还要注意一下，就是等于说一些关键时间点的这个催化，比如说今年的 这个二季度到三季度 ARDC 的密集投产，包括光模块服务器大单的这个落地，以及要去接下来要去盯一些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方向。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全国算力调度平台上线，包括算电协同的这个政策细则都会一一的落地。那么落地了以后，其实就是为明年的一季度二季度整个大模型的商业化这个落地高峰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推理算力需求会迎来一个更大的爆发点。所以这块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一层一层的播吧。那么现短期来讲，就是明天凌晨大家看一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的指引。那么中期其实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留意AR 推理以及是这个 token 工厂这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二阶段可能会比较受益于整个 AR 这个就是算力网
2: 算力应
3: 用推出的一个对一个方向。
2: 其实说到这个算力网，其实它的产业链还是很长的啊。那鞠老师，你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说，因为算力链长，相关的个股肯定也多，对吧？那作为投资者来说，相关的个股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布局呢？
3: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高位的，现在可能大家也不会去看，或者说
2: 不敢碰。
3: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光模块这一块，对吧？这个那个叫做 CPU 啊，这些。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现在可能，相对来说位置比较好的，还是一些比如说 AI 推理啊，这个就是 token 工厂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更好一点。不管是从位置上来讲，还是股价上来讲，其实至少大家能买得下手。然后呢，未来的预期也在，对吧？那实在不行，就是我说的这个 AI 推理的这个终极应用，其实具身智能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啊。其实就是你往下推，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一块，我觉得是值得去，比如说市场调整的时候去布局一下的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至少跑赢市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谢谢鞠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来说一下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问题。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峰，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在筹码峰中啊，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 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

0: 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周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4: 置业有招。
5: 好的，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真的是一位老法师哈，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西区权证服务高级经理胡源。下午好，胡源。
6: 下午好，
5: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哎，您说，有什么问题要问？
7: 我呢现在有一套房子，是2014年的动迁安置房。
5: 动迁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啊？
7: 名字是我的，现在
5: 本人的名字。
7: 2014年的时候呢，我继承了其中的2/3。
5: 先慢一点，这套房子动迁的时候，产证上是谁的名字？
7: 三个人名字，
5: 就你爸爸，
7: 我太太和我，还有我的丈母娘。
5: 太太、丈母娘，
7: 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呢，
5: 你太太也过世了吗？
7: 对的。
5: 那在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是丈母娘先过世还是太太先过世？
7: 丈母娘先过世。
5: 啊，2024年就变成。
7: 然后现在已经继承到我下面了。
5: 你已经去办了继承公证了，对吧？
7: 我现在已经全部继承下来。2024年11月我继承下来了。
5: 现在就变成这套房屋100%产权是你的。
7: 是我的。
5: 是吧？你的小孩放弃了，是吧？
7: 对的。
5: 啊，然后
7: 那现在问的事情呢，是我父母去年去世了。
5: 你父母去年去世了。
7: 对，去世以后呢，他有一套房子是，那个叫什么房？售后公房。
5: 嗯。
7: 2000年的售后公房。
5: 嗯。
7: 35.6平米的。
5: 嗯。
7: 一套房子。
5: 你继承了。
7: 然后呢，我父母有3个孩子，我是老大。
5: 嗯。
7: 那么就是需要要继承了。
5: 嗯。
7: 又要继承了。
5: 嗯，
7: 那么要继承呢，我们三个人商量下来呢，说由我来继承，然后呢，房款呢，我们再三个人分。
5: 嗯，
7: 这样。
5: 但是你继承了之后卖出，差价有20%啊。
7: 就是啊。
5: 我问一下，你们兄弟姐妹三位在上海都有房屋吗？
7: 都有。
5: 那你们这20%得交。
7: 那。我想把我的那套卖掉，然后再继承新房。
5: 那你那套2/3要缴20%，因为你那套有2/3是继承来的，不是你的，不
7: 是
5: 你原来就有
7: 的。但是我其他没有房子的。
5: 但是你现在继承了，不就2套吗？你现
7: 在
5: 这套，
7: 所以我妈妈的这套我现在还没继承，所以我要等。我想先把我这套卖掉，然后呢再。继承我妈的那套。
5: 这倒是可以，但这样的话你不就变成名下一套房子都没有，你住哪儿啊？
7: 不是，我想卖给我儿子或者我孙子或者我的。
5: 你孙子应该没有成年吧？
7: 对，我孙子
5: 孙子没
7: 有
5: 成年，不能单独卖给他啊。
7: 对，
5: 儿子目前几套房子啊？
7: 目前他加起来大概有100平米
5: 多。不是，几套，我先跟你说几套。
7: 两套
5: 都是外环内的还是外环外的？
7: 外环内的。
5: 外环内的，你这套是外环内的还是外环
7: 外
5: 的？
7: 外的。
5: 这倒可以。你这套你自己继承2/3的这套动迁房，总的面积多大？
7: 80平米。
5: 八十平米，
7: 不到一点。
5: 不到一点。儿子现在儿子

0: 200
1: 单价多少？单价多少？
0: 单价我倒不知道。
1: 200左右，然后你是80平米，对不啦？
0: 对。
1: 80平米200左右嘛，单价3万不到嘛，哦，普通的3万不到嘛，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儿子一套是多少？61，一套55。
0: 对。
1: 116，你这套多少？
0: 80。
1: 80。
0: 79.几。
1: 啊，我算你80，好吧？那这样的话超16，我算你3，好吧？
0: 嗯。
1: 16的话没有，就是等于是其实是你80平米的1/5，200的1/5，40再乘以打个7折，28再乘以4%，432，应该是1000多还是10000多，我一下没算出来，你自己算一下。
0: 啊，好的，我会去算。
1: 对。嗯，那个胡源，你有没有算出来是1000多1万多？我数字出来了，但是我一下不知道它的单位是什么。超40万应该是1000多吧？
2: 1000多，
1: 对，每年交1100多。
0: 啊，好，
1: 1120。
0: 嗯，
1: 就每年交1000多，你承受吧？
0: 那我再问我儿子了。
1: 嗯。
0: 我孙子现在16岁，那么不是18岁就可以继承
1: 到18周岁。
0: 18周岁继承了以后，
1: 不是继承，是可以做买卖。
0: 哎，
1: 前提是你要看，他父母的两套房子上都有他名字啊。
0: 没有，
1: 一套都没有，那可以啊。等到那个孙子满18周岁，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我卖给他，他会首套房会受影响，对吗？
1: 首套房如果他不卖出的话，肯定会受影响；如果他卖出的话，应该不受什么影响。
0: 嗯，好的，
1: 好吧，
0: 好。我
1: 每
0: 个
1: 您还有问题要问的话，可能要广告后了，我们进广告了呀，行吗？还有问题吗？3分钟以后电话不挂
0: 啊，没事。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的，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位老法师，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西区全证服务高级经理胡源。这位王先生，您刚刚说到了，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5: 我想问问看，这个，这个每年交的税是每年交还是每个月交的？
4: 每年
5: 1000块了。
4: 每年1000多。
5: 哦，好的。还有，我想如果卖给亲家的话是怎么弄法？
4: 这个也要看你亲家名下的房产情况。
5: 我亲家的房产名下有两套房。
4: 外环内还是外环外？
5: 在金山。
4: 金山也就是外环外，他。总的面积多大？
5: 他
4: 也要交房产税。
5: 100平米里面，
4: 100平里面，但是他们是两个，因为他的小孩
5: 还有一个老人，没有小孩是跟我儿子结婚了吗？
4: 嗯，还有个老人名下有没有房屋？
5: 老人的名下没有，因为那是因为他老了嘛，所以这套房子是给老人住的，所以名字是坐在他们夫妻下。
4: 名字坐在他们夫妻下。如果老人，我这样跟您说哈，老人如果不申请为同住人，老人是上海户口吗？
5: 对的。
4: 如果老人不申请为上海这个同住人的话，那他也是要交房产税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小孩，为什么我算你180平米？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加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所以是180平米，人均其实是60。两位老人的话，他其实人均只有120，人均60加起来只有120。他们的面积是120，你一旦卖给他们，他超出要超60平米，你这儿只超16平米，
5: 反而不行啊。
4: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位老人还在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万一你亲家就是这个老人的子女，因为我不太清楚是男亲家还是女亲家的长辈，
5: 男亲家的，
4: 就万一我们只是做一个很极端的假设哈，万一男亲家在这位长辈之前过世，那这位长辈是有权利继承他的相关房产，那么这时候如果你的男亲家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在没有任何遗嘱的前提下，其他兄弟姐妹都可以继承他的长辈从你男亲家这边继承的份额，这就很复杂。你太复杂了，你不要往老人那儿放。
5: 对，
4: 好不好？
5: 好的。
4: 然后你要给你孙子的话，你还得等2年，你的兄弟姐妹愿不愿意等2年？你看吧。
5: 应该是他愿意的。
4: 这个不是，这个你问问大家吧。
5: 对，
4: 因为目前的一个房价不像前两年说我房价是一路看涨的，对吧？
5: 对。
4: 那么这两年这个房价很难说，特别是你这套继承的房屋又是外环外的，
5: 对，
4: 外环外的本来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就低，然后它的价格又不够坚挺，对不对？
5: 对，
4: 好吧。
5: 好的。
4: 还没有问题了是吧？
5: 没有了。
4: 好嘞，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5: 好，
4: 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喂，于女士吗？是把电话
6: 挂。你好，老师，天天老师好。
4: 能听到，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6: 听到了，两位老师好。
4: 您说。
6: 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想
4: 请问
6: 一下啊。
4: 嗯。
6: 就是我和我老伴两个人住的不是售后公房嘛。
4: 嗯。
6: 我已经到房地产交易中心把我们买下来的这个材料调出来了。
4: 嗯。
6: 调出来以后呢，我准备把这套房子呢卖给我的儿子，以买卖的方式，对吧？卖给我的儿子，就是说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儿子一家呢
4: 限购了。

0: 他没有嫁到外国去。
1: 啊，还是我知道
0: 了，他还是中国公民。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我把这套房子卖给他，应该没问题的。
1: 他上海户口吗？
0: 上海户口。
1: 那没问题啊。
0: 他而且上海没房子。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拿我唯一的。
1: 嗯。
0: 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如果就是说这套房子卖给他以后，等我两老二老百年以后，他满五年再把他这套房子，
1: 不用满五年哦，你卖给他要满五年的，对，嗯，满五年，然后再把
0: 他
1: 卖出。
0: 卖掉的话就要满五年，对吧？
1: 对，
0: 哎，就是说他把这套房子再卖出去的话，
1: 嗯，
0: 但是他人在国外，
1: 他得回来办，
0: 就要回来办，对吧？
1: 那很正常，你们两位老人百年的时候，他必须得回来吧？
0: 哎，
1: 那不就好了，回来之后他一定要准备充足的时间在上海把所有的事儿都办掉。我说句实话啊，于女士，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父母呢其实都特别操心。操心什么呢？哟，我在我生前我赶紧把这个房子给到孩子。其实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无论他目前是什么样的国籍，什么样的户口，什么样的状态，他在上海只要是没有房子的，你目前就可以不动，不要去动，不要急着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所有房子啊钱全部给到孩子，因为他是你们的独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那么到时候他凭着跟你们的关系证明，凭着各种各样的资料，他是可以去做一个继承公证的。您这套房屋面积多大？
0: 57.84。
1: 57.84，我算你60，好吧？算你60的话，他的一个继承公证费每平米80块钱，因为他是法定继承，每平米80块钱，也就是4800，再加一些调查费，不过1万，他就可以把它继承掉了。你没有必要现在在世的时候就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房子全部转到儿子的名下，这是对自己权益的一种保障啊。
0: 但是我儿子儿媳妇对我们都特别好啊。
1: 我知道特别好，这个是没关系的，这个好和不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在你名下，相对来说你也不添什么事儿啊，而且到时候他来继承他也不添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说甜甜老师，就是说他们说是以现在是以买卖的方式最划算。
1: 没所谓的，从划算的角度来讲，是这套房子是以买卖的方式最划算。为什么？因为它是售后公房。您
0: 对对对，
1: 老您老伴儿还在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老伴儿还在的，确实是以买卖的方式最划算，因为它是零成本的。但是你儿子得回来吧？
0: 不过甜甜老师是这样的，他在这个国家每年有的一个月的假期放假的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他有足够的假期可以回来，
0: 有
1: 对吧？
0: 一个月可以回来的，他们国家有规定放假一个月。
1: 我这样跟您说吧，可以，当然可以，您现在就把它卖给他，而且呢成本确实比将来继承要来的低，因为你这套是售后公房，就是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通过买卖的方式给到儿子的话，也就是说你的成本几乎为零，你的成本几乎为零，几乎没有成本。儿子到时候继承的话，确实还要这个好几千的这样一个成本在。从成本的角度，其实也就差10000块钱不到。所以区别并没有特别大，因为他们在上海没有房屋，所以他继承之后卖出，他也是没有个人所得税一说的。而且他到时候继承了可以马上卖掉，这个满五为一是从你们买下来的满五开始追溯的，而你现在卖给他的话，他一定要满五年才可以卖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区别。喂，信号有点飘，这位于女士信号有点飘，您要不要调整一下您的这个？喂，听不清，这个信号很飘，您要不要调整？
0: 现在
1: 可以，现在可以了。来，您说。
0: 就是说，他在上海回来住一个月，一个月之内就要一定要想办法卖掉他，对吧？
1: 你的意思是回来这一个月之内，你要把这个房屋直接转到儿子的名下，
0: 是
1: 不
0: 是？不是，这一次他马上下个月就回来，我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他，他以后继承以后。

0: 就是我们百年以后，
1: 嗯，
0: 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就回来一个月里面把它卖掉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到时候要看这个市场有没有这么畅旺，
0: 没这么正常，哦，
1: 对，
0: 没
1: 有没有，因为这个交易要看快的话，我有见过，就是一天之内讲好，然后接下来可能两周之内把钱付清。但是呢，整个交易流程呢，你要一个月之内从挂牌到完全的一个交易成功，这个其实是走得蛮急的。我问一下胡源，胡源，一般来说你们现在客户啊，他走一个交易流程，一般要多久？关键还要看下家贷不贷款，贷款的话你更忙，对吧？
2: 对，因为贷款一般现在正常也就10天到2周嘛，可以
1: 说。对啊，对啊，有贷款的话，他一个月之内不一定完得成。但是你要找一个不贷款的能够全额付款的客户，这又不是在一个月之内能够找到的，对不对？
0: 哦，对，就是说，田田老师，就是，我最后问一次啊，
1: 啊，您说，
0: 他能不能委托在上海的亲戚办？
1: 啊，我问一下胡源，这个是可以委托吗？要办委托公证的吧？
2: 对，委托公证一般是要有那个亲属关系，然后
1: 对，他是亲属，但是这个因为他人已经在境外了，然后呢，这个委托的话，有可能这个还要境外的公证处做一个公证，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
2: 对，要么就是当地的，
1: 对，
2: 当地的，
1: 对的，对的，
2: 要么对的，要么你就做视频公证，
1: 对的，做视频公证也行。还有啊，我跟你提一下这位于女士啊，因为我在节目里也一直说，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对孩子有点操心过度了，因为将来你这房子也给到他的，其实将来他来继承这个房子，也就是成本也是不过万的，然后呢，你们现在给他将来的什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全部给他考虑清楚了，我也相信你的儿子儿媳妇现在对你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不妨糊涂一点，让他去，不要管那么多，很多事儿将来你把房子交给他，让他去操心，让他去办，年轻人其实在这方面脑子比老人清楚多了，对吧？你家不理我了于女士能听到吗？我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是她不理我了，不搭理我了。喂，我们再呼唤一次。于女士你好，很抱歉，那我挂掉了啊。胡源啊，在你接触的客户当中啊，这样一些父母就特别着急在生前一定要把房子给到孩子的情况多不多？喂，
2: 听得见吗？
1: 啊，能听到，能听到，能听到，能说，你说。
2: 对，现在因为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这是还是有挺大一部分的，
1: 嗯，
2: 因为可能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像，
1: 他们可能比较考虑比较多的是一个个人所得税。那这位于女士，我想告诉你啊，从方便的角度来讲，当然是现在您在世的时候卖给他，这是一个最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就是您要费点心费点力，因为你要找出这套房屋它是售后公房的这样一个证据来，你要把这相关的全部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你们的交易才是可以几乎零成本。哦，于女士刚刚的电话跳掉了，我们继续回到那个，
0: 哎，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于女士，我这样跟您说，其实从方便的角度，确实你在世的时候把房子卖给儿子，这是最方便的，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找出这是售后公房，确认这是售后公房，
0: 我材料已经调出来，
1: 对，那你们的这个交易是零成本的，你可以考虑儿子回来的时候你把这一步全部走掉，可以
0: 可以，
1: 然后接下来你就不管，可以，对的，可以，
0: 就是说继承他也是要自己来买的呀，
1: 继承的话呢，可能到时候他准备的材料啊会比较多，时间呢会比较长，
0: 对，
1: 那至于将来他怎么卖掉你就不要管了，让他去吧，
0: 我管不到了，
1: 对，管不到了好吧，
0: 我们已经快80的人了，
1: 跟我父母差不多年龄好吧，反正你现在他回来你就把这个过户给他就可以了，好吗？
0: 好了好了，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麻烦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谢谢谢谢
1: 啊，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葛女士的电话。葛女士你好。喂
3: 喂，
1: 哎您好，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0: 嗯，老师，我想就是问一下，我现在不是有一套房子吗？一套房子，就是不满五的，
1: 不满五，
0: 我想出售，我想出售，出售呢，现在我看中一套新房，看中一套新房，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出售税费，就是这个新房是期房嘛，这期房我就问一下这个期房马上到手以后，超过一年了，这个税费还能退吧？
1: 哦，我知道了。你现在这套房子没有满五，然后你再卖出的时候，你交了一个个人所得税，对吧？然后你现在一年内买了一套期房，但是期房交房的话，它一定是超过一年了。那么目前是有一个政策是，一年之内先卖再买它的个人所得税可以退返。那你要问的是，我这个期房等到交房的时候，一定是超过一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
2: 个人所得税还能否退返，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嗯，好，来胡媛。嗯嗯，好的。因为这套买的是期房，期房和那个退税的，它是一个，它退税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以往签合同为准，就是说你卖的房子的交税日期和一手房网签合同的日期要在一年之内。
0: 卖房子它是不是以合同为时效的？它是以交个人所得税的日期为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买的期房的话呢，它也不是以交房为起点，而是以你网签的那一天为一个时间节点，然后这两个时间节点不超过一年就可以退。
2: 是的，
0: 啊，以网签对吧？
1: 对，期房和现房是不一样，对的。
0: 啊啊，只要一年内网签了就。 就可以了，对的，一年内你网签就可以退。啊，如果交房的话，如果交房超过一年也没关系，它主要因为期房不一样。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好不好？
0: 如果那如果我办手续，如果交房了，对吧？交房了我去办手续，我晚一点办手续，或者就是不是政策到27年吗？或者就是不是政策到27年吗？
1: 我如果28年1月份去办的，这也不影响，对吧？我们说了这样一个退税政策是到27年的12月31号，只要你卖出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卖出和买入的网签，这两者之间是在一年之内的。第二个呢，你网签必须在27年的12月31号之前，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哎，我问一下那个会员，
0: 网签是，
1: 他这个退税啊。
0: 他这个退税是要到什么节点可以去退税呢？你肯定是一手房那个产证要办出来以后，契税交掉以后，
1: 那这时候已经过掉27年12月31号，依然是可以退税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可以的。
0: 交易时间如果是28年没关系的，对吧？
1: 那个网签不能是28年，网签是27年，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卖出和买入的网签一年之内。 第二，网签必须在27年的12月31号之前。那么你就满足了这个退税条件。至于你什么时候去退，他这个时间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的，我们今天热线暂时也先接到这儿吧。胡媛，是不是在你们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长很希望？ 在自己在世的时候赶紧把房子给到孩子，因为他们都在操心说，哎呀，将来他要交20%，而且很多人呢就搞不清，不知道这是个人所得税，都会来跟我说遗产税。再跟大家更正一下，目前我们国家针对父母遗留下的来的这样一个财产，并没有征收遗产税啊，大家这点一定要很清楚，是不是这个会比较多？是的，是的。 我前2天、昨天吧，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说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父母现在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把几套老房子合并起来，买一套比较，称心的这样一个房屋，或者说现在把这套老房子来做一下变更，做一下置换。第一呢，那个可以让父母住到自己更心仪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有电梯啦，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花园，有花园啦，有些说我要离孩子近一点啦，这个拉近距离呀，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一个房屋的价格就是按照目前的一个市场价。那我们也看到目前的一个房价其实已经平稳了，对吧？那么将来即便他百年，即便你继承，即便你卖出，到时候的卖出价格和现在价格几乎持平的话， 差价20%不就等于零吗？不就等于也是免税吗？大家这个思路真的是可以打开啊。

0: 这个做一个房屋置换，又可以改善父母的居住环境，有可能又可以拉近和父母的这样一个通勤距离，而且呢，将来的个人所得税也不要过于焦虑、过于担心。我觉得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而且现在置换，当然了，如果唯一一套的话，没有个税，也没有办法退；如果不是唯一一套，比如说有两套，那么其中第一套你缴的个税，有可能在买入新房的时候，还是可以给你退返回来的啊。但是大家面积算一下，不要超啊，超了会有这个房产税在那儿等着。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西区权证服务高级经理胡源，谢谢胡源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4，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动起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在经历了昨天的一个比较短暂的一天的回弹之后，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的今天呢继续表现的这个弱势走低。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4157.39点，跌了0.28%，成交金额是11316.1亿。深圳市场15544.90点，跌0.16%，成交金额是13175.4亿，跌幅不大啊。两大市场，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是明显的有所放大，目前是2.4万亿，不到2.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的几大指数变化。那么沪深300是微涨0.01%，创业板涨0.14%，北证50跌1.25%，中小100跌了1.4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大幅的这个还是依旧非常强势。上海市场这个科创综指表现是目前是2190.08点，涨了1.88%，涨了40.32点。科创50呢更是大涨了3.05%，我涨了54点啊，目前报1828.85点，继续创新高啊。在这个科创这个板块当中，黄金 AU49 金报价呢今天是984块，继续回调1.40%每克，跌了14块。目前黄金价格呢是这个每克呢在1000元之下，已经有几个交易日的时间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日本、英国这三大核心经济体的债市同时引来史诗级崩盘，不是小跌，是集体踩踏，连七国集团财长都要紧急开会讨论。而上一次这种级别的政策协调还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么很多会员同学就留言，债市崩盘看着离自己很远，既不买国债也不炒债券，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美日英债市崩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业内人士表示，简单来说都是几十年甚至历史级别的大跌。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5.12%，创2007年金融危机前夜以来最高。日本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史上首次突破4%，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5.85%，刷新本世纪纪录。要知道，这三个国家 GDP 占全球40%以上，国债占全球主权债务60%以上，他们的国债一直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现在连优等生的借钱成本都飙到新高，可见局势非常严峻。那么债市崩盘跟普通投资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碰债券就没事，其实大错特错。债市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国债收益率就是所有资产的定价之锚，这个锚一乱，没有一样资产能够独善其身。不管你是买股票、手里的房产，甚至是存在银行里的钱，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比如股市会跟着波动，房贷利率可能间接上升，钱的购买力也会因为通胀受到冲击。那么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经济体债市同步崩盘背后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表示，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三重压力共振的结果，每一个都非常重要。第一是油价暴涨带回来的通胀压力，布伦特原油近期上涨了50%，突破每桶109美元。能源涨价带动全球通胀，美国四月 CPI、PPI 都超预期，市场原本期待的美联储降息，现在成了大概率加息，年内加息概率已达50%。第二重原因是债务悬崖，美国国债破37万亿美元，日本负债率全球最高，英国内忧外患。此外呢，三国还都陷入到政府花钱刺激、央行加息抑通胀的政策矛盾，这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第三重因素是套息交易崩塌，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20万亿美元的套息交易逆转，日本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海外资产，形成抛售、收益率上涨再抛售的恶性循环，让崩盘更加的猛烈。那么这场债市风暴到底是不是短期波动？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1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2: 好，周三的时间，我们来先来连线国度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你好。
15: 哎，主持人下午好。
1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涨跌幅靠前的这些啊，那么跌幅靠前的电力、公用事业、盲盒经济，还有这个广告营销 Kimi 及轮毂、绿电、快手、AI 语科教育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涨幅居前的高带宽内存及麒麟电池中心概念，还有这个先进封装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氟化工等等啊。市场中还是这个强者恒强啊，弱者这个愈弱的这种，剪刀差这个表现越来越强了。那么今天呢，也继昨天，短时间一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呢，今天走的还是这个较弱一些啊。我们来听一下，整体大盘较弱，但是这个强的这些呢板块还是非常的强。那么科创板继续创新高，我们听一下，赵林对市场的判断。
15: 好的，的确啊，就是今天还是保持着一个结构性的上涨啊，双创依然是红盘，然后科创五零的涨幅接近3个点左右啊，整个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科创五零现在也是，创出了那个我们说新高吧，因为其他的话最近来说都。

0: 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上证的话现在是4100多点，那么最高点是4200多点。但是科创的话，目前来说的确是走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行情。那这一轮的调整的话，一方面来说是高位的获利盘那个获利了结，因为短线的一个涨幅的确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最近美债的10年期的一个收益率啊，是突破了4.6。昨天的话继续飙升到4.66，那近期来说的话，也市场担心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啊是越演越烈，因为从历史最高来看的话，其实美债十年期的一个收益率最高是到5，那当时的话是在23年的10月份，然后的话是在24年的4月份到了4.7，然后25年的1月份到了4.8，那这次的话也是接近于历史次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啊，所以说市场还是比较担心，就是美债收益率突破4.8以后呢，整个的一个美股会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最近来说的话，整体海外股市的确表现的也是比较疲弱，那这次的一个回调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共振所产生的。但是从昨天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是回踩了4100点之后呢，是选择企稳向上。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盘中也没有跌破20天均线啊，目前的话还是在50日线附近做一个震荡。然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是科创板领涨，那主要的话是因为长鑫的一个业绩是超预期，那近期来说也是发 IPO，那市场预期啊之后它可能会有更加大的一些动作，可能会开启整个国产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周期啊，特别是在设备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预增，那么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体半导体板块是拉动了，我们可以看到拉动了整个科创50指数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啊，但是也是发现就是目前的一个成交量它是连续2天是跌破了3万亿啊，那么相关前期的一些高位的一些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回吐。那特别是您刚才说的像电力啊，那个 AI 应用啊，那么在今天的一个板块当中来说是跌幅居前的啊。目前来说，整个板块来说应该还是处于一个轮动以及结构性的一个机会为主吧。那么市场来说的话，可能还在担心最近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节奏。另外的话就是，今晚应该是明天凌晨，英伟达会披露它的一个新的一季的一个财报，那也有可能会影响整个 AI 算力板块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整体来说，我觉得高位的一些品种是保持着相对的比较谨慎和克制的。那么国产算力这一块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预期差在里面，所以说表现的稍微强势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整个的 A 股的这个芯片股可以说是集体的爆发啊，算力芯片方面都是领涨。我们看这个寒武纪盘中是超涨了5%，持续创历史的新高，而且总市值突破了8600亿。那么此前呢，像这个大盛达涨停，还有木犀股份，及奥吉科技啊、摩尔县城、海光信息等，也都出现了一个这个跟涨啊。市场现在的争议可能会更大一些，有人认为这个科技这边如果从传统的市盈率的这个角度去考量哈，都是觉得有点心惊胆战了啊。这个，但是有的人认为还是要底层逻辑要变啊，进入到一个更高领域的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不能够用这个以前一些传统的指标去衡量市场。所以对整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突飞猛进啊，你的观点，这个我记得上周啊，陈兆林是坚定不移的表示过啊，这个市场在科技板块中呢，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间的，是吗？
0: 对，我维持我的这样一个观点啊，虽然说最近来说市场有调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它只是做了一个轮动啊，并没有出现一个什么集体退潮，因为我们说了，这轮行情它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是 AI 所拉动的一个科技股的行情。那如果说科技股都炒不上去的，都不涨了，那么其他的板块来说，我觉得更加机会会更加渺茫啊。所以说从这一点出发的话，那我们认为科技股依然是当下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主线。只是说结构方面来说的话，最近来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一方面来说的话，美联储的一个就是降息的一个预期被打断，然后它的一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的飙升，那么会影响整个科技成长板块的一个估值啊。首先会影响到美股，影响到纳斯达克，然后的话会映射到全球啊相关的一些成长板块，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可以看这两天的一个 A 股的成交量是低于3万亿了，那么也是有机构做过测算啊，就是3万亿以上。对标目前整个120万亿的市值的话，它现在是整个是2.5以上的一个换手率。那这样一个换手率上面来说的话，那个整个主线板块它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涌入，所以说它的一个趋势会不断的加强延续，天花板会被打开。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成交额低于那个3万亿了，那么就下面一档就是2.5到3万亿， 那在这样一档里面来说的话，虽然说也有主线，但是它这个主线来说会分化，或者是往更加结构化、细分化的一些板块当中去。那么其实从4月30号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行情虽然说在上涨，但是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其实有一些资金它出现了一定的高低切换，也是可以说是从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赛道里面去做了一个溢出啊、其中的话我觉得就很明显，就是从之前的像英伟达链、谷歌链这些品种来说的话，它是有资金出来以后买了那个国产算力，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马上长青要上市，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今年的华为生成的一个算力芯片它是会出量产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国产算力板块的一个机会来说，在今年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过交流，所以说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轮动。那叠加了近期的一个量能落在了我们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趋势会被更加强化，所以说从今天上面来讲的话，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表现也显得格外的一个鲜明。嗯，
1: 两年来的新低，今天这个茅台创了不到两年的一个股价的新低啊，是报在1314.88点，刚才哈，现在是这个1314.78点，有些这个基金像林园的这个基金呢，这个也是被嘲笑了，还是这个所以说市场中这个刻舟求剑啊，它的一个这个投资思路刻舟求剑在目前的市场当中真的还是蛮坑人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错杀，比如一些这个去年前年市场中非常好的一些红利板块当中的一些这个超好的这些银行啊，甚至这个保险啊，你觉得现在的市场当中还有多大的潜力吗？那么再根据大家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对美国这边的这个预期降息可能会产生变数，在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下，红利板块在这个年中啊以及后半年市场中还有机会吗？
0: 嗯，好的，其实我们说这几个策略来说的话也都是一个轮动啊，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某一个东西它会绝对的上涨。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就是类似于像双创主题啊，然后的话类似于那个行业轮动，再到一个哑铃策略啊，其实都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它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角色。那其中的哑铃策略来说的话，主要的泛指就是说红利加上一个微盘股，那么这就是要说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量能，量能它如果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说跌破2.5万亿，持续低迷的量能，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红利加上那个微盘股的策略，可能又会跑赢其他的一些策略。所以说，如果说接下来量能回到了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那整个的一个两市换手率跌破2%，那这个时候进入到存量博弈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又有资金它做了一个跷跷板，会选择到一个红利板块里面去做布局。其实红利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近几年来看的话，虽然说短期会有跷跷板，会有波动，会有轮动，但是从长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红利它这个指数啊，一直是重心在往上在走的啊，因为这和我们现在红利有长线资金的一个涌入，这一点的话应该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红利板块来说的话，我们不觉得和科技股是矛盾的，可以也是做一个资产池里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配置。但是对于某些行业来讲的话，那目前可能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下行周期，比如说白酒，那之前我们也是一直在说，哎，可能估值是比较低，是比较低，它估值一直在降，因为大家的预期也在降。所以说对于这类板块来说的话，投资者可能还是需要谨慎一些，建议的话还是可以等到它的一个业绩企稳啊，又是拐点出来之后再做一定布局。
1: 市场和很多这个券商这面机构的一个判断啊，一直存在着背离。比如绿电板块哈，这个今天呢是表现的依旧比较那个不太好，但是它是获得了这个券商集体的看好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价值。绿电板块你的一个判断？绿电，
0: 好的，那个对电力板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机会比较大的，因为整体算力来说，在这样发展来说，它的一个缺电是很明显的，而且目前来说，传统的一个石化能源的一个价格又是水涨船高啊，石油价格一直在往上在走，所以说绿电的一个投资价值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啊。但是就是目前处于一个轮动节奏嘛，所以说高位的品种它势必会引来一定的一个分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来说的话，依然是以分歧来看待这个板块的一个表现吧，并不是说这个板块会持续走弱。其实就算今天下跌，其实它还是处于一个我们说最近阶段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水平啊，还是比其他板块要强了很多的。
1: 好的，感谢张林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好，目前上海市场的这个指数呢，跌幅有所扩大。

0: 大目前是报在4150.60点，跌了18.49点，跌幅0.44%，成交金额是11826.4亿。深圳市场是15526点，跌41.43点，跌幅0.27%，成交金额13788.1亿啊。这样两地合计的成交量目前是大概在2.5万亿。中小100跌0.55%，沪深300跌0.15%啊，创业板微涨0.13%，还有这个北证50跌了1.50%。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诚通证券的盛海俊啊，我们听一下这个海俊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以及啊相关联的一些这个基金这边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海俊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昨天市场中这个略微反弹之后，今天市场中呢还是剪刀差越走越大哈、啊，强者恒强。说一下你的观察，
2: 我的观察其实就挺简单的。这个市场从指数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许投资者会认为科创五零指数或科创板涨得多一些，但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整个市场相对来说波动比较小。其实我还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大家从大的方向，比如说沪深三百啊、上证指数啊。深圳成指啊，你去看的话，其实你不会感觉到咱们这个市场有多大的涨幅，有多大的什么波动啊，有多大的热点啊，你就会看到的是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缓慢上升的一个阶段，也许有回调，但是它回调幅度不是很深，也许会有调整，但是它调整的严力度并不是很强。但是你回到个股或者回到板块或者回到某一个阶段的话，你会很明显的发现的是市场的分化。现在整个市场涨到了4200点附近，4153点附近，但是我今天早上翻了一番，还有很多个股还在创历史新低呢。
0: 没错，连茅台今天都创历史新低了，
2: 大家想对吧？
0: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考验投资者的持股心态，考验投资者的持股能力，考验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能力，考验投资者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尤为的关键。有些投资者有点忍耐不住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的持有的个股在不断的创新低，也不断的在走低，到底是基本面问题，还是行业问题，还是市场问题，自己就心里很犹豫。那还有部分投资者的话呢，就是打不过我就参加，啥意思呢？就是我既然我其他的板块我做不好，我就去参与，比如说科创板啊、芯片股啊、AI 啊这些热门板块。我觉得我们不能评判一下这是对还是错，但是至少当前的市场的情绪并不是那么雷同，市场的投资的热点也并不是那么雷同。在这里建议投资者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手上的持股的所谓的怎么来说呢，叫基本面，或者相对来说它的基本情况你要有所了解，不能够盲目。你看最近几天被稽查也好啊，被警示函也好啊，很多的个股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跳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也是考验投资者考验的能力。如果我在这里说明一点，如果投资者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认为宽基指数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沪深三百，大家都知道沪深三百是最普通的一个宽基指数，它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也涨了7%。对吧？但是我相信今年1月1号开始，我持有的股票的投资者有些输10%、15%，我觉得也挺正常。
0: 但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从确实从这个年前啊，指的是这个春节之前，不少国家队都撤出，目前还都是，没有大量资金这个进入的这种迹象啊。那么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对于这个宽基指数这块的一个操作，应该注意点啥？
2: 我认为首先你买宽，大家投资宽基指数一定要有长线思维。比如说咱们两个人要买一个月的指数，比如说咱们两个人看好某一个行业，你可以买一个行业指数。因为那个的话都是热点炒热点，今天这个热点明天那个热点，我买中了这个一轮上涨就有了。但是对于宽基指数来说，你一定是长线思维。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就是如果从2003年，大概我记得是2003年10月份沪深三百成立到现在2026年，差不多23年，沪深三百平均的收益率大概在8.5%到9%左右。那大家想一想，每年给你8.5%到9%，然后这个是年化收益率还是复利， 我就想问大投资者一句话，大家想一想，你2003年开始炒股，或者2003年开始持有股票，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做到年化9%甚至10%的？
0: 嗯，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极难啊。
2: 这个其实就是问大家那句话。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查了一下，就是最近我在跟甜甜做那个基金节目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咱们市场当中，就是有10年以上经历的，但现在还在任的公募基金经理，
0: 嗯。
2: 最牛的只做到19%，
0: 是
2: 年化19%，
0: 是。
2: 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把时间拉得越长，你就发现宽基指数的好处是在于平坦，同时它的收益率相对来说有所保证。
0: 嗯，没错。
2: 那么投资者很多投资者就会说，就是有些分析师老在节目当中跟我说红利指数啊、红利啊、股息率啊、红利啊等等的，其实跟你说股息率红利的，其实就是要叫你拉长时间才来看。
0: 没错，嗯。
2: 那我单看今天啊，工商银行今天跌了1.38%，某某芯片股涨了20%，哎呀，你们这个老灯都不行。但是你如果放20年之前呢，或者20年之后呢，您再回过头来看，也许工商银行的收益率比你那些相对来说没有业绩的、讲题材的、讲概念的股票，也许更持久一些，也许它的收益率回报率更高一些。
0: 嗯，
2: 哎，这就是投资的理念和投资的概念的问题。所以说，怎么来说呢？我们不能说教投资者教育，我们只能说的是，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你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从10年以上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许宽基指数是最好的选择。就像有些投资者说了，啊，全世界科技股那 S&P 就是标普，
0: 嗯，
2: 那国内的宽基指数，那也许第一首选就肯定是沪深300。
0: 嗯哼。
2: 哎，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所以说你选的理财产品啊，你选的投资品不同，最后的结果也许也不同。
0: 嗯，是的。
2: 哎，有些投资者想的是什么呢？今年翻一番，明年我再翻一番，后年我再翻一番，再后年我再翻一番。我就想问一句，有没有人实现？有，但是这是什么？叫凤毛麟角。
0: 嗯，是。
2: 也许10万个人里面，100万个人里面，也就那2-3-4个。有些投资者会很有意思的问我，他说：“老师，您那个账户里面真的有人涨这么多吗？”我告诉他的有啊，市场当中
0: 当然
2: 有，
0: 当然有神人。
2: 说一句，
0: 是，
2: 我想说一句，这比考清华北大都难。
0: 嗯，
2: 哎，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哈？我所以说，我既然认为我自己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那我认为的话，宽基指数也许是更好的方向。那至于说到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我就不能往下说了。
0: 是，
2: 投资者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
0: 对，好，在这儿呢，也同样的问题要问一下这个，海军啊，像这个银行这些红利啊，的确在这个上半年的一个市场中走较弱，但是呢，他们的其实的，业绩情况呢又是非常的坚实的。今天这个像茅台，这个也创新低了。不管红利股啊，还有这个大的消费的这个头部的企业啊，到底后半年有没有机会？
2: 茅台不算红利股啊。
0: 嗯，对，是没说它是红利股，说是银行的，
2: 对，
0: 包括消费大的消费。
2: 有些投资者会，很多投资者说，茅台和五粮液或者是泸州老窖，那算红利股，那他们只有3.5%的股息率，怎么算红利股呢？
0: 嗯，是。
2: 那市场当中大把的5%以上的红利的银行啊、金融啊或者其他板块的个股，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咱们所谓的红利个股是咱们是在波动的，咱们是在波动的市场当中在不断的修正我们对红利股的看法。也许一个半年报，也许是一个年报，就会把红利股的排名从头往下重新再排。昨天我还在跟我
0: 它是个动态的啊，
2: 所谓的红利股是今年给我5%，明年能不能给我5.1%，后年能不能给我5%，也就是说我10年下来以后平均每年都有5%左右，那才叫红利股。我今年给你5%，我明年没有了，
0: 嗯，
2: 后年跟主持人说一句抱歉，我今年亏损了，我今年不分红了，那不叫红利股。
0: 嗯，是，
2: 那叫市场波动股。
0: 嗯，
2: 哎，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意思是，典型的红利股是长江电力那种，就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4%以上的分红率。那这个10年、20年、30年下来，你会回过头来看，哇，当年长江电力开盘的时候为什么不买长江电力？
0: 对，
2: 大家这样对吗？其实这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要去老是追究啊，我买茅台就是买红利股，你胡说。你红利股，你跟我告诉我，2600块钱附近的茅台，当时它的红利是多少？1%几？怎么算红利股？哎，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世界在变，股价在变，信息在变，红利也在变， 你的看法也得变，不能够老抱着原有的想法。老师，我认为这股票就是个好股票，那你怎么说呢？二十年以后了，二十年以前的话，做键盘的都算科技股吧，二十年以后的话，做键盘。

0: 块钱左右呢？您说它高估吗？
1: 嗯、
0: 不高估，低估了。那当低估的时候，就会有就会吸引资金进去。
1: 嗯嗯。
0: 哎，只是我们在看的是什么呢？市场有没有更多的低估的股票，吸引更多的那些追求性价比的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
1: 嗯哼。
0: 您想想对吗？就如果说继续，比如说咱们五月份的时候继续这样的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继续拉开，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大问题啊。再跌10%，比如说茅台1314再跌10%，跌到1100，您说会有资金进入吗？
1: 嗯，是，
0: 一定有一些资金觉得这个价位还不错，5%的股息率了，茅台品牌、长期持有等等一些理由就出来了。那时候的话，资金会慢慢的介入到这些个股当中去，
1: 是，
0: 股价自然而然会有企稳嘛。
1: 嗯。
0: 哎，大家首先一点就是不要太主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怎么样？错了，客观一些，因为你只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旁观者，不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操纵者。
1: 嗯，是。
0: 哎，所以说，当股价的性价比出来以后，哎，自然会有。比如说很简单，以前大家一直说银行股不值钱，那为什么以前到了2023年的时候，银行股突然间起来呢？不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出来了吗？跌出来了吗？
1: 是是，好的，
0: 大家想对吗？
1: 好的，感谢您，
0: 就这样哈，
1: 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稍后时间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外汇期货。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
1: 好。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这个商品期货市场的一些变化。
9: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涨跌互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跌之前的品种的全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品种。

0: 重啊，是这个欧线集运啊，涨幅也是一度超过了5个百分点。那在现货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啊，5月末的一个均价呢是回落至了一个2900美元每 FEU 的下方。那本周航司将陆续公布6月首周的一个报价啊，当前需求逐步转旺啊，货量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长协客户为了锁定旺季的一个仓位，是有一个集中的出货啊。那装载率目前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啊。那我们预计呢，可能这个航司的报价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上调啊。那这可能会成为市场锚定六月估值的一个重要起点。那短期来看的话呢，乐观的一个情绪可能会有希望有进一步的一个维持啊。那再叠加这个中美经贸磋商取得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成果啊，那如果后续具体的一个协议披露啊，可能会啊进一步提振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但是呢，短期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关注两个可能的一个风险点啊。一个呢是这个六月的周均运力啊回升到了约30万啊 TEU 啊，尤其是这个六月的首周是没有空班的啊，那航司揽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制约一个宣讲的一个兑现。啊，那二是呢，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个反复啊，那如果进程加速的话呢，这个宏观情绪的扰动可能会引发这个盘面相对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跌幅居前的品种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沪银今天是领跌各个品种啊，跌幅目前是接近3个百分点啊。那我们看到其实隔夜的这个贵金属呢，就是有一定的回落。那这个地缘方面呢，特朗普是表示啊，同意再给伊朗这个2到3天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可能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所以地缘方面来看的话呢，美伊的分歧啊，目前依然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战火呢，也是存在一个复燃的一个风险啊。那叠加这个美国的一个通胀啊走强啊，促进这个加息预期有一个升温啊。那最近我们看到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表现都比较强势。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可能短期来看啊，贵金属的一个调整啊，也许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延续的。哎，主持人，
1: 好，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表现。
0: 我们看到期指呢，今天啊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那从主力合约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目前这个 IM 和 IF 合约的主力合约是有所飘绿的啊。那这个 IH 和 IC 合约是这个飘红的啊。但是呢，这四个品种啊，这个涨跌幅的这个幅度啊，都不是特别大啊。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啊各个品种啊仍然还是呈现一个全线贴水标的情况。哎，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玉，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1: 好，深圳市场翻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深圳市场是，15570.09点啊，微涨了0.25个点，目前成交金额是14491亿啊，深圳市场是12442亿，这样两地市场的一个这个合计的成交量呢是2.8万亿的一个水平了，上海市场呢是缩窄了刚才的下挫的幅度，目前是跌0.19%。而且呢，我们来看到哦，目前的这个市场板块的这个轮动当中啊，是出现了啊，这个像高带宽内存这块涨了4%以上，麒麟电池、中芯概念啊、先进封装等涨幅都超过了3%，继续上涨，然后呈现了一个尾盘的强势。好，我接下来呢，在外汇这一块啊，美元指数今天是报99.34点，微涨0.02%。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喜盈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近期的这个美元市场指数的变化及非美货币和美元的一个兑换的一个趋势。
2: 从最近这一周的美元指数走势来看的话，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虽然说没有脱离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吧，我们认为美元指数这一波是应该反弹，整体反弹要看到99.50附近。那么从现在目前的一个周边市场来看的话，我们要关注到整个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走到了4.6%以上了，那么整体会不会这么高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啊，会不会对于整体全球金融市场会带来，是不是未来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我个人认为应该需要多观察一下。那特别是6月中旬，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要上任，那么本周五是进行宣誓嘛，那么未来沃什的整个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路径会是怎么样的，那么之前他是说表态是要降息的，那。

0: 现在这么高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降息的概率基本上是应该小于30%吧。那么在这么高的一个通胀率，如果说油价持续在100以上的话，那么今年不排除美国会有2次的未来半年之内有2次的一个加息，或者最少一次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会不会对全球的一个金融市场，特别是风险资产带来一定的一个抛压？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下半年非常关键的一个关注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美元指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动能？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美元非常关键的位置应该是在100.50至100.50至1.101这个区域。如果说有效突破的话，有可能进一步上行的概率还是偏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短线的话，可以对于美元指数还是以看涨为主吧。那么，标的的话，应该是首选欧元和英镑吧，是不是？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
3: 嗯，
2: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四八快装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历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3: 四八快装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2: 50家城市。
3: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20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有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四八快装，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
2: 嗯
3: 啊，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10几万大出来10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

0: 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庄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克庄，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洁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斯巴克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0: 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冲、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边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
1: 啊，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0: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
0: 吧？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0: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列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斯巴克庄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斯巴克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见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见面礼。第二个，量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斯巴克庄，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克庄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0: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啊，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找一切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0: 作为斯巴克庄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边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儿呢，不是说唯利是图。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48块砖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 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四八广场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单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实践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8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防盗电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的，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的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
0: 一些
1: 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吗？做的。
0: 是的，实际我们这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的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 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一两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活儿，你交给四八块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四八块装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块装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

0: 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两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你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的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48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48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啊。那你像我们48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1到2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48快装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48快装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好嘞，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

0: 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是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62.18点，全天跌0.18%。深圳成指是看到15569.98点，平盘啊，全天是平盘的状态。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83.6元，跌1.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6.10，盘中跌幅0.78%。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近期白银一度暴跌大约9%，还跌破了每盎司76美元关口，回调幅度比黄金大得多。所以有很多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的价格波动总是会比黄金更大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关键数据，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的波动差距。从1968年到2026年4月，白银价格累计涨幅49倍，远低于黄金的144倍，但是白银的年化波动率却高达34.41%，几乎是黄金19.17%的2倍。简单来说，白银不仅涨得少，还动不动就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差距。黄金是全球最大的贵金属市场，流动性特别充足，全球黄金市场大概38万亿美元，而白银市值呢只有6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2023年全球白银交易量2.6万亿美元，还不到黄金5.9万亿美元的一半。这就好比大水池和小水盆，大额资金进出大水池波澜不惊，但是倒入到小水盆很容易溅起大波浪，机构大规模买卖白银时，市场接不住，价格自然就会剧烈波动。第二个原因，两者的资产属性并不一样，白银多了一层工业属性，黄金呢主要靠金融避险属性撑着，需求集中在投资、银行储备和首饰上，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温和。但是白银不一样，它既有金融属性，工业属性更加突出。根据世界白银协会数据，2024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里60%都用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光伏、电动汽车、 AI 数据中心这些新兴行业。光伏用银占工业白银需求的比例都涨到了29%，白银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材料。工业需求受经济景气度影响大，一旦行业景气度变化，白银需求就会跟着变，价格波动自然就会被放大。第三个原因就是供需结构不一样，白银供给太刚性，白银72%都是来自铜、铅、锌等金属的伴生矿，没法独立扩产。自2015年以来，全球白银矿山产量都基本没增长，一直维持在3万到3.3万吨。反观黄金，有很多独立矿山，供给调节更加灵活，再加上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储备调节，价格波动就温和很多。只要白银供需出现一点点缺口变化，价格就会有大的反应。那么结合近期行情，白银下跌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白银供需变化和盘面走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收盘点评啊，一起来关注今天依然是科创板最强的一个市场，再创了新高，科创五零指数，半导体板块呢也是持续的领涨大涨啊。怎么来分析？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9: 你好，
0: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就在聊，就是说关于科创和创业板现在目前分道扬镳，今天依然是这样子啊。创业板很多的权重 ，PCB 的龙头 ，CPU 的几个龙头，就是说它跌也不是跌的很多，就是属于这个震荡阴跌的一个状态，而但是半导体这些东西大放异彩，就是你目前对于半导体整个板块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如此大的涨幅，最近这几天，怎么判断这个板块接下来还有多少空间？
9: 对于今天指数贡献度排行比较靠前的，主要就是半导体的公司，外加几家这个油气的公司，当然主要是半导体设备这块，也说明一个问题，市场的这个分化是越来越剧烈的。我们从这个龙头的几个半导体龙头的表现上来看啊，以及交易量来看，今天最让我觉得需要深思的是它的大涨并不放量的，也就是说这更多的是机构抱团所产生的一个行情，散户的参与度也不高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延续这样的行情吧，在一个科技分化当中。那对于市场整体来讲，现在处于一个情绪宣泄告一段落啊，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回暖，至少相对上周末来讲回暖，但是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的拐点目前还看不到，尤其是本周五，也就是5月22号，美联储的新的主席上任啊，就职可能会有一些讲话啊，这个还是需要持续关注的啊，不可以太掉以轻心。
0: 那么这个讲话啊，大家其实一直在看海外市场的这个波动情况，就是包括美元啊，还有这个美国国债的国债收益率啊，这些波动情况啊。最近科技股总体来说，它这个回调幅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今天晚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英伟达今天晚上520嘛，公布它的财报啊，这份财报很重要啊。每一次它公布财报，市场都会有一个剧烈震荡，尤其对科技股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海外链的公司，比如说 PCB 也好 ，CPU 也好，这些东西明天会成为剧烈震荡的一个反馈吗？
9: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基本上是不太会落空的啊，想尽办法应该也不会落空的
0: 啊，
9: 就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嗯。
9: 第二呢，其实最近海外的这个硬件啊 ，AI 硬件链也好，这个半导体也好，其实是跌的呀。而我们是涨的，我们这次走的话分化比较厉害，主要是炒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因为上周的事件，最终有消息讲，这个我们可能还是以国产的硬件为主啊，并不是说这个海外的一些硬件啊批了可以买的，我们就会去买。
0: 对，
9: 所以目前本周炒的主要是这一块国产替代逻辑，和海外整体的一个趋势并关系并不大，尤其是最近啊，所以英伟达的财报我觉得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说要有太大的惊喜也不会有，说有很大的这个利空我觉得也不会有，我们国内的行情目前这一波跟它关系不大的。
0: 那么我们现在炒的这种国产替代的半导体链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波动，更多的还是内生性的，其实也不用看任何的海外相关的板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啊，二季度的预期，大家还是非常的坚定看好的，对吧？
9: 是的，我觉得对于就是像符合三个核心的标准的、核心的产业链的、核心的环节的、核心的上市公司的，现在又有一个国产替代逻辑的叠加，我觉得会持续的走强，甚至可以预见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强于外盘。
0: 嗯，
9: 同样的半导体的行业，我们的公司 A 股的上市公司会强于外盘。
0: 嗯，这波这个科创的一个上冲，因为它一直在新高当中嘛，所以我们也无法估计啊，就是它有多少的空间，没有历史的追溯。但是从个股的这个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股价波动的这个差异来说啊，有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看大的多的一些公司都是百分之800多、400多的这样一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后排的可能就30-40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整个板块的这种龙头到后排的这样的一些涨幅来看，你觉得是后面会有轮番的后排补涨的机会吗？
9: 这我相信这个也是高低切嘛，很多朋友希望得到的这个信心啊，比如说自己的手里面处在低位的方向能不能轮到。
0: 嗯，
9: 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这个目前很简单，其实大多数的行业，就我们就是说半导体啊，看上去高科技，但其实在半导体的细分当中，绝大

0: 部分也是一个偏红海竞争，
1: 嗯。
0: 也是一个毛利率持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市场环境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但凡涉及到的都可以涨，但是一旦环境、一旦行情或者说情绪下行，比如说最近那分化就会非常明显。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尽量多做一些龙头或者说核心的上市公司，别看它高，反而更多调整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坚挺一点，
1: 嗯，
0: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自己啊，就是5月份的 LPR 今天早上出来啊，就是说保持不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大家本来对于4月份的很多重磅数据公布之后啊，会对于接下来政策货币政策这块有一些期待啊，你觉得会有这方面的变化吗？
0: 我觉得不太会有，至少短期可预见的是很少的。
1: 嗯，嗯。
0: 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啊，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5点多了，那么对于资本市场的抽血效应是非常明显。再加上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新主席上台之后的核心的这个疑惑点啊，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地方是，他要先缩表还是先降息？因为政策前瞻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就是缩表加降息。那目前来看，在利率真实收益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啊，美债收益率今天最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5.17%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它大概率是不太会去直接出降息，而是很有可能会先进行缩表，后择机去降息。那对于市场来讲，短期也是具有压力的。那美联储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它其实决定了全球的一个大方向。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1季度也好，经济数据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太会去做特别特别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啊，我还是偏谨慎一点。
1: 嗯，再来看看板块，除了半导体这个热以外啊，今天有一些板块开始分化了，比如说电力股，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
0: 对。
1: 回调，然后机器人呢也是喜忧参半吧，也是出现了一些宽幅震荡。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板块今天的盘中表现？
0: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电力，就是电力是一个情绪标杆。
1: 嗯。
0: 如果情绪继续修复，那么电力也会继续向上去修复。那很明显，今天直接是低开的，也就是受海外的影响，直接情绪就到此结束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的负反馈在电力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啊，它情绪标杆嘛，强的时候特别强，创新高，历史新高涨停；弱的时候特别弱，像今天直接就是跌停了。我觉得电力可能，尤其是电算这一块炒作告一段落。至于机器人，目前属于一个高位分歧，它其实并没有走弱，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只能说是横住了。今天被半导体设备抢去了风头，但未来还是值得期待，是有希望的。
1: 那对于整体的，就是市场的资金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虹吸效应啊？因为成交量摆在这里啊，大量的资金也好，ETF 也好，都往科创板去，都去追这些半导体设备，是不是会必然造成前期这些活跃板块会失血？
0: 活跃板块反而会更集中，并不会更失血。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年被动投资的投资者的收益比较不错，比如买基金的、
1: 对的，
0: 买指数的这种，而主动择股、主动择时的投资者的收益一般，甚至很多都很难跑赢指数，甚至是负的。啊，那么既然如此，那未来的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的或者说导向也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转向被动投资，或者转向通过基金、通过 ETF 这种方式参与市场，这反而会更加加剧市场的抱团，更加加剧这个权重股的一个资金流入，而打击小股票或者说后排的一些股票，或者我们讲低位的一些股票的这个资金的情况，也就是说会更集中、更分化。
1: 是，哎，对于5月份的整体的行情，昨天你也说过，这个位置上面你是看箱体的，对吧？就是在箱体区间的一个震荡波动。那么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箱体相对来说比较靠中分位的这样一个水位的位置啊，是不是你觉得，哎，去先往上呢，去冲一把那个箱体的顶端，还是说往下，就这个位置上差不多了，到中位又要开始回落了？
0: 这个还是一句话啊，这个情绪宣泄暂时告一段落，但更核心的是要看本周五，或者说明天吧，看这个美联储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以及海外的动作。那如果说是偏利好的，因为确实全球已经开始跌了，啊，如果偏利好了，那么我觉得会修复一波，但空间不会太高。 但如果直接开。

0: 开始啊有一些很紧缩的陈述的话，我觉得市场有可能会直接继续往下。
1: 哎，我们有听众啊，这个留了一句言，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如果没有记错啊，上一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啊，那个是2007年，那时候美债啊是上穿5%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能跟当年的这种收益率的情况去相做一个对照？
0: 差不多吧，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毕竟美债现在这么高，尤其是长端的美债已经达到了将近5.2了，短端，而且短端就是我们说最好的预期实际上是短端下行，因为它要降息嘛，但是又要缩表，长端上行，那结果现在是两个都上行啊，短端10年期国债利率也飙到4.6了，这个其实是蛮高的啊，我们无论说它。假设他什么措施都不采取，那么从简单经济学上来讲，这也是直白的对市场的一个抽血。那如果他要进行一些措施的话，那对应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伪科技或者说并没有业绩落地的科技，依赖远端贴息率啊或者流动性涨上去这些科技，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但至于说会不会引发恐慌甚至流动性危机，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1: 上一轮啊，这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多的都是跟这个泡沫的刺破啊，我们发现是来自于房利美、房地美啊这种金融风暴的这个刺破，次贷危机嘛，对吧？那么
0: 是
1: 这一
0: 的。
1: 轮如果说 AI 泡沫被刺破的话，就大家都在担忧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是现在最大的泡沫，全球被刺破的话，这个会有这种征兆吗？还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就没了就没
0: 泡沫这个谈已经谈了很久了，
1: 了？
0: 但我看啊，就是包括我们读这个财报，包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英伟达的财报披露，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其实对于美股来讲，这些核心的科技的上市公司，它的估值并不高。就是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说，就是高的离谱，或者说就是泡沫化，啊，几十倍而已。我们对应像0几年啊，这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时候都炒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这个市盈率。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核心的公司它并没有说有大的这种泡沫的情况，人家是实实在在有业绩，只是说会分化，有一些公司会出现问题，就是有一些蹭的这种伪科技，就它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并不是做这个业务，但是它也跟着 AI 这个炒作而炒起来了，就它的估值会有过高，我觉得是反而会更加集中到资金更加集中到核心的科技股，啊，它是一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分化，但并不是说泡沫戳破的这个问题。
1: 那有一个听众留言蛮有意思啊，他说现在资金的这个抱团啊，就是全球的抱团，让人感到很无语啊。这么高的股价，有几个散户在里面，最后这些筹码都会给谁接盘？
0: 对的，就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上来就讲，就是你看今天半导体设备一家公司大涨，但是它都没有量的，
1: 对的。
0: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要是机构抱团而产生的行情，散户的参与度并不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大家要，反正尽早的去理解它，尊重它啊。你很多朋友我知道在低位的一直埋伏，等着高低切，那事实情况是一直切不到。可
1: 对，
0: 能长时间未来也切不到，
1: 哎，
0: 因为不光 A 股是这样，美股也是这样。分化我觉得并不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轮动也不会像之前一样，将来轮到自己，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很难。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峰，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 在筹码峰中啊。

0: 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首先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巫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下午好。
3: 嗯，请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4: 嗯，好的。那美元周三是维持在近六周的一个高位附近，那么投资者也是正在接受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抵抗这个中东局势引发的一个通胀，那么有可能后续美联储将需要进行一个升息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的想法也是将我们的日元重新推回到了可能出现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那么目前中东的局势的不确定性是打压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通胀的一个担忧是日益的加剧，那么也是引发了近期的全球的债券的一个抛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元三十年的公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从全球市场来看，欧元是上一个交易日是触及了4月8日以来的一个低点，英镑目前则是与本周稍早触及的六周低点相距不远，那么澳元和新西兰元也是双双的下跌。同时美元的涨势已经将日元对美元重新推回到了接近160的水平，那么此前这一水平是促使了日本官方在上个月的月底，也就是日本的黄金周期间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汇市的干预。那么美元的指数应该是维持在了99点关口的一个上方，那么受到避险需求的一个推动，加上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底可能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元指数在5月以来已经上涨了超过1%。那么从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来看，交易员们目前预计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50%。那么这个和2月28号冲突之前市场预计将降息两次是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是背道而驰。那么投资者将关注今天稍晚发布的美联储的会议记录，那么也有策略师就预计会议记录整体将偏比较的鹰派，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升的美元，因为有更多的美联储的决策者对于美国的高通胀就发出了相关的一个警告。主持人。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澳新市场有哪一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的。
4: 好，那澳元的汇率在周三也是徘徊在了五周的一个低点附近，也是由于其这个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收窄，而且呢全球的股市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局势引发的通胀迫使这个各个央行加息而进行了有这样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澳元隔夜也是曾经下跌了0.9%到了五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它也是远远低于了曾经到达的一个四年的一个高点0.7277。那么新西兰元此前也是在周二下跌了0.7%，触及了三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如果跌破了0.5816美元的支撑位，则有可能进一步

0: 路透的经济学家就表示，四月可能会增加这个就业岗位1.5万个，失业率可能会维持在4.3%不变。那么从市场的这个数据显示，市场预计六月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概率仅为20%，但是八月加息的概率可能已经高达75%。那么预计峰值将在4.6%，也存在升到4.85%的可能性。那么新西兰央行是将在下周三进行相关的会议，市场也是预计其升息的概率为30%。但是七月加息的概率则已经达到了90%。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可金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这个时段的外汇的解读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稍事休息呢，之后我们还会有收盘的分析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在半点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目前市场的波动情况。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6: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看一看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啊。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2: 你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很明显啊，就是海外链的这些品种它出现调整 ，PCB 呀、CPU 的龙头啊出现调整，国产替代国产链的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这个崛起的很厉害，这最近这段时间，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12: 海外链的话呢，前阵子确实是预期打满了，所以才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并且我一直强调，我说这个位置上面北美那边其实是就是整个大环境它是有一些压力的， 就是美债的收益率。

0: 这个比美的一些算力链的公司调整，那我们国内的话，这些相关公司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硬实话，你美股那边的Covalent、XT啊这些公司开始调整了，那我们国内这边公司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可能AI科技还是要看这个北美链，那国内这边的话呢，国产链比较强的话呢，可能也跟长兴比较好的这个财报有关，大家总归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AI要大规模发展，肯定要AI算力平权，AI 算力平权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我觉得大规模堆硬件，我fab厂这个开增加资本开支，我买更多的前后到设备，我把这个产能给它做起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么一个落脚点，是因为长兴的财报所推动的我想化的这个浪潮。那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去武汉调研看到的真实的一面，就是说
1: 大量的工厂，大量的fab厂不断的在抢设备，在增加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国产机会肯定也还是会有的啊，主持人。
0: 那么在这个国产机会还有多大？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市场还是围绕着国产链去挖掘机会？尤其是这些东西大家会预判二季度它的中报的业绩还会持续保持很好很高的弹性，甚至是优于海外链，你怎么看？ 那优于海外链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就这波肯定是以海外链为主导的。 但是的话呢，就是海外链比较弱的时候啊，相对往下走的时候，可能国产链会稍微景气度会提高一些。那其实今天，这个海外链里面有一些部分品种也在走好啊，这个因为虽然说算力在走弱，那我们整个 AI 大范围里面大链条里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嘛。那电里面，比方说像 SST 啊、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还有这个固态变压器。 啊，这些板块今天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并且我觉得从材料端的话，我们无外乎就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随着 AI 这个算力的一个提高，我们对应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功率也要提高，功率提高之后带来散热的问题，也就是功率散热是始终绕不开的两个关键核心词。那我们从这两天这个盘面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我算力那一头可能因为北美链，可能因为 美联储换届等等影响啊，往下走稍微弱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电力啊，就是直接就是接棒了，所以资金的话呢，可能还是一分为二的啊，割裂的。我玩国内链的就玩国内的，我玩半导体的就玩半导体的，我做北美链的肯定是做北美链的。但是我觉得资金之间，我认为其实还是有高级感的，这个高级感是从产业的这个规模以及净利润率来统计的。 那净利润率高一点，规模大一点的，那肯定还是往北美这条方向走。北美无非是算力不行，我上电力。这两天建议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液冷啊，关注一些固态变压器，关注一些高压直流。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高低切的品种啊，原来预计说高低切的品种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啊，等等。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电力就出现了一个回调了，包括机器人也是分化的比较严重哈，资金都被那个半导体给吸引去了啊。其他的一些补涨的品种好像看点也不多，你怎么理解？这没有补涨吗？
0: 因为三洋航天跟机器人始终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大家就觉得可能稍微能够承接一下里面外溢的资金。 但是大家肯定是明显底色不足的，因为机器人你发展这么久了，其实还是卡在零到一的阶段，也没有大规模这个量产。你美国的这个特斯拉这个机器人也就几千台，那你国内给它做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单位的这个价值量可能就几百块或几千块钱，也就是说通过特斯拉机器人能给它带来的利润，可能就这个几百万或者几十万而已，那自然很难支撑大市值。 啊，这个你光讲概念讲久了之后，肯定是有一个审美疲劳的，所以三洋航天跟机器人主要是苦于这个，那不像其他的一个产业， 因为 AI 这个投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几十万亿人民币一年再往里面投的话，那肯定是能推动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浪花来的。那所以我觉得低位的一些东西就是受制这些。另外的话，大家觉得这个低位更低的什么？更低的可能是什么消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板块。那这些板块主要是增速会显得更慢。 啊，这个也有人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们全球目前啊，这个经济组织有统计，一年的GDP 的一个增长可能是2%啊。 但是 AI 这边的话，一年的资本开支增长可能是100%，所以整个世界就是处于比较割裂的状态。那像我这样的喜欢去做景气度高、景气度投资的选手的话，那可能只会盯着 AI 这些啊，这个科技的一些泛核心的一些方向了。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从林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的英伟达财报，就公布这份财报的，就是说整体超预期的概率有多大？
0: 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的话，或者说几家大的公司来看的话，现在你很难再有比较高的预期的情况下面再去超预期了。这个几家公司目前都有看到，不论是英伟达自己本身啊前几次的这个财报表现，还是跟着英伟达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像 Coherent 啊、Lamento 啊这些公司，你很难再有再超预期的这种空间跟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再超预期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建议大家。如果要期待英伟达的财报来推动板块的话，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话题叫牛散涂文斌为何举牌可穿科技。今年以来可穿科技连续几波上涨，年初至今涨幅已经超过200%，这家公司目前有哪些重要的产品？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给我们来分析。
7: 可穿科技这家公司呢，主要做的呢是功能性的器件，说白了呢就是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电池里面那些起到特定作用的小零件，比如说用来那个粘粘固定的胶带，还有那个缓冲防震的那个泡膜，还有绝缘散热的金属片之类这一些东西。那么这些零件呢，基本上都是定制的，要根据客户的具体产品来进行设计和生产。那么可穿科技的直接用户呢，主要像宁德时代、ATL、LG 化学，这样的电池和电子零部件制造商。然后它的产品呢，最终会用到像苹果啊、三星、特斯拉这些大品牌的终端产品上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可穿科技这家公司的创立过程。可穿科技呢，是跟智能手机的崛起呢是直接相关的。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 iPhone 带动的智能手机浪潮呢，是让电池的密度呢大幅度的提升，对电池包裹材料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当时两位创始人，一位叫做朱春华，一位叫做施慧庆，都是在苏州做电池标签的生意的。两个人呢，当时就注意到了行业内这个需求的变化。他们判断呢，国际一线品牌的新款手机呢，是会把内部的零件全部都变成黑色。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研发出了黑色的聚酰亚胺薄膜，并且呢是把这个设计思路呢就是同步传递到了就是电池芯制造商。后来呢，目标客户推出新一代产品的时候呢，果然就用到了这种黑色薄膜的需求。因此呢，可穿科技它的产品呢就打入到了国际消费电子大品牌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2012年的时候呢，就这块黑色亚就是聚酰亚胺薄膜的年销售额呢做到了上千万元。然后呢，这两位创始人呢就决定不再依赖代加工，自己建产能。所以呢，可川科技在当时呢就

0: 成立了。2015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是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呢，早期合作的那家就是电池制造商呢，开始涉足到新能源动力电池，于是呢，就把可穿科技呢也带领到了这个领域。公司呢，就从消费电子的电池功能性器件呢，横向拓展到了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功能性器件。那么在就是新能源电池用在汽车上面呢，就对那个安全性的要求呢，就要比那个消费电池，就是用在消费电子上的电池呢要高。公司呢在生产工艺上面呢，也做了不少的投入来满足这些需求。到后来呢，就是国内的电动电池装机量的前十的厂商当中呢，渐渐的都开始用上了可穿科技的产品。2022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在 A 股上市了。然后上市后呢，公司把募集资金呢，主要是投向了功能性器件，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就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之后呢，公司又开始布局新的业务方向。在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可穿新能源技术青岛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专门研究复合集流体这种电池新型材料的。然后到了2023年的9月呢，他们又在淮安设立了可穿新材料技术淮安有限公司，跟当地政府签了总投资10亿元的一个项目合同，建设锂电池新型复合材料生产基地。然后到了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拿到了一家国际知名消费电子电池生产商的首笔复合铝箔的小额订单，然后产品呢是完成了客户的验证。这两年呢，可穿科技的另一条业务线呢是光模块。在2023年6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出资2500多万元设立了控股子公司英特雷半导体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到了光通信模块和激光传感器领域。然后之后呢，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可穿光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硅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可穿光子在昆山千灯镇投产，首条呢400G和800G的高速光模块生产线呢开始正式的启用，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模块分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就是能力自主设计的首批硅光芯片呢也完成了海外的流片。
1: 现在可穿科技整体营收规模大概处于什么水平？主营业务有哪几块呢？
0: 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总收入呢是9.2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但是净利润呢，比较惨淡，是1576万元，是比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下降了76%。那么可穿科技从2025年来看，它最大的一块业务呢是电池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是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5%。2025年的时候呢，营业收入呢是6.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23%，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不高，只有11.6%，而且呢是比上年同期下滑了5.9个百分点。这一类产品呢，它主要是用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上面，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内部，还有像电芯之间需要固定和缓冲，还有比如说像电池工作时需要散热，都是通过这一些功能件呢来实现的。那么可穿科技它在这块业务上呢，是拿到客户订单后，然后组织生产和采购，采用的是直销或者是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把货提前放在客户附近的一个仓库，客户用多少呢就算多少钱。它的主要客户呢是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比如说像 ATL 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这一些企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达瑞电子、恒明达、安捷科技这一些上市公司，但是呢，可穿科技的规模呢要比他们小。然后它的第二块业务呢是结构类功能性的器件，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1%。2025年这一块的收入呢是2亿元，同比增长呢是9.4%，毛利率略高，是16.6%。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是比去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然后这部分产品呢主要是用在笔记本电脑的结构件上，比如说像屏幕外壳

0: 壳，还有键盘的底板、内部支架等部位。然后它需要一些就是说形状特殊的零部件来固定内部的组件，然后缓冲冲击和那个屏蔽电磁的干扰。然后公司这块产品呢是直接卖给像联宝电子、春秋电子这一些笔记本的制造商，然后最终的服务品牌呢是像苹果、三星这一些。另外公司呢还有一块规模比较小但是增速很快的业务，叫做光学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2025年的时候呢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在4%左右，同比呢是增长了25%，这块毛利率非常高，达到了53.4%。然后这类产品呢主要是用在图像传感器芯片还有硅基芯片的生产过程当中，下游的产品呢是包括 MR 混合现实设备，还包括像 AR VR 智能眼镜各类摄像模组。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比较高，所以毛利率呢也是明显更好。然后目前市场关注的呢是可穿光子这一块业务，这块业务它的方向呢是高速硅光芯片和光模块的研发生产。目前呢已经具备了从设计到组装的完整能力，但还是处于一个投入阶段，没有产出。
1: 5月11号公司公告，股东涂文斌、涂诗恩、施玉庆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增持了945.41万股啊，占到总股本的5%，触发了举牌。涂文斌是 A 股市场著名的牛散，从股东关联关系来看，涂诗恩是涂文斌的儿子，施玉庆是涂文斌的配偶，三人构成一致行动。如何看待牛散举牌这个问题呢？
0: 就是公司发布的那个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呢，就是说就指出，就是涂文斌等人呢是因为认可公司的规划发展、未来前景以及长期投资价值而增持股份的。未来12个月内呢，不排除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增持或者是减持的可能性。那么市场分析呢就指出，结合涂文斌家族持股名单来看呢，举牌可穿科技主要的意图呢可能是压住人工智能赛道的发展红利，也就是追光。截止到今年4月份呢，可穿光子呢已经采购包括像硅光晶圆测试平台、自动芯片测试机在内的众多核心设备，具备了从那个硅光芯片设计到硅光晶圆检测，然后是芯片检测 COB 模块组装到后段模块测试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能力。然后单通道的100G 的就是硅光芯片呢也已经完成了首次流片，并且呢启动新一代更高速率的自研硅光芯片设计方案的一个流片计划，就是为将来的 800G、 1.6T 还有 3.2T 等更高速率的光模块迭代做好了技术的一个储备。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呢，目前在就是光业务这一块呢业绩并没有在就是说报表上面体现出来。那么对于公司硅光芯片验证期，就是公司呢就是日前就表示相关产品呢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进行验证工作，鉴于当前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营收，因此对公司本期业绩呢暂不构成重大影响。那么后续呢随着项目进入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公司呢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业务。从就是可穿科技当下的业绩来看呢，它的25年年报还有就是26年一季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25年的时候呢扣非净利润呢只有1000万元，同比呢是大幅下滑了82%。利润缩水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功能性器件行业的竞争加剧了，公司的毛利率呢是从24年的18%下滑到了现在的14%。同时呢就是头目项目就是建成就是转化后呢，它的一个摊销成本增加，然后管理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升，再包括那个研发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这一切呢就造成了它的就是25年的年报还有一季报业绩不是特别的理想。从一季报来看呢，就是公司一季度还是亏损1100万元的。所以后续呢就是对于市场关注的光业务这一块呢，要看它后续能不能就是转化成实质性的业绩。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直通公司给大家讲了举牌可穿科技啊，牛散为什么举牌，这背后的一个 个原因的分析啊。各位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跟我们交流啊，讲一讲你的一些思考，好吗？感谢各位收听这一个小时的收盘就是交易进行时节目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下跌7.36点，跌幅0.18%，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69.98点，今天微涨0.07点，涨跌幅持平，成交1.5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5.46点，跌幅1.13%，成交230.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04%，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上证50跌0.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44.19点，今天下跌153.66点，跌幅0.60%，成交2521.8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被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星期三，5月20号，事实上这个星期的4天日子都蛮好，对吧？头一天五幺发，是不是？昨天很多投资人应该都印象很深，519，对吧？今天520，明天521，但这个市场到底爱不爱呢？是吧？收盘之后其实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还不完全都是下跌，有一半是涨的，而且涨幅更好的并不是刚刚报道的科创综指啊。科创综指今天涨2.31%，但是科创50涨3.20%，科创100涨3.21%，这三个指数是今天涨幅超过2%以上的。然后像什么双

0: 中创五零、科创两百啊、创成长，这些指数也是涨幅超过1%以上的。而下跌的指数最厉害的，除了刚刚的北证五零1.13%以外，微盘指数0.99%，还有像什么什么深证红利啊、中证两百啊、中证红利啊等等，也略有下跌。所以整体而言，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成交量跟昨天持平，差不多。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各位在那个上涨的1631只股票里面有选择吗？或者是你今天又是一天什么都没做？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发现今天虽然说全天盘中的这个热情并不很，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继续在思考、在寻找、在收集其他的相关数据。比如说关于成交的集中度的话题，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就是有一些相对市值更大，所以在很多的指数当中权重占比更大的个股，他们对于指数的影响或者对于市场的这种情绪的反馈也会更加明显一些。哎，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年之前大家一直在聊的关于所谓 A 股港股化、A 股美股化的话题？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已经开通。网端的话，收听节目很多方式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也或者去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直播。找交易日傍晚的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啊，当然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只有这两块。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进到直播间啊，可以留下你想聊的话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2: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2: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什么，大家都开始互道问候，是吧？在蜻蜓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都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来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3: 嗯，割裂呀，越来越割裂，现在就变成一枝独秀了。从我自己的盘股票上也能看得出，那个半导体虽然涨得不多，它也是涨的，2%到3%的涨幅还算不错。然后那个 RT 的电力软件续创新高，已经创了差不多10年的新高了。但是你看那个复合肥续创新低啊，今年就是。我自己的股票池里面，我自己持有的股票已经很割裂了。然后上周一加的那个智能驾驶的，我说第二天会出掉，第二天差不多有4个点的差价出掉，然后总的仓位除了证券以外，30%，就是总仓位现在是60%，就稍微下降了一些。刚刚包老师说的那个成交拥挤的情况，就我们 A 股5000多只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应该不到18倍。
0: 就所有的大家，
3: 半导体差不多有200家左右，市盈率平均市盈率差不多180倍，
0: 哇啊，
3: 然后今天成

0: 成交量、成交额不是成交量，
1: 成交金
0: 成
1: 额，
0: 交额
1: 嗯，
0: 整个半导体200家的成交额6000亿，极度的恐惧
1: 哇，哦，嗯嗯。
0: 啊！哎，这种状态你看，如果你胆子大，可以没问题，但你要及时的止损。那我是不会的，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操作范围。因为你这段时间，它其实你要操作上从趋势、从线上面、从形态上看，它是容易的，但是你不敢，你不知道明天就是什么状态。
1: 嗯，
0: 你像电力，昨天涨得特别好，今天就很惨，
1: 对，
0: 谁追谁惨。那明天是不是半导体呢？不知道，
1: 对，
0: 搞不清楚。那比如说像 PCB，今天跟英伟达对标的这 PCB 都是冲高回落的，
1: 嗯。
0: 是不是今天晚上它的财报，大家会有些担忧？不知道。这总的来说，现在目前为止，半导体一定是在情绪当中。
1: 就是
0: 如果有能力，可以赚；但如果是没有胆怯，这个亏损或者当前亏损5%、10%，那你就不要去。
1: 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摸到一点规律，说今天是科创的涨，明天是创业板的涨啊，或者说叫
0: 对。
1: 今天是芯片半导体的涨，明天是那个什么光模块的什么涨，但又有两天呢，他们同时涨，然后又有时候呢，他们同时跌，就是你这个是完全踩不准的，而且你不能用
0: 那
1: 这个一天一天来踩，
0: 这
1: 对
0: 两
1: 吧？
0: 天就是割裂，就一直是半导体涨，其他板
1: 嗯，
0: 块不表现的。
1: 对对，没错，是的。
0: 那你又跟不住了，很难跟的。因为目前这个状态下，就我曾经也说过，就关于股票，就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它一定会溢价；行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像类似于，那个美国的国债10年、30年
1: 嗯，
0: 的收益率，
1: 对。
0: 如果在行情不好的时候，这种消息出来，那是要千股跌停的。
1: 嗯，但现在就不是，
0: 现在就行情好呀，没有问题，
1: 对对，没错。
0: 没有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只是代表现在的情绪大家还在高涨当中。
1: 就这个细节本身有很多，就你刚刚提到，就相当于美债的10年期收益率，我看又4.6以上了，对吧？对吧？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因为成交的集中度，那真的有可能市场当中就是，我原本好好的拿着其他的股票那些资金，我干脆把那个抛出来，我也去追，这不管
0: 大
1: 追
0: 部
1: 进
0: 分
1: 光
0: 是
1: 里
0: 这
1: 还
0: 种
1: 是
0: 情
1: 追进
0: 况，
1: 芯片里面，这样的情
0: 对，
1: 况是，
0: 大部分是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我就觉得已经把另外的，差不多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流动性吸没了，
1: 就我们讲叫补不足而这个奉有余，对吧？有点这个意思了，对，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行情当中，你不追，你就是赚不到钱。但是你追是存在风险的，我觉得追赚钱是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专业的人在追，
1: 反正
0: 散户是没办法弄的。
1: 就你的态度就是，我承认自己不可以，我不追，对
0: 对，我承认我自己是散户，首
1: 吧？
0: 先这个是前提，因为就是我们作为散户，那唯一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保持情绪稳定，涨的时候也不要焦虑，别人涨，那别人赚钱没问题，挺好的，促进消费。
1: 不是，可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保持情绪稳定太难了，
0: 那
1: 太
0: 这
1: 难
0: 就
1: 了。
0: 是我们散户的优势就在这里。第一个，散户有快进快出的优势；第二个，散户你要保持情绪稳定，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就像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这个市场，如果这5月份你没亏钱，你作为散户你已经很优秀了。你这样的心态来安慰自己，不是挺好的吗？
1: 你别说啊，就是看数目字而言的话，我们每天的账户进出，哎呀，我少了今天少了几百，或者哦，我今天少了几千，甚至好啊，我今天少了几万，好吧？但是对于机构而言的话，它的每天的多和少，可能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事情，对吧？6位数、7位数，甚至于8位数以上的一天的，那它按说来讲，它的情绪的心情的波动应该更难，我们看到的数目字相对还更小，按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0: 那反而我们的情绪要比他高涨，要比他焦虑，
1: 那怎么办
0: 高兴
1: 呢？
0: 的时候比他更高兴，
1: 对，
0: 那个焦虑的时候比他更焦虑，
1: 因为
0: 那就亏钱大概率了嘛。
1: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呀，这个一天的上下可能是我，比如说几个月的收入啊，或者这个几顿饭的钱啊，或者这一定会这个样子想啊，对不
0: 这是人之常情，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资本市场去做 做投资，那你一定不能把你这个钱跟平时工作赚来的钱你是不好比的。
1: 对，没错，有朋友讲过这个事。
0: 你要么就不参与投资。
1: 对，对。
0: 那你赚钱的时候，可能一天相当于你一年的工资，也有可能。
1: 嗯嗯。
0: 啊，这个就是对比，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到一定程度。
1: 对，不要去具象化那些钱。对吧？
0: 对，
1: 不要去真的
0: 你进
1: 了市场。
0: 其实你在反向去思考，
1: 嗯、
0: 你站在那个他们涨的那些股票的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嗯，
0: 这段时间很多都是次新股。
1: 哦，哦，
0: 很多都是同样是半导体。那以前呢，比如说，就是类似于半导体之前的老的那些集成啊，这才刚刚开始慢慢涨起来、
1: 嗯。
0: 那他们能不能持续？有疑问，因为他们的业绩并不好。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是对标美股，对标韩股，但是你要对比一下我们的市盈率跟它不能比。
1: 哦，
0: 我们的这个贵的程度跟它不能比，你不好这样比的。
1: 嗯嗯 嗯，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明白，为什么很多嘉宾挂在嘴上的话也是，这是一个情绪的映射，并不是直接的类比，是吧？
0: 对，
1: okay，
0: 你还要考虑到这段时间，哎。这么涨，是不是有些主力会把筹码拍给你？
1: 嗯，
0: 你也要把这个情绪，把这个有可能的情况放进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比如说昨天店里是不是拍给你了？明天是不是能涨？不知道，明天继续跌呢？
1: 嗯、
0: 很多人就拿不住了。
1: 嗯，
0: 就得跑。
1: 对对对，好的，我明白。其实蒋师傅，一方面咱们也是剖白自己，对吧？我承认我。就直白说吧，我承认我没有本事赚这个钱，所以我也不眼红这个钱，这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您也来提示相关的风险，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对于未来就是未知的话，那我的确没有办法用说，哎，今天涨科创，明天涨创业，后天涨，没有这样的规律，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你想踏准，你就非得有更高一层的本事，否则别干这个事。
0: 再退一步说，
1: 嗯，
0: 他们赚了高额的收益，也承担了高额的风险，这样就平衡了嘛？
1: 嗯，当然，怎么平衡，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各位平不平衡，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好吧？谢谢蒋师傅，谢谢蒋师傅，我们今天先聊这些，
0: 嗯，
1: 哎，再见，再见，
0: 拜拜，嗯。
1: 以前也问过各位，对吧？听节目的时候，这个问过各位，你们怎么来平复自己的心绪，怎么来忍受波动，是吧？刚刚提了，比如说不要把钱具象化。不要想着，哎呦，今天亏的这点钱够买个什么什么东西了，够买，那样就具象了。如果把它只当成数目字儿，是不是能够心里更忍得住一些？虽然也很难啊。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还有网端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5%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150%。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精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 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28.58%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

0: 201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28%，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此次立案调查的另一个关键方是深圳中景城，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他持有了沃格光电1180万股，占总股本的5.25%，而其所持有的股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易伟华。搞了半天，查来查去都是查的同一个人。那至于为什么被查呢？可能与蹭概念有关。就在今年的2月4号，上交所曾对沃格光电下发过监管警示函，指出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关于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两个概念的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歌单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网上我看到有朋友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苏州吃饭，听听这个苏州的饭店的隔壁桌子会聊些啥。最近不是应该还可以去什么合肥啊，去武汉了吗？有这样的出行计划吗？有的话告诉我一声啊。蜻蜓平台上面啊，阿健睡懒觉跟我说，最近干瞪眼是正常的，半导体类稍微有些好消息就能涨，但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啊，是吧？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哎，您请讲。
2: 经常听你节目，那今天鼓起勇气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
2: 对，因为
1: 您说说，您说说。
2: 我感觉那个有色好像有点企稳了今天。
1: 哦。
2: 因为这两天回撤的也蛮厉害。还有，基本上那些小金属什么都开始企稳了。而且就是还发觉一个比较新问题，就是因为股票账户嘛，我今年到昨天为止嘛，好像是收益率是0.32%，但是从那个就是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吧，但是还战胜了66%的股民，说明是说明我们股民还是大部分都不赚钱，就等于66%的股民都没赚到钱今年，对吧？还有因为一般可能资金量低的，我一般建议就是都是那个3万以下，基本上那些小股民嘛，基本上建议就是到那个支付宝上面去买那种行业主题 ETF， 可能那个效果要好一点。
1: 你为什么给他做广告啊？
2: 不是，因为
1: 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是
2: 不好意思，
1: 没有，就是各家券商的理财平台上面，就各家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以外，它的理财端也可以买这些，都可以买。
2: 因为我是那边买的比较习惯了
1: 啊。
2: 在某宝上面嘛，我的收益率是5%，5%还也战胜了96%的基民，还今年基民和股民好像从这两块来看，还收益率都不咋好。
1: 对，
2: 因为像那个，感觉有色应该是能企稳的差不多。
1: 有色是一个蛮大的这一块，您现在
2: 没有像小金属，因为今天好几个，因为我是。而且那个盘面上不要关注太多，我是专门关注有色和化工，别的基本上都不大看。
1: 哦，是因为熟悉这个还是什么原因？
2: 没，因为那个一季报出来好嘛，就是大部分我关注稀土、铜、钴、镍，稀土嘛那个龙头它还4月20几号嘛，那时候要说有几个项目要涨价37%，我想到二季报出来肯定是要超越一季报了。今天也开始反弹了。而且那个铜什么的基本上刚需嘛，你要是铜不行了，说明这些行业差不多也不行了，景气都就下滑了。对吧？这些下游行业景气了嘛，你铜钴镍嘛，你基本上这些需求也就上去了。
1: 对，也是。
2: 它美联储加息毕竟也是暂时的冲击。对吧？像那个海湾那边封锁嘛，他也不可能一直封锁。只要哪一天消息一说一。

0: 也解开了嘛，基本上立马就反弹了。
1: 嗯嗯嗯。您目前在整个这一块上面有这个股票的仓位了吧？已经
0: 有，
1: 有了，有色。
0: 我基本上就是稀土啊，
1: 稀土、
0: 钴镍、
1: 钴镍啊，
0: 还有锡。
1: 啊，还有什么？没听清，不好意思。锡，
0: 嗯，
1: 哦，就金银铜铁锡、嗯、那个锡，
0: 这些都属于小金属嘛。
1: 嗯嗯嗯嗯嗯，哦，好，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你对最近的这个科技的这一块，或者我们说科创板啊、创业板的这些龙头的企业，您是什么态度？您愿意说什么？
0: 科技的，因为我们这个还没达到50嘛，因为那时候我看中一个科创板的那个什么特技。
1: 嗯，
0: 嘛从30多块一直到100，现在还140多。
1: 嗯，
0: 因为那你买不进去，你没达到50万买不了。
1: 哦，
0: 所以建议在某宝上面嘛，你就
1: 对，
0: 打发你喜欢科创的买点科创50。
1: 嗯，
0: 我们喜欢创业板买点创业板
1: 50。
0: 对吧？你可以资金量而且不用那么多，你这证券账户最起码你交易佣金啊，
1: 对
0: 对吧？你5块钱打底，对吧？交易费用而且。频繁性是等在某宝上你买 C 的话都不要钱，你基本上一个月出来基本上都是零费率，
1: 嗯，
0: 一年下来你也省不少。
1: 也对 吧,
0: 对
1: 吧，也对吧，也
0: 对,
1: 对，我能理解。
0: 所以建议基本上那个在股市里面账户低于5万的基本上实在不适合操作
1: 啊，
0: 感觉对吧？
1: 不过你怎么讲呢，
0: 就建议嘛，
1: 就是有些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觉得低于5万的话，我反正也就是啥还有刚不想象，对吧？对，就这个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有以小博大的可能吧，您觉得呢？
0: 对，基本上买行业 ETF 基本上一个你看好哪个行业，而且可以少量，每天都可以买。
1: 对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于先生，这个不用鼓足勇气的，下次直接就来电话就是。
0: 有机会反正有什么观点再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再见。是啊，公募基金现在的选择的方式也很多，对吧？买到的渠道也很多，节目里面也一直提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提场外和场内？就你看某宝的平台也好，包括这些公募基金自己的官方 APP 也好。这个还有就比如说银行的 APP 里面也可以买基金，对吧？另外还有就是各家券商 APP 除了买股票以外，它都会有一个理财的那个选项，这些其实买的都是场外产品，场外产品，好吧？大家记这个场就是市场，就是 exchange， 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交易所，这个场，场外产品。你场内买的话呢，那公募基金有场内份额的大概只有 ETF、LOF 啊、REITs 这些相关的产品。那这个场内买你就跟买股票是一样的，直接输代码啊，买多少，对吧？就挂单，因为大多数的公募基金如果只有场外份额的话，它一天之内收盘之后只有一个净值，只有一个结算价。这个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有道题也讲到这个事儿啊，所以有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也来举手跟我说，就我不会看每天的股票的全天4个小时的，我在收盘之后才买一笔，哎，这也是一种买法，对吧？那我当时讲说，因为各个券商各个现在交易所的盘后交易时间，也就是3:05到3:30都可以进行盘后交易。那盘后交易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买公募基金的场外份额，你每天就这一个价格，不用去想盘中哪个时间点买高一点，哪个时间点买低一点，不做这样的考量。而公募基金其实场内和场外的份额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相关选择，当然你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有些因为同时有场内有场外，会不会有溢价呀，会不会有折价呀，的中间的互相的关联度是怎么样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当然某宝只是其中一个平台啊，还有好多呢啊，还有好多都是这样的网端的第三方平台啊，这个稍微一口气打很多比方，举个例子，那个叫什么天天的呀，那个叫什么好买的呀，以前是不是还有什么数米呀等等，这些全都是第三方的网端的公募基金销售平台，都可以选择啊，只不过最终还是那句话，买什么产品蛮重要的。0216-2780-977，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电话啊，0216-2780-977。

0: 直播的相关，也就相当于进了一个直播间，一个直播房间，可以互动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一说公募产品的话，很多朋友有话讲。阿健睡懒觉，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哎，我老婆买了不少半导体的 ETF， 然后上周五跑出来了，那应该赚到钱了，是吧？刚刚在阿七平台上面有朋友跟我讲公募产品的，公募产品我查了一下万德的数据，截止今天14098个，啊，然后股票型的就纯股基3686个，混合的4926个。然后如果大家还会去选择的话，可能另类投资啊，56只 QDIE 330只。另类投资其实指的东西也蛮多啊，这个虽然个数不多，就像这个去年4季度、3季度的那个时候讲的什么白银的那些 LOF 产品啊，原油的一些 LOF 产品啊等等，这些这个都算另类投资啊，甚至还有像什么 REITs 啊等等这些东西。嗯，但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好像也不见得比股票家数要多多少，是吧？有选公募产品的小伙伴举个手告诉我一下吧。嗯，

0: 216-27809773号线，哎，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应该是回回还是往上推上去的。现在已经将近5个月了，指数在这里就是一两百点里面在震来震去，所以我看有的股票的重心在往下移，也有可能要创历史新低的。像这个白酒是不是会到1100块吧？它我们现在就走着看，现在它现在涨的都是高举高打的东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所以我现在手上一个机器人涨的这两天涨得很好，基本上要创历史新高了。
0: 哦，
1: 还有那个低价的，今年已经动了3次了，这次我又跑掉了，下来我还要买它。
0: 哦，
1: 但是低价的也在重心往下移，
0: 嗯，
1: 所以它现在指数，我个人的观点，它不会回来很深的。
0: 嗯。
1: 它现在只要推一批股票，就能把指数推上去了。所以现在要看什么3000多了什么东西，我估计是看到不到的。
0: 哦，
1: 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拿得不好的话，是涨指数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涨的就是你们散户手上少的东西呀、啊，我手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散户有的是很少的，所以我看了今天那个涨的涨幅里面的，我看一看，有的都是在创历史新高的。你们过去拿得住啊？拿得住吗？你有钱赚的。如果你拿不住嘛，当中跑掉了嘛，你去换别的股票，不一定换了会涨呀。现在它这个量就保持在这个量左右的，需要的换，不需要的就缩一点。
0: 您打算继续拿着机器人？
1: 机器人我肯定拿着的，我现在这个成本已经没有什么成本，没有了，我好像负多少了。我现在拿着就上面去看呀，看它涨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个也不想出来了，就已经拿了6年多了。就拿在手上，我看它涨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还看中比较低价的那个，有的图形涨了，走得不好的，但他要如果把它走好，很快的一个涨停板就拉上来。现在所以你们散户
0: 我们散户。
1: 在看什么东西呢？有的东西是你们是资金在里面，它股票有的股票下来了，它不会走掉的，但是它有可能去炒别的东西，这个股票就停在那里。上下拉来拉去，他就不会做了，做别的东西去了。他不可能一天建仓就完成了，就拉上去了。有的股票你看嘛，就突然之间就放大了，这个量什么地方来的？不可能，他今天进去就放量，他长期在里面。
0: 有
1: 所以
0: 戏
1: 我
0: 了。
1: 们现在要做好自己看好的那个东西，怎么拿点在手上，
0: 曹先生手
1: 反
0: 上除
1: 正。
0: 了机器人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价位比较低的，4、5块的，还有
0: 那个
1: 我
0: 就
1: 看
0: 无
1: 中
0: 所谓
1: 两个
0: 是什么行
1: 在
0: 业
1: 八九块的，
0: 了。有戏了。
1: 现在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我看他什么时候想突破了，我可能还要加仓了，现在就暂时不加仓。
0: 好的，那您要动手的时候再说，好吧？
1: 好
0: 谢
1: 啊，
0: 谢，
1: 就这
0: 谢
1: 样，
0: 谢
1: 好，再
0: 您，
1: 见，
0: 哎，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1号线，哎，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2: 鲍老师你好，
0: 客气，您好。
2: 我还是老的股票，一个就是原来跟你说过的那个二纺机的股票，二纺机后来那个股票和我就是我重仓有好几十万了重仓，就卖这只股票，今天给我一次涨停板，我还没抛，我准备明天准备抛掉算了。
0: 那明天如果涨停板的话，赚钱了，对吧？
2: 明天不要涨停板，我现在就5.4块嘛，多嘛，本钱嘛， 明天今天涨停板5.4毛呀，
0: 就
2: 明天稍微涨涨就赚钱了。
0: 就今天的涨停板已经到您的成本价了，是吧？
2: 基本到了。
0: 哦，您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几个月了，
0: 几个月？
2: 大概
0: 那
2: 4-5个月了嘛。
0: 四五个月，然后等到了成本价。就可以。那你接下来打算
2: 我接下来嘛，明天如果他一直涨停板，明天还会冲冲嘛，我就不管了。他还是涨停板不涨停板，我就赚钱了我就抛了。
0: 那赚多赚少呢？有要求吧？
2: 啊？
0: 赚多赚少有要求吧？
2: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只要赚着就可以。
2: 啊，
0: 哦。
2: 反正就是你喜欢的股票。你，
0: 慢慢
2: 定
0: 说。
2: 的时候总会涨的，会涨的。
0: 什么？我喜欢的股票，它总归会涨的。
2: 你喜欢的股票没有什么地雷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一般的都会涨的。
0: 那这个当然了，但是在地雷没有来之前，也不知道它是地雷呀。
2: 我因为这只股票有很，它国资委有很
0: 对
2: 国
0: 对
2: 资
0: 对，
2: 委
0: 我
2: 经
0: 知道，
2: 常去国资委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知道。对，
2: 它不会倒台的。
0: 最近人家还搬进去很多新公司，我那天还特地看了呢。哎，怎么我心目当中喜马拉雅不是在张江的嘛？哎，已经搬到这里来了啊，我也看到了，对吧？
2: 反正只要有信心。坚持一般的做赚钱，一般的可以的。像我这样子也好赚钱了，
0: 所以这个
2: 什么
0: 事
2: 都
0: 情，
2: 能什么
0: 对，
2: 都能不好赚钱呢？
0: 不，这个事情就，
2: 我一个盲人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2: 走
0: 我
2: 路
0: 知道，
2: 也
0: 陈先生不
2: 不
0: 容易，
2: 方
0: 陈先
2: 便
0: 生
2: 的，
0: 不容易。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哎，恭喜恭
2: 谢
0: 喜，
2: 谢。
0: 再见再见。02162780977，3号线一位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
0: 喂，
3: 哎，鲍老师你好，
0: 客气，您好。
3: 听得见对吧？
0: 您说说。
3: 我是去年8、9月份打过电话的。我以前是我是做长线的嘛，然后我想介绍我那个就是大概现在过了大几个月，大半年吧，大半年。然后现在行情变化不是很大嘛，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就是仓位变化情况。我以前是主要做那个恒生科技，还有那个电讯股。然后主要是做港股嘛，然后今年去年下半年我就是换了一些消费，就是获利了结那些恒生科技的，然后今年的就是现在吧，我把那个电讯就是港股的电讯都卖出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消费，还有两个基金，就一个是就是互联网基金，还有就是一个300的基金，然后我就调了这个仓位，就近期就是这点变化，然后把仓位下降了。我降到60%的仓位，我留了40%的现金，就是这在我就是近10年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九成五的仓位嘛。但现在因为我感觉，确实因为这个市场有点分裂嘛，就是比较难做，所以我就是稍微降了一下仓
0: 割
3: 位。
0: 裂割裂，这个词儿比较
3: 割裂
0: 好一
3: 割裂，
0: 些。
3: 对，我选消费是因为我觉得消费港股的消费很多现在已经是蛮低估的，我现在今年的账户嘛我。是亏损的，就是现在还亏8%，就是帮去年同比，在历史上近10年大概也是，我还有一次亏损是21年是平的，22年是亏损的，22年因为是当时是那个恒生科技跌得比较厉害嘛，那是肯定亏损的，然后近10年就今年截止2月份我还是赚钱的，二月底还是赚钱的，3、4月份是就全部亏出去了，现在还亏8个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港股的消费现在还是有点低估的，还是应该有点机会。我还买了一个，就是现在换仓主要是还换了一个物流，就是消费基本上现在都是亏钱的，只有一个物流是去年下半年换的是唯一赚钱的，然后是恒生300是赚钱的，然后其他全部是亏钱的。现在就是我的仓位结构。
0: 那你这其中，这些 就除了它是低估以外的话，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或者说是不是正好能够轮到，还是怎么样？因为

0: 我不知道，钱先生，那对，您说说，您说说。
1: 我就觉得就是消费，有些消费确实应该是在近10年也是蛮低估的价钱了吧？港股好多股票，A 股也有些是蛮低估的价钱了。然后就是分红还是在，然后他每年的我看那个财务报表，近3年5年的盈利也是一分钱没少赚，增长虽然是微增，这个增长百分之几，但是也是在增长啊。真金白银也只是一说上百亿在赚钱。那么，分红也是比银行利息高，那么这个拿着的很放心嘛。然后就是，而且是低估的嘛。然后具体它到哪时候、什么时候反弹，那我也不知道，对吧？有可能明年才反弹，也就等有可能科技的主升浪走完或者怎么。那我最多今年我就拿分红嘛，对吧？我拿个4%的分红，其他的就回购，对吧？那这点。基本保障应该还是有的吧，
0: 我理解，我理解
1: 往下
0: 您
1: 的
0: 说
1: 跌
0: 的。
1: 幅嘛，我就想如果再跌个10%几，有可能再补一点。那我想往下跌幅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它也是基本上都是在历史最低估值的情况下，就在这个区间嘛，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拿的比较安心嘛。
0: 我就听
1: 然
0: 明
1: 后
0: 白
1: 因
0: 了，
1: 为具体的它这些半导体啊，那个我也不懂，对吧？不懂嘛我也不能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拿消费比较稳妥一点。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我这样补充，您看对不对？首先，您投在里面的钱并不是马上就要花的，或者说希望马上就能够翻倍、能够赚到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想法，对不对？
1: 我投股市的钱就是闲钱，然后就是，反正我也不上杠杆，就我不融资的，我就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融资的，然后是闲钱，然后就把日常开销的钱就留一部分在银行了，其他就全部在里边，就这样。
0: 我们就提早为
1: 那么
0: 自己，
1: 我，
0: 不管10年、20年后的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做准备，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我就这些钱是永远在这股市里边操作的，
0: 理解。
1: 啊，然后就是不管退休的钱，那因为把自己就是基本生活开销的钱留好就好了嘛，对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其他的钱就投在里边，
0: 对，而且这个
1: 我是这样操作的
0: 刚刚聊过了以后，我也明白，就是你买进去的也不是说代表它现在就要涨，或者就是能快一点涨就好，你觉得无所谓，反正
1: 无
0: 也
1: 所谓，
0: 够
1: 我
0: 便
1: 去年
0: 宜。
1: 没涨嘛，去年那个消费也没涨，今年。消费一二月还好一点，然后3、4月又继续疯狂下跌，那么有可能今年还继续下跌，有可能的，也包括白酒也在下跌，
0: 对
1: 对
0: 啊，
1: 吧？我
0: 对啊，
1: 白酒的资金我也看了一下，但是确实也蛮低估的，
0: 是的呀，
1: 但
0: 是
1: 是
0: 的呀，
1: 呢，确实也蛮低估的，可能这2个月可能再买稍微买一点吧，买点尝试尝试，就当投资操作一下，
0: 我记得
1: 就放2年嘛，
0: 大概去年的3季度，好像就有小伙伴来电话说，我从现在开始会开始定投白酒的 LOF。那当然，这个定投也不是要压多少上去，或者是对吧？就反正投着投着就看着呗。
1: 你就投个自己资金的百分之几嘛，比如说投个3%、5%，对吧？你可以尝试一下。白酒有好多公司还是赚钱的，
0: 对啊，
1: 他
0: 没
1: 们
0: 有
1: 并没
0: 错，
1: 亏钱啊。
0: 只不过市场不
1: 就
0: 给
1: 比
0: 你
1: 如
0: 估值啊。
1: 五粮液就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但其他有些公司还是在稳步的，还是在赚钱的。它具体它拐点，这个就讲不清楚了，对吧？
0: 这个就要回到市场的，或者说我们讲说，有一部分投资人心目当中的股票的本身，有一部分投资人觉得股票是生意，那这个生意还是好的，而且像你说的，看他财报，这些消费类的企业它还是挣钱的，挣的也没有比去
1: 是
0: 年
1: 这
0: 要
1: 样，
0: 少，只不过现在市场不给他那么高的估值，对
1: 对，
0: 不对？
1: 一季报出来还是增长%几，或者增长10%，虽然不是不像那个增长这么厉害，但是也是在增长呀，对
0: 明
1: 吧？
0: 白明白，那
1: 就
0: 我再。
1: 慢慢也是在增长啊，只不过现在就是市场因为资金是，就大家因为总归往好的地方去嘛。其实2022年的时候，大家往什么医药、往什么什么化妆品啊，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就
0: 理
1: 是
0: 解。
1: 肯定往热的地方去。那资金肯定抽走，那是比蓝筹从蓝筹里边抽资金嘛，对
0: 有
1: 吧？
0: 数了，
1: 蓝
0: 有
1: 筹
0: 数了。
1: 因为我买的一般都是大盘股嘛，大盘股嘛这资金肯定被抽走，
0: 对，
1: 抽走嘛那肯定是下跌嘛，对吧？这是很正常。那有可能今年不下跌，明年再说嘛，对吧？
0: 我
1: 万一明年有所反弹呢，
0: 最
1: 对
0: 后
1: 吧？
0: 问你一个事情，你说你现在资金，你现在要把仓位降下来的话，你那些资金。我的感觉是你那些资金是不是等着就，咱也不说比谁啊，比哪位老先生之类的，攒在手里等着谁爹要冲进去，你是有这个想法吗？或者已经看好什么了吗？
1: 我还是想留点现金吧，因为你想，现在世界上炒股最厉害的那个，对吧？巴老，

0: 吧？还留了一部分现金，
1: 对啊。
0: 那势必觉得美国股市还是有一定风险。美国股市是全球股市的风向标，那势必就是如果美国股市有变动，那泥沙去下，有股市还会有，对吧？如果万一就是带动港股或者 A 股下跌的，那你肯定还是有拿点筹码，手里有点现金可以那个有个操作的余地嘛，对吧？但因为
1: OK，
0: 我是满仓惯了，所以我还是留了六成仓位嘛，对吧？
1: 好，
0: 啊，
1: 好，好的。
0: 因为我准备长期持有嘛，对吧？
1: 那这样，我们粤语就也不一定要多，就一定要多长的周期。什么时候你留的那些资金开始有动向了，有方向了，你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吗，
0: 好的，
1: 钱先生？谢谢
0: 好，
1: 你，
0: 谢谢
1: 谢谢
0: 鲍
1: 你
0: 老
1: 的
0: 师，
1: 电话，客气客气。哎，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哎，钱先生也是一个相对持仓周期比较长的小伙伴啊。上一个电话8月份啊，这个电话现在5月份的，刚刚的这些观点你怎么看啊？就如果你也是跟他的持股周期差不多长短的，你最近又会怎么做？你愿意来说说吗？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哎，鲍总好。
1: 今天你看，昨天是创业板长，今天又轮到科创了，这个是不是节奏又回去了？就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对啊，但是始终还是集中在双创这样的一些科技成长的品种当中啊，是吧？昨天的话，算力还表现可以，今天算力部分有些调整，但是呢，今天那个芯片和存储这一块啊，继续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特征，当然像芯片当中啊，有几个大票都在科创成分指数当中或者是科创50当中，啊，所以科创50表现得更加强劲啊，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跟其他指数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其实还是很明显的一点啊，就是资金还是比较扎堆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扎堆呢，我觉得跟2020年的时候扎堆在一些大白马当中啊，我觉得有相似的地方吧。只不过现在这些呢，科技成长品种呢，相对来说啊，它的一个短期走势啊，更加的迅猛吧。我们看到很多个股，今天也看了一下，像芯片当中有很多的个股啊，也是将近有20多只个股年内翻倍的啊。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如果说扎堆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热点的一个延续啊，或者说，整体板块的一个表现吧，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这种趋势，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啊，短期之内似乎好像很难去改变啊，没有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其实行情的演绎呢，线路还是比较明显吧，集中在科技成长，而且是相关板块的一些龙头当中，
1: 高先生，你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以前看到市场的这样的现象，到今天再来看到，好像是蛮正常的，或者说这个也见过不是第一次。但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曾几何时，不管说这个市场当中量化资金的参与度，还是曾几何时市场当中的消息或者情绪的传递速度，肯定都不会像今天如此之快。所以以前有人曾经讲到过，尤其是我记得924行情的时候，大家就在关心说，是不是因为今天的速度特别快，使得一轮牛市已经不会像原来走那么长，会更加的短，更加的极致一点点。而这种资金的抱团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谓叫成交的特别集中也好，会不会也会显出这样一种更加短、更加快速、更加极致的情况？我问问你。
2: 这个正好相反啊，就是其实从这2年的行情吧，我们应该2年不到，924到现在为止2年不到嘛。从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了，其实指数啊，我们感觉上表现很强啊，但是细看它的一个实际的累计涨幅的话，应该还是在相对来说可控的范围当中。因为我也经历过之前2轮那个牛市啊，其实那个是普涨。普涨所带动什么呢？指数是疯狂的上行，或者短时间内半年之内，啊，指数啊涨了一两千点、2、3千点这样的一个涨势，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一年啊10几%的这样一个上涨，哦，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反而指数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呢，由于市场新的，就是经济增长点或也好，或者说新的市场热点也好的带动，啊，其实市场的权重品种啊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洗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这一年多时间，2年时间不到了，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啊，业绩是有的啊，只是增长， 并不是那么起眼啊。

0: 像这些品种的估值呢都压得很低，
1: 嗯
0: 啊，那么这些品种压得低了之后呢，其实也是抑制了指数，啊，就是非理性的这样一个大盘指数吧，我说的是，
1: 嗯嗯，
0: 非理性的这样一个上行，那么也给市场消化了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风险。那其实市场还在这样一种期待，那万一啊，成长科技有时候会有部分的泡沫会抛落，会挤破，那么这个之后是不是那些蓝筹品种又可以来反过来稳定指数，进而使得指数的这样一个牛市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更长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考虑的，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A 股的这轮行情的话，如果从指数角度去研判的话，我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
1: 嗯，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投资人，一方面你要去看过往的一些相关的规律，但是那些规律又不可能简单的重复，尤其在当下，在现在这段行情的时间段里面，不是完全去照规律的时间去抄作业，而有更多的需要有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坚定的信念也好，或者是明确的判断也好，这些东西可能会最后去左右自己的市值的高下，是这样吧？
0: 是的。那我觉得如何来应用的话，无非就是一个啊，就是对市场的热点的把握度提高啊，资金流向要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还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综合配置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板块的轮动在成长行业当中，其实近段时间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个人觉得这种轮动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做一下分散的一个配置，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益处。因为本身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投资人会担心啊，某些板块连续上涨之后啊，会不会有集中调整的这样一个风险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时间点还是比较难把握啊，所以就是做仓位的这样一个综合配比吧。
1: OK。好的，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这个国都证券的高爱明啊，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嗯，再见。
1: 嗯，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刚刚可能是因为连续有两个电话，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也比较长啊，大家关于长周期的一些持股的态度也来做交流。我爱三三跟我说，我一直分散，手里大概有17个标的啊，纯科技的我不碰。去年我倒是参与过存储 CPU 啊，但是也知足了。那今年目前是什么？又好奇了，对，有防守端吗？有进攻端吗？是哑铃策略吗？是什么？前面还有朋友提到啊，有很多的一些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参与一些公募产品啊，做一些所谓相对收益的一些投资啊，也蛮好。嗯，你怎么看？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的平台，欢迎各位来交流来互动。北京时间17点，今天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前后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跌0.1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569.98点，今天涨跌幅为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1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51.12点，全天下跌了146.73点，跌幅0.57%。成交2620.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0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啊，看上证指数对吧，看一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下跌的，但是呢今天科创涨起来了，而且这个科创综指、科创50、科创100、200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表现都不错，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成分股大家差不多吧，或者上一个小时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了，资金的集中度、成交的集中度仍然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了科创指数带领，那对于其他的账户来讲，今天是不是干瞪眼的一天？你手上的账户什么样子？来讲讲看。上一个小时有做波段型的选手来电话，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割裂的市场，有相对持股周期更长一点的投资人，我也不去判断说接下来马上就会涨的是哪一波，但是我觉得只要它是便宜的，它是低的，而且倒并不完全是因为股价的跌无可跌，是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从生意、从财报来看的话，生意做得还行啊，对吧？每年有这么多的营收，有这么多的利润，也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分红，那我愿意输时间，我愿意先买进去，这也是一种心态。当然也有小伙伴觉得说，我手上仓位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万一过段时间让我看到有更心仪的，我能够有子弹，对吧？有资金。正在听节目的您怎么想？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0: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我还是再说一下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能可以直接听到我们。如果你喜欢用另外一些音频的 APP， 比如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那你可以直接去那里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在广播端的节目啊，事实上也一直在这些 APP 平台上面同步直播当中啊，人家也在帮我们一直在推这些啊音频的内容。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就像每次在巡回魔咒，不对，巡回现场啊，问很多的投资人，你是什么时候听我们节目的啊？你最早怎么会想着去做投资？答案都很不一样啊，答案都很不一样。更不用说我们每天收盘之后，面对着5000多只股票，14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还有更多的，也应该是10000把只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啊，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投资渠道。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从来不会聊这个，那个时候叫什么投连险，对吧，等等这些。这今天其实可以投资的选择比20多年30多年前要多很多，但我们投资这个功课啊，也比原来做的更加难和复杂一些。你眼中看到的是怎样的投资？你目前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一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哎，宝宝好。
0: 下午好，哎，你说说。
5: 哎，这个虽然这个猫一天狗一天的这个行情啊，那今天做了个差价，这个心情还是还可以的。
0: 哦，做到差价了。
5: 啊，今天是做到差价了。
0: 在哪一块？哪一块上面？
5: 在那个，偏机器人的那个票上面，今天是
0: 机器人，
5: 中午的时候有拉回，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又跌回去的，这个做了一笔，那心情还是不一样的。上个礼拜那个 CPU 那块表现蛮好的，一直在骂那个车，然后车昨天反了一下，所以每天都有点小惊喜吧，那还可以。然后收盘的时候到现在仓位还是保持不变的。
0: 所以今天差价做到，但是收盘的时候像你前段时间讲的一定要保持一定的仓位，所以最后就先卖的，对吧，后面再去把它加回来。
5: 是
0: 这样。
5: 因为仓位也比较高嘛，就是那就不能再往上加了。
0: 今天这个行情是不是跟前段时间不太一样？就涨的，就你看看短线的这个情绪是不是涨的跟昨天不一样的东西？
5: 我感觉差不多。
0: 哦，
5: 在我的资源里面是差不多，还是这几块里的，那跌的也差不多。我看了一下，跌的还是那个我最不喜欢的板块，对吧？然后好像那个酒啊什么的也有点跌什么的，所以我在这个操作上，就虽然说我今天也看了一下那个上证也死叉了，对吧？也要那个什么了，但这个我看的那几个板块还可以。
0: 所以总的来讲，哎，那照这样，我们刚刚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就担心他这个高了会不会更高，情绪这个集中度会越来越集中啊，热度会越来越，这个你会有这么想法吗？
5: 我觉得就是的，就是越来越集中了，所以更加不能就是换到别的板块上去，对我来说。
0: 啊，就保证自己还要在这个风里面。
5: 嗯，对，是的，就是说那别的已经就是说震荡的应该说更剧烈一点了嘛，对吧？
0: 嗯，
5: 这个是有跌还有回，所以这还好。
0: 嗯。
5: 但是也是比我觉得比那个就是前一秒就要稍微难看一点了，稍微难看一点了。
0: 嗯，那大家都会去想这个事儿，别接最后一棒或者之类。你现在就到今天收盘，
5: 没有破线，没有死叉不走呀，有的话就走嘛，就那都是获利了结嘛，还心态上还可以点，对吧？
0: 啊，就把自己要做的那个动作的这个标志物想好。对吧？
5: 啊，就是觉得总归要让个5个点、10个点，总归要让的，对吧？就可能会出现的。那做好了这个准备，所以心态还是蛮平的。我有获利了结的，跟我获利了结的时候相差已经差50个点的都有了。
0: 哦，
5: 所以还是不能轻易获利了结。
0: 嗯，就是不要提前去猜什么时候会结束。但
5: 是还是完全还是要按照那个就自己的这个计划和那个一贯的这个操作来。
0: 嗯，
5: 就有的时候觉得就我前段时间说，我自己觉得涨多了，我卖了，其实没有涨多，是自己想多了，
0: 嗯、
5: 是他们说的。嗯，
0: 但是定好的那个标准，一定要去买，要去做，
5: 要坚持的。对，我那个如果有那个跌破或者什么，是他坚决要走。
0: 嗯，对，所以以前，
5: 但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坚持。我已经有一个有点小后悔的，就是自己擅自觉得多了的。
0: 对啊、
5: 已经差50个点了，已经
0: 就特别主观的，哎，我觉得他怎么样了？就
5: 对，我觉得他多了，其实他没有，就是说，比如说破线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出现。
0: 嗯嗯，对，这个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嘛？而且说起来就觉得也蛮扎心的，就不要你以为，对吧？要大家以为，
5: 对
0: 吧？
5: 对的，还是要大家以为，不要。哎，我以为的是要以为在前面啊，比如说跌破什么什么，要那个，这个是我以为，对吧？就它没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瞎以为了，对吧？
0: 嗯，没错。好，这是一个。除此之外，最近有看些什么新的行业或者之类的吗？
5: 没有。我是更加坚定的要就是围绕这个 AI， 围绕在这个。材料端和应用端嘛，对吧？前面 CPU 什么就是材料端，后面机器人或者包括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下游戏的，就是这个也是应用端嘛。
0: 嗯，
5: 就是坚持看在这个里面。
0: 嗯嗯，好的，那有变化我们
5: 因为你要是再那个的话，我手里还有沪深300呢，对吧？
0: 你会时间长把沪深300这茬就忘了吧？因为反正也一直扔在那边的吧？
5: 啊，对，我是当那个是空方的嘛。
0: 对，对，哎，那其实一样的呀，就好比方说，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在这些这个集中交易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这个热度，你始终好像还老保持一份清醒，但是如果当它真的上去，你还需要子弹的话，你就有可能去抛沪深300的 ETF 的资金，拿它来继续加仓。对，我不是说你会做这个动作，
5: 回档的，
0: 对，
5: 回档了，但是我又没觉得它坏的时候，那是会的，
0: 对，
5: 有可能的。
0: 就我就是说，并不代表你在做这个动作，我只是说这个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最近市场当中，除了这一部分的股票，其他都下跌的某一种原因，对吧？肯定有资金是在做这个事情的，
5: 嗯，也有可能，因为我这个虽然是买的是，但是我是当时空的仓位的呀，对吧？
0: 嗯，
5: 就随时随地我可以把它交换的。
0: 嗯，明白这个意思。好，
5: 因为我平时对它的要求只要比利息高就可以了呀。
0: 也对，也对，也对。好的，谢谢胡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5: 哎，宝子见。
0: 哎，再见。哎，各位，今天有做过 T 吗？啊，正 T 还是反 T 还是来回 T 啊？021-6278-0977，欢迎你来讲。
4: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 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方，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在筹码峰中啊，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科技产品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原油，一周收益5.68%；第二位嘉实原油 ，LOF 一周收益5.30%；第三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4.87%；第四位是易方达原油的美元，一周收益3.76%；第五位广发全球稳健配置，一周收益2.08%。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混合，-9.73%；第二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8.03%；第三位汇添富港股优势精选，-7.76%；第四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7.63%；第五位大成中国优势混合，-7.46%。
8: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2厘，涨0.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5亿6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6580万，合约总成交93万04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8.28%。总持仓126897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87厘，涨0.0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13亿6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5480万，合约总成交12794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32%。总持仓132868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4厘，涨0.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796亿6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这个蛮高啊。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3亿 8660万元，合约总成交2192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02%，总持仓150万041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02%。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只啊，现货今天收1.93元一厘，涨3.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0亿2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41，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2570万，合约总成交509万6971张啊，或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14%，总持仓258万23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1%。今天因为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应该是期权的交割，但在交割的今天啊，很明显就是科创50，对这个，从期权的成交量也好，包括今天看整个的指数的表现情况也好啊，的确就都更好一些啊。因为没有去查那个深交所啊，除了上交所的刚刚的这些相关期权以外，深交所也有啊，深交所尤其是创业板啊，深证100。对，就是这些相关的期权的交易产品的表现情况是不是也能够感受有没有末日轮啊，对于下一个月的新开仓的合约的这个态度如何有移仓的这个需求吗？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你那个数据好像有，我印象当中啊， ETF 的合计加在一起大概也就是几百只啊，所以应该没那么多。当然你说的这句话没有错，没有讲 ETF 是一定会赚钱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可以直接赚钱的或者一定赚钱的。买 ETF 更重要的是你看准的是这个 ETF 所对应的那个指数是不是在相对的低位，但也不代表买进去以后就一定涨，是吧？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短周期，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长周期。然后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的在关心什么等待增量资金啊，这个市场当中目前还有多少增量资金，还会涌到哪里去？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9: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说说。
9: 我觉得现在不是，我觉得就是指数上你可以稍微把它看得不要那么重，还是看个股，是我的观点啊。
0: 但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除了科创和创业的板的那些市值最大的一些个股，其他好像又都不是股票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对，
9: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好的股票就那么多，对吧？市场当中不是比量的，比量的过程已经过去了，是比质，比真正有技术有这个各方面就出类拔萃的这些头部企业或者大型企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广撒网一大堆中小企业，对不对？你这东西成长性这东西现在已经是就是小的要非常大的这个危机，那大的市场现在在这个市场当中已经作为一种龙头就是效应，就是我这个市场份额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你小企业想要再去怎么发展，现在的过程跟20年前那个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你企业必须要有实力稳住了，你才能去研发，才能去占领更多的市场，是这个意思。
0: 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听众也都在关心，就比如说最近这些涨得特别好的这些很结构化的相关的一些行业也好或者个股也好，是不是他们的市盈率也特别高啊，或者说他们的估值也特别，或者只是因为资金的追捧啊之类的，你怎么看这个事？
9: 股市的估值跟企业它有关系，但是某些情况下面它会脱节。现在就是这个市场当中一些企业头部企业估价是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但是高它中间它市场份额在那边，而且它大企业所存在的资源和这种研发能力是一般小企业也不能比的。我觉得高也只要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面，我觉得能可以给一定的这个包容性啊。
0: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这些有自己手上的持仓吗？或者还是不参与的？你说说看。
9: 我基本上对这个科技企业还是比较谨慎的，参与也参与，但是会严选，然后也不是我 这个仓位的重点，但是我会观察。
0: 哦，明白这个意思。嗯。

0: 这除了这个以外，您手上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愿意说说
1: 主
0: 吗？
1: 要还是就是说一些稳定增长的，每年分红，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我觉得这长期持有的话，这些企业是肯定是第一选择。然后在这个下面，如果你的风险能力承受力比较好，就是你能够承受这个企业它比如，这个收益不稳定啦，上上下下的啦，还有市场波动的话，可以适当的买一些科技类的。当然，这科技一定要有眼光，注重这个综合考量的一些企业，作为一些你手上的一些所谓权益的这个增长的更多的一些因素的一些考虑吧。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仓位。我个人认为这些企业不能占据你的总仓位20%到30%的一个仓位。对。
0: 明白这个意思。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就是最近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行业，您自己的关注点，能跟我们说说看吗？
1: 我觉得这个市场当中，无非前段时间炒的资源，对吧？现在炒的这些以机器人这些就是深度的以后的科技的关联行业，我觉得，我们眼光还是要更开拓一点啊，看以后这个世界向什么发展，那就是智能化，这个就一切要以智能化的方向，是我个人认为，智能化是我选择科技行业的必选，任何行业都需要深度的智能化和深度的这个。就是伴随这个企业的各种方面的一个 AR 来比各种，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就是必须要严选的一个方向啊。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您自己关注的相关。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您最近手上其他的那些，就我们原来讲的固收的相关的，有调整份额吗？有调整比例吗之类的？
1: 固收基本上还维持仓位吧，但是我固收现在就是说还是调整一下，就是说对一些实在太低的一些固收，肯定要进行一个剔除，这个可能要不能太保守一点啊。对，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一些转债啦这些，在这市场当中能博取一些超过这个固收本身的一些带权益性的一些资产，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仓位啊。
0: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
0: 哎，
1: 好。
0: 再见，再见，哎，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这个提到的相关的数据，我们有点碰不拢，对吧？当然碰不拢没有关系，我们说说数据的出处啊，没必要，天地人和你有两个字打得稍微有点过啊。我跟天地人和刚刚两个人在讨论的是市场当中一共有多少个 ETF 产品。我问了万德，而且我问的是 ETF 的母基金一共有多少只啊？所谓的就是说，就同样的名字，它除了母基金以外，它可能还会有这个连接啊，而且连接产品的话还存在连接 A 份额、连接 C 份额，对吧？等等这些有很多。那万德给我的数据是 A 股市场所有 ETF 的母基金是923只，那如果把所有的连接产品啊全部都算在内的话，是2756只。但天地人和跟我讲，他是通过通达信的软件说里面可交易的 ETF 产品有1574个，那是不是那里面就应该包括了一部分的另类产品？我不确定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白银啊、原油啊的一些 LOF 产品啊、货币的 ETF 啊、债券的 ETF，这个是不是会算在这里面？我不确定啊。当然，只要数字跟我不一样的，别的软件都是什么什么软件，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样讲话。但这恰恰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在市场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市场的全貌？我们怎么样用市场全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很多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标的物只有那么几只，好比方只有老八股，只有新五股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些股票就代表整个市场。但今天市场的全貌在不断的发展，它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当中。有些时候知道全貌之后，对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所看的那一块占全貌的1%几，是不是会更加有帮助一点？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一座城市，你总会开始先好奇，哎，这个地方跟我住的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小区那个区的面积谁大谁小，人口谁多谁，这就是一个所谓全貌的大致了解吧。收盘之后啊，你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做过些啥，想到些啥？

0: 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来看这一行，
19: 左右下右，
18: 好，这一行呢，
19: 下左上，
1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9: 这看不清了，
1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9: 哦，
2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3: 选股票，
22: 用九方
23: 做交易，
22: 用九方。
2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5: 下班才来。
2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27: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把自己的投资和人生经历写出的云云股市，今天要播出第21集。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开局这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武汉封城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被动延长的假期，却不知一切只是刚刚开始。阿姨无法返沪，宅在家里，我一边听股市大家谈，一边学着自己做饭。每天听节目成为了那段时间跟外界交流的固定方式。那个时候世界上不太平，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各种制裁反制裁接连推出，地缘政治冲突在新闻上轮番出现。鉴于此，我想到了航天军工，吸取上一次买中航飞机的教训，我选择了航发动力，分3次，以

前一次倍数的方式买入。幸运再一次眷顾了我，抱团股屡创新高，22块钱的恒发动力涨到80，这是我所想象不到的。终于恢复正常出门了，我迫不及待报名参加了节目组织的8月份苏州站的线下活动。在那我认识了一批真诚的朋友，他们或老或少，有知识分子，有公司高管，但首先他们是非常真诚而朴实的一群人。30年来，正是这样一批坚韧而真诚的中国散户，默默地跟新中国的股市一起成长。看着每天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我决定拿出1/10的资金尝试学习短线战法。我买的第一只短线股是跟着节目组参观的科沃斯，接着是海康威视、沃森生物。股市大家谈似乎成了我的幸运星，就连极短操作的科大讯飞、钢研高纳、金风酒业、闪股动力也屡屡有获利。当然因为仓位轻，绝对收益并不高，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操作，我开始慢慢摸索符合自己方式的短线。也许长线短线并不相悖，短票长做，长票短做，二者结合或许更可以互相补充。是的，没有最好的模式嘛，那个谁说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模式跟不断完善的模式。朋友们经常戏谑，华姐你不是长线选手，你是波段选手。我想也许我是一个消息刺激型选手吧，每一次有消息刺激时，我不过是从自选股里把它找出来加仓而已。又或者像多年前老萧所说，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认真和努力给我带来了好运。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播出《芸芸股市》的第21集。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来。喂，陈先生好。
1: 喂，你好，你好，包老师。
0: 哦，小陈好。
1: 对对，你好，你好。
0: 你说说，嗯。
1: 我说说。我感觉吧，这个市场它走来走去就像一个虹吸效应一样的，它整个都被科创五零那几个成分股和在从前排涨到后排，就是那些公司所吸引过去了。
0: 嗯，
1: 所以的资金，因为我科创五零我也给它清掉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对是正确，知道吧？因为我看反正就是清掉了嘛，就是这样的，其他的我也没动，但是我也没加仓，就是这还有一个运营商，就是我手上还有一个运营商走的前几天走的还不错，就是这样的。其他的还是那样的，是吧？我回顾从924以来，924他那一波起来的话，他都是一开始从券商过后，他什么都涨，什么板块包括消费那些都涨，涨了过后他就是最后是走那个小盘股，就是那些业绩亏损的股票走了一波。再后来那时候科创五零那个时候还有的时候还是跌跌的，那最后是慢慢的就是那样的。我感觉每个周期我感觉他现在这个周期他是都是有周期的，他是你像他炒那个以前的炒大消费，那个时候什么股票都不涨，他就是涨那几个东西，而且被市场好像很热很热的，什么人呢？就像去年，就是今年，去年那个就是今应该是黄金吧，黄金那段时间，因为我身边没有炒股，没有做基金的，人家不说，因为我感受到，像黄金那一波高点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那些人，因为他买首饰的嘛，就是说我买的首饰挣了多少钱，我的黄金是多少钱一克了，但是说现在就这个阶段，人家都不提黄金了，反正这是从我观察的一种现象而已。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感觉这个现象就是，我也不能说科技它现在趋势就完了，但是说我感觉都是比较热了，我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是
0: 就是我觉得很冷静，虽然你说话语速很快，但我觉得你很冷静的那个样子，就你这样说，咱们或者换个词儿吧，叫吐槽好不好？我们即便这样吐槽，但也不代表它明天就会结束，对不对？而且我承认它可以继续走，
1: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的事情，只不过你还忍住不进去，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忍住不进去，因为手头上资金我因为我卖掉了那么就是那科创五零卖掉也手上有一点资金，再加上我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点资金，就是那样我也没进去，但是说我还是那些，因为还有的就是亏的就是那个白酒嘛，30%几嘛，现在就是那个，反正我本来是想给它抽掉，但是我也准备是转换到别的地方，我看看，反正仓位就那么多，我也不打算出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我就是还有很多像那高分红的，因为银行我一开始放在那里，我跟你说我就无所谓了，因为那个资金放在那里，因为它收益都是很大了，所以说因为现在分红都是蛮高的，所以说我也就没动，知道吧？
0: 但
1: 其他的我就我心里在想，我感觉这个市场我感觉走得太极端了，因为你没看到，其实那些标的我以前我都看到了，也以前因为我不理解，知道吧？所以说我不懂，所以说我就没买那些相关类的公司。
0: 现在你觉得你理解了对不对？
1: 我也不理解，所以鲍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股市。包括财报啊，什么东西啊，我说句心里话，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说，我感觉股市的话，也就是你要盯着那你自己熟悉的标的，但是说你也不能一把梭哈，就是说，但是说公司比较大嘛，你就是按照镜头啊，有的时候减减仓啊，加仓啊，就是看着那些公司。但是我也不能说我都是正确的，我只能说我是慢慢的在想嘛，我这个市场我还是在天天在关注，天天听你们的股市大家谈，
0: 谢谢，
1: 也是特别喜欢你们股市大家谈。我承认我做的不好，但是说只能说我没赔钱，等于说挣还是挣了一点，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对吧？以后关键是这个市场。
0: 你像
1: 能
0: 我
1: 不
0: 们，
1: 能能
0: 就我们刚刚已经有听众说了，说他根据他的交易软件，就是各个券商现在不都有统计嘛？他根据他的这个券商 APP 上面统计，说我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就盈利全年啊，今年1月1号到现在0.几%，但我已经跑赢了，我们家这个券商的50几%，还不是60几%的投资人了。那好像这样算的话，我的确就也算小小的成就感，是吧？小陈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我觉得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吗？
1: 因为我，因为基金，我还有基金呢。因为基金我有的是100%多，也有的。因为他不完全是跟踪科创板的，知道吧？
0: 当
1: 他
0: 然。
1: 因为他的跟科创板走势又不一样，又有一点点，但是他也有科技的，就是那种均衡型的，就是这种风格的。
0: 我明白这个，我明白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小陈因为可能一直也听我们节目啊，包括我们还这个我们来奔过线，对吧？所以你自己心里相信的，你就一直坚持相信；不信的，你就一直坚持不信。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态度。像你刚刚说的，对于市
1: 我也
0: 场
1: 不，
0: 的，对于市场
1: 我
0: 现
1: 不是
0: 在
1: 说，
0: 啊，你说，
1: 对，
0: 你说，你说。
1: 我不是说这个市场，我感觉我们的思维有的时候也是要改变。我不能说成就在，我有的心里想，我感觉你里面好多嘉宾呐、啊，包括很多嘉宾，我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是蛮好的，包括那个好多那个嘉宾老师嘛，我感觉都是蛮好的，
0: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的这种坦白，也让自己很踏实。我并不是要去装什么，我也并不是有多高深，但我就知道这一些。而我现在只要就知道的少没有关系，只要坚持得住自己的那个知道，仍然还是能够挣钱的，或者至少不会大亏，是不是，小陈？
1: 对，我心里是这么想，
0: 对啊。
1: 因为郭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们不是说，我这是投股市的资金是有，关键因为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但是我也心里想，我也是，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在这里面能不能做，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能说我也是很坦白的跟你讲，我也希望我郭老师说句心里话，你们有的时候这线下奔现，我有的时候
0: 我知道你想
1: 都
0: 来，
1: 想去奔现，
0: 对，
1: 对
0: 我
1: 对对，
0: 知道，我知
1: 我
0: 道。
1: 特别想来，我特别想跟你们去学习或者怎么接触你们，因为我身边的人做股票基金的基本上几乎都没有，就是说我只能听听你们广播呀，或者这些东西，因为也没什么人聊，所以说真的是这样了，
0: 明白，我明白这个意思。今天的十七点，今天节目的17点的，开场之后我放了那个宣传，陈先生也是在上个星期五活动现场，大家碰到的时候我们做交谈，我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去剪成这个短片。他也跟我讲，他自己的投资有过2段经历，第一段经历开户很早，但是后来觉得，一开始他觉得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长辈曾经也去买过股票，但是后来也没有怎么赚，所以大家可能全家人对于买股票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用他的原话是说不全面的。他说，然后从22年之后，他现在再来想这个事儿，他觉得也许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会在股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可能已经跟整个家庭的规划呀、财富的积累啊这些事情都会有关联，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小陈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去判断今天到底对还是不对，今天收盘之后到底应该去追不追，那些什么科技或者这收盘之后再来看，总会能够得到一个答案的。只不过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只有明天，只有未来，只有我们未知的那些。所以你刚刚说的，你坚持的那些想法，我倒是挺同意的。坚持之后，后面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好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有新的资金，你打算再去继续投一些啥，或者你打算再去先关注一些啥，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学习和理解，这个你愿意跟我说两句吗？有没有？
1: 我现在不就是说我看的，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都是像什么，像这个市场，这不就是叫周，我感觉是一种周期，不管是什么，你像那一波周期就是消费周期、新能源，但是我现在看，我感觉红利，因为我也感觉像红利啊，包括那些东西，我心里也在想往那个上面 搞一点，但是说科技我因为科创板现在因为 AI 的我感觉太火了，我暂时我是说歇歇，我现在我就是说看那个市场走的，看他的风格到底是往哪边切，或者等科创板就是包括这些东西到底以后是怎么走，我再看看他整个板块到底，因为他一部分资金分流了嘛，他那包括那些以前的那消费什么东西都不行嘛，对吧？包括金融啊那些东西都不行。
0: 也是也是，至少眼下是这个样子，但是的确
1: 对，因为我手头上还有那么多仓位，因为我现在我也没加，但是说那些东西有的还有大部分是没赔的，就是这样的。
0: 嗯嗯，我理解。
1: 就是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
0: 我理解。
1: 就是说，就是在赔的，因为我买的早，因为有的时候还减了一点仓，就是这样的。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
1: 嗯，
0: 就是说，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论说，
1: 对对对，
0: 对吧？就
1: 包老师，
0: 这个
1: 我听你讲，我都想跟你联系，想跟你，但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认知，包括表达能力啊，各个方面呢、
0: 啊，
1: 都不是特别强，
0: 没有啊，我觉得
1: 理解能力不是，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其实大家都听明白了，小陈，真的
1: 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说观察市场啊。感觉自己还是不，因为市场进来的也说早也有那么多年了，对吧？但是说走了几个周期，等于说，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还活着，等于说没有说特别像他们那样的做的对吧？那么好，只能说我还活着，就是还是在这个市场
0: 还幸存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好，你刚刚这些我都留下了，我也待会儿正好问问后面这位嘉宾，你也待会儿继续听下去，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包老师，谢谢包老师啊，
0: 谢
1: 谢
0: 小陈，谢
1: 谢
0: 你，
1: 嗯，谢谢，好，再见。
0: 哎，这个位置，我也不是要凝结出啊，最后的答案是这个位置到底应该是追还是不追的，但是这个位置在这个时间节点，每一天收盘之后，可能的确会凝聚成这些相关的情绪啊，我们来听听嘉宾怎么说。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笑华。下午好，笑华。
2: 嗯，下午好，包老师。
0: 中午还看到你好像来电视这个做节目，对吧？所以就没
2: 对
0: 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哎，你刚刚听到了吗？小陈的这个电话，那我倒不是说一定要给到他投资建议，但我相信最近蛮长一段时间，大家现在是个时间节点都在想，
2: 嗯，
0: 就自从开始有那个段子把市场里面的人群分成说站在光里，光站在那儿，或者站的光着站的，就这样的三，这个有这样分类的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必须得选一种在里面，或者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跟我们讲讲看。
2: 对，其实大家一直都比较好奇，就是所谓的老灯和小灯啊，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投资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的核心的一个点，其实是来自于说，考虑几个方面啊，因为我们一般还是会给到大家从框架来去切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分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比方说啊，我们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海外这个实际利率在往上走了，比如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在走到4.6了啊，然后30年期美债收益到5.1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海外在加速的是外部宏观环境的这个变化，通胀上升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数据的一些韧性啊，包括这个美债买盘的减少啊，那么其实这一块已经在美股科技股啊，包括就是今天的韩国市场、日本市场都反映出来啊，对这个科技股其实是有一个估值压力的。但是呢，比较有趣呢，国内这一块其实还是在加速拥抱半导体。那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内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分化，其实是由流动性来构成的。也就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海外呢可能会迎来流动性的冲击，而国内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是相当强势的。也就是说的话呢，结汇意愿的一个增加正在加强我们这个整个出口景气之后所带来的内部流动性的宽松环境的延续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国内这一块整个的围绕科技成长股，它至少子弹是有的啊，大家买盘是还能够看到有不断的贡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很明显会感觉到内部科技股的一个支撑的来源。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也同样出现在市场当中巨大的分歧是，这个 AI 的科技景气度啊，和我们的一些内需消费巨大的一个分化，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在520的这个重要的日子，有一些公司股价已经最低来到了1314。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呢，其实前两天我们在 四月经济数据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社零增速只有0.2啊，但是的话呢，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都有10%几。那么这样一来一去之间的话，就说明双方的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旧经济向新经济切换。经济引擎切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绩贡献的龙头啊，或者社会当中贡献这个增长的这个龙头啊，都在向这个新经济方向去切换。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实啊，也是他们的一个现实的来源。那么展望后续的一个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至少目前的流动性比较宽松的这个背景，海外如果出现流动性扰动，那么有可能会形成的是外部的高位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国内可能会有一些映射当中的调整，但是映射调整过去之后的话，围绕着国产算力的建设，围绕我们六张网的建设，围绕这个整个人工智能赋能的建设，这样的一些新基建的一些方向，仍然可能会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至少的话，我们在一些旧经济或者传统赛道当中，可能不会见到特别高的增速背景下，资金很难撤出这个战略高地吧，然后向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个变换。但是的话呢，结构性的它可能会去选择一些补涨方向啊，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其实会觉得通讯或者是像光通讯板块的话，对应估值会略微有点高啊，需要有一些震荡。但是的话呢，半导体方向的景气度仍然会。

0: 情绪。至少从这个5年期的股债 EIP 角度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当中仍然会有一些业绩增速很高的一些领域啊，在下半年通过自己的业绩增长来填平现在这样的一个较高的这种估值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境外的那些科技股可能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的那些预期，近期会产生一些相关波动，但是至少在我们又是资本向下的不可兑换的这个的基础，所以我们自己境内的货币的流动性其实只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关联在里面，而只要我们的货币政策目前没有发生相关的转向的话，好像。你刚才的原话是类似于说，这个就所谓的闲钱或者所谓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是可能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震荡完了以后，有可能在5、6月份，如果我们出现一些波动或者震荡，跟海外一起调整完，哎，说不定后面7、8、9月份又会重新回到我们说科技当中的一些主线，仍然形成一些弹性。
1: 而这个星期就因为那些包括社零数据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产值啊等等这些相关数据，也让一部分就持有老灯股的投资人也在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很多的一些数据还没有回来，所以眼下也许对于他们而言，那一些相关的行业周期至少好像没有那么快到，是这样子吗？
0: 是的，对于这个传统消费啊，包括传统行业当中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有可能我们会见到的是，等到新经济的，持续高涨之后啊，然后呢，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之后，然后再反哺回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消费啊，或者新消费啊，慢慢慢慢再展现出一些弹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啊，再见。
1: 各位听完了吗？听清了吗？当然没听清的话没关系啊，可以回听，可以重听，对吧？很多小伙伴都说回听重听的话，我还可以快进。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节目直播的时候的2个小时，不管你是全程听着的，还是全程做家务的，还是全程在码字的啊，这谢谢支持啊，谢谢厚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股市大家谈和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外交部宣布对俄免签延长至2027年底。中美首尔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解读经贸成果。 LPR 连续第12个月持稳，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分别维持在3%和3.5%。公安部发布通报会通报，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类案件零容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售票，从6天短途到17天长航，爱达花城号首季产品全面上线。豪门内斗八卦引发热议，杰利亚短剧营销遭到流量的反噬。国际方面，中东战事放大了不确定性，联合国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劳资谈判再度破裂，韩国三星将举行全面罢工。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整体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下挫，金价目前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5: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

0: 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都级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第16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的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新成果？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华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磋商，为元首会晤做好了经贸准备，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成果进行了解读。
2: 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一个300亿美元及以上产品对等降税，适用最惠国或更低税率。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机制化。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中美就出口管制充分沟通，中方将依法保障合规民用稀土供应，协助解决美方供应链短缺问题，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农产品领域，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将解除我乳制品谁产品介质盆景输美限制，中方恢复美符合条件牛肉企业注册，解除部分周禽类进口限制。此外，双方商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稳定市场预期。航空领域，中方将按商业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商务部表示，此次磋商互利共赢，将为中美经贸合作营造稳定环境，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健康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支行、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报道。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0: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 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七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3: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四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3: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财经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这也是继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之后，继续稳定这一数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利率回购，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呢，已经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了。因此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本月未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本月的 LPR 保持按兵不动，但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的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央行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综合的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运行。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了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 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5: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2: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6: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5.3%、8.9%和6%。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均较快。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歼击专项工作，共破获案件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地区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警方坚持零容忍，严惩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涉案中介，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力保护公司的资产。刚刚过去的四月，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规模继2月份、3月份之后再创出单月历史新高，而且连续15个月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961.7亿，增长17.5%，进口2597.3亿，增长11.5%。三大指标均实现数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累计来看，上海进出口达到了1.68万亿，同比增长19.7%。四月份上海的外贸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算力产品进出口猛增735.8亿，同比增长了85.7%，显著拉动全市外贸增长。二是新三样出口持续爆发，电动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合计出口280.4亿，同比增长了96.3%，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抢占绿色转型红利。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

0: 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正式交付了，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如此快速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细的情况，请听报道。
1: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岗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4: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的11月进行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是今年的11月22号至2027年的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航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还有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竟有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了畅游南北疆之旅。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5: 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6: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自助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7: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风 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6: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3张单人床的，也有1张双人床加1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位于空间布局

0: 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适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1: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0: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的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2: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3: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0: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4: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5: 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疆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了，这次京华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清华高速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镇一街，是连接清远和广州的重要通道。预计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最近，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到了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该线路连接上海、苏州及嘉兴多地，串联虹桥枢纽与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将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实现扫码即走，让10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跨省出行像坐地铁般便捷。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和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中国篮协表示，对假赌黑行为零容忍，将开展赛风赛季的专项整治。最近，老牌家纺企业吉利亚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间持续发酵，衍生出的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对此，吉利亚已经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据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事件起因是吉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吉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 为澄清事实，5月18号，

0: 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 1.2 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 22.8 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雅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 3.64 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雅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雅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石晶持股 42.04%， 长孙石展成持股 17.32%， 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雅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雅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雅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1: 杰利雅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1: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0: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

0: 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9: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出价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又火爆出圈了。1.4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楹花正在盛开，面出了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楹的树下呢，游客还可以逛集市、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从本地人顺道一瞥的风景，到外地游客专程奔赴的美景，经过多年的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绿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文旅 IP。
10: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在我身旁这1.4公里的道路上，盛放着约550余株的兰花楹。兰花楹的花朵呈现出铃铛的形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清新雅致。小小的花朵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1: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一路上就感觉游客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艺品啊，文创联名的都很不错。
12: 除了在地面上赏花，游客还可以乘坐兰花楹主题巴士穿梭于花带，近距离感受兰花楹的紫色浪漫。据了解，在节假日期间，这样的巴士每天有40多趟，每一辆都座无虚席。
11: 就感觉伸手嘛，就能触碰到这个阳光和这个花，然后光影透下来，就真的很美很美。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嘛。
12: 花海聚集起人气，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入驻。在兰花楹树下，旅拍摄影师、快闪咖啡馆以及水果、文创等特色市集，丰富了游客体验。
13: 因为兰花楹人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都会来这里拍这些游客照嘛，打卡照这些都会来拍。一天的话4-500。
10: 我手上的这杯咖啡叫蓝银树。

0: 下，味道是酸甜可口的。据商家告诉我，虽然兰花银不可食用，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利用蓝莓、桑葚这些特色水果，调配出了兰花银相关的紫色。
1: 结合当地的食材以及当季的食材，然后迎合这个五月份的兰花银季，去推出一些特定的产品。盛花期平均每天能够出大概300到400杯左右，其中兰花银限定的这款特调的话，平均每天会能够出到100杯左右。
2: 不仅如此，在兰花营街区，丰富的非遗表演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营街区客流量71.78万人次，带动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游客2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26%。旅游花费17.85亿元，同比增长84.21%。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蝇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蝇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3: 昆明市五华区绿化处园林绿化科科长史西九：
4: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就种了这个兰花蝇。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2: 兰花蝇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蝇，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蝇景观大道。兰花蝇花色梦幻，夜行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蝇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蝇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3: 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局长田静：
5: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蝇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2: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蝇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6: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从盘面上来看，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继续走强， CPU 光纤概念股则是受益于 AI 浪潮保持活跃。此外，氟化工电池产业链午后一度拉升。从另外方面来看，经历上涨的电力板块迎来调整。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162.18点，小跌0.18%，深成指报15569.98点，平收。创业板指收报于3921.79点，微幅上涨了0.3%。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976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67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7: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产生了分化，科创50是涨了2%多，其他指数呢是大部分还是以调整为主。全天来看呢，上证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之中。我们盘中其实是有一度这个低开以后呢是走高下午以后呢其实跌幅是有所收窄。我全天的两市成交量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接近2.9万亿是最近几天量能是有所放出显然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产生了分歧。另外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主要产生在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半导体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光刻机、半导体封装、半导体设计以及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等等，整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反应。相对其他板块来看呢，其实 像这个电信啊、电力都是前几天是有所表现，都是在跌幅榜前列啊。另外还有 AI 营销、AI 应用等等呢，都是在跌幅榜前列。那么跌的个股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虽然指数是跌了一点点，但是个股下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接近3600多家啊。这个个股是1:3啊，这个是涨跌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是明显增加啊，达到的是24家。我们市场资金呢集中在以科技股为主，我们其他类这个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除了科技股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油气啊，这个也是涨幅居前。我们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资源股啊，在油气股上涨的时候呢，资源股相对是跌幅比较大。另外从最近市场来看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涨幅比较好，其他类个股呢其实都是一个补涨效应。市场热点啊仅仅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主的个股，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我们展望后市来看呢，指数其实还是在4100到4200来回进行震荡，但是个股的机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结构上，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板块机会更多一些。我其他类这个传统行业的个股呢机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财报季啊，是相对一些这个成长性的个股机会更多一些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以成长性的个股机会会好一些。
6: 今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651.12点，下跌了0.57%，国际指数收跌0.4%，报8,605.13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1%，菜油锡均上涨超2%，另外铂金和钯金跌超2%。国际方面，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经济展望形势报告当中更新了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的2.7%下调到了2.5%。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将会达到3.9%，较今年1月预测值升高0.8个百分点。今天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破裂，工会表示明天将会发起大规模的罢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行政令，要求对非美公民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的审查，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税缴税工资的相关申报单，隐瞒账户持有的真实身份，账外工资支付等相关可疑行为。此举被认为是获取账户真实持有者，二呢是将外国领事身份证件对美国金融系统构成的风险考虑在内。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昨天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项目预计总成本将会超过1027英镑。此刻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领涨0.38%，亚太股市收盘多数是收跌的。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99.40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您收听一财播客，再会。
8: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9: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
8: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昏暗的房间里烛光摇曳，浪漫的背景音乐缓缓流淌，一位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正捧着蛋糕来给你过生日，并且记得你从小到大所有的喜好，还按照你的喜好准备了礼物。但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恋爱场景，而是一个名为恋培的沉浸式剧本游戏，由游戏 DM 扮演恋人角色，全程陪玩家完成剧情。本期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恋培的世界，看看这场无需真心只需付费的虚拟爱恋到底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为何有人深陷其中，每月心甘情愿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赵轩是一名27岁的女生，平时工作非常忙，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在她看来，与其谈恋爱，还不如去看电影玩游戏来的解压。赵轩告诉记者，她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谈恋爱都不太成功，所以其实有点惧怕谈恋爱，而且的确没有时间，我发现还是去玩剧本杀沉浸剧场更好。尤其是参与恋培游戏，短短几个小时内既可以体验陪伴，又不用真正付出感情，也减少情感风险，非常好。赵轩的想法在很多年轻人中普遍存在，他们肩负压力，希望获得情绪价值，但又害怕风险，于是选择恋培游戏。 第一财经近期进行了情绪价值消费调查问卷，你会选择炼赔吗？在线问卷调查。

0: 经过两个多月，回收了约1000份样本。参与调查者有 48.09% 的年龄在26岁至35岁，被问及是否会参加炼培游戏时，有 54.04% 的受访者表示会， 26.6% 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其余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有 70.85% 的受访者认为炼培会带来情绪价值。被问及为何选择炼培时，排在前三位的理由是孤独、渴望被爱和不愿意实际交往。这与赵轩的想法很一致，需要情感但又不愿意承担实际风险。记者走访了数家沉浸式游戏门店后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炼培剧本游戏的人均消费大多在400多元至500元以上，有些可达800元左右，游玩时间从2小时到8小时不等。赵轩是一个资深玩家，每个月要玩3至4次炼培剧本，一个月花费在1000多元到2000多元。他说，同一个本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你可以选择同一个本玩好几次，也可以玩不同的本，复购率很高。第一财经记者日前来到一家沉浸游戏门店，看到一场炼培剧本游戏需要6至10人，当人数凑不齐时就无法开启，因为游戏还是有基本剧本设定的，各个人物之间有关联和故事逻辑。当玩家抽取到一个身份后，会有一位与之相配的 DM 或 NPC 进行一对一的陪伴，期间会根据玩家身份来进行游戏，比如讲故事、送礼物、过生日等，但同时还需要推进剧情。从事剧本杀与密室游戏业务近10年的方明表示，我们在业内叫发车，人数到了就是一车人满了就可以开始游戏，如果人数不到但玩家又想要开启游戏，那么就会有玩家自己掏腰包请客朋友一起来，所以有些资深玩家时常会自己一个人支付几个人的费用，请朋友来补齐人数后发车。这就意味着一个上瘾的玩家不仅会反复消费，还会翻倍消费，所以有些玩家一个月会花上千元甚至数千元来打炼培本，甚至还出现过一个月花费约10000元来玩炼培本的玩家。除了有客人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 DM 的转变与剧本杀行业的洗牌也都催化了炼培业态的诞生。资深玩家 Yuna 回忆说，早期的剧本杀 DM 只负责推进剧本流程，不负责演绎，转折点是有一个推理探案本，剧情把凶手设置为 DM 本人，打破了 DM 和玩家之间的第四面墙。从那以后， DM 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炼培的设定也慢慢衍生出来。但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剧本杀行业在前几年经历了洗牌的阵痛。2021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实体剧本杀市场规模达 154.2 亿元，消费者达941万。据企查查统计，当年上半年剧本杀等桌游相关企业新增3543家，同比增长 297%。这使得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也给之后大量剧本杀门店倒闭埋下了隐患。集合时文化 CEO 李永顺透露说，盒装剧本杀门店的装修简单，单店投入20万元至30万元。实景剧本杀门店单店投入需要200万元至400万元。一开始很多项目都可以在1年左右回本，尤其是盒装剧本杀几个月就可以回本了。但随着竞争加剧，很多剧本杀门店都开始关闭，有时候新开100家没几个月就能关闭50家。如今还存活的这些剧本杀业者都在寻找新盈利点，当他们发现炼培需求后，就开始进入这个赛道，将原本的探案等剧本和沉浸剧场的场景改成炼培模式。不过比起单纯的剧本杀，炼培对于 DM、NPC 这类演职人员的要求非常高。第一财经记者在走访了多家门店后了解到，为了让消费者更赏心悦目且获得更好的情绪价值，通常炼培 DM、NPC 要求25岁以下，有专业表演能力且外形条件出众。炼培沉浸环境的打造要高于一般的剧本杀门店，因为需要给消费者更好的沉浸感，所以硬件、服饰、道具等都要符合剧本设定，再加上演职人员的支出和管理成本等。在方明看来，目前炼培剧本游戏投入从数百万元到2000多万元不等，回本期在1年至3年，当然具体的还要看项目的硬件和软件整体投入情况，不排除有支撑不到1年的项目。唐宇一般一天工作8小时至10小时，一天大概可以开3至4场炼培游戏，节假日和双休日是最忙的时候。薪水方面主要是依靠演出费用，有些是签约在门店的，有些则是与门店灵活合作，并没有全职雇佣关系。唐宇的工作强度并不小，除了表演，他还要在玩家离开后收拾场地。节假日时候，热门炼培剧本游戏几乎天天开，炼培 DM 需要在不同房间之间穿梭，时刻准备登场。唐宇进一步透露， 全职练陪 DM 的月收入从几千元到10000元左右，与艺人模式一样。每个 DM 有自己的咖位和演出价码，不同 DM 的演出费用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比较受欢迎的头部 DM， 则一个月的薪水可达30000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正规练陪剧本游戏，演职人员会掌握分寸感。方明说，我们会要求演职人员不要和消费者有身体接触，虽然是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但很多话术都是有边界感的，不会很过分或者诱导。而且我们严格要求演职人员不能私下联络客人，更不能与客人在场外有接触，以免产生纠纷。然而从业者的规范化执行良莠不齐。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随着练陪剧本游戏的火爆，还衍生出了练陪 DM 的委托业务，即练陪玩家如果抢不到自己喜欢的练陪 DM 的档期，可以委托其在空闲时间以玩家的身份一起去其他剧本杀店玩其他剧本，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以保障自己的游戏体验。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练陪 DM 接一天委托的费用约3000元。劲旅网创始人魏长仁分析说，在影视寒冬期， AI 剧集正在快速发展，其实剧本杀和沉浸式剧场游戏给了大量普通演员就业的机会，而且现在情绪价值消费是热点，更多的消费者可以节省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必须把情绪价值拉满，所以符合情绪价值的消费是有商机的。但练陪毕竟是虚拟的沉浸式游戏，商家应该加强管理，以防玩家过度沉迷，情绪消费不能突破伦理与法律的红线。如果把游戏中的关系硬搬到现实中，则容易引发情感甚至是经济纠纷。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高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6: 我是小亚。
15: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个著名品牌的创立故事，就是丰田旗下的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这几年呢，其实中国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线故事就是电动化嘛。 而与这条主线并行，或者说由此

0: 延伸出的一条重要的支线剧情，就是本土豪华车的涌现。那他们有的是独立的公司，像蔚来啊、理想，有的呢则是大集团旗下孵化的新品牌，比如是像比亚迪的仰望。
1: 那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豪华车的定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有 premium car， 就是高端车，和 luxury car， 豪华车，这个两个车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别比较模糊。一般来说，目前均价在3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品牌都可以被叫做豪华车。
0: 嗯，
1: 但这个标准见仁见智啊，而且也是个动态标准。
0: 对，因为这个车价的这个总体的水平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嘛。那不管怎么叫呢，其实这个品牌升级的这个本土汽车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过去啊，一个本土品牌的汽车要卖到20万元以上都很困难，但电动车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其实打破了消费者心目当中原有的隐形的品牌天花板。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做豪华车呢？其实也很简单，豪华车拥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所以利润更高，那它有更稳固的市场份额，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1: 所以总体在财务上看，豪华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赚钱机器的概念。
0: 对，你看像戴姆勒奔驰，包括像宝马集团，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毛利还是净利都要明显的高于一些其他的汽车品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做一个豪华车的品牌又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壁垒很高，往往需要用几十年来积累你的品牌地位。但是你一旦站住这个位置，新的竞争者就很难挤进来。所以目前本土品牌的这个所谓上攻啊，其实才刚刚开始，要真的和奔驰、宝马乃至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放在一起讨论还有很长的路。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期想要聊雷克萨斯的故事，因为它可能是最近一个从零开始切入豪华车市场并且最后成功的品牌。
0: 对的，当然前几年的特斯拉可能也算啊，但是现在的特斯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大众品牌了嘛，它那个车价已经不算是豪华了。
1: 雷克萨斯的故事在汽车行业里面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就是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书就不少，但是大多呢比较主观视角，我们会尽量排除掉一些第一视角滤镜，然后把雷克萨斯放在整个行业的环境里面去看。我们也会把主要的参考书目和资料列在延伸资料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到其中两个关键的故事来讲一讲。首先就是雷克萨斯是怎么在诞生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市场和奔驰、宝马平起平坐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为什么雷克萨斯在创立15年之后才在它本土的日本市场销售，那这么做又是怎么改变了这个品牌。最后我们还会探讨一下，就是如今的中国品牌能从雷克萨斯身上学到什么又学不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肖老师先来讲讲雷克萨斯的诞生故事吧。那正如你刚才说的，就建立一个豪华品牌需要时间沉淀吧。但是雷克萨斯是凭借一款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个地位的，它是怎么做到的？
0: 那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广告开始讲起。这是雷克萨斯投放的第一批电视广告，也是汽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广告之一啊。这广告就是雷克萨斯的第一款车，车型号是 LS400， 它被摆在了一个车架上面，四个轮子下面呢是四个滚筒，这样轮胎转动起来呢，车也会保留停在原地。而在引擎盖上面呢，叠着一个五层高的香槟塔，里面都倒满了香槟。然后 LS400 发动了，它的速度不断的上升，到了233公里每小时。这个时候呢，车内仍然是安安静静的，而五层的香槟塔纹丝不动，没有一滴香槟洒出来。这时呢，这个屏幕上就出现了雷克萨斯的车标以及它的 slogan， 名叫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erfection， 就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2: After years of intense work, Lexus is ready to celebrate. Because even at the equivalent of 145 miles per hour, the Lexus LS400 is designed to stir the soul, and not much else.
0: 这广告的名字呢，就叫 Balance。那这个广告它一下子就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展现出的这个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低震动啊，还有它的静谧性啊，是此前的豪华轿车所没有的。更准确的说呢，就之前的豪华车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啊。不在意这个事情吗？那他们到底在意什么呢？
0: 那个时候他们在意马力，在意操控，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等等的，还有内饰的豪华程度。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大马力的发动机你有那种轰鸣声，有震动，都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感觉啊、哦。但是雷克萨斯的这辆 LS400 呢，就告诉大家豪华车不止于此，它还应该要做到平顺安静。
1: 它是用这个方法来刷新大家对于豪华车的认知。
0: 是的，所以这个广告它火了的一大特征呢，就是很多人质疑它是不是真的、
1: 哦、
0: 结果雷克萨斯呢就早有准备，它放出了一段整个广告拍摄的完整视频，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上面复现了整个广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声一下子打起来了，人们就开始涌入雷克萨斯这个陌生品牌的 4S 店。

0: 后来逐渐就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不错，然后就是 LS400 的热销了。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400 是个什么样的车、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七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S400 它上市的头四个月就卖了一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1: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0: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1: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的开门红呢？
0: 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就响应了
1: 啊。什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 热血动漫的感觉。
0: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1: 其实蛮多日系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0: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1: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了汽车。
0: 对的，那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看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1: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0: 对，
1: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0: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1: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万美元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呢一年也就卖10万多辆车。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年销售量要超过4万辆才能赚钱，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万美元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0: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是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LS400， 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美元，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啊。
1: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 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它烧得起这个钱。
0: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1: 我的 TA 是谁。
0: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1: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就感觉什么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就八九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1: OK。
0: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1: 他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0: 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1: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0: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1: OK。
0: 那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对，那就不管了啊。
1: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0: 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三四十岁成家立业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1: 嗯，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
0: 嗯，
1: 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0: 对的。
1: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0: 对，
1: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的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0: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家庭，用出来的车也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ARS400 这辆车这个产品本身开发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边呢，这个从研发角度来说，核心人物呢就是丰田的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1: 哦，那款车。
0: 嗯，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LS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
1: 啊。
0: 比如说呢 L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四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1: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0: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
1: 嗯，
0: 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1: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0: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侠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势。那在 LS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振动，其实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和碰撞嘛，对吧，或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1: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0: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一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两位甚至三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1: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0: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 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

0: 停的去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1: 还是不如戴森，他只做了900个。
0: 啊，对对对，但是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1: 好可怜他。
0: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1: 所以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方法。
0: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1: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0: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1: 那在各方面极致的追求都达到以后呢， LS400 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1: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400 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cue 到这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
0: 嗯，
1: 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1: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0: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是你在说你说的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1: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0: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1: 前面我们讲 LS400 的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0: 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甚至在他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1: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0: 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
1: 啊。
0: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 Lexu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家议论筛选，选中了一个名字叫 Alexis， 就是 A-L-E-X-I-S， 后来他们改了一改就变成 Lexus。
1: 这个名字真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0: 对，当然你后来他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名字跟豪华 Luxury 会比较像啊，会给人感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等等的，反正大家都很满意，
1: 感觉就是 brief 就是这么下的，反正算这个结果也就这样了。
0: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名字的。那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雷克萨斯都要上北美车展亮相的时候，一天早上品牌的负责人荒岛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 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

0: 降了，所以他说这个雷克萨斯侵权了
1: 啊，还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0: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小案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面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1: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炮都要哑火，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0: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他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就
1: 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0: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它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个怎么样呢？
1: So what?
0: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他丢失了整个市场。
1: 嗯，讲起来很唏嘘啊，就是到了2009年，丰田在美国也因为油门踏板的问题有一次大规模召回，那它最终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远远大于当年的奥迪的情况的。
0: 嗯，这个也是后话了。那回到1990年的雷克萨斯，他当时面对质量问题可以说是选择了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当时呢，雷克萨斯就当机立断，自己主动在第一时间召回了已经销售的8000台所有的这个 LS 的400。他们不仅替换了这个有一些小问题的零部件，并且把这些车都洗干净，加满油，再还给车主。在此之前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
1: 感觉就是一个退货而已。
0: 对，所以大多数的车主呢，实际上是十分满意雷克萨斯这个服务，所以他品牌这个服务口碑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雷克萨斯又比如说率先的建立起了认真的二手车的体系啊等等的，它一直是一个二手车保值率最高的品牌之一，这个其实也支撑了它的新车的口碑。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面，雷克萨斯都是北美销量最高的豪华车品牌，而且在21世纪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月稳赚10%。
1: 好嘞。
0: 一，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刚才我们比较完整的讲了雷克萨斯在美国一炮打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罕见的过程，就一个品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建立起一个豪华车的名声。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豪华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我觉得雷克萨斯依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定律啊。它真正在全球建立起统一的豪华车的形象，其实还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事情。
7: 对的，其实当初 LS400 能够一炮打响，也是和当时消费者的一个心理有关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的这批消费者，他相对来说对于产品本身的品质比较在意，没有那么就是笃信一些品牌的一些惯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都是这样的，也不意味着就是之后的美国消费者也是这样的。那说回雷克萨斯，它在成立之后的这个10多年里边啊，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就是在日本本土生产，在它那个田园工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呢它的销售地却主要在北美，可以说它是一个丰田特供美国市场的一个豪华品牌。
6: 对，它的这个品牌区隔和市场区隔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7: 对，在日本本土长时间是没有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个标的，像 ARS 啊 ES 啊等等这些车都是有的，但他们都是贴着丰田的标志，然后叫别的车型的名字，然后在丰田的销售体系里面来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安排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对吧？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但在当时人看来呢，有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日本本土啊，丰田的品牌力和渠道实在是太强势了，就丰田自己在日本本身是有很多高端车型的，就当地人不会觉得说丰田是个 low 的品牌。
6: 嗯，
7: 而它的销售渠道呢又过于强大，它从低到高就有5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门店，所以在当时的丰田看来，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日本再新建一个品牌，再搞一个新的销售渠道。那我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用丰田标在日本卖这些车就行了，这样也相对保险一点。
6: 但是我感觉这种品牌双轨制时间长肯定会出现问题，就是它会限制雷克萨斯的全球发展。
7: 嗯，
6: 因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汽车市场也是欧洲嘛，就雷克萨斯一直卖的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觉得说你雷克萨斯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豪华车，那我们不喜欢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7: 对，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美国的不感冒。
6: 那美国消费者虽然很喜欢这个雷克萨斯，但是他们如果说跑到日本一看说我们这么认可的豪华车，你们的大本营竟然贴了丰田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对，相当于我是不是买了一个贴牌的丰田车。
6: 前面我们也说了，丰田这个母品牌在美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品牌形象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21世纪初呢，丰田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还是要在日本本土把雷克萨斯引入回来。但这么做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赢得全球市场，那美国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开的是一个贴牌车，那欧洲人呢相对来说又更喜欢一个有一点日本文化特色的豪华品牌。
7: 对，这个后面一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微妙，但是就是如果你对当地人的这个审美有点了解的话，就是确实他们肯定相比一个美式品牌，欧洲人当中更加多的应该是青睐日本那一套文化氛围的那种人啊。
6: 或者说我们从品牌角度理解，其实雷克萨斯在做的总体来说就一件事情，就是他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对于雷克萨斯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应该是基于什么土壤呢？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是他日本本土的一个土壤，等于说他进入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品牌重塑的

0: 程。
1: 对，品牌重塑。那从当时雷克萨斯的境况来说呢，这个重塑其实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它在北美这个它的这个大本营市场啊，其实也面临天花板了。就它最初一鸣惊人的这个 L4 系列、啊、到了生命周期的这个后期呢，其实逐渐的销量也肯定会疲软的。那它的第二代车型呢，虽然被寄予厚望，但它这个换代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代有可能太成功了吧，它第二代的改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消费者是多少有点失望的。那其实在后期啊，就是在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雷克萨斯在北美已经是一个靠 RX 就是它的这个 SUV 的这个系列来撑销量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到了2005年06年这个时候呢，雷克萨斯其实即将要推出它的第三代 LS， 就是这个旗舰车型，并且要搭载当时非常少的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在当时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啊，所以整个丰田都是对于此寄予厚望。
0: 嗯，我们前面说这个品牌重塑大概也是21世纪初，等于说品牌重塑和它车型的迭代，尤其是大的迭代是同步的。
1: 对，就是我推了新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一起回到日本，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
0: 嗯，这个过程听上去不应该很难，反正都是自家品牌自家的车型，是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嘛。
1: 对，但是往往内部整合就是最困难的。据说当时丰田内部对于雷克萨斯是否要引入日本，或者以及要重建一套经销商体系啊，他们是争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个动作就相当于会把原本丰田销售体系里边那些贴着丰田标志的雷克萨斯车抽走
0: 啊，
1: 那些店里面就卖不了这些车了，就赚不到这些钱了，就会损伤那一批经销商的利益。
0: 那等于是动到他们蛋糕了。
1: 对，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反正是经销商，但是丰田不一样。丰田的汽车体系是一个非常互相交织的密切的一个共同体。就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丰田经销商有个比喻啊，就说整个丰田就相当于江户幕府，然后各个经销商呢，还有那些供应商呢，就相当于各地的大名。这个双方之间呢有长期密切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甚至经销商的子女啊都会到丰田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继承家业开这个 4S 店。就有点像江户时期那种所谓的参勤交代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结果和惯性要打破呢是非常难的、而且持反对意见人呢除了利益的考虑呢也有充分的理由，就是你去重建一个新的品牌和经销体系，到底能为这些车型在日本销售量增加多少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丰田整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40%多了。
0: 你可能就增加1%，
1: 对，
0: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嘛。
1: 嗯，当然关于这点，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0: 嗯，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1: 对的，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0: 嗯，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
1: 嗯，
0: 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1: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的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品牌本身要有溢价，这还是关键，
0: 而且这个溢价还是要靠产品来支撑的，就是你产品确实要好，你能卖得出这个价钱，你才有后面这一套东西。
1: 对，因为这个服务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只好于你的预期一点点，我要大幅的好于你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忠诚度，以及你愿意去向别人推荐这个产品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和说法。

0: 当然，这个说法的基础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产品本身要好，不然的话，你做的服务再好，其实不可能单靠服务来推荐你这个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意的没有过分展开服务这个部分啊。当然，雷克萨斯的服务标准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但是肯定还是要建立在每个品牌自己的基础之上来消化吸收，而不是去照抄它。OK，简要的回顾完了雷克萨斯的这个发家史，还有它两段这个比较独特的故事之后，我们想回过头来聊一聊当下力图冲击豪华车市场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首先呢，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就雷克萨斯当年用静谧啊，用平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而目前呢，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些中国豪华车或者说高端车，他们其实是用车内的舒适体验以及一些智能的系统来赢得了消费者的心，并且类似的就是这些新的卖点啊，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1: 比如说这个汽车里面到底要不要放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之类
0: 啊，
1: 的东
0: 对的，
1: 西？
0: 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或者说你那些智能的驾驶啊，或者人机交互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使用上的提升啊，等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有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这些新的创新或者配置占领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智嘛？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才算是好车，并且事实上，这些趋势就是在逼着传统车企在跟上的。
1: 等于说在寻找豪华这个概念的突破口方面。我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和当年的雷克萨斯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共性呢，就是本质上，L400 和如今的中国本土的豪华车，他们都是在打高端性价比这样一个路线。就我们开头实际上提过一点啊，L400 它是瞄准了奔驰和宝马的旗舰车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和当时的 E 级和5系更接近。
1: 等于说是一个顶级的产品，次顶级的价格。
0: 没错，那如果你熟悉目前国内的汽车竞争格局的话，就会知道国内这几个现在销量比较好、比较亮眼的，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品牌，他们的售价绝对值是突破了40万、50万甚至80万的。本质上，它还是在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价格去对比他们更贵的一些传统的豪华车，就是我比你卖的便宜一点，但是我提供的这个产品跟你更高级别的车型是相当的，甚至在还是超越的。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和产品力才是决定汽车销量的核心。
0: 那说完了共性呢，我们还想说说不同。就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头突破的态势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本土的豪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呢，可以参考雷克萨斯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双方所处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位置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第一点，雷克萨斯当年背靠的是已经成为跨国巨头的丰田，还有它的供应商的体系，所以它有充分的一个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比较高的毛利。而国内的豪华品牌呢，未必都有这个优势，因为有的很多是单独的公司嘛，然后他们有很多还处于毛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第二点，虽然当时有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全球市场对于雷克萨斯来说仍然是开放的，所以它总量的天花板是更高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豪华品牌还处于先在本土市场生存下来一个阶段，而欧盟以及北美这两大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暂时我们看不到中国品牌能够生根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对于它长期的竞争和生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1: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S400 在当年建立起来那个优势呢，其实在后面奔驰、宝马推出自己的换代车型以后，很快就被削弱了。雷克萨斯后来是在靠动力系统或者说设计、驾乘体验这些方面不断的精进，才维持住了它目前市场的地位。而本土的豪华品牌在找到缝隙、破土而生以后呢，必然也会遭遇到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被蚕食，乃至被抹平，甚至被超越的这些挑战，并且这个竞争周期相比过去是大大缩短的。汽车业在技术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优势，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

0: 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0: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0: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六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
1: 哦，
0: 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买、
0: 啊、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得令人发指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
0: 嗯，
1: 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0: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
0: 鼓励，
1: 对吧？
0: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0: 啊。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三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0: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0: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0: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0: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我就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这几块钱呢。
0: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0: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啊，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0: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
0: 对
1: 吧？也蛮大了。
0: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0: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

0: 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的一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0: 嗯，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0: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0: 对，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0: 一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0: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6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0: 流
1: 媒体指数，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0: 嗯，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0: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0: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就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0: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0: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还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啊等等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 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

0: 底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1: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这个好看吗？
10: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9: 那这个呢？
10: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9: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0: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9: 唉，
11: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日本、英国这三大核心经济体的债市同时迎来史诗级崩盘，不是小跌，是集体踩踏，连七国集团财长都要紧急开会讨论。而上一次这种级别的政策协调还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么很多会员同学就留言，债市崩盘看着离自己很远，既不买国债也不炒债券，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美日英债市崩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业内人士表示，简单来说都是几十年甚至历史级别的大跌，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5.12%，创2007年金融危机前夜以来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史上首次突破4%，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5.85%，刷新本世纪纪录。要知道，这三个国家 GDP 占全球40%以上，国债占全球主权债务60%以上，他们的国债一直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现在连优等生的借钱成本都飙到新高，可见局势非常严峻。那么债市崩盘跟普通投资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业内人表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碰债券就没事，其实大错特错。债市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国债收益率就是所有资产的定价之锚，这个锚一乱，没有一样资产能够独善其身。不管你是买股票、手里的房产，甚至是存在银行里的钱，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比如股市会跟着波动，房贷利率可能间接上升，钱的购买力也会因为通胀受到冲击。那么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经济体债市同步崩盘背后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表示，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三重压力共振的结果，每一个都非常重要。第一是油价暴涨带回来的通胀压力，布伦特原油近期上涨了50%，突破每桶109美元，能源涨价带动全球通胀。美国4月 CPI、PPI 都超预期，市场原本期待的美联储降息现在成了大概率加息，年内加息概率已达50%。第二重原因是债务悬崖，美国国债破37万亿美元，日本负债率全球最高，英国内忧外患。此外呢，三国还都陷入到政府花钱刺激、央行加息抑通胀的政策矛盾，这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第三重因素是套息交易崩塌，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20万亿美元的套息交易逆转，日本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海外资产，形成抛售、收益率上涨再抛售的恶性循环，让崩盘更加的猛烈。那么这场债市风暴到底是不是短期波动？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5: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在我们今天的直通公司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申购的基金啊，近期的基金还是发行的比较的密集。另外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PCB 概念，因为在 AI 算力的狂飙之下，PCB 的超级周期到底还能走多远呢？一会儿我们也要请嘉宾一起来聊聊。此外，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纸尿裤材料大王。

0: 沿江股份，那最近呢，他准备要跨界去收购半导体的一家企业，但是呢，最终是没有达成啊。那么这个事件到底对公司有怎样的影响？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基金是027574的天弘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发起连接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好吗？
1: 好的。那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它是背靠这个蚂蚁，就是蚂蚁财富以及余额宝等等。它是2004年11月成立，那个蚂蚁集团是它的第一大股东。在行业地位方面，2015年天弘基金成为首个规模破万亿的公募，截至2025年底，总规模超过了1.28万亿元，公募规模1.25万亿元，行业是居于前列的。在投研方面呢，整体来说在指数 ETF 团队比较完善，在科技科创芯片等产品线呢，布局也是比较充分的。
0: 好，那么这一类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好，那我们也看到啊，这是一个跟踪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的。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芯片设计也是最近两年的一个热门，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涨幅都比较好。那么历史数据来看的话，近一年平均收益在120%到130%左右，属于一个科创牛市的一个阶段。那么近三个月呢，平均收益在30%左右。2026年呢， AI 以及芯片的国产替代行情是非常火热的。
0: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 好，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洪明华，也是科技指数资深专家。2016年呢加入天弘，是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10年证券从业经历，有软件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在朗讯啊、路福特啊等有一些背景。那么现任是天弘指数与数量部基金经理，管理着15只指数 ETF 产品，主要也是聚焦科创板、电子、计算机、芯片、AI 等科技赛道。代表业绩是天弘中证电子 ETF 链接 A， 认知回报呢是78%左右，年化收益在100%左右，表现还是比较优势的。那么该产品的特色还是主要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的100%投向这些公司，没有主板公司，没有非芯片成分，在芯片这一块纯度是比较高的。
0: 好，那我们再来想问问您啊，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看好吗？
1: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多维度去看吧。首先来说的话，它是在一个非常优质的赛道。那芯片设计呢，是国产替代核心以及 AI 算力的上游，长期呢成长空间是比较大，而且政策的支持比较强。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团队以及公司。天弘指数呢 ETF 团队比较成熟，那基金经理呢在科技指数方面管理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一点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这个火热的情况，那它的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芯片行业呢技术迭代比较快，周期强，估值高，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你短期持有并且是在一个相对火热的阶段进去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但拉长来看的话，国产替代这一个路线还是比较稳的。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53的新权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是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的，那新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原兴权基金啊，它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是兴业证券以及全球人寿分散持股，就是两家大股东，股权比较稳定，风格呢其实是偏向价值和长期持有的。 那么我们其实

0: 就知道，兴全基金呢，它也是有很多的一个一些老牌的优质精品基金，比如说兴全和润啊、兴全趋势啊，其实是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规模来说的话，也是在行业居于前列，历史上收获了71座金牛奖，12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在行业是并列第一的，权益方面呢，长期业绩是比较突出的。
1: 好，那么这样的一只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价值量化选股基金，那么就是以量化模型加价值因子进行选股，主要还是投向一些低 PE、低 PB 这些高优质的公司，另外通过量化模型来把握一些因子，然后来增厚收益。那么历史来看的话，同类平均近一年约在40%左右的回报，也是跑赢沪深300的。近3年呢，年化在15%左右，最大回撤30%左右，也是优于一个成长类的一些基金的。夏普比率呢，在超过了1%，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我们也想再追问一下啊，这只基金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哪位呢？
0: 好。该基金的拟人基金经理是黄志远，也是兴全新生代量化价值选手。那么，2018年4月入行，在兴全内部成长，历任了信用、转债、量化研究员，最后成为基金经理。现任呢是管理兴全汇集一年持有混合。那么目前是专注于量化价值赛道。整体来看的话，该基金是定位于量化价值选股加发起式股票型基金，那么是纯价值风格的，跟当前的热点其实是，相隔是比较远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价值这一块呢，属于目前市场关注度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方向。另外，兴全的话，在挖掘价值方面，其实是有比较深厚的积累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比较适合当下去关注的。
1: 好，那么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可能更加侧重的一些价值股啊，所以它会更适合怎样的一些投资者朋友呢？相对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朋友吗？
0: 对，它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下来还是适合一些业务高波动、追求稳健长期回报的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平衡型投资者、稳健型投资者，或者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或者科技仓位，需要一些低相关资产去对冲一下的，或者是一些有比较长的一个持有期限，比如说大于2、3年、3年以上，并且认可 A 股存在价值回归以及国企改革等逻辑的一些投资者，这些是比较合适的。
1: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只基金027518的中银先进制造混合发起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中银基金呢，它是属于银行系基金的一员，它的大股东是中国银行，然后还有贝莱德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持股，是中外合资背景。那么在公募基金规模方面呢，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不算特别高，但在银行系公募属于第一梯队。那么股东优势呢，是背靠中国银行、渠道强、风控严以及海外的贝莱德的全球投研体系、量化等一些资源协同是比较显著的。
1: 好，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这一类基金的话，它是一个先进制造行业，那主要是聚焦高端装备啊、新能源啊、半导体、工业母机、机器人等先进制造赛道，高成长、高波动、高景气，收益弹性比较大，回撤也是高于价值型的。那么近一年的话，同类平均也是比较好，大概在80%到90%左右，因为 AI 啊、新能源啊、国产替代最近都是市场的主线，那么这些共振也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近3年呢，年化大概在25%左右，最大回撤在35%到40%左右，夏普比率也在1%左右，1.0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可以的。
1: 好，那么这一类基金啊，它本身的一个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好的。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是。

0: 的延安企业，它是主要做新能源、先进制造，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投资风格是追求产业趋势、景气度选股，啊，去偏好高成长、高壁垒、低估值的标的，回撤控制中等。优势呢，主要是赛道比较聚焦，在产业理解方面比较深，实战经验比较足，适配先进制造、高波动赛道。那么该产品的特色也是主要是专注先进制造主题的。另外的话，它也可以配置一定的这种港股通，相对来说也是全面一点吧。
1: 好，那么想问问啊，您对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呢？
0: 我觉得这类基金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吧，还是属于适合一些想追求景气度投资，去追求这种高波动、高收益的一个投资者。那么该基金呢，背靠中国银行，那么风控是比较严的。另外的话，赛道比较优质。另外，它是属于利益绑定，是发起是自购锁定，基金公司呢与投资者利益一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种设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基金它没有历史业绩的一个追溯，那么行业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也要警惕它这种高风险、高波动，以及当下的一个热门的一个集中度过高的一个风险。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啊，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 PCB 概念啊，因为在电子产业链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不起眼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赛道，小到我们日常用的像手机、穿戴设备，大到新能源汽车、服务器、 AI 算力硬件，其实都是离不开它啊，那就是 PCB 板块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电子产品之母 PCB 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

0: 邓天，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最近的算力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行业都是整个行情是轮番乏力，所以 PCB 板块也是跟着频频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PCB 它到底是什么呢？
1: PCB 呢，它其实是就叫做中文名叫做硬质电路板啊，它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核心组件。它的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在负铜板上刻蚀，或者说是用其他一些方法形成一些铜线路的这样的图形啊，实现这个电子零组件的这样的一个电路连接和这个电器的那个导通。所以呢，它被称之为叫做电子产品之母。其实呢，PCB 这个行业它非常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它非常重要，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说就有点类似于像是砖头对于整个建筑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从技术的本质上来看呢，它是一种将电子元件和导线固定在绝缘基材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在电子产品当中呢，它是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呢。第一个，它是承那个有一个承载和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它是承载一个这个有的时候呢，它由于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这个结构，它在整个电子板元器里面，它会起到一个对整个结构物理结构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分类上来讲呢，其实 PCB 的这个产品分类啊，它是非常丰富啊。那么它有很多很多种的分的方法。那么按照基材的这个物理性质来分，它可以分为像这个刚性板、柔性板，还有这种刚柔结合板啊，这种分法。还有呢，按照这个导图的这种层数来分呢，分为这种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然后这种还有说超多层板的这种。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从这一块的分法来讲，就是你的层数越高，你的技术含量也越高，然后基本上你的附加值和你的毛利率也就越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一些特殊产品呢，就比如说像一些高频板啊、封装基板啊等等，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类。那么在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上游来看啊，它主要是有这个负铜板、铜箔、玻纤布、树脂等等这些原材料。那么这些呢，成本基本上是占到 PCB 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然后供应充足，然后并且呢竞争比较充分。当然呢，这一块我说的一半以上是指这个大面的一些情况。如果像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 PCB 板，就假如说它你是超多层板啊，可能有几十层的，那你的这个加工费可能会占到比较大的一部分比重。那你相对而言，你的这个材料的一些成本呢，就会来的占比就会来得更低一些。然后第二个就在中游这块了。中游这块的话，其实就是通过刻蚀啊等等这些工艺，将负铜板加工为这个 PCB 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造一个环节。然后在下游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讲是这个是处于一个基石的一个作用。所以所有跟电子相关的，包括像通信电子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服务器啊、工业控制啊、医疗机械设备啊等等这些，你能喊得出来的，能跟这些电子相关的，都是它的一项下游。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行业的一个上下游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啊，这个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对于 PCB 概念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那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PCB 行业它整个的发展历史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好，首先这个行业它肯定是跟着整个这个电子行业去进行这个发展的。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大家把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一阶段的话，应该是上世纪80、90年代吧。那么它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起步期，主要是由于当时家用电器啊、通信设备等等这种电子电器，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导致了这个行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增长。然后当时呢，整个技术是以单面板、双面板这种为主啊。像我们也讲到过，这个你数字越低，就代表你的技术含量越低，那它在这个起步期嘛。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到90年代了，一直到本世纪初，它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为什么这个阶段是有个快速增长呢？主要是由于台式计算机它有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因为计算机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要求肯定是要比一些这个电子电器来的要更高一些啊，所以呢，也带动了 PCB 整个产品呢向多层板进行升级，让行业规模呢有个快速扩张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阶段呢，就是本世纪初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它是有一个创新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像智能手机啊、笔记本啊等等这些，还有像3G、5G，一直到5G 的这种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成为这整个核心增量。还有包括像一些电子产品，它也提出了一些特性化的一些要求啊，那也导致了像柔性板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诞生。所以呢，这个阶段呢是由创新来进行一个驱动的。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萌芽期的话，就是最早其实追溯到是那个五六年，它是生产这个最早的 PCB，但是当时呢，可能跟民用还不是很相关。然后到60年代开始呢，是有了。

0: 这种批量的一种单面板的生产，双面板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奠基，然后再到80年代以后呢，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追赶期啊。当然，从国外的一些技术和一些外资的一些引进，然后叠加了一些像家用电器等等这些需求的一些爆发，整个行业是快速发展。然后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超过这个其他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 PCB 的生产基地。然后再到这个高速发展期，就是这个后面这段阶段，因为由于下游的终端是不断的向智能化、多功能方向进行演进，然后推动了整个产品向这个高密度、高性能去进行一个这个变化，然后使得我们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地位更加的巩固。然后目前的这个行业的状态啊，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场应该是由中国主导，然后结构性增长比较差异比较明显。然后这个规模方面，我们是第一大的 PCB 生产国，然后2026年的时候是预计超过了5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占到全球50%以上，绝对的一个霸主。那么区域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中国加东南亚的双中心演进。中国呢，主要是以这个技术优势、供应链的成熟，还有成本优势，那么是制造的一个核心啊。那这块刚刚已经讲过。那么东南亚呢，主要是讲的是受到一些成本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啊，部分产能呢向东南亚去进行转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那邓天，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这个概念，好吗？
0: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

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再把这个视线聚焦到国内当中啊，国内的 PCB 赛道当中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
2: 首先我觉得有几家公司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是这个深南电路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护城河的一个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公司。它作为内资 PCB 的龙头啊，深南电路它是构建了像 PCB 到封装基板加电子联装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生态啊，形成了它这个比较这个独特的垂直整合能力。这种技术同根的协同效应十分明显，因为 PCB 业务呢，它是这个可以奠基一些精密制造的一些基础，然后封装基板业务呢又突破半导体这个封装的这样的一个壁垒，然后电子联装呢又可以强化客户粘性啊，最终形成从材料到工艺再到终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优势啊。就比如在这个通信领域，公司呢它是实现了这个无线基站到核心网这样的一个全系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然后呢像硬板技术呢也是这个整个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还是内资最大的一个封装基板供应商，在 AI 啊汽车电子啊等等中高景气度的这种领域呢，都是具备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而第二家呢是这个沪电股份呢是细分领域它在全球的市占率比较领先，然后它是卡位这种高端需求的。
1: 嗯，
2: 我们看到它在高端 PCB 的领域呢其实是比较有这种技术优势的，尤其是在像数据中心还有像通信设备等等赛道是占据了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卖方资讯机构里面可以看得到，截止到这个去年六月啊，它在多个细分领域在全球的市占率都是第一的啊，就比如说像在数据中心领域，它的收入是达到了10.3%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22层及以上的这种高层板是达到了25.3%，然后交换机还有这个路由器用的这种 PCB 是12.5%，还有 L2以及以上的这种自动驾驶用的这种 HDI PCB， 它的市占率达到了15.2%，所以它这种细分领域的这个细分市场的这种绝对领先啊，使得它这个整个公司呢，它是比较受益于这个 AI 服务器啊、网络基建啊等等这种目前比较火热的这赛道的这个需求爆发的。
1: 嗯，
2: 而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盛虹科技，它呢主要是在 AI 的算力卡啊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呢，它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些优势，然后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布局呢都是比较贴近于现在的这种 AI 的一些发展方向的。我们看到它在 AI 细分相关里面的一些表现的比较灵眼，抢眼吧，像 AI 的这种算力卡，还有像这种这个交换机 PCB 啊等等，它的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已经达到了第一。然后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下游呢，就是北美比较龙头的一些这个算力公司啊。那么这块的话，也是现在资本市场给到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布局了下一代的这些核心产品的一些这个技术研发吧。啊，就比如说下一代的224G的一些产品啊，紧跟高速通信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这种聚焦行业的聚焦高增长细分领域，还有这种前沿技术储备的一些策略呢，使得它在目前来看，整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关注度都是来的非常的高。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视野放观到全球啊，那么国际上的一些龙头企业又是怎样的呢？
2: 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大家从那个几个区域来去进行一个划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第一个呢是从欧美日这块呢，它在传统市场的一个产值是在做一个不断下滑，但高端领域呢仍是具备优势。

0: 过去几年的，或者说是过去几十年里面的，欧洲、美国、日本，它的 PGP 产值或者说份额，它是处在一个明显下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主要是受到一些产业转移和本土需求放缓、增长放缓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但是呢，在一些高端领域，它仍然是有技术积累的，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凭借着这个封装基板，它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基本上还是处在一定的优势。然后2025年的时候，整个市场规模也是达到了将近6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些短暂的一个增长。然后像欧洲呢，也是受益于像汽车电子啊、医疗电子啊，还有工业控制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细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东南亚这块呢，就是刚刚已经讲到过，它是这个产能转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载地，然后它的一个未来的潜力呢，可能还比较大，因为是受到一些像地缘政治啊，还有像成本因素的一个驱动。2020年以来啊，PGP 产业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移的过程啊，那么主要是从这个我们国家向外去进行一个转移。然后这块呢，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呢，它主要成为了一些主要的一些承接地。然后呢，像这个泰国是凭借着像它稳定的政治环境，还有这个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还有产业链的配套呢，成为了是比较这个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聚集群。然后2025年亚洲就是除了中国、日本以外，它的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240亿美元以上啊，同比也是超过10%以上的增长啊。预计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都能达到高个位数啊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就成为现在全球这个增长潜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从整个竞争格局的角度来说，就是处在一个集中度比较低，然后资源向头部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全球 PCB 的这个市场呢，它的一个这个竞争充分，然后但是集中度呢并不是特别高啊。2024年的时候，全球前十大的 PCB 的这个厂商的市占率大概是37%左右啊。那么整个行业呢呈现出资源向头部集中，然后中国本土厂商崛起啊，头部优势、头部企业的一些优势在不断扩大的这样的一些格局。然后主要的公司啊，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去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易斐电啊，它是日系的一个王炸，它是全球高端的这种 ABF 基板，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封测载板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然后它也是这个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标杆，然后是这个英伟达 GPU 的这个基板的主要的这个供应商之一。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有一个极限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它有一个大尺寸、高层数，然后细线路的这样的一个 ABF 载板，然后它的一个良率和稳定性都是非常高的。这个不是就是简简单单说我砸钱就能够追上，它是需要这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沉淀和这个技术积累才可以做到。然后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这个渠道优势也是非常明显啊，因为像这个美系的这种处理器的一些生态，包括像这个英伟达、AMD、英特尔等等，那么它有一个认证链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它不是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人我就愿意去给你一个机会做我的供应商，它基本上是跟只做熟人生意，而这块的这个认证链条呢，基本上是很难替代的，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另外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规划，在2026年到2028年，它有一个这个5000亿日元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是做这个 AI 和 HPC 载板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所以从这块来讲，这个公司值得去进行的关注。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纳斯达克的 TDMI 啊，它是美股里面比较纯正的这个那个 PC 的PCB AI 加上这个国防这个双主线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是这个美国最大的 PCB 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报口径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增长来源是这个数据中心加网络加国防这样的一个增长引擎。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PCB。然后它是参与了这个英伟达下一代的 GB300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大尺寸基盘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接下来呢，它在这个产能布局上面也有一些像马来西亚的一些满产的一些布局啊等等这一块。啊，此外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它是有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些订单啊，所以从整体来讲，这两家公司是值得进行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脚到实操层面啊，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的投资布局应该有如何的一个策略呢？
0: 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下游非常广泛，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下游的角度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那首先呢，肯定是聚焦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下游领域，把握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像近期比较火的像 AI 服务器啊、高速网络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像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比较有 爆发力这个叫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一些啊，那再比如说像未来出了某一款新的手机，导致了智能手机啊，像可穿戴的一些设备啊，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我们都可以围绕着这些细分的赛道，我们去看你到底有哪些 PCB， 而这些 PCB 又是从哪些企业出来，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优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龙头企业，因为 PCB 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行业，你如果去做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像单层板、双层板，你往往没有什么护城河。那么你真正能够有附加值的，一定是这种高技术壁垒，然后你又有能力投研发，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关注一些就是从产能布局和成本管控的角度来说啊，有一些优势的企业。就假如说你就是做低端企业的，但是你低端的这些产品呢，你就有一个特别这个厉害的优势，就是你的成本永远做的比别人低。那这块也行。那么有一些消费电子的企业呢，其实也是靠这样的一个优势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的。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三个方向去挖掘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从投资风险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和下行需求的这个下游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它是严重受制于整个电子行业的一个发展程度的。如果电子行业，那么目前来看肯定是由于 AI 啊等等各方面导致它整个需求是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时候如果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波动呢，我们就要这个一定要去做一个警惕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它的一个集中度比较低，它的市场呢比较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我们在里面选择个股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一个筛分区分和筛选。那么在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方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它是跟电子相关的，它对技术迭代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它对整个工艺的精度啊、产品性能啊，它都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企业在研发的方面投入不足呢，很有可能导致它会被人弯道超车啊。那么这一代产品你可能是比较领先的，但在下一代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追不上，跟不上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就丧失它你的这个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从这几个角度去把握风险，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的是市场熟知的纸尿裤材料大王岩浆股份。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一次交易的两大主角，一家呢是深耕消费材料，一家是聚焦半导体上游，业务跨度极大，这也是这场并购最核心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收购方岩浆股份，这是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面层材料领域的绝对龙头企业，公司核心业务围绕无纺布类材料展开，主打 PE 打孔膜、 3D 打孔无纺布、热风无纺布、 ADL 导流层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纸尿裤、卫生巾、湿巾、过滤材料等领域，下游对接国内外知名母婴卫生用品品牌，因此被市场称作纸尿裤材料大王。从基本面来看，岩浆股份主业根基十分稳固，并非业绩走弱才被迫转型。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3亿元，同比增长17.38%，规模净利润为4051.86万元，同比大增48.50%，营收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进入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进一步爆发，单季度规模净利润就达到3141.68万元，同比增幅高达182.90%，一季度利润接近去年全年的八成。经营现金流更是大幅改善， 从上年同期205万元跃升至6209万元，同比增长接近30倍。公司业绩持续向好，主要源于打孔热风无纺布等核心产品需求稳定，产能充分释放，运营效率持续提升，叠加产品结构优化带动毛利上行。同时，企业强化货款回笼、供应链管理，现金流实现质的飞跃。而从行业层面，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行业整体增速趋于稳定，单纯依靠传统主业长期增长空间有限。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沿江股份主动谋求第二增长曲线，通过参股、产业基金等方式布局新的赛道，跨界硬科技成为了重要的方向，收购半导体材料企业也就顺理成章。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交易标的公司永强科技，它是成立于2019年12月，是一家聚焦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互联材料的专精型企业，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覆铜板、半过片化，同时布局 IC 载板、高端显示基板、高速高频载板等产品，都属于半导体 PCB 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材料，直接服务于芯片、算力硬件、高端电子制造等领域，深度受益于国产替代与算力产业红利。业内人表示，覆铜板、IC 载板这类赛道技术壁垒高，行业景气度强，成长性显著高于传统消费材料行业。因此，对于沿江股份而言，收购永强科技相当于一步切入半导体核心材料赛道，实现业务跨越式升级，快速布局集成电路、互联材料的技术研发与产能建设，分享行业成长红利，完善上市公司战略转型布局，打开长期成长天花板。而对于永强科技来说，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可以获得资金加持，规划化治理，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产能，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自身发展，双方本是一场消费龙头和科技新秀的强强联合。那么基于这样的补强逻辑，沿江股份在2026年1月正式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交易方案明确，公司计划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永强科技98.54%的股权，同时向实控人控制的主体及实控人之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推进的4个月里，沿江股份持续披露交易进展公告，双方就交易方案、股权交割、后续整合、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开展了多轮深度商洽。一个手握稳定现金流与成熟运营经验，一个呢是手握高景气赛道优质资产，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逻辑通顺的跨界布局。但是在核心条款的博弈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合作搁浅。最核心的分歧集中在两大关键点，并购估值定价以及业绩对赌条款。从估值角度来看，永强科技属于半导体材料赛道，具备技术壁垒高、成长空间大的属性，交易对方希望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匹配企业未来的成长预期。而沿江股份作为上市公司，需要充分考虑全体股东利益，对并购资产的估值保持审慎态度，不愿支付过高溢价，避免后续形成大额商誉，埋下减值隐患。而业绩对赌则是双方另一大博弈焦点，半导体行业周期性较强，下游需求受算力、消费电子、通信行业波动影响明显，业绩不确定性相对更高，交易对方希望放宽业绩承诺的考核要求，降低后续补偿压力。而上市公司出于稳健经营考虑，对永强科技未来营收利润的兑现提出了严格的业绩约束，双方诉求难以平衡。因此经过多轮沟通之后，公司判断在有效时间窗口内无法形成兼顾双方利益可落地的交易方案。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沿江股份在5月18日召开董事会，正式审议通过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这场备受期待的跨界并购最终遗憾落幕。 那关于这样一件事啊，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呢，其实沿江股份啊，它主业根基还是相对的稳固的啊，并不是因为业绩走弱了才被迫转型。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次虽然说跨界收购失败，但是对于沿江股份的影响是不是相对有限呢？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对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先这些业务还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更。
1: 嗯，
4: 但是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此前它的收购兼并对于

0: 媒体啊等等的，总觉得符合现在的这个主流赛道嘛。
1: 嗯。
0: 虽然这个公司要收购的这个公司实际上还是连续的亏损，但是目前市场主要是吸和热点，所以看到演讲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股价的表现是非常强的，是吧？那
1: 嗯，
0: 么现在落空了，那当然它的股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我想主要是和这个预期有关，但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公司这样的一个跨界，还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1: 是。嗯，好。那虽然说这个没有一些这个影响啊，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并购中止之后啊，投资者如何来关注岩浆股份的其他的方面呢？嗯，
0: 那我想对公司来讲，因为它传统消费嘛，那也有
1: 对。
0: 可能这个传统消费现在走着走着，大家觉得好像前面发展空间有限了，是吧？然后公司就进入停滞状态，这个可能和市场预期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会比较边缘化，因为这2年来看，消费这一块大幅拉升的机会不多，所以公司希望能够做一些跨界的并购。这一点从以往的上市公司其他的一些行业，包括风光锂电等等，是吧？这个同为啊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尝试，有成功有不成功。像文泰科技最近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对企业来说，它是希望不断的寻找，而且现在资本上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中介了，就是一手拉公上市公司，一手拉项目啊，然后大家看看对接啊，然后能不能做。如果成功的话，当然皆大欢喜了，但是有时候商誉会比较高了，一旦业绩不达标，也会有一定的调整。那目前来看，还是回归消费主业吧，只能这样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下跌7.36点，跌幅0.18%，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69.98点，今天微涨0.07点，涨跌幅持平，成交1.5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5.46点，跌幅1.13%，成交230.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04%，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上证50跌0.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44.19点，今天下跌153.66点，跌幅0.60%，成交2521.8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6: 第一财经广播。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星期三，5月20号，事实上这个星期的四天日子都蛮好，对吧？头一天五幺发，是不是？昨天很多投资人应该都印象很深，519，对吧？今天520，明天521，但这个市场到底爱不爱呢？是吧？收盘之后，其实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还不完全都是下跌，有一半是涨的，而且涨幅更好的，并不是刚刚报道的科创综指啊。科创综指今年涨2.31%，但是科创50涨3.20%，科创100涨3.21%，这三个指数是今天涨幅超过2%以上的。然后像什么双创50、科创200啊、创成长，这些指数也是涨幅超过1%以上的。而下跌的指数最厉害的，除了刚刚的北证501.13%以外，微盘指数0.99%，还有像什么深证红利啊、中证200啊、中证红利啊等等，也略有下跌。所以整体而言，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成交量跟昨天持平差不多。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各位在那个上涨的1631只股票里面有选择吗？或者是你今天又是一天什么都没做？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说说看。0216278097，0216278097。我发现今天虽然说全天盘中的这个热情并不很，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继续在思考、在寻找、在收集其他的相关数据，比如说关于成交的集中度的话题，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就是有一些相对市值更大，所以在很多的指数当中权重占比更大的个股，他们对于指数的影响或者对于市场的这种情绪的反馈也会更加明显一些。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年之前大家一直在聊的关于所谓 A 股港股化、 A 股美股化的话题？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直播的时间段已经开通，网端的话收听节目很多方式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也或者去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直播，找交易日傍晚的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然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只有这两块，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进到直播间可以留下你想聊的话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1: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4: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1: 有想了解什么？
4: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的。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是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什么大家都开始互道问候是吧？在蜻蜓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都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一号线来，我们先来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
5: 割裂呀、

0: 越来越割裂，现
1: 对，
0: 在就变成一枝独秀了。从我自己的股票上也能看得出，那个半导体虽然涨得不多，它也是涨的，2%到3%的涨幅还算不错。然后那个 IT 的电力软件续创新高，已经创了差不多10年的新高了。但是你看那个复合肥续创新低啊，今年就是我自己的股票池里面，我自己持有的股票已经很割裂了。然后上周一加的那个智能驾驶的，我说第二天会出掉，第二天差不多有4个点的差价出掉，然后总的仓位除了证券以外，3成，就是总仓位现在是6成，就稍微下降了一些。刚刚包老师说的那个成交拥挤的情况，就我们 A 股5000多只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应该不到18倍，
1: 就
0: 对
1: 所
0: 吧？
1: 有的
0: 那
1: 大家平均，
0: 半导体差不多有200家左右。市盈率平均市盈率差不多180倍，然后今天成交额不是成交量，
1: 成交金
0: 成
1: 额，
0: 交额整个半导体200家的成交额6000亿，极度的恐惧啊！这种状态你看，如果你胆子大，可以没问题，但你要及时的止损，那我是不会的，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操作范围。因为你这段时间，它其实你要操作上从趋势、从线上面、从形态上看，它是容易的，但是你不敢，你不知道它明天就是什么状态。你像电力，昨天涨得特别好，今天就很惨，谁追谁惨。那明天是不是半导体呢？不知道，搞不清楚。那比如说像 PCB，今天跟英伟达对标的这 PCB 都是冲高回落的。是不是今天晚上？他的财报，大家会有些担忧，不知道。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目前为止，半导体一定是在情绪当中。
1: 就是
0: 如果有能力，可以赚；但如果是没有胆怯，这个亏损或者当前亏损5%、10%，那你就不要去。
1: 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摸到一点规律，说今天是科创的涨，明天是创业板的涨，或者说叫
0: 对。
1: 今天是芯片半导体的涨，明天是那个什么光模块的什么涨，但又有2天呢，他们同时涨，然后又有时候呢，他们同时跌，就是你这个是完全踩不准的，而且你不能用
0: 那
1: 这个一天一天来踩，
0: 这
1: 对
0: 两
1: 吧？
0: 天就是割裂，就一直是半导体涨，其他板块不表现的。
1: 没错，是的。
0: 那你又跟不住了，很难跟的。因为目前这个状态下，就我曾经也说过，就关于股票，就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它一定会溢价；行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像类似于，那个美国的国债10年、30年的收益率，如果在行情不好的时候，这种消息出来，那是要千股跌停的。
1: 但现在就不是
0: 现在就行情好呀，没有问题，
1: 没错。
0: 没有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只是代表现在的情绪大家还在高涨当中。
1: 就这个细节本身有很多，就你刚刚提到，就相当于美债的10年期收益率，我看又4.6以上了，对吧？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因为成交的集中度，那真的有可能市场当中就是，我原本好好的拿着其他的股票那些资金，我干脆把那个抛出来，我也去追，这不管
0: 大
1: 追
0: 部
1: 进
0: 分
1: 光
0: 是
1: 里
0: 这
1: 还
0: 种
1: 是
0: 情
1: 追进
0: 况，
1: 芯片里面，这样的情
0: 对，
1: 况是，
0: 大部分是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我就觉得已经把另外的，差不多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流动性吸没了，
1: 就我们讲叫补不足而这个奉有余，对吧？有点这个意思了，对，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行情当中，你不追，你就是赚不到钱。但是你追是存在风险的，我觉得追赚钱是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专业的人在追，
1: 反正
0: 散户是没办法弄的。
1: 就你的态度就是，我承认自己不可以，我不追，对
0: 对对，我承认我自己是散户，首
1: 吧？
0: 先这个是前提，因为就是我们作为散户，那唯一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保持情绪稳定，涨的时候也不要焦虑，别人涨，那别人赚钱没问题，挺好的，促进消费。
1: 不是，可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保持情绪稳定太难了，
0: 那
1: 太
0: 这
1: 难
0: 就
1: 了。
0: 是我们散户的优势就在这里。第一个，散户有快进快出的优势；第二个，散户你要保持情绪稳定，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就像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这个市场，如果这5月份你没亏钱，你作为散户你已经很优秀了。 你这样的心态来安慰自己，不是挺好的吗？
1: 你别说啊，就是看数目字而言的话，我们
0: 啊，
1: 每天的账户进出，哎呀，我少了，今天少了几百，或者哦，我今天少了几千，甚至好啊，我今天少了几万，好吧？但是对于机构而言的话，它的每天的多和少，可能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事情，对吧？六位数、七位
0: 对。
1: 数，甚至于八位数以上的一天的，那他按说来讲，他的情绪的心情的波动应该更难，我们看到的数目字相对还更小，按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0: 是，反而我们的情绪要比他高涨，要比他焦虑，
1: 那怎么办
0: 高兴
1: 呢？
0: 的时候比他更高兴，
1: 对，
0: 那个焦虑的时候比他更焦虑，
1: 因为我们
0: 那就
1: 可以，
0: 亏钱大概率了。
1: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啊，这个一天的上下可能是我，比如说几个月的收入啊，或者这个几顿饭的钱啊，或者就一定会这个样子想啊，对不
0: 哎，这是人之常情，
1: 对？
0: 但 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资本市场去做投资，那你一定不能把你这个钱跟平时工作赚来的钱，你是不好比的。
1: 没错，有朋友讲
0: 你
1: 过
0: 要
1: 这
0: 么
1: 个
0: 就
1: 事
0: 不
1: 儿。
0: 参与投资，那你赚钱的时候，可能一天相当于你一年的工资，也有可能。啊，
1: 所
0: 这个
1: 以，
0: 就是对比，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到一定程度，
1: 对，不要
0: 我
1: 去
0: 觉得在
1: 具
0: 这市
1: 象
0: 场可
1: 化
0: 能
1: 那
0: 不
1: 些
0: 行。
1: 钱，对吧？
0: 对，
1: 不要去
0: 但
1: 真的，
0: 其
1: 你
0: 实
1: 进了
0: 你
1: 市
0: 在
1: 场，
0: 你在反向去思考，你站在那个他们涨的那些股票的这个角度上去看，这段时间很多都是次新股，很多都是这同样是半导体。那以前呢，比如说，就是类似于半导体之前的老的那些集成啊，这才刚刚开始慢慢涨起来。那他们能不能持续？有疑问，因为他们的业绩并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是对标美股、对标韩股，但是你要对比一下我们的市盈率跟它不能比，我们的这个贵的程度跟它不能比，你不好这样比的。
1: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明白，为什么很多嘉宾挂在嘴上的话也是，这是一个情绪的映射，并不是直接的类比，是吧
0: 对，
1: ？OK，
0: 你还要考虑到这段时间，哎，这么涨。是不是有些主力会把筹码拍给你？你也要把这个情绪，把这个有可能的情况放进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比如说昨天店里是不是拍给你了？明天是不是能涨？不知道，明天继续跌呢？很多人就拦不住了，就得跑。
1: 好的，我明白。其实蒋师傅，一方面咱们也是剖白自己，对吧？我承认我，就直白说吧，我承认我没有本事赚这个钱，所以我也不眼红这个钱，这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您也来提示相关的风险，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对于未来就是未知的话，那我的确没有办法用。哎，今天涨科创，明天涨创业，后天涨个，没有这样的规律，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你想踏准，你就非得有更高一层的本事，否则别干这个事
0: 再退一步说，
1: 儿。
0: 他们赚了高额的收益，也承担了高额的风险，这样就平衡了嘛。
1: 当然，怎么平衡，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各位平不平衡，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好吧？谢谢
0: 好的，
1: 蒋
0: 好
1: 师
0: 的，
1: 傅，
0: 好，
1: 谢谢蒋师
0: 嗯，
1: 傅，我们
0: 好，
1: 今天先聊
0: 嗯嗯，
1: 这些，
0: 好，
1: 哎，再
0: 你
1: 见，
0: 好，
1: 再
0: 拜
1: 见，
0: 拜，嗯。
1: 以前也问过各位，对吧？听节目的时候，这个问过各位，你们怎么来平复自己的心绪，怎么来忍受波动，是吧？刚刚提了，比如说不要把钱具象化，不要想着，哎呦，今天亏的这点钱够买个什么什么东西了，够买，那样就具象了。如果把它只当成数目字儿，是不是能够心里更忍得住一些？虽然也很难啊，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5%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

0: 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 150%。 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精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 28.58% 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2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 28%， 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此次立案调查的另一个关键方是深圳中景城，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他持有了沃格光电1180万股，占总股本的 5.25%， 而其所持有的股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易伟华。搞了半天，查来查去都是查的同一个人。那至于为什么被查呢？可能与蹭概念有关。就在今年的2月4号，上交所曾对沃格光电下发过监管警示函，指出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关于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两个概念的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歌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网上我看到有朋友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苏州吃饭，听听这个苏州的饭店的隔壁桌子会聊些啥。最近不是应该还可以去什么合肥啊，去武汉了吗？有这样的出行计划吗？有的话告诉我一声啊。蜻蜓平台上面啊，阿健睡懒觉跟我说，最近干瞪眼是正常的啊，半导体类稍微有些好消息就能涨，但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啊，是吧？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哎，您请讲。
2: 经常听你节目，那今天鼓起勇气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
2: 对，因为
1: 您说说，您说说。
2: 我感觉那个有色好像有点企稳了今天。
1: 哦。
2: 因为这两天回撤的也蛮厉害。还有，基本上那些小金属什么都开始企稳了。而且就是还发觉一个比较新问题，就是因为股票账户嘛，我今年到昨天为止嘛，好像是收益率是0.32%，但是从那个就是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吧，但是还战胜了66%的股民，说明是还有说明我们股民还是大部分都不赚钱，就等于66%的股民都没赚到钱今年，对吧？还有因为一般可能资金量低的，一般建议就是都是那个3万以下，基本上那些小股民嘛，基本上建议就是到那个支付宝上面去买那种行业主题 ETF， 可能那个效果要好一点。
1: 你为什么给他做广告啊？
2: 不是，因为
1: 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是
2: 不好意思，
1: 没有，就是各家券商的理财平台上，就各家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以外，它的理财端也可以买这些，都可以买。
2: 因为我是那边买的比较习惯了
1: 啊。
2: 在某宝上面嘛，我的收益率是5%，5%还也战胜了96%的基民，还今年基民和股民好像从这两块来看，还收益率都不咋好。
1: 对，
2: 因为像那个，感觉有色应该是能企稳的差不多。
1: 有色是一个蛮大的这一块，您现在
2: 像小金属，今天好几个，因为我是，而且那个盘面上不要关注太多，我是专门关注有色和化工，别的基本上都不大看。
1: 哦，是因为熟悉这个还是什么原因？
2: 没，因为那个一季报出来好嘛，就是大部分、哦、我关注稀土、铜、钴、镍，什么那个龙头它，它4月20几号嘛，那时候要说。有几个项目要涨价37%，我想到二季报出来肯定是要超越一季报了。
1: 嗯嗯嗯嗯，
2: 因为这今天也开始反弹了。
1: 嗯嗯，
2: 而且那个铜什么的基本上刚需嘛，你要是铜不行了，说明这些行业差不多也不行了，景气都就下滑了。
1: 嗯，
2: 对吧？这些下游行业景气了嘛，你铜钴镍嘛，你基本上这些需求也就上去了。
1: 也是
2: 他美联储加息毕竟也是暂时的冲击，
1: 嗯，
2: 对吧？像那个海湾那边封锁嘛，他也不可能一直封锁，只要哪一天消息一说一解开了嘛，基本上立马就反弹了。
1: 嗯嗯嗯，您目前在整个这一块上面有这个股票的仓位了吧？已经
2: 有
1: 了有色，
2: 我基本上就是稀土啊，
1: 稀土、
2: 钴镍
1: 啊，
2: 还有锡。
1: 啊，还有什么没听清？不好意思，锡，
2: 嗯，
1: 哦，就金银铜铁锡那个锡，
2: 这些都属于小金属嘛。
1: 嗯嗯嗯嗯嗯，哦，好，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你对最近的这个科技的这一块，或者我们说科创板啊、创业板的这些龙头的企业，您是什么态度？您愿意说什么？
2: 科技的，因为我们这个还没达到50嘛，因为那时候我看中一个科创板的那个什么特技。
1: 嗯，
2: 嘛从30多块一直到100，现在还140多了。
1: 嗯，
2: 因为你买不进去，你没达到50万买不了。
1: 哦，
2: 所以建议在某宝上面嘛，你就
1: 对，
2: 打发你喜欢科创的买点科创50。
1: 嗯，
2: 我们喜欢创业板买点创业板
1: 50。
2: 对吧？你可以资金量而且不用那么多，你这证券账户最起码你交易佣金啊，
1: 对
2: 对吧？你5块钱打底，对吧？这个交易费用而且。频繁进出，等在某宝上你买 C 的话都不要钱，你基本上一个月出来，基本都是零费率。
1: 嗯，
2: 一年下来你也省不少。
1: 也对吧？
2: 对
1: 也对吧？也
2: 对，
1: 我能理解。
2: 所以建议，但是、
1: 嗯、
2: 基本上那个在股市里面，账户低于50000的，基本上实在不适合操作。
1: 啊。
2: 感觉对吧？
1: 不过怎么讲呢？
2: 建议嘛，
1: 就是有些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觉得低于50000的话，我反正也就是，啥还有我刚不想想，对吧？对，就这个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有以小博大的可能吧？您觉得呢？
2: 对，基本上买行业 ETF， 基本上一个你看好哪个行业，而且可以少量，每天都可以买啊。
1: 对对
2: 对，
1: 没错没错，是的。
2: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于先生。
2: 嗯、
1: 这个不用鼓足勇气的，下次直接就来电话就是。
2: 有机会，反正有什么观点再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1: 谢谢您，谢谢您，
2: 嗯、
1: 哎，再见，再见，哎，再见。是啊，公募基金现在的选择的方式也很多，对吧？买到的渠道也很多。节目里面也一直提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提场外和场内？就你看某宝的平台也好，包括这些公募基金自己的官方 APP 也好。这个还有就比如说银行的 APP 里面也可以买基金，对吧？另外还有就是各家券商 APP， 除了买股票以外，它都会有一个理财的那个选项。这些其实买的都是场外产品，场外产品，好吧？那大家记，这个场就是市场，就是 exchange， 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交易所这个场外产品。你场内买的话呢？那公募基金有场内份额的大概只有 ETF、LOF 啊、REITs 这些相关的产品。那这个场内买你就跟买股票是一样的，直接输代码啊、买多少对吧？就挂单，因为大多数的公募基金如果只有场外份额的话，它一天之内收盘之后只有一个净值，只有一个结算价。这个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有道题也讲到这个事儿啊，所以有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也来举手跟我说，就我不会看每天的股票的全天4个小时的，我在收盘之后才买一笔，哎，这也是一种买法，对吧？那我当时讲说，因为 各个券商各个现在交易所的盘后交易时间，也就是3:05到3:00。

30分，都可以进行盘后交易。那盘后交易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买公募基金的场外份额，你每天就这一个价格啊，不用去想盘中哪个时间点买高一点，哪个时间点买低一点，不做这样的考量。而公募基金其实场内和场外的份额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相关选择，当然你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有些因为同时有场内有场外啊，会不会有溢价呀？会不会有折价呀？的中间的互相的关联度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当然，某宝只是其中一个平台啊，还有好多呢，啊，还有好多都是这样的网端的第三方平台啊。这个稍微，一口气打很多比方，举个例子，那个叫什么天天的呀，那个叫什么好买的呀，以前是不是还有什么数米呀等等，这些全都是第三方的网端的公募基金销售平台，都可以选择啊。只不过最终还是那句话，买什么产品，蛮重要的。02162780977。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电话啊，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跟我们的编辑沟通一下，以后到节目里面来做互动。网端，你一边听节目，可以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这两个地方，一个在阿基米德 APP 下载之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社区里面啊，节目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个置顶的直播贴，点进去就可以直接打字聊天留言，也或者去蜻蜓 FM 啊，下载之后的话，直接找主播的名字包容，峥嵘的嵘啊，点到主播以后啊，去找他正在直播的相关，也就相当于进了一个直播间啊，一个直播房间，可以互动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18:00，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1: 我们不见不散。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一说公募产品的话，很多朋友有话讲。阿健睡懒觉，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哎，我老婆买了不少半导体的 ETF， 然后上周五跑出来了，那应该赚到钱了，是吧？刚刚在阿七平台上面有朋友跟我讲公募产品的，公募产品我查了一下万德的数据，截止今天14098个，啊，然后股票型的就纯股基3686个，混合的4926个，然后如果大家还会去选择的话，可能另类投资啊56只 ，Q 点330只，另类投资其实指的东西也蛮多啊，这个虽然个数不多，就像这个去年四季度三季度的那个时候讲的什么白银的那些 LOF 产品啊，原油的一些 LOF 产品啊等等，这些这个都算另类投资啊，甚至还有像什么 REITs 啊等等这些东西，嗯，但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好像也不见得比股票加数要多多少，是吧？有选公募产品的小伙伴举个手告诉我一下吧，02162780977三号线，哎，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应该是回回还是往上推上去的，现在已经将近五个月了，指数在这里就是一两百点里面在震来震去，所以我看有的股票的重心在往下移，也可能要创历史新低的，像这个白酒是不是会到1100块吧？它我们现在就走着看，现在它现在涨的都是高举高打的东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所以我现在手上一个机器人涨的这两天涨得很好，基本上要创历史新高了。还有那个低价的今年已经动了3次了，这次我又跑掉了，下来我还要买它。但是低价的也在重心往下移。所以它现在指数，我个人的观点，它不会回来很深的。它现在只要推一批股票，就能把指数推上去了。所以现在要看什么3000多了什么东西，我估计是看到不到的。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拿得不好的话，是涨指数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涨的就是你们散户手上少的东西呀。我手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散户有的是很少的。所以我看了今天那个涨的涨幅里面的，我看一看，有的都是在创历史新高的。你们过去拿得住啊？拿得住嘛？你有钱赚的。如果你拿不住嘛，当中跑掉了嘛，你去换别的股票，毕竟换了会涨呀。现在它这个量就保持在这个量左右的，需要的换，不需要的就缩一点。
1: 您打算继续拿着机器人？
2: 机器人我肯定拿着的，我现在这个成本已经没有什么成本，没有了，我好像负多少了。我现在拿着就上面去看呀，看它涨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个也不想出来了，就已经拿了6年多了，就拿在手上，我看它涨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还看中比较低价的那个，有的图形涨了走得不好的，但他要如果把它走好，很快的一个涨停板就拉上来。现在所以你们散户在
1: 我们散户
2: 在看什么东西呢？有的东西是你们是资金在里面，它股票你的股票下来了，它不会走掉的。但是它有可能去炒别的东西，这个股票就停在那里，上下拉来拉去，它就不会做了，做别的东西去了。它不可能一天建仓就完成就拉上去。有的股票你看嘛，就突然之间就放大了，这个量什么地方来的？不可能它今天进去就放量了，它长期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看好的那个东西，这么拿一点在手上。
1: 曹先生手上除了机器人还有什么吗？
2: 还有价位比较低的，4-5块的，还有我看中两个在8-9块的。
1: 有数了。
2: 现在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我。

0: 看他什么时候想突破了，我可能还要加仓了，现在就暂时的加仓。
1: 好的，那你要动手的时候再说，好吧？
0: 好啊，
1: 谢谢，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一号线，哎，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2: 鲍老师你好。
1: 哦，客气，您好。
2: 我还是老的股票，
1: 嗯，
2: 一个就是原来跟你说过的那个二纺机的股票，
1: 嗯，
2: 二纺机后来那个股票，我就是我重仓有好几十万了，重仓，
1: 嗯，
2: 就卖这只股票，今天给我一次涨停板，
1: 嗯，
2: 我还没抛，我准备明天准备抛掉，
1: 哦，
2: 算了。
1: 那明天如果涨停板的话，赚钱了对吧？
2: 明天不要涨停板，我现在就5.4块多嘛，本钱嘛。今天涨停板5.4块呀，
1: 就您
2: 稍微涨涨就赚钱了。
1: 就今天的涨停板已经到您的成本价了，是吧？
2: 基本到了。
1: 哦，您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几个月了。
1: 几个月？那
2: 4-5个月了嘛？
1: 4-5个月，然后等到了成本价。就可以。那你接下来打算
2: 我接下来嘛，明天如果他一次涨停板，明天还会冲嘛，我就不管了。他还是涨停板不涨停板，我就赚钱了我就抛了。
1: 嗯，那赚多赚少呢？有要求吧？
2: 啊？
1: 赚多赚少有要求吧？
2: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只要赚着就可以。
2: 嗯。
1: 哦。
2: 反正就是你喜欢的股票，
1: 嗯，
2: 你
1: 慢慢说，
2: 那个时候总会涨的，会涨的。
1: 什么？我喜欢的股票，它总归会涨的。
2: 你喜欢的股票没有什么地雷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一般的都会涨的。
1: 那这个当然了，但是在地雷没有来之前也不知道它是地雷呀。
2: 我因为这只股票有它国资委有很，
1: 对对对，
2: 国资委，
1: 我知道，
2: 经常去国资委的，
1: 我知道这我知道。
2: 嗯，
1: 对，人最近
2: 倒台的，
1: 最近人家还搬进去很多新公司，我那天还特地看了呢。哎，怎么我心目当中喜马拉雅不是在张江的嘛？哎，已经搬到这里来了啊！我也看到了，对吧？
2: 反正只要有信心，
1: 嗯，
2: 坚持，
1: 嗯，
2: 一般的做赚钱，一般的可以的。像我这样子也好赚钱了。
1: 所以这个事情
2: 什么都能不好赚钱了。
1: 不，这个事情就
2: 一个盲人啊！
1: 我知道，陈先生不容易，陈先生不容易。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啊，
1: 恭喜恭喜，
2: 谢谢，
1: 再见再见。021-6278-0977三号线一位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
1: 喂，
3: 哎，鲍老师你好。
1: 哎，客气，您好。
3: 啊，听得见对吧？
1: 嗯，您说说。
3: 啊，我是去年8-9月份打过电话的。
1: 哦，
3: 我以前我是做长线的嘛。
1: 嗯，
3: 然后我想介绍介绍我那个就是近大概现在过了才几个月，大半年吧，大半年。
1: 嗯，
3: 然后现在行情变化不是很大嘛，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就是仓位变化情况。
1: 嗯嗯，
3: 我以前是主要做那个恒生科技还有那个电讯股，然后主要是做港股嘛，然后今年去年下半年我就是换了一些消费，就是获利了结的一些恒生科技的。
1: 嗯，
3: 然后今年的就是现在吧，我把那个电讯，就是港股的电讯都卖出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消费，还有两个基金，就一个是就是互联网基金，
1: 嗯，
3: 还有就是一个300的基金，
1: 嗯，
3: 然后我就调了这个仓位，
1: 嗯，
3: 就近期就是这点变化，
1: 嗯，
3: 然后我把仓位下降了，我降到60%的仓位，
1: 嗯，
3: 我留了40%的现金，就是这在我就是近10年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九成五的仓位嘛，
1: 嗯，
3: 但现在因为我感觉 确实，因为这个市场有点分裂嘛，就是比较难做，所以我就是稍微降了下仓
1: 割
3: 位。
1: 裂，割裂，这个词儿比较
3: 割裂，
1: 好一
3: 割裂，
1: 些。
3: 对，我选消费是因为我觉得消费港股的消费很多现在已经是蛮低估的。我现在今年的账户嘛，我是亏损的，就是现在还亏8%，就是帮去年同比，在历史上近10年大概也是我还有一次亏损是21年是平的，22年是亏损的。二年因为是当时是那个恒生科技跌得比较厉害嘛，那是肯定亏损的。然后近十年就今年截止2月份我还是赚钱的，二月底还是赚钱的，3、4月份是就全部亏出去了，现在还亏8%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港股的消费现在还是有点低估的，还是应该有点机会。我还买了一个，就是现在换仓主要是还换了一个物流，就是消费基本上现在都是亏钱的，只有一个物流是去年下半年换的是唯一赚钱的，然后是恒生300是赚钱的，然后其他全部是亏钱的。现在就是我的仓位结构，
1: 那你这其中，这些，就除了它是低估以外的话，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或者说，是不是正好能够轮到，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钱先生，那对，您说说，您说说。
3: 我就觉得就是消费，有些消费确实应该是在近10年也是蛮低估的价钱了吧？港股好多股票，A 股也有些是蛮低估的价钱了。然后就是分红还是在，然后它每年的我看那个财务报表，近3年5年的盈利也是1分钱没少赚，增长虽然是微增，就个增长百分之几百分之几，但是也是在增长啊。真金白银也只是一说上百亿在赚钱，那么分红也是比银行利息高，那么这个拿着的很放心嘛。然后就是而且是低估的嘛，然后具体它到哪时候什么时候反弹，那我也不知道，对吧？有可能明年才反弹，也就等有可能科技的主升浪走完或者怎么样。那我最多今年我就拿分红嘛，对吧？我拿个4%的分红，其他的就回购。对吧？那这点基本保障应该还是有的吧？
1: 我理解，我理
3: 往
1: 解
3: 下
1: 您
3: 的
1: 说
3: 跌
1: 的。
3: 幅嘛，我就想如果再跌个10%，有可能再补一点。那我想往下跌幅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它也是基本上都是在历史最低估值的情况下，就在这个区间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拿的比较安心嘛。
1: 这个我就听
3: 然
1: 明
3: 后
1: 白
3: 因为具体的它这些半导体啊，那个我也不懂，对吧？不懂嘛，我也不能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拿消费比较稳妥一点。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我这样补充，您看对不对？首先，您投在里面的钱并不是马上就要花的，或者说希望马上就能够翻倍、能够赚到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想法，对不对？
3: 我投股市的钱就是闲钱，然后就是，反正我也不上杠杆，就我不融资的，我就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融资的，然后是闲钱。然后就把日常开销的钱就留一部分在银行了，其他就全部在里边，就这样。
1: 我们就提早为
3: 那么
1: 自
3: 我，
1: 己，不管10年、20年后的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做准备，是不是？
3: 我就这些钱是永远在这股市里边操作的，
1: 理解。
3: 然后就是不管退休的钱，那因为把自己就是基本生活开销的钱留好就好了嘛，对
1: 对，
3: 吧？
1: 没错。
3: 其他的钱就投在里边，
1: 对，而且这个
3: 我是这样操作的
1: 刚刚聊过了以后，我也明白，就是你买进去的也不是说代表它现在就要涨，或者就是能快一点涨就好，你觉得无所谓，反正
3: 无
1: 也
3: 所谓，
1: 够
3: 我去
1: 便
3: 年
1: 宜。
3: 没涨嘛，去年那个消费也没涨，今年消费一二月还好一点，然后3、4月又继续疯狂下跌，那么有可能今年还继续下跌，有可能的，也包括白酒也在下跌，
1: 对
3: 对
1: 啊，
3: 吧？我
1: 对啊，
3: 白酒的基金我也看了下，但是确实也蛮低估的，
1: 是的呀，
3: 但
1: 是
3: 是
1: 的呀，
3: 呢，确实也蛮低估的，可能这2个月可能再买稍微买一点吧，买一点尝试尝试，就当投资操作行，
1: 我记得
3: 就放2年嘛，
1: 大概去年的3季度，好像就有小伙伴来电话说，我从现在开始会开始定投白酒的 LOF。那当然，这个定投也不是要压多少上去，或者是对吧？就反正投着投着就看着呗。
3: 你就投个自己资金的1%几嘛，百分
1: 对，
3: 之几嘛，比如说
1: 对，
3: 投个3%、5%，对吧？你可以尝
1: 对，
3: 试一下。
1: 是的，是的，
3: 白酒有好多公司还是赚钱的，
1: 对啊，
3: 他
1: 没
3: 们
1: 有
3: 并没
1: 错，
3: 亏钱啊。
1: 只不过市场不
3: 就
1: 给
3: 比
1: 你
3: 如
1: 估值呀。
3: 五粮液就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但其他有些公司还是在稳步的，还是在赚钱的。它具体它拐点，这个就讲不清楚了，对
1: 那
3: 吧？
1: 这个就要回到市场的，或者说我们讲说有一部分投资人心目当中的股票的本身， 有一部分投资人觉得股票是生意，那这个生意还是好的，而且像你说的，看他财报，这些消费类的企业他还是挣钱的，挣的也没有比去
3: 是
1: 年
3: 这
1: 要
3: 样的，
1: 少，只不过现在市场不给他那么高的估值，对
3: 对，
1: 不对？
3: 一季报出来还是增长10%几，或者增长10%，虽然不像那个增长这么厉害，但是也是在增长呀，对
1: 明
3: 吧？
1: 白明白，那
3: 就
1: 我再。
3: 慢慢也是在增长啊，只不过现在就是市场因为资金是就大家因为总归往好的地方去嘛，就22年的时候大家往什么医药往什么什么化妆品啊去，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就
1: 理
3: 是
1: 解。
3: 肯定往热的地方去，那资金肯定抽走，那是比篮球从篮球里边抽资金嘛，对
1: 有
3: 吧？
1: 数了，
3: 篮
1: 有
3: 球
1: 数了。
3: 因为我买的一般都是大盘股嘛，大盘股嘛，这资金肯定被抽走，
1: 对，
3: 抽走嘛，那肯定是下跌嘛，对吧？这是很正常。那有可能今年不下跌，明年再说嘛，对吧？
1: 我
3: 万一明年有所反弹呢，
1: 最
3: 对
1: 后
3: 吧？
1: 问你一个事情，你说你现在资金，你现在要把仓位降下来的话，你那些资金。我的感觉是你那些资金是不是等着就，咱也不说比谁啊，比哪位老先生之类的，攒在手里等着谁跌要冲进去？你是有这个想法吗？或者已经看好什么了吗？
3: 我还是想留点现金吧，因为你想，现在世界上炒股最厉害的那个，对吧？巴老，对吧？还留了一部分现金，
1: 对啊。
3: 那势必觉得美国股市还是有一定风险。美国股市是全球股市的风向标，那势必就是如果美国股市有变动，那一下去下，有股市还会有，对吧？如果万一就是带动港股或者 A 股下跌的，那你肯定还是有拿点筹码，手里有点现金可以那个有个操作的余地嘛，对吧？但
1: OK，
3: 因为我是满仓惯了，所以我还是留了6成仓位嘛，对吧？
1: 好，好，好的。
3: 因为我总归长期持有嘛，对吧？
1: 那这样，我们约一约，就也不一定要多，就一定要多长的周期。什么时候你留的那些资金开始有动向了，有方向了，你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对对对，
1: 好
3: 好的
1: 吗，
3: 好的，
1: 钱先生？谢谢
3: 好，
1: 你，
3: 谢谢
1: 谢谢
3: 鲍
1: 你
3: 老
1: 的
3: 师
1: 电话，客气客气，哎，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3: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哎，钱先生也是一个相对持仓周期比较长的小伙伴啊。上一个电话8月份啊，这个电话现在5月份呢。刚刚的这些观点你怎么看啊？就如果你也是跟他的持股周期差不多长短的，你最近又会怎么做？你愿意来说说吗？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4: 哎，菠萝，
1: 今天你看，昨天是创业板指，今天又轮到科创了，这个是不是节奏又回去了？就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对啊，但是始终还是集中在双创这样的一些科技成长的品种当中啊，是吧？昨天的话，算力还表现可以，今天算力部分有些调整，但是呢，今天那个芯片和存储这一块啊，继续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特征，当然像芯片当中啊，有几个大票都在科创成分指数当中或者科创50当中，所以科创50表现得更加强劲啊，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跟其他指数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其实还是很明显的一点啊，就是资金还是比较扎堆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扎堆呢，我觉得跟20年的时候扎堆在一些大白马当中啊，我觉得有相似的地方吧。只不过现在这些呢，科技成长品种呢，相对来说啊，它的一个短期走势啊，更加的迅猛吧。我们看到很多个股，今天也看了一下，像芯片当中有很多的个股啊，也是将近有20多只个股年内翻倍的啊。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如果说扎堆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热点的一个延续啊，或者说，整体板块的一个表现吧，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这种趋势，我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说过了啊，短期之内似乎好像很难去改变啊，没有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其实行情的演绎呢，线路还是比较明显吧，集中在科技成长，而且是相关板块的一些龙头当中。
1: 高先生，你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以前看到市场的这样的现象，到今天再来看到，好像是蛮正常的，或者说这个也见过不是第一次。但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曾几何时，不管说这个市场当中量化资金的参与度，还是曾几何时市场当中的消息或者情绪的传递速度，肯定都不会像今天如此之快。 所以以前有人曾经讲到过，尤其是我记得924行情的时候，大家就在关心说是不是因为今天的速度特别快，使得一轮牛市已经不会像原来走那么长，会更加的短，更加的极致一点点，而这种资金的抱团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谓

0: 叫成交的特别集中也好，会不会也会显出这样一种更加短、更加快速、更加极致的情况？我问问你。
1: 这个正好相反啊，就
0: 那。
1: 是其实从这2年的行情吧，我们应该2年不到，920到现在为止2年不到嘛，
0: 嗯。
1: 从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了，其实指数啊，我们感觉上表现很强啊，但是细看它的一个实际的累计涨幅的话，应该还是在相对来说可控的范围当中，因为我也经历过之前2轮那个牛市啊，其实那个是普涨。普涨所带动什么呢？指数是疯狂的上行，或者短时间内半年之内，啊，指数啊涨了一两千点、2、3千点这样的一个涨势，
0: 嗯。
1: 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一年啊10%几的这样一个上涨，哦，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反而指数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呢，由于市场新的，就是经济增长点或也好，或者说新的市场热点也好的带动，啊，其实市场的权重品种啊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洗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这一年多时间，2年时间不到了，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啊，业绩是有的啊，只是增长并不是那么起眼啊，像这些品种的估值都压得很低
0: 嗯，
1: 啊，那么这些品种压得低了之后呢，其实也是抑制了指数，就是非理性的这样一个大盘指数吧，我说的是。
0: 嗯嗯，
1: 非理性的这样一个上行，那么也给市场消化了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风险。那其实市场还在这样一种期待，那万一啊，成长科技有时候会有部分的泡沫会抛落，会挤破，那么这个之后是不是那些蓝筹品种又可以来反过来稳定指数，进而使得指数的这样一个牛市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更长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考虑的，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A 股的这轮行情的话，如果从指数角度去研判的话，我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
0: 嗯，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投资人，一方面你要去看过往的一些相关的规律，但是那些规律又不可能简单的重复，尤其在当下，在现在这段行情的时间段里面，不是完全去照规律的时间去抄作业，而有更多的需要有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坚定的信念也好，或者是明确的判断也好，这些东西可能会最后去左右自己的市值的高下，是这样吧？
1: 是的，那我觉得如何来应对的话，无非就是一个，就是对市场的热点的把握度提高啊，资金流向要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还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综合配置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板块的轮动在成长行业当中，其实近段时间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个人觉得这种轮动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做一下分散的一个配置，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益处。因为本身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投资人会担心
0: 嗯
1: 啊，某些板块连续上涨之后啊，会不会有集中调整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嗯，
1: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时间点还是比较难把握啊，所以就是做仓位的这样一个综合配比吧。
0: OK，好的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这个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啊，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1: 再见。
0: 嗯，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刚刚可能是因为连续有2个电话，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也比较长啊，大家关于长周期的一些持股的态度也来做交流。我爱三三跟我说，我一直分散，手里大概有17个标的啊，纯科技的我不碰。去年我倒是参与过存储 CPU 啊，但是也知足了。那今年目前是什么？又好奇了的，有防守端吗？有进攻端吗？是哑铃策略吗？是什么？前面还有朋友提到啊，有很多的一些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参与一些公募产品啊，做一些所谓相对收益的一些投资啊，也蛮好。嗯，你怎么看？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的平台，欢迎各位来交流来互动。北京时间17点，今天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

0: 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前后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跌0.1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569.98点，今天涨跌幅为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1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51.12点。全天下跌了146.73点，跌幅0.57%，成交2620.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4: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0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啊。看上证指数，对吧？看一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下跌的，但是呢，今天科创涨起来了啊，而且这个科创综指、科创50、科创100、200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表现都不错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成分股大家差不多吧，或者上一个小时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了，资金的集中度、成交的集中度仍然就在这些地方啊，所以你看，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了，科创指数带领。那对于其他的账户来讲，今天是不是干瞪眼的一天？你手上的账户什么样子？来讲讲看。上一个小时有做 波段型的

0: 选手来电话，那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割裂的市场，有相对持股周期更长一点的投资人啊，我也不去判断说接下来马上就会涨的是哪一波，但是我觉得只要它是便宜的，它是低的，而且倒并不完全是因为股价的跌无可跌，是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从生意、从财报来看的话，生意做得还行啊，对吧？每年有这么多的营收，有这么多的利润，也没有减少啊，而且还有分红，那我愿意输时间，我愿意先买进去，这也是一种心态。当然，也有小伙伴觉得说，我手上仓位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万一过段时间让我看到有更心仪的，我能够有子弹，对吧？有资金。正在听节目的您怎么想？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我还是再说一下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能可以直接听到我们。如果你喜欢用另外一些音频的 APP，比如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那你可以直接去那里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在广播端的节目，啊，事实上也一直在这些 APP 平台上面同步直播当中，啊，人家也在帮我们一直在推这些。音频的内容，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就像每次在巡回魔咒，不对，巡回现场啊，问很多的投资人，你是什么时候听我们节目的啊？你最早怎么会想着去做投资？答案都很不一样啊，答案都很不一样，更不用说我们每天收盘之后，面对着5000多只股票，14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还有更多的，也应该是万把只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啊，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投资渠道，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从来不会聊这个，哎，那个时候叫什么投连险，对吧？等等这些，这今天其实可以投资的选择比20多年、30多年前要多很多，但我们投资这个功课啊，也比原来做得更加难和复杂一些。你眼中看到的是怎样的投资？你目前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儿？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1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哎，宝宝好。
0: 下午好，哎，你说说。
6: 哎，这个虽然这个猫一天狗一天的这个行情啊，那今天做了个差价，这个心情还是还可以的。
0: 哦，做到差价了，
6: 啊，今天是做到差价了。
0: 在哪一块上面？
6: 在那个偏期权的那个票上面，今天
0: 哦，
6: 是
0: 机器人。
6: 中午的时候有拉回，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又跌回去了，啊，这个做了一笔，那心情还是不一样的。上个礼拜那个 CPU 那块表现蛮好的，一直在骂那个车，然后车昨天反了一下，所以每天都有点小小惊喜吧，那还可以。 然后收盘的时候到现在仓位还是保持不变的。
0: 嗯，所以今天差价做到，但是收盘的时候像你前段时间讲的一定要保持一定的仓位，所以最后就先卖的对吧，后面再去把它加回来。
6: 啊，
0: 是
6: 的。嗯，因为仓位也比较高嘛，就是嗯，那就不能再往上加了。
0: 嗯，今天这个行情是不是跟前段时间不太一样，就涨的，就你看看短线的这个情绪是不是涨的跟昨天不一样的东西？
6: 我感觉差不多。
0: 哦，
6: 在我的资源里面是差不多，还是这几块里的。
0: 嗯，那
6: 跌的也差不多，我看了一下，跌的还是那个我最不喜欢的板块，对吧？
0: 嗯，
6: 然后好像那个酒啊什么的也有点跌什么的。
0: 嗯，
6: 所以我在这个操作上，就虽然说我今天也看了一下那个上证也死叉了，对吧？也要那个什么了，
0: 嗯，
6: 但这个我看的那几个板块还可以。
0: 嗯，所以总的来讲，哎，那照这样，我们刚刚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就担心他这个高了会不会更高，情绪这个集中度会越来越集中啊，热度会越来越，这个你会有这么想法吗？
6: 我觉得就是的，就是越来越集中了，所以更加不能就是换到别的板块上去，对我来说。
0: 啊，就保证自己还要在这个风里面。
6: 嗯，对，是的，就是说那别的已经就是说震荡的应该说更剧烈一点了嘛，对吧？
0: 嗯
6: 嗯，这个是有跌还有回，所以这还好。
0: 嗯，是，
6: 但是也是比我觉得比那个就是前一秒就要稍微难看一点了，稍微难看一点了。
0: 嗯，那大家都会去想这个事儿，别接最后一棒或者之类。你现在就到今天收盘，
6: 我没有破线，没有死叉不走呀，有的话就走嘛，就。那都是获利了结嘛，还是心态上还可以点，对吧？
0: 啊，就把自己要做的那个动作的这个标志物想好，对吧？
6: 啊，就是觉得总归要让个五个点十个点，总归要让的，对吧？就可能会出现的，那做好了这个准备，所以心态还是蛮平的。我有获利了结的，跟我获利了结的时候相差已经差50个点的都有了。
0: 啊，
6: 所以还是不能轻易获利了结。
0: 嗯，就是不要提前去猜什么时候会结束。但
6: 是还是完全还是要按照那个就自己的这个计划和那个一贯的这个操作来。
0: 嗯，
6: 就有的时候觉得就我前段时间说我自己觉得涨多了我卖了，其实没有涨多，是自己想多了，
0: 嗯，
6: 是他们说的。嗯，
0: 但是定好的那个标准一定要去买，要去做
6: 掉，要坚持的。对，我那个如果有那个跌破或者什么事，他坚决要走。
0: 嗯，对，所以以前
6: 但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坚持。我已经有一个有点小后悔的，就是自己擅自是觉得多了的，
0: 对，啊，
6: 已经差50个点了，已经
0: 就特别主观的，哎，我觉得他怎么样了，就
6: 对，我觉得他多了，其实他没有就是说比如说破线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出现。
0: 嗯嗯，对，这个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嘛，而且说起来就觉得也蛮扎心的，就不要你以为，对吧？要大家以为，
6: 对
0: 吧？
6: 对的，还是要大家以为，不要。哎，我以为的是要以为在前面啊，比如说跌破什么什么，
0: 嗯，
6: 要那个，这个是我以为，对吧？
0: 嗯，
6: 就它没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瞎以为了，对吧？
0: 嗯，没错。好，这是一个。除此之外，最近有看些什么新的行业或者之类的吗？
6: 没有。我是更加坚定的要就是围绕这个 AI， 围绕在这个。材料端和应用端嘛，对吧？前面 CPU 什么就是材料端，后面机器人或者包括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下游戏的，就是这个也是应用端嘛。
0: 嗯，
6: 就是坚持看在这个里面。
0: 嗯嗯，好的，那有变化我们
6: 因为你要是再那个的话，我手里还有沪深300呢，对吧？
0: 那你会时间长把沪深300这茬就忘了吧？因为反正也一直扔在那边的吧。
6: 啊，对，我是当那个是空仓的嘛。
0: 嗯，对，哎，那其实一样的呀，就好比方说，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在这些这个集中交易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这个热度，你始终好像还保持一份清醒。但是如果当它真的上去，你还需要子弹的话，你就有可能去抛沪深300的 ETF 的资金，拿它来继续加仓。对，我不是说你会做这个动作，
6: 回档的，
0: 对，
6: 回档了，但是我又没觉得它坏的时候，那是会的，
0: 对，
6: 有可能的。
0: 就我就是说，并不代表你在做这个 动作，我只是说这个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最近

0: 市场当中，除了这一部分的股票，其他都下跌的某一种原因，对吧？肯定有资金是在做这个事情的，套
1: 也
0: 在
1: 有可
0: 那
1: 能，因
0: 些。
1: 为我这个虽然是买的是，但是我是当时空的仓位的呀，对吧？就随时地我可以把它交换的，
0: 明白这个意思。好，好。
1: 因为我平时对它的要求只要比利息高就可以了呀，是吧？
0: 也对，也对，也对。好的，谢谢胡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OK，再
1: 包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哎，再见。各位今天有做过 T 吗？啊，正 T 还是反 T 还是来回 T 啊？021-6278-0977，欢迎你来讲讲。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践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方，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在筹码峰中啊，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产品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原油，一周收益5.68%；第二位嘉实原油 LOF， 一周收益5.30%。第三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税4.87%；第四位是易方达原油的美元，一周税3.76%；第五位广发全球稳健配置，一周税2.08%。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混合，-9.73%；第二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8.03%；第三位汇添富港股优势精选，-7.76%；第四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7.63%；第五位大成中国优势混合，-7.46%。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2厘，涨0.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5.6亿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3.68亿，合约总成交93.434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

0: 之18.28%，总持仓1,628,97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87分1厘，涨0.0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13亿6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5480万，合约总成交1294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32%，总持仓138,68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4分8厘，涨0.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796亿6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这个蛮高啊。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3亿8660万元，合约总成交211万92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02%，总持仓150万零41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02%。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收1.93分1厘，涨3.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0亿2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41%，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2570万，合约总成交509万6971张啊，嚯，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14%。总持仓258万23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1%。今天因为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应该是期权的交割，但在交割的今天啊，很明显就是科创五零啊，对这个，从期权的成交量也好，包括今天看整个的指数的表现情况也好啊，的确就都更好一些啊，因为没有去查那个深交所啊。除了上交所的刚刚的这些相关期权以外，深交所也有啊。深交所尤其是创业板啊，深证100啊，对，就是啊这些相关的期权的交易产品的表现情况啊，是不是也能够感受有没有末日轮啊？对于下一个月的新开仓的合约的这个态度如何啊？有移仓的这个需求吗？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你那个数据。好像有，我印象当中啊 ，ETF 的合计加在一起大概也就是几百只啊，所以应该没那么多。当然你说的这句话没有错，没有讲 ETF 是一定会赚钱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可以直接赚钱的或者一定赚钱的。买 ETF 更重要的是，你看准的是这个 ETF 所对应的那个指数是不是在相对的低位，但也不代表买进去以后就一定涨，是吧？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短周期，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长周期。然后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的在关心什么等待增量资金啊，这个市场当中目前还有多少增量资金，还会涌到哪里去？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说说。
1: 我觉得现在不是，我觉得就是指数上你可以稍微把它看得不要那么重，还是看个股，这是我的观点。
0: 嗯，
1: 对。
0: 但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除了科创和创业的板的那些市值最大的一些个股，其他好像又都不是股票了。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对，
1: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好的股票就那么多，对吧？市场当中不是比量的。比量的过程已经过去了，是比质，比真正有技术、有这个各方面就出类拔萃的这些头部企业或者大型企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广撒网一大堆中小企业，对不对？你这东西成长性这东西现在已经是小的要非常大的这个危机，那大的市场现在在这个市场当中已经作为一种龙头就是效应，就是我这个市场份额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你小企业想要再去怎么发展，现在过程跟20年前那个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你企业必须要有实力稳住了，你才能去研发，才能去占领更多的市场，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但是即便

0: 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听众也都在关心，就比如说，最近这些涨得特别好的这些很结构化的相关的一些行业也好，或者个股也好，是不是他们的市盈率也特别高啊？或者说他们的估值也特别，或者只是因为资金的追捧啊之类的，你怎么看
1: 对，
0: 这个事儿？
1: 这股市的估值跟企业它有关系，但是某些情况下面它会错节。哎，现在就是这个市场当中一些企业头部企业估价是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但是高它中间它市场份额在那边，而且它大企业所承载的资源和这种研发能力是一般小企业也不能比的。我觉得高也。只要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面，我觉得能可以给一定的这个包容性啊。
0: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这些有自己手上的持仓吗？或者还是不参与的？你说说看。
1: 我基本上对这个科技企业还是比较谨慎的，参与也参与，但是会严选，然后也不是我这个仓位的重点，但是我会观察，
0: 哦，明白这个意思。除了这个以外，您手上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愿意说说
1: 主
0: 吗？
1: 要还是就是说一些稳定增长的，每年分红，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我觉得这长期持有的话，这些企业是肯定是第一选择。然后在这个下面，如果你的风险能力承受力比较好，就是你能够承受这个企业它比如，这个收益不稳定啦，上上下下的啦，还有市场波动的话，可以适当的买一些科技类的。当然，这科技要一定要有眼光，注重这个综合考量的一些企业，作为一些你手上一些。所谓权益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更多的一些因素的一些考虑吧，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仓位。我个人是认为这些企业不能占据你的总仓位20%到30%的一个仓位，对。
0: 明白这个意思。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就是最近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行业，您自己的关注点，能跟我们说说看吗？
1: 我觉得这个市场当中，无非前段时间炒的资源，对吧？现在炒的这些你机器人。这些就是深度的以后的科技的关联行业，我觉得，我们眼光还是要更开拓一点看以后这个世界向什么发展方向，那就是智能化，这个就一切要以智能化的方向，是我个人认为，智能化是我选择科技行业的必选，任何行业都需要深度的智能化和深度的这种伴随这个企业的各种方面的一个 AR 了，各种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就是必须要严选的一个方向啊。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您自己关注的相关。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您最近手上其他的那些，就我们原来讲的固收的相关的，有调整份额吗？有调整比例吗？之类的。
1: 固收基本上还维持仓位吧，但是我固收现在就是说还是调整一下，就是说对一些。实在太收太低的一些固收，肯定要进行一个剔除。这个可能要不能太保守一点啊。对，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一些转债啦这些，在这市场当中能博取一些超过这个固收本身的一些带权益性的一些资产，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仓位啊。
0: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
0: 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这个提到的相关的数据，我们有点碰不拢，对吧？当然碰不拢没有关系，我们说说数据的出处啊，没必要，天地人和你有两个字打得稍微有点过啊。我跟天地人和刚刚两个人在讨论的是市场当中一共有多少个 ETF 产品。我问了万德，而且我问的是 ETF 的母基金一共有多少只啊？所谓的就是说，就同样的名字，它除了母基金以外，它可能还会有这个连接啊，而且连接产品的话还存在连接 A 份额、连接 C 份额，对吧？等等这些有很多。那万德给我的数据是 A 股市场所有 ETF 的。母基金是923只，那如果把所有的连接产品啊全部都算在内的话，是2756只。但天地人和跟我讲，他是通过通达信的软件说里面可交易的 ETF 产品有1574个，那是不是那里面就应该包括了一部分的另类产品？我不确定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白银啊、原油啊的一些 LOF 产品啊、货币的 ETF 啊、债券的 ETF，这个是不是会算在这里面？我不确定啊。 当然只要数字跟我不一样的，别的软件都是什么。

0: 么什么软件，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样讲话。但这恰恰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在市场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市场的全貌？我们怎么样用市场全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很多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标的物只有那么几只，好比方只有老八股，只有新五股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些股票就代表整个市场。但今天市场的全貌在不断的发展，它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当中。有些时候知道全貌之后，对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所看的那一块占全貌的1%几，是不是会更加有帮助一点？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一座城市，你总会开始先好奇，哎，这个地方跟我住的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小区那个区的面积谁大谁小，人口谁多谁，这就是一个所谓全貌的大致了解吧。收盘之后啊，你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做过些啥？想到些啥？想来分享些什么？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还有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蜻蜓 FM，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把自己的投资和人生经历写出的云云股市，今天要播出第21集。

0: 家谈，一边学着自己做饭。每天听节目成为了那段时间跟外界交流的固定方式。那个时候世界上不太平，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各种制裁反制裁接连推出，地缘政治冲突在新闻上轮番出现。鉴于此，我想到了航天军工，吸取上一次买中航飞机的教训，我选择了航发动力，分三次以前一次倍数的方式买入。幸运再一次眷顾了我，抱团股屡创新高，22块钱的航发动力涨到80，这是我所想象不到的。终于恢复正常出门了，我迫不及待报名参加了节目组织的8月份苏州站的线下活动。来左边，咱们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来左边，咱们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在那，我认识了一批真诚的朋友，他们或老或少，有知识分子，有公司高管，但首先，他们是非常真诚而朴实的一群人。30年来，正是这样一批坚韧而真诚的中国散户，默默地跟新中国的股市一起成长。
1: 马上就破功了，老弟！
0: 看着每天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我决定拿出1/10的资金，尝试学习短线战法。我买的第一只短线股是跟着节目组参观的科沃斯，接着是海康威视、沃森生物。股市大家谈似乎成了我的幸运星，就连极短操作的科大讯飞、钢研高钠、金风酒业、闪股动力也屡屡有获利。当然因为仓位轻，绝对收益并不高，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操作，我开始慢慢摸索符合自己方式的短线。也许长线短线并不相悖，短票长做，长票短做，二者结合或许更可以互相补充。是的，没有最好的模式嘛，那个谁说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模式跟不断完善的模式。朋友们经常戏谑，华姐你不是长线选手，你是波段选手。我想也许我是一个消息刺激型选手吧，每一次有消息刺激时，我不过是从自选股里把它找出来加仓而已。又或者像多年前老萧所说，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认真和努力给我带来了好运。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播出《云云股市》的第21集。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来。喂，陈先生好。
1: 喂，你好，你好，包老师。
0: 哦，小陈好。
1: 对对，你好，你好。
0: 你说说，嗯。
1: 我说说。我感觉吧，这个市场它走来走去就像一个虹吸效应一样的，它整个都被科创五零那几个成分股和在从前排涨到后排，就是那些公司所吸引过去了。

0: 所以呢，最近因为我矿上五零，我也给他清掉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对是正确，知道吧？因为我看正，反正就是清掉了嘛，就是这样的。其他的我也没动，但是我也没加仓，就是这还有一个运营商，就是我手上还有一个运营商，走的前几天走的还不错，就是这样。其他的还是那样的，对吧？我回顾从924以来，924他那一波起来的话，他都是一开始从券商过后，他什么都涨，什么板块包括消费那些都涨，涨了过后，他就是最后是走那个小盘股，就是那业绩亏损的股票走了一波。再后来那时候科创五零那个时候还有的时候还是跌跌的那些，那最后是慢慢的，就是那样的。我感觉每个周期，
1: 你说，
0: 我感觉，
1: 不着
0: 我
1: 急，
0: 感
1: 慢
0: 觉
1: 慢
0: 他的，
1: 说。
0: 我感觉他现在这个周期，他是都是有周期的。他是你像他炒那个以前的炒大消费，那个时候什么股票都不涨，他就是涨那几个东西，而且被市场好像很热很热的。什么人呢？就像去年，就是今年，去年那个就是今应该是黄金嘛，黄金那段时间，因为我身边没有炒股，没有做基金的，人家不说，因为我感受到。像黄金那一波高点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买首饰的嘛，就是说我买的首饰挣了多少钱，我的黄金是多少钱一克了。但是说现在就这个阶段，人家都不提黄金了。反正这是从我观察的一种现象而已。但是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感觉这个现象就是，我也不能说科技它现在趋势就完了，但是说我感觉都是比较热了。我就是在。这么一种感觉，
1: 小
0: 但是
1: 陈，
0: 我还是
1: 就是我觉得很冷静。虽然你说话语速很快，但我觉得你很冷静的那个样子。就你这样说，咱们或者换个词儿吧，叫吐槽好不好？我们即便这样吐槽，但也不代表它明天就会结束，对不对？而且我承认它可以继续走，没有关系的事情。只不过你还忍住不进去，是不是？
0: 对，我忍住不进去，因为手头上资金我因为我卖掉了那么就是那科创五零卖掉也手上有一点资金，再加上我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点资金，就是那样我也没进去。但是说我还是那些，因为还有的就是亏的就是那个白酒嘛，30%几嘛，现在就是那个，反正我本来是想给它出掉，但是说我也准备是转换到别的地方，我看看反正仓位就那么多。我也不打算出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我就是还有很多像那高分红的，因为银行那个银行我一开始放在那里，我跟你说我就无所谓了，因为那个资金放在那里，因为它收益都是很大了，所以说因为现在分红都是蛮高的，所以说我也就没动，知道吧？那
1: 理
0: 其他
1: 解。
0: 的其他的我心里在想我感觉这个市场，我感觉走得太极端了，因为你没看到，其实那些标的，我以前我都看到了，也以前因为我不理解，知道吧？所以说我不懂，所以说我就没买那些相关类的公司，
1: 那
0: 就
1: 现
0: 是这
1: 在你
0: 样的。
1: 觉得你理解了，对不对？
0: 我也不理解，所以郭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对股市包括财报啊什么东西啊，我说句心里话，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说，我感觉。股市的话，也就是你要盯着那你自己熟悉的标的，但是说你也不能一把梭哈，就是说，但是说公司比较大嘛，你就是按照定投啊，有的时候减减仓啊，加加仓啊，就是看着那些公司，但是我也不能说我都是正确的，我只能说我是慢慢的在想嘛，我这个市场我还是在天天在关注，天天听你们的股市大家谈，
1: 谢
0: 也
1: 谢。
0: 是特别喜欢你们股市大家谈。我承认我做的不好，但是说只能说我没赔钱，等于说挣还是挣了一点，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对吧？以后关键是这个市场
1: 你像我
0: 能不
1: 们，
0: 能能
1: 就我们刚刚已经有听众说了，说他根据他的交易软件，就是各个券商现在不都有统计嘛？他根据他的这个券商 APP 上面统计，说我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就盈利全年啊，今年1月1号到现在0.几%，但我已经跑赢了，我们家这个券商的50%几，还不是60%几的投资人了。那好像这样算的话，我的确就也算小小的成就感，是吧？小陈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因为基金我还有基金的，因为基金我有的是100%多也有的，因为他那个 他不完全是跟踪客栈满的。

0: 知道吧？
1: 哦，当
0: 他
1: 然。
0: 因为他的跟柯震南走势又不一样，有一点点，但是他也有科技的，就是那种均衡型的，
1: 嗯嗯，
0: 就是这种这种风格的。
1: 嗯嗯嗯，我明白这个，我明白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小陈，因为可能一直也听我们节目啊，包括我们还这个，我们来奔过线，对吧？所以你自己心里相信的，你就一直坚持相信；不信的，你就一直坚持不信。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态度。像你刚刚说的，对于市场的，对于市场现在，
0: 我不是说
1: 啊，你说，你说，
0: 我不是说这个市场，我感觉我们的思维有的时候也是要改变，我不能说。成就在我有的心里想，我感觉你里面好多嘉宾呢、啊，包括很多嘉宾，我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是蛮好的，包括那个好多那个嘉宾老师嘛，我感觉都是蛮好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的这种坦白，也让自己很踏实。我并不是要去装什么，我也并不是有多高深，但我就知道这一些，而我现在只要就。知道的少没有关系，只要坚持得住自己的那个知道，仍然还是能够挣钱的，或者至少不会大亏，是不是，小陈？
0: 对，我心里是这么想。
1: 对啊，
0: 因为郭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们不是说，我这是投股市的资金是有，关键因为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但是我也心里想，我也是，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在这里面能不能做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能说，我也是很坦白的跟你讲，我也希望我郭老师说句心里话，你们有的时候这线下奔现，我有的时候
1: 我知道你想来，
0: 想去奔现，对对对，
1: 我
0: 特别想来，我特别想跟你们去学习或者怎么接触你们，因为我身边的人做股票基金的基本上几乎都没有，就是说，我只能听你们广播呀，或者这些东西，因为也没什么人聊，所以说真的是这样了。
1: 明白，我明白这个意思。今天的17点，今天节目的17点的开场之后，我放了那个宣传，陈先生也是在上个星期五活动现场大家碰到的时候我们做交谈，我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去剪成这个短片。他也跟我讲他自己的投资有过两段经历，第一段经历开户很早，但是后来觉得一开始他觉得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长辈曾经也去买过股票，但是后来也没有怎么赚，所以大家可能全家人对于买股票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用他的原话是说不全面的。他说然后从22年之后，他现在再来想这个事儿，他觉得也许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会在股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可能已经跟整个家庭的规划呀、财富的积累啊这些事情都会有关联，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小陈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去判断今天到底对还是不对，今天收盘之后到底应该去追不追那些什么科技，或者这收盘之后再来看，总会能够得到一个答案的。只不过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只有明天，只有未来，只有我们未知的那些。所以你刚刚说的你坚持的那些想法我倒是挺同意的，坚持之后后面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好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有新的资金，你打算再去继续投一些啥，或者你打算再去先关注一些啥，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学习和理解，这个你愿意跟我说两句吗？有没有？
0: 我现在不就是说我看的，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都是像什么，像这个市场就是叫周，我感觉是一种周期，不管是什么，你像那一波周期就是消费周期新能源，但是我现在看我感觉红利，因为我也感觉像红利啊，包括那些东西，我心里也在想往那个上面搞一点。但是说科技我因为柯震南现在因为 AI 的我感觉太火了，我暂时我是说歇，我现在我就是说看那个市场走的，看他的风格到底是往哪边切，或者等柯震南就是包括这些东西到底以后是怎么走，我再看看他整个板块。到底，因为他一部分资金分流了嘛，他那包括那些以前的那消费什么东西都不行嘛，对吧？包括金融啊那些东西都不行。
1: 也是，至少眼下是这个样子。但是的确
0: 对，因为我手头上还有那么多仓位，因为我现在我也没加，但是说那些东西有的还有大部分是没赔的，就是这样的。
1: 我理解，
0: 就是一小部分，这
1: 个
0: 一小部分。
1: 我理解。

0: 就是说，就是在赔的，因为我买的早，因为有的时候啊，捡了一点仓，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就是说，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论说，
1: 对对对，对
0: 吧？就
1: 郭老师，其实我心里想，我都想。想跟你联系一下， 想跟你，但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认知包括表达能力啊，各个方面呢，都不是特别强，理解能力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其实大家都听明白了，小陈真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说观察市场啊，感觉自己还是不，因为市场进来的也说早也有那么多年了，对吧？但是说就是走了几个周期，等于说。
0: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还活着，等于说没有说特别像他们那样的做的那么好，只能说我还活着，就是还是在这个市场，
1: 还幸存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好，你刚刚这些我都留下了，我也待会儿正好问问后面这位嘉宾，你也待会儿接着听下去，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包老师，谢谢包老师啊，
1: 谢谢小陈，谢谢你，
0: 谢谢，嗯，好，再见。
1: 哎。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也不是要凝结出最后的答案是这个位置到底应该是追还是不追的，但是这个位置在这个时间节点每一天收盘之后，可能的确会凝聚成这些相关的情绪啊。我们来听听嘉宾怎么说。节目的尾声来联系的是东方证券的王笑话，下午好，笑话。
2: 嗯，下午好，包老师。
1: 中午还看到你好像来电视这个做节目对吧？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哎。
3: 你刚刚听到了吗？小陈的这个电话，那我倒不是说一定要给到他投资建议，但我相信最近蛮长一段时间，大家现在是个时间节点都在想，就自从开始有那个段子，把市场里面的人群分成说站在光里光站着那儿，或者站在光着站的，就这样的三，这个有这样分类的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必须得选一种在里面，或者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跟我们讲讲看。
2: 对，就是大家一直都比较好奇，就是所谓的老登和小登啊，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投资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的核心的一个点，其实是来自于说，考虑几个方面啊，因为我们一般还是会给到大家从框架来去切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分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比方说啊，我们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海外这个实际利率在往上走了，比如说10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在走到4.6了啊，然后30年期美债收益到5.1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海外在加速的是外部宏观环境的这个变化，通胀上升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数据的一些韧性啊，包括这个美债买盘的减少啊。那么其实这一块已经。 在美股科技股啊，包括就是今天的韩国市场、日本市场都反映出来啊，对于这个科技股其实是有一个估值压力的。但是呢，比较有趣呢，国内这一块其实还是在加速拥抱半导体。那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内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分化，其实是由流动性来构成的。也就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海外呢可能会迎来流动性的冲击，而国内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是相当强势的。也就是说的话呢，结汇意愿的一个增加正在加强我们这个整个 出口景气之后所带来的内部流动性的宽松环境的延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国内这一块整个的围绕科技成长股，它至少子弹是有的啊，大家买盘是还能够看到有不断的贡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很明显会感觉到。 内部科技股的一个支撑的来源。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也同样出现在市场当中巨大的分歧是，这个 AI 的科技景气度啊，和我们的一些内需消费巨大的一个分化，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在520的这个重要的日子，有一些公司股价已经最低来到了1314，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呢，其实前2天我们在 4月经济数据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社零增速只有0.2，但是的话呢，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都有10%几，那么这样一来一去之间的话，就说明双方的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旧经济向新经济切换。 经济引擎切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绩贡献的龙头啊，或者社会当中贡献这个增长的这个龙头啊，都在向这个新经济方向去切换，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实啊，也是他们的一个现实的来源。那么展望后续的一个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至少目前的 流动性比较宽松的这个背景，海外如果出现流动性扰动，那么有可能会形成的是 外部的高位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国内可能会有一些映射当中的调整。

0: 新政策调整过去之后的话，围绕着国产算力的建设，围绕我们六张网的建设，围绕这个整个人工智能赋能的建设，这样的一些新基建的一些方向，仍然可能会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至少的话，我们在一些旧经济或者传统赛道当中，可能不会见到特别高的增速背景下，资金很难撤出这个战略高地吧，然后向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个变换。但是的话呢，结构性的它可能会去选择一些补涨方向啊，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其实会觉得通讯或者是像光通讯板块的话，对应估值会略微有点高啊，需要有一些震荡。但是的话呢，半导体方向的景气度仍然会有延续，至少从这个5年期的股债 EAP 角度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当中仍然会有一些业绩增速很高的一些领域啊，在下半年通过自己的业绩增长来填平现在这样的一个较高的这种估值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境外的那些科技股可能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的那些预期，近期会产生一些相关波动，但是至少在我们又是资本向下的不可兑换的这个的基础，所以我们自己境内的货币的流动性其实只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关联在里面，而只要我们的货币政策目前没有发生相关的转向的话，好像。你刚才的原话是类似于说，这个就所谓的闲钱或者所谓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是可能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震荡完了以后，有可能在5、6月份，如果我们出现一些波动或者震荡，跟海外一起调整完，哎，说不定后面7、8、9月份又会重新回到我们说科技当中的一些主线，仍然形成一些弹性。
1: 而这个星期就因为那些包括社零数据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产值啊等等这些相关数据，也让一部分就持有老登股的投资人也在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很多的一些数据还没有回来，所以眼下也许对于他们而言，那一些相关的行业周期至少好像没有那么快到，是这样子吗？
0: 是的，对于这个传统消费啊，包括传统行业当中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有可能我们会见到的是，等到新经济的，持续高涨之后啊，然后呢，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之后，然后再反哺回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消费啊，或者新消费啊，慢慢再展现出一些弹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各位听完了吗？听清了吗？当然没听清的话没关系啊，可以回听，可以重听，对吧？很多小伙伴都说回听重听的话，我还可以快进。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节目直播的时候的2个小时，不管你是全程听着的，还是全程做家务的，还是全程在码字的啊，这。谢谢支持啊，谢谢厚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股市大家谈和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

0: 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是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62.18点，全天跌0.18%。深圳成指是看到15569.98点，平盘啊，全天是平盘的状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83.6元，跌1.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6.10，盘中跌幅0.78%。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近期白银一度暴跌大约9%，还跌破了每盎司76美元关口，回调幅度比黄金大得多。所以有很多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的价格波动总是会比黄金更大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关键数据，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的波动差距。从1968年到2026年4月，白银价格累计涨幅49倍，远低于黄金的144倍，但是白银的年化波动率却高达34.41%，几乎是黄金

0: 2017的两倍。简单来说，白银不仅涨得少，还动不动就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差距。黄金是全球最大的贵金属市场，流动性特别充足，全球黄金市场大概38万亿美元，而白银市值呢只有6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六倍。2023年全球白银交易量2.6万亿美元，还不到黄金5.9万亿美元的一半。这就好比大水池和小水盆，大额资金进出大水池波澜不惊，但是倒入到小水盆很容易溅起大波浪，机构大规模买卖白银时，市场接不住，价格自然就会剧烈波动。第二个原因，两者的资产属性并不一样，白银多了一层工业属性，黄金呢主要靠金融避险属性撑着，需求集中在投资、银行储备和首饰上，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温和。但是白银不一样，它既有金融属性，工业属性更加突出。根据世界白银协会数据，2024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里60%都用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光伏、电动汽车、 AI 数据中心这些新兴行业，光伏用银占工业白银需求的比例都涨到了29%。白银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材料，工业需求受经济景气度影响大，一旦行业景气度变化，白银需求就会跟着变，价格波动自然就会被放大。第三个原因就是供需结构不一样，白银供给太刚性，白银72%都是来自铜、铅、锌等金属的伴生矿，没法独立扩产。自2015年以来，全球白银矿山产量都基本没增长，一直维持在3万到3.3万吨。反观黄金，有很多独立矿山，供给调节更加灵活，再加上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储备调节，价格波动就温和很多。只要白银供需出现一点点缺口变化，价格就会有大的反应。那么结合近期行情，白银下跌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白银供需变化和盘面走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收盘点评啊，一起来关注今天依然是科创板最强的一个市场，再创了新高，科创50指数，半导体板块呢也是持续的领涨大涨啊。怎么来分析？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你好。
3: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就在聊就是说关于科创和创业板现在目前分道扬镳，今天依然是这样子啊，创业板很多的权重 PCB 的龙头 CPU 的几个龙头，就是说它跌也不是跌的很多，就是属于这个震荡阴跌的一个状态而但是半导体这些东西大放异彩，就是你目前对于半导体整个板块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如此大的涨幅最近这几天怎么判断这个板块接下来还有多少空间？
4: 对于今天指数贡献度排行比较靠前的主要就是半导体的公司，外加几家这个油气的公司，当然主要是半导体设备这块，也说明一个问题，市场的这个分化是越来越剧烈的。我们从这个龙头的几个半导体龙头的表现上来看啊，以及交易量来看，今天最让我

0: 觉得需要深思的是，它的大涨并不放量的，也就是说，这更多的是机构抱团所产生的一个行情，散户的参与度也不高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延续这样的行情吧，在一个科技分化当中。那对于市场整体来讲，现在处于一个情绪宣泄告一段落，啊，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回暖，至少相对上周末来讲回暖，但是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的拐点，目前还看不到。尤其是本周五，也就是5月22号，美联储的新的主席上任啊，就职可能会有一些讲话啊，这个还是需要持续关注的啊，不可以太掉以轻心。
1: 那么这个讲话啊，大家其实一直在看海外市场的这个波动情况，就是包括美元啊，还有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啊这些波动情况啊。最近科技股总体来说，它这个回调幅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今天晚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英伟达今天晚
0: 是
1: 上
0: 的，
1: 五
0: 是
1: 二
0: 的。
1: 零嘛，公布它的财报啊，这份财报很重要啊。每一次它公布财报，市场都会有一个剧烈震荡，尤其对科技股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海外链的公司，比如说 PCB 也好，CPU 也好，这些东西，明天会成为剧烈震荡的一个反馈吗？
0: 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基本上是不太会落空的啊，想尽办法应该也不会落空的，就大家不用太担心。第二呢，其实最近海外的这个硬件啊，AI 硬件链也好，这个半导体也好，其实是跌的呀，而我们是涨。我们这次走的话，分化比较厉害，主要是炒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因为上周的事件，最终有消息讲，这个我们可能还是以国产的硬件为主啊，并不是说这个海外的一些硬件啊批了可以买的，我们就会去买。所以目前本周炒的主要是这一块国产替代逻辑。和海外整体的一个趋势，关系并不大，尤其是最近啊，所以英伟达的财报，我觉得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说要有太大的惊喜也不会有，说有很大的这个利空，我觉得也不会有。我们国内的行情目前这一波跟它关系不大的。
1: 那么我们现在炒的这种国产替代的半导体链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波动，更多的还是内生性的，其实也不用看任何的海外相关的板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呀，二季度的预期，大家还是非常的坚定看好的，对吧？
0: 是的，我觉得对于就像符合三个核心的标准的、核心的产业链的、核心的环节的、核心的上市公司的，现在又有一个国产替代逻辑的叠加，我觉得会持续的走强，甚至可以预见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强于外盘。同样的半导体的行业，我们的公司 A 股的上市公司会强于外盘。
1: 这波这个科创的一个上冲，因为它一直在新高当中嘛，所以我们也无法估计啊，就是还有多少的空间，没有历史的追溯。但是从个股的这个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股价波动的这个差异来说啊，有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看大的多的一些公司都是百分之800多、400多的这样一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后排的，可能就30、40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整个板块的这种龙头到后排的这样的一些涨幅来看，你觉得是后面会有轮番的后排补涨的机会吗？
0: 这我相信这个也是高低切嘛，很多朋友希望得到的这个信心啊，比如说自己的手里的处在低位的方向能不能轮到，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这个目前很简单，其实大多数的行业就我们就是说半导体啊，看上去高科技，但其实在半导体的细分当中，绝大部分也是一个偏红海竞争，也是一个毛利率持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市场环境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但凡涉及到的都可以涨。但是，一旦环境、一旦行情或者说情绪下行，比如说最近，那分化就会非常明显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尽量多做一些龙头或者说核心的上市公司。别看它高，反而更多调整的时候，它们反而会更坚挺一点。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自己啊，就是5月份的 LPR 今天早上出来啊，就是说保持不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大家本来对于4月份的很多重磅数据公布之后啊，会对于接下来政策货币政策这块有一些期待啊，你觉得会有这方面的变化吗？
0: 我觉得不太会有，至少短期可预见的是很少的。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啊，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5点多了，

0: 对于资本市场的抽血效应是非常明显。再加上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新主席上台之后的核心的这个疑惑点啊，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地方是，他要先缩表还是先降息？因为政策前瞻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就是缩表加降息。那目前来看，在利率真实收益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啊，美债收益率今天最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5.17%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它大概率是不太会去直接出降息，而是很有可能会先进行缩表，后择机去降息。那对于市场来讲，短期也是具有压力的。那美联储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它其实决定了全球的一个大方向。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1季度也好，经济数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太会去做特别特别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啊，我还是偏谨慎一点。
1: 再来看看板块，除了半导体这个热以外啊，今天有一些板块开始分化了，比如说电力股，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回调，然后机器人呢也是喜忧参半吧，也是出现了一些宽幅震荡。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板块今天的盘中表现？
0: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电力，就是电力是一个情绪标杆，如果情绪继续修复，那么电力也会继续向上去修复。那很明显，今天直接是低开的，也就是受海外的影响，直接情绪就到此结束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的负反馈在电力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啊，它情绪标杆嘛，强的时候特别强，创新高，历史新高涨停；弱的时候特别弱，像今天直接就是跌停了。我觉得电力可能，尤其是电算这一块炒作告一段落。至于机器人，目前属于一个高位分歧，它其实并没有走弱，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只能说是横住了。今天被半导体设备抢去了风头，但未来还是值得期待，是有希望的。
1: 那对于整体的，就是市场的资金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虹吸效应啊？因为成交量摆在这里啊，大量的资金也好，ETF 也好，都往科创板去，都去追这些半导体设备，是不是会必然造成前期这些活跃板块会失血？
0: 活跃板块反而会更集中，并不会更嗜血。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年被动投资的投资者的收益比较不错，比如买基金的、
1: 对的，
0: 买指数的这种，而主动择股、主动择时的投资者的收益一般，甚至很多都很难跑赢指数，甚至是负的。啊，那么既然如此，那未来的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的，或者说导向也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转向被动投资，或者转向通过基金、通过 ETF 这种方式参与市场，这反而会更加加剧市场的抱团，更加加剧这个权重股的一个资金流入，而打击小股票或者说后排的一些股票，或者我们讲低位的一些股票的这个资金的情况，也就是说会更集中、更分化。
1: 对于5月份的整体的行情，昨天你也说过，这个位置上面你是看箱体的，对吧？就是在箱体区间的一个震荡波动。那么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箱体相对来说比较靠中分位的这样一个水位的位置啊，是不是你觉得去先往上呢，去冲一把那个箱体的顶端，还是说往下，就这个位置上差不多了，到中位又要开始回落了？
0: 这个还是一句话啊，这个情绪宣泄暂时告一段落，但更核心的是要看本周五，或者说明天吧，看这个美联储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以及海外的动作。那如果说是偏利好的，因为确实全球已经开始跌了，啊，如果偏利好了，那么我觉得会修复一波，但空间不会太高。但如果直接开始，啊，有一些很紧缩的陈述的话，我觉得市场有可能会直接继续往下。
1: 我们有听众啊，这个留了一句言，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如果没有记错啊，上一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啊，那个是2007年，那时候美债啊是上穿5%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能跟当年的这种收益率的情况去相做一个对照？
0: 差不多吧，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毕竟美债现在这么高，尤其是长端的美债已经达到了将近5.2了。短端，就是我们说最好的预期，实际上是短端下行，因为它要降息嘛，但是又要缩表，长端上行。那结果现在是两个都上行啊，短端10年期国债利率也飙到4.6了，这个其实是蛮高的啊。我们无论说它，假设它什么措施都不采取，那么从简单经济学上来讲，这也是直白的对市场的一个抽血。 那如果他

0: 要进行一些措施的话，那对应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伪科技，或者说并没有业绩落地的科技，依赖远端贴息率啊，或者流动性涨上去这些科技，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但至于说会不会引发恐慌，甚至流动性危机，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1: 上一轮啊，这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多的都是跟这个泡沫的刺破啊，我们发现是来自于房利美、房地美啊这种金融风暴的这个刺破，次贷危机嘛，对吧？那么
0: 是
1: 这一
0: 的。
1: 轮如果说 AI 泡沫被刺破的话，就大家都在担忧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是现在最大的泡沫，全球被刺破的话，这个会有这种征兆吗？还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就没了就没了？
0: 泡沫这个谈已经谈了很久了，但我看啊，就是包括我们读这个财报，包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英伟达的财报披露，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其实对于美股来讲，这些核心的科技的上市公司，它的估值并不高，就是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说，就是高的离谱，或者说就是泡沫化，啊，几十倍而已。我们对应像零几年啊，这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时候都炒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这个市盈率。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核心的公司它并没有说有大的这种泡沫的情况，人家是实实在在有业绩，只是说会分化，有一些公司会出现问题，就是有一些蹭的这种伪科技，就它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并不是做这个业务，但是它也跟着 AI 这个炒作而炒起来了，所以它的估值会有过高，我觉得是反而会更加集中到资金更加集中到核心的科技股。啊，它是一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分化，但并不是说泡沫戳破的这个问题。
1: 那有一个听众留言蛮有意思啊，他说现在资金的这个抱团啊，就是全球的抱团，让人感到很无语啊。这么高的股价，有几个散户在里面，最后这些筹码都会给谁接盘？
0: 对的，就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上来就讲，就是你看今天半导体设备一家公司大涨，但是它都没有量的，
1: 对的。
0: 那说明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要是机构抱团而产生的行情，散户的参与度并不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大家要，反正尽早的去理解它，尊重它啊。你很多朋友我知道在低位的一直埋伏，等着高低切，但事实情况是一直切不到，可
1: 对，
0: 能长时间未来也切不到，
1: 哎，
0: 因为不光 A 股是这样，美股也是这样，分化我觉得并不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轮动也不会像之前一样，将来轮到自己，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很难。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首先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巫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请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4: 好的。那美元周三是维持在近六周的一个高位附近，那么投资者也是正在接受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抵抗这个中东局势引发的一个通胀，那么有可能后续美联储将需要进行一个升息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的想法也是将我们的日元重新推回到了可能出现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那么目前中东的局势的不确定性是打压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通胀的一个担忧是日益的加剧，那么也是引发了近期的全球的债券的一个抛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元三十年的公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从全球市场来看，欧元是上一个交易日是触及了4月8日以来的一个低点，英镑目前则是与本周稍早触及的六周低点相距不远，那么澳元和新西兰元也是双双的下跌。同时美元的涨势已经将日元对美元重新推回到了接近160的水平，那么此前这一水平是促使了日本官方在上个月的月底，也就是日本的黄金周 期间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汇市的干预。那么美元的指数应该是维持在了99点关口的一个上方，那么受到避险需求的一个推动，加上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底可能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元指数在五月以来已经上涨了超过1%。那么从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来看，交易员们目前

0: 十二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50%。那么这个和2月28号冲突之前市场预计将降息两次是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是背道而驰。那么投资者将关注今天稍晚发布的美联储的会议记录，那么也有策略师就预计会议记录整体将偏比较的鹰派，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升的美元，因为有更多的美联储的决策者对于美国的高通胀就发出了相关的一个警告。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澳新市场有哪一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好，那澳元的汇率在周三也是徘徊在了5周的一个低点附近，也是由于其这个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收窄，而且呢全球的股市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局势引发的通胀，迫使这个各个央行加息而进行了有这样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澳元隔夜也是曾经下跌了0.9%，到了5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它也是远远低于了曾经到达的一个四年的一个高点0.7277。那么新西兰元此前也是在周二下跌了0.7%，触及了3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如果跌破了0.5816美元的支撑位，则有可能进一步跌向0.5681美元的近期的一个低点。那么澳元的走弱部分主要是源自于其利差优势的一个缩小，因为海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浮已经超过了澳洲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样的澳洲的十年公债与可以比的这个美债的利差已经收到了今年最低的40个基点。那么投资者目前已经压住海外将有更多的一个加息，而澳洲央行今年已经加息了3次，那么也是将利率升到了4.35%，市场普遍预计该央行6月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周四的澳洲的就业数据将成为市场的焦点，那么路透的经济学家就表示4月可能会增加这个就业岗位1.5万个，失业率可能会维持在4.3%不变。那么从市场的这个数据显示，市场预计6月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概率仅为20%，但是8月加息的概率可能已经高达75%。那么预计峰值将在4.6%，也存在升到4.85%的可能性。那么新西兰央行是将在下周三进行相关的会议，市场也是预计其升息的概率为30%，但是7月加息的概率则已经达到了90%。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可金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这个时段的外汇的解读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稍事休息呢，之后我们还会有收盘的分析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在半点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目前市场的波动情况。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

0: 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看一看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啊。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4: 你好。
3: 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很明显啊，就是海外链的这些品种它出现调整 ，PCB 呀、CPU 的龙头啊出现调整，国产替代国产类的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这个崛起的很厉害，这最近这段时间，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4: 海外链的话呢，前阵子确实是预期打满了，所以才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并且我一直强调，我说这个位置上面，北美那边其实是就是整个大环境它是有一些压力的，就是美债的收益率提高啊，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换届所带来的这个魔咒啊，这个是最终影响这个海外这个市场，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海外自己有些压力，所以导致了这个北美的一些算力链的公司调整，那我们国内的话，这些相关公司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应声化型。你美股那边的 Coherent 啊、XT 啊这些公司开始调整了，那我们国内这边公司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可能这个 AI 科技还是要看这个北美链。那国内这边的话呢，国产链比较强的话呢，可能也跟长兴比较好的这个财报有关。大家总归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 AI 要大规模发展，肯定要 AI 算力平权。AI 算力平权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我就大规模堆硬件，我 Fab 厂这个增加资本开支，我买更多的前后道设备，我把这个产能给它做起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么一个落脚点，是因为长兴的财报所推动的国产化的这个浪潮。那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去武汉调研看到的真实的一面就是说，大量的工厂、大量的 Fab 厂不断的在抢设备，在增加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国产机会肯定也还是会有的啊，主持人。
3: 嗯，那么在这个国产机会还有多大？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市场还是围绕着国产链去挖掘机会？尤其是这些东西，大家会预判二季度它的中报的业绩还会继续保持很好、很高的弹性，甚至优于海外链，你怎么看？
4: 那优于海外链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就这波肯定是以海外链为主导的。但是的话呢，就是海外链比较弱的时候啊，相对往下走的时候，可能国产链会稍微走景气度会提高一些。那其实今天这个国产这个海外链里面有一些部分品种也在走好啊，这个因为虽然说算力在走弱，那我们整个 AI 大范围里面大链条里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嘛。那电里面比方说像 SST 啊、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还有这个固态变压器啊，这些板块今天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并且我觉得从材料端的话，我们无外乎就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随着 AI 这个算力的一个提高，我们对应的这些设备的功率也要提高，功率提高之后带来散热的问题，也就是功率散热是始终绕不开的两个关键核心词。那我们从这个这两天这个盘面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我算力那一头可能因为北美链，可能因为美联储换届等等影响啊，往下走稍微弱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电力啊，就是直接就是接棒了。所以资金的话呢，可能还是一分为二的啊，割裂的。我玩国内链的就玩国内的，我玩半导体的就玩半导体的，我做北美链的肯定是做北美链的。但是我觉得资金之间，我认为其实还是有高级感的，这个高级感是从产业的这个规模以及净利润率来统计的。那净利润率高一点，规模大一点的，那肯定还是往北美这条方向走。北美无非是算力不行，我上电力。这两天建议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液冷啊，关注一些固态变压器，关注一些高压直流。主持人。
3: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高低切的品种啊，原来预计说。

0: 国内给他做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单位的这个价值量可能就几百块或几千块钱。也就是说，通过特斯拉机器人能给他带来的利润，肯定就这个几百万或者几十万而已，那自然很难支撑大市值。啊，这个你光讲概念讲久了之后，肯定是有一个审美疲劳的，所以商业航天跟机器人主要是苦于这个。那不像其他的一个产业，啊，因为 AI 这个投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几十万亿人民币一年再往里面投的话，那肯定是能推动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浪花来的。那所以我觉得低位的这些东西就是受制于这些。另外的话，大家觉得这个低位更低的什么？更低的可能是什么消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板块。那这些板块主要是增速会显得更慢。啊，这个也有人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们全球目前这个经济组织有统计，一年的 GDP 的一个增长可能是2%啊，但是 AI 这边的话，一年的资本开支增长可能是100%，所以整个世界就是处于比较割裂的状态。那像我这样的喜欢去做景气度高、景气度投资的选手的话，那可能只会盯着 AI 这些这个科技的一些泛核心的一些方向了，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从林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的英伟达财报啊，就公布这份财报的，就是说整体超预期的概率有多大？
0: 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的话，或者说几家大的公司来看的话，现在你很难再有比较高的预期的情况下面再去超预期了。这个几家公司目前都有看到，不论是英伟达自己本身前几次的这个财报表现，还是跟着英伟达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像 Coherent 啊、Lumentum 啊这些公司，你很难再有再超预期的这种空间跟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再超预期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建议大家，如果要期待英伟达的财报来推动板块的话，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话题叫"牛散图文斌为何举牌可穿科技"。今年以来，可穿科技连续几波上涨，年初至今涨幅已经超过200%。这家公司目前有哪些重要的产品？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给我们来分析。
7: 可穿科技这家公司呢，主要做的呢是功能性的器件，说白了呢就是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电池里面那些起到特定作用的小零件，比如说用来那个粘粘固定的胶带，还有那个缓冲防震的那个泡膜，还有绝缘散热的金属片之类这一些东西。那么这些零件呢，基本上都是定制的，要根据客户的具体产品来进行设计和生产。那么可穿科技的直接用户呢，主要像宁德时代、ATL、LG 化学，这样的电池和电子零部件制造商。然后它的产品呢，最终会用到像苹果啊、三星、特斯拉这些大品牌的终端产品上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可穿科技这家公司的创立过程。可穿科技呢，是跟智能手机的崛起呢是直接相关的。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 iPhone 带动的智能手机浪潮呢，是让电池的密度呢大幅度的提升，对电池包裹材料呢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么当时两位创始人，一位叫做朱春华，一位叫做施慧庆，都是在

0: 苏州做电池标签的生意的、
1: 嗯、
0: 两个人呢当时就注意到了行业内这个需求的变化。他们判断呢国际一线品牌的新款手机呢是会把内部的零件全部都变成黑色。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研发出了黑色的聚酰亚胺薄膜、
1: 嗯、
0: 并且呢是把这个设计思路呢就是同步传递到了就是电池新制造商。后来呢目标客户推出新一代产品的时候呢果然就用到了这种黑色薄膜的需求。因此呢可穿科技它的产品呢就打入到了国际消费电子大品牌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1: 嗯。
0: 2012年的时候呢，就这块黑色，就是聚酰亚胺薄膜的年销售额呢，做到了上千万元。然后呢，这两位创始人呢，就决定不再依赖代加工，自己建产能。所以呢，可穿科技在当时呢，就成立了。2015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是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呢，早期合作的那家就是电池制造商呢，开始涉足到新能源动力电池，于是呢，就把可穿科技呢也带领到了这个领域。公司呢，就从消费电子的电池功能性器件呢，横向拓展到了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功能性器件。那么在就是新能源电池用在汽车上面呢，就对那个安全性的要求呢，就要比那个消费电池就是用在消费电子上的电池呢要高。公司呢在生产工艺上面呢也做了不少的投入来满足这些需求。到后来呢，就是国内的电动电池装机量的前十的厂商当中呢，渐渐的都开始用上了可穿科技的产品。2022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在 A 股上市了。然后上市后呢，公司把募集资金呢，主要是投向了功能性器件，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就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之后呢，公司又开始布局新的业务方向。在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可穿新能源技术青岛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专门研究复合集流体这种电池新型材料的。然后到了2023年的9月呢，他们又在淮安设立了可穿新材料技术淮安有限公司，跟当地政府签了总投资10亿元的一个项目合同，建设锂电池新型复合材料生产基地。然后到了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拿到了一家国际知名消费电子电池生产商的首笔复合铝箔的小额订单，然后产品呢是完成了客户的验证。这两年呢，可穿科技的另一条业务线呢是光模块。在2023年6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出资2500多万元设立了控股子公司英特雷半导体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到了光通信模块和激光传感器领域。然后之后呢，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可穿光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硅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可穿光子在昆山千灯镇投产，首条呢400G和800G的高速光模块生产线呢开始正式的启用，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模块分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就是能力自主设计的首批硅光芯片呢也完成了海外的流片。
1: 嗯，现在可穿科技整体营收规模大概处于什么水平？主营业务有哪几块呢？
0: 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总收入呢是9.2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但是净利润呢，比较惨淡，是1576万元，是比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下降了76%。那么可穿科技从2025年来看，它最大的一块业务呢是电池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是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5%。2025年的时候呢，营业收入呢是6.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23%，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不高，只有11.6%，而且呢是比上年同期下滑了5.9个百分点。这一类产品呢，它主要是用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上面，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内部，还有像电芯之间需要固定和缓冲，还有比如说像电池工作时需要散热，都是通过这一些功能件呢来实现的。 那么可穿科技它在这块业务上呢，是拿到客户订单后然后组织生产和采购，采用的是直销或者是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一

0: 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把货提前放在客户附近的一个仓库，客户用多少呢就算多少钱。它的主要客户呢是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比如说像 ATL、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这一些企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达瑞电子、恒明达、安捷科技这一些上市公司，但是呢，可穿科技的规模呢要比他们小。然后它的第二块业务呢是结构类功能性的器件，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1%。2025年这一块的收入呢是2亿元，同比增长呢是9.4%，毛利率略高是16.6%。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是比去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然后这部分产品呢，主要是用在笔记本电脑的结构件上，比如说像屏幕外壳、还有键盘的底板、内部支架等部位。然后它需要一些就是说形状特殊的零部件来固定内部的组件，然后缓冲冲击和那个屏蔽电磁的干扰。然后公司这块产品呢，是直接卖给像联宝电子、春秋电子这一些笔记本的制造商，然后最终的服务品牌呢，是像苹果、三星这一些。另外公司呢还有一块规模比较小，但是增速很快的业务，叫做光学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25年的时候呢，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在4%左右，同比呢是增长了25%。这块毛利率非常高，达到了53.4%。然后这类产品呢，主要是用在图像传感器芯片还有硅基芯片的生产过程当中。下游的产品呢，是包括 MR 混合现实设备，还包括像 AR、VR 智能眼镜，各类摄像模组。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比较高，所以毛利率呢也是明显更好。然后目前市场关注的呢是可穿光子这一块业务。这块业务它的方向呢是高速硅光芯片和光模块的研发生产，目前呢已经具备了从设计到组装的完整能力，但还是处于一个投入阶段，没有产出。
1: 5月11号，公司公告，股东涂文斌、涂诗恩、施玉庆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增持了940.41万股，占到总股本的5%，触发了举牌。涂文斌是 A 股市场著名的牛散。从股东关联关系来看，涂诗恩是涂文斌的儿子，施玉庆是涂文斌的配偶，三人构成一致行动。如何看待牛散举牌这个问题呢？
0: 就是公司发布的那个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呢，就指出，就是涂文斌等人呢，是因为认可公司的规划发展、未来前景以及长期投资价值而增持股份的。未来12个月内呢，不排除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增持或者是减持的可能性。那么市场分析呢就指出，结合涂文斌家族持股名单来看呢，举牌可穿科技，主要的意图呢可能是压住人工智能赛道的发展红利，也就是追光。截止到今年4月份呢，可穿光子呢已经采购包括像硅光晶圆测试平台、自动芯片测试机在内的众多核心设备，具备了从那个硅光芯片设计到硅光晶圆检测，然后是芯片检测 COB 模块组装到后段模块测试，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能力。然后单通道的100G 的，就是硅光芯片呢，也已经完成了首次流片，并且呢启动新一代更高速率的自研硅光芯片设计方案的一个流片计划，就是为将来的800G、1.6T 还有3.2T 等更高速率的光模块迭代做好了技术的一个储备。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呢，目前在就是光业务这一块呢，业绩并没有在就是说报表上面体现出来。那么对于公司硅光芯片验证期，就是公司呢，就是日前就表示相关产品呢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进行验证工作。鉴于当前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营收，因此对公司本期业绩呢暂不构成重大影响。那么后续呢，随着项目进入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公司呢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业务。 从就是可穿科技当下的业绩来看呢，它的25年年报还有就是26年一季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25年的时候呢，扣非净利润呢只有1000万元，同比呢是大幅下滑了82%。利润缩水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功能性器件行业的竞争加剧了。公司的毛利率呢，是从24年的18%下滑到了现在的14%。同时呢，就是头目项目就是建成就是转化后呢，它的一个摊销成本增加，然后管理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升，再包括那个研发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这一切呢就造成了它的就是25年的年报还有一季报业绩不是特别的理想。从一季报来看呢，就是公司一季度还是亏损1100万元的。所以后续呢，就是对于市场关注的光业务这一块呢，要看它后续能不能就是转化成实质性的业绩。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直通公司给大家讲了举牌可穿科技啊，牛散为什么举牌这背后的一个原因的分析啊。各位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跟我们交流啊，讲一讲你的一些思考好吗？感谢各位收听这一个小时的收盘就是交易进行时节目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进入到这个直播专区之后呢，点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财经午间道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同步的收听，或者呢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最近我们说汽车的内容比较多啊，但是多半是聚焦新能源汽车板块。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燃油车市场啊。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四月，全国的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已经是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了。那么当中呢，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是高达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了18.6%。不过，即便是这么大的促销力度，市场份额仍然是不断的遭到新能源汽车的加速蚕食啊。所以，很多业内人士称啊，这个燃油车是有这种叫自杀式的降价大甩卖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像销量也并不是很如人意啊，原因何在呢？今天就这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分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燃油车的市场刚刚已经说到了啊，连续九个月维持在高位了，甚至合资品牌超过了22%啊，不过销量呢还是下滑的比较明显的啊，所以陈总，您觉得这个降价以往都是最直接的一种促销量的这种方式，为何这么一个利器哈、啊，好像现在来看失效了，原因何在？
1: 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可能大家理解是因为降价降的多了嘛，大家都在等是不是会有更低的价格。那你从深层次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几点去考虑啊。第一个就是燃油车它本身的这个产品力呢，确实相对于现在这个新能源产品它劣势比较大，就是现在消费者都接受这个得有多少个屏幕，多少个摄像头，多少个雷达，对吧？都需要有这些东西。那么从普通消费者的认知来说，你燃油车这些它天生是有劣势的啊，就是第一块就是产品端的问题。第二块呢，我觉得是政策端的问题。

0: 因为买新能源车有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扶持，啊，购置税的减免啊，或者路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权益，包括消费信贷方面，可能支持的力度会更大一点，啊，政策也偏向于新能源。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汽车这种耐用消费品来说，频繁的降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导致第一个二手车的价格倒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格体系会崩塌。就是你今天降一万，大家会想明天是不是还会再降一万？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这个整个的价格信心就没有了嘛。所以对耐用消费品，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你买个水果或者吃顿饭，你这个事情消费完了2个小时就结束了，你这个车可能也得用5到10年。那么你不停的降价，是不是导致未来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就会暴跌嘛？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体系和价格信心现在有崩塌的趋势，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就你越降价，大家越观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对这个技术的迭代，确实，普通消费者也他的认知，也就是在你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上，那你，所有看得见的东西，你确实现在有很大的产品力上的差距。所以这个你频繁的降价，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还能试一试，但是越降到后面，可能这个方法就没什么太多的效果了。
1: 三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趋势反馈来看呢，可能这个消费者的心理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啊。就像刚刚程总说到的，可能会有一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想法，就是说，哎，它会不会再降，会不会再降？但是降着降着，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便宜，又产生了一些心理的这个变化。所以从我们购车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放弃这个燃油车，转而选择新能源车的这个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他好像有点这种感觉，这个降价，让消费者感觉心里有点不得劲儿，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吗？
0: 我觉得从你站在消费者或者站在车主的角度，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底价的这种心理预期，因为原先这个汽车的价格体系还是比较传统的，就大家对这个车这样的配置是多少价钱，大家是有一个
1: 心
0: 所
1: 理
0: 谓
1: 预
0: 社会
1: 期
0: 化的
1: 的，
0: 评啊，有个社会评价的，
1: 对。
0: 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评价的体系啊正在被打破，所以他没有这个心理预期。第二个呢？是什么？新能源车的技术迭代和产品的迭代，远超出了，我们传统所谓的传统的耐用消费品汽车这种这个圈子里面这种想法。原先大家觉得啊，2、3年出一个改款，或者4、5年一个大改是比较正常的。现在新能源车可以做到3个月到半年就有改款，或者甚至都有全新款。那这个情况下，消费者会。就是说，默默地去接受啊，这个车变成一个类似于像快消品这么一种逻辑，所以，他就对燃油车来说，他就天然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嘛，对吧？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来说，基本上，普通消费者已经认可家庭用车用新能源车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的用车环境已经支持这个新能源车走进普通家庭了。那么，再附上价格和政策和配置上的一些优势，那燃油车，就选择新能源车不选燃油车，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家庭用车的首选了，就变成啊。
1: 所以从目前的消费者的心理来看的话呢，一个是价格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普遍接受度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
0: 对，但
1: 好
0: 大家
1: 像，
0: 都接受了这个产品是可以用的啊，
1: 好像这个燃油车在我们消费者的心里就可能不会像它带给消费者的这种内心的这个体验的满足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是吧？就是和新能源带给我们的惊喜相比。
0: 对，因为你原先没有新能源，你可能没有比较嘛，你现在有新能源了，那。这个优势太明显了，所以你这个产品就是产品力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了啊，可能高好几个维度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正常，因为大家也不是说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对吧？现在经济环境又不好，所以有限的预算里面，我肯定要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 更新颖的产品，所以肯定是选择新能源车了。
1: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一心保本啊，这个他说，难道新能源车就不会经历这个二手车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要二手车买卖这么一个时代啊。他可能是
0: 对
1: 还
0: 我，
1: 是站在这个他觉得可能燃油车还是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这个二手车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价格信心的崩塌，是它从是稳定的价格信心到打破这个价格信心。对新能源车来说，其实大家都认知到，它二手车价格是不高的，它没有这个打破的这个心理预期，知道吧？
1: 这是
0: 它本
1: 从
0: 来
1: 一
0: 就没
1: 开
0: 涨。
1: 始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对，他不会说，就是我考虑买新能源车，就已经考虑到他二手车不值钱，但是你这个现在新能源车的性价比配置什么，确实都很高，就是你这个消费者自己心里会算嘛，我就不考虑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我花了同样花10万块钱，我买了这个配置这个性能，我觉得值那就可以了，
1: 确实是啊，好，我
0: 是吧？
1: 们再看刚刚提到的这组数据啊，这个合资品牌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刚刚说到是22.4%，远高于自主品牌的18.6%啊。那这能不能说明，就是说啊，我们过去合资品牌它的这样的一些汽车燃油车的品牌溢价好像是在消退的，然后我们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它凭借这种性价比，可能会比合资车、外资车来讲的话呢，更加友好一些，反而是守住了部分的基本盘。你觉得这两者相互比较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么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个新能源化的这个路线之下，就是传统合资品牌的品牌溢价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清零了啊，即使是豪华品牌，这个溢价也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大家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步。原先豪华品牌的这个溢价是非常高的，那现在这部分其实也被清零了。那反过来说，至少在燃油车这个赛道里面，合资品牌、豪华品牌、自主品牌，现在基本上在价格层面已经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这个是就是目前这个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呢，可能在燃油车这个赛道里面，那传统豪华品牌它在技术上确实还保留了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但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已经不能在溢价上面给你带来更多的利润。就大家还是，就是说，这个价位已经定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你技术有优势，可能对你的销售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利润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了这个价格已经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自主品牌它这个降价力度还反而是相对小一点？因为自主品牌现在的重心都在新能源上，就是它的燃油车产品可能已经不是它的整个产品体系里面一个产生利润或者说是产生销量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它可能已经是比较接近于一个我们服务于特定群体的这么一个产品系列了，所以它的降价幅度，它没有必要在这块上去跟合资车去做这个进一步的价格的竞争了啊。
1: 好的啊。那么您觉得未来这个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还会继续加码吗？如果说这个燃油车它继续降价的话啊，甚至降，现在是22.4%，会不会降到25%，甚至是30%呢？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者会不会说，会出现一波这个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抄底这个词来说？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汽车或者对于耐用消费品来说，可能不会存在抄底这个做法，因为你这个产品的使用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车不停的在加价。也就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都认为这个产品是走向淘汰的这样一个步伐了，或者走下坡路这样一步伐，不然它为什么会这个持续不停的降价呢？那带给消费者的这个逻辑就是，我这产品估计都要停产了，或者要怎么样子了，我才会去做价格的让步。所以，通常情况来说，不会就是说普通的消费者不会去走抄底这条路但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比如说偏远地区、山区，它本身这个我就是目标就是要买一个燃油车的，或者我是当一个代工具车去用的情况下，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嘛，就是你价格肯定还会继续往下，对我的使用成本、购车成本来说会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只有特定目的的这些消费者，或者是非个人用户，他可能是会有这种抄底的操作。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越跌应该是越不会买了。
1: 那您还是认为这个燃油车的促销力度会继续加码的是吧？
0: 会继续加码，因为它其实后面有两个逻辑，就是第一，它现在愿意降价，也就意味着至少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它仍然是有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啊，不可能我造一台亏一台，那我这个产线就可以关掉，它实际上还是有利润，毕竟燃油车的供应链和燃油车的零部件的这个成熟度是摆在那儿的啊，就是这个批量供应的这个或者这个基数是摆在那里的，它的整个这个就控制成本的。还是控制比较好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有利润，还是会继续降。真的到哪一天它降无可降，车再卖不出去，那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品牌就被淘汰的边缘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我想问到我们程总的，就是说，目前它还能降的空间，可能是它还没有达到它亏本的这个地步啊，就是所以亏本的买卖肯定是不会做的。但是从目前来企业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那部分合资品牌的它的这个单车的利润也是非常的薄了啊。那如果说按照当前降价的这个趋势的话，如果说燃油车持续的这种降价的情况，下一步会不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品牌会大规模退出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到了
0: 还是会有，就是
1: 啊？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是就这近10年都已经有好多品牌退
1: 是
0: 出了，
1: 是。
0: 对吧？或者说是好多品牌从原先的所谓的第一梯队啊，已经到了吊车尾的这种情况了，其实挺多的。所以像这种就是规模，我们说这个汽车它属于比较规模化的这种装备制造业，一旦你这个价格降下来，东西卖不出去，你是不可能说我等着的，你等着每一天都是巨量的成本，所以它一定会关停，啊，就是一定会退出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像中国国内大概有好几十个、七八十个、近100个品牌啊，以前燃油车时代，这个接下来肯定会有会淘汰一大部分吧，应该还是会头部企业会比较集中的。
1: 了解了啊，好的。那么，面对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全面的挤压啊，但是刚刚陈总说到的，就是是这么一个出清的趋势、退出的趋势，但是呢，这个过程还是有好几年的啊。那么在目前当下的这种情况，面对新能源车的挤压，燃油车品牌就是说，除了这个降价，就以往的这个戾气，现在来看好像不太可行了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行的破局的转型方向吗？
0: 我觉得就对这些，所谓的外资的企业或者外资的资本、外资的品牌来说，可能也走两条路吧。一条就是类似像特斯拉这种做法，就是我，重新开一个盘子，我这个在国内搞独资的这个企业，我自己用，就是全球的一些技术优势或者全球一些领先的供应商，我去打造这个新能源的产品，这是一条路。啊，但是这条路确实比较难走，就是目前来说，除了特斯拉成功之外，在国内好像没有太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有其他的，有韩国牌子，有日本牌子，这些他们都有自己的独资的这个公司，但是确实没有说取得，就是说至少销量上有取得成就比较好的成就的，这现在基本上没有啊。
1: 您
0: 所以
1: 说的
0: 这
1: 这
0: 是
1: 个
0: 第一，
1: 独资的这个公司是具体的是指哪方面呢？是也是去做新能源车吗？还是其他的？
0: 去做新能源车，因为你现在做燃油车已经基本没有胜算了，你就是这等于是投一个夕阳产业了嘛啊，现在只能去做新能源。你做新能源，你可能因为你是这个全球化的品牌嘛，你可能有全球化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势，那这部分优势确实还存在，那么就看你能不能在这个就是说等于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还相对比较饱和的，在饱和的这个市场里面，那占到自己一定的份额，你的产品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优势啊，或者特殊领先的地方，对吧？这个就去看看这些品牌会怎么样去操作了，这是第一条路，就是完全靠自己。然后第二条路呢， 就是现在类似于像奥迪啊，或者有其他的那些包括大众、通用，都会去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和国内的这些领先的供应链，比如说宁德时代，或者说地平线芯片，就是或者华为的整套系统，去和他们进行合资或者合作，然后借用国内的这些新能源车的技术优势，还是用原来的品牌，然后做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供应链都是国内的，说白了就是，卖它一个标，对吧？就是我这个知名品牌还是知名品牌，但是我里面核心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其实是国内供应链的，可能就是和自主品牌就是差一个 logo，或者说是在售后体系上会有一些差别，在产品力上可能基本拉平，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因为原先20年前合资的时候是他们占主动啊，有主动的这个地位，现在是我们是主动。啊，就是你愿意跟我合作就合作，不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们也不会介意人家，就是你要自己干也可以自己干嘛，对吧？我不是一定要跟你合作了。所以，第二条路呢，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分享合作带来的这个收益啊，是不是大家分，还是说会按一定的比例啊？现在基本上就这两条路。如果说也不愿意合作，也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能力说我自己单干的话。那面临的基本上就是被淘汰出去了。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两条路，那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上海，我们是这个很多的好几个超一线城市啊，他们可能比方说像上海，现在你燃油车你还是要去拍牌啊，可能这个买的这个门槛或者说是成本会更加高一些，所以我们上海的朋友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新能源车。那么下沉到这个二三线城市，甚至是这个三四线城市的话，他们对于这个燃油车的需求会不会说更高一些呢？会不会下沉市场好一些？
0: 这个我觉得要分两方面看啊，就是一方面就是燃油车目前的用车的成本，因为油价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它的用车成本其实是在往上走的，而不是说这个你去和新能源比，就是大家持平。现在燃油车的成本是越来越高，然后燃油车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说相对的优势，就是它整体的它的一次性购买的成本相对现在比较低了，就是你的车价低了啊。你后面的这些售后维修这一块的这个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你的使用成本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呢，这个和政策有关系，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它就是鼓励新能源，所以在至少从中短期或者说3、5年之内吧，即使是下沉市场，也会有非常利好的对于新能源的这个扶持性的这个政策。而且我们就是国家的能源的结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电用不完啊，我们对这个石油的依赖相对现在虽然是摆脱石油的依赖嘛，所以你用油本身来说，这个和国家的大政策就是不符的啊，所以在它接下来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会越来越高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现在走的所谓的前两年搞的汽车下乡啊什么的，现在说要做这个下沉市场。其实说白了都是推自己国内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啊，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应该从供给端来说，它就是给新能源车搭的舞台，而不是给油车搭的舞台啊。这个是一个就大方向上的一个把控吧。
1: 好的啊，我们也是看到目前的这个现状，那么燃油车的品牌呢，可能会要慢慢的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然后再寻找一些可行的出路啊才行，而不是说一味的只是说降价啊，这个降价已经不是一个最佳方法了啊。好，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悦影咨询的总经理陈安祥，陈总的分析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大家呢还是有自己的很多的观点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文明发言啊，大家都彼此互相尊重一下好吗？大家都是有各自的观点，很正常，但是呢也要注意文明礼貌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些朋友，蓝天白云他说了，这个可能 这个电池的情况，随着这个时间年限的加长啊，开个5-6年就要换了啊。

0: 现在来讲的话，买新能源车跟五六年前相比的话，使用寿命时长是会大幅的上升的啊，五六年应该是不止的啊。还有小趴菜他说了，燃油车技术成熟是有保障的，确实是啊，他们经过了这个百年的发展啊，燃油车的技术很到位了已经。但是呢，这个他说燃油车能跑几百上千公里，但是新能源车会有里程焦虑，是不是？其实呢，如果说大家有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里程的话呢，啊，我那天去，我上周末刚刚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好几个品牌啊，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之前在打一辆这个，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专车的时候呢，我就去问了一下这个司机，品牌我就不说了啊，不是我们常规所见到的，像这个比亚迪啊、荣威之类的。哎，我就说你这个车子能开到多长时，就是能开多少里程？怎么一次油，不是啊，一次这个电充了，他说能开到700-800公里。哎，我是觉得能开700-800公里已经是超过了燃油车了，甚至是就是可以没有这个里程焦虑了，而且现在有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里程更多，能达到1000公里啊。所以呢，随着我们新能源车技术的这个进步啊，未来这个里程焦虑可能是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啊。好了，马上要到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我们半点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最新发生的财经资讯。接下来呢，我们等待半点报时，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半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的广播一栏，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咱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海报了啊，就能够点击收听。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1: 资讯闪送，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通过报道具体了解一下。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3: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

0: 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4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4月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流入，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运行总体稳健。具体的情况，来听数据解读。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当月结售汇顺差达2753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累计顺差达12422亿元人民币。综合3月与4月数据，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虽较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态势。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指数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显示出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主体对外经贸往来保持旺盛需求。同期，外汇市场整体交易量达3.7万亿美元，连续多月维持在高位，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裕，参与者结构多元，交易机制高效。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留洋分析指出，
2: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沪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3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4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1: 与此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稳健运行的稳定器。今年前4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正主动运用远期、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摆脱赌汇率方向的非理性行为，转向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理性管理策略。在市场预期趋于理性的同时，企业结汇行为也呈现出温和调整趋势。四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的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2: 中国旅

0: 事，甚至红灯时还滞留在路口，险些酿成事故。静安关分局交管支队民警严义杰、增援抵达现场，对赵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1: 慢慢吹，慢慢吹啊！62，
2: 自驾的，昨天晚上没睡多久。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留年电子驾驶。
0: 结果显示，赵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2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静安警方对其作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驾驶证记12分。车辆后续由专业代驾人员驶离现场。这起案例给我们带来2点启示：首先，隔夜酒不等于乙型酒。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法制部门民警龙家敏说，很多人到第二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没事了，其实血液酒精含量仍可能超标。
3: 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酒驾醉驾行为认定呢，只看酒精含量，跟你饮酒后间隔的时长没有关系。隔夜酒驾同样是要依法处罚的。
0: 同时，一些驾驶人存在严重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开启智驾就能带我回家。警方对此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龙家明表示，驾驶人本身是车辆第一责任主体，实施酒驾的是人，而不是智驾系统。
3: 目前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来实际控制车辆。在车辆开启智驾以后呢，驾驶人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普通的驾驶人并没有任何区别。饮酒后开启智驾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资讯闪送，
5: 好，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的相关的一些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美方希望不必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来听报道。
6: 特朗普称，18日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5: 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昨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不过，有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

0: 出现非理性波动。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本周初在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来听报道。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表示，本届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当前情况下为应对重大全球经济挑战找到长期和短期的解决方案。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此前一天，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2: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国际能源署称，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0: 好，以上就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日本、英国这三大核心经济体的债市同时引来史诗级崩盘，不是小跌，是集体踩踏，连七国集团财长都要紧急开会讨论。而上一次这种级别的政策协调还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么很多会员同学就留言，债市崩盘看着

0: 离自己很远，既不买国债也不炒债券，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谢谢霍元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美日英债市崩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业内人士表示，简单来说都是几十年甚至历史级别的大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5.12%，创2007年金融危机前夜以来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史上首次突破4%，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5.85%，刷新本世纪纪录。要知道，这三个国家 GDP 占全球40%以上，国债占全球主权债务60%以上，他们的国债一直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现在连优等生的借钱成本都飙到新高，可见局势非常严峻。那么债市崩盘跟普通投资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碰债券就没事，其实大错特错。债市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国债收益率就是所有资产的定价之锚，这个锚一乱，没有一样资产能够独善其身。不管你是买股票、手里的房产，甚至是存在银行里的钱，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比如股市会跟着波动，房贷利率可能间接上升，钱的购买力也会因为通胀受到冲击。那么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经济体债市同步崩盘背后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表示，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三重压力共振的结果，每一个都非常重要。第一是油价暴涨带回来的通胀压力，布伦特原油近期上涨了50%，突破每桶109美元，能源涨价带动全球通胀。美国4月 CPI、PPI 都超预期，市场原本期待的美联储降息，现在成了大概率加息，年内加息概率已达50%。第二重原因是债务悬崖，美国国债破37万亿美元，日本负债率全球最高，英国内忧外患。此外呢，三国还都陷入到政府花钱刺激、央行加息抑通胀的政策矛盾，这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第三重因素是套息交易崩塌，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20万亿美元的套息交易逆转，日本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海外资产，形成抛售、收益率上涨再抛售的恶性循环，让崩盘更加的猛烈。那么这场债市风暴到底是不是短期波动？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在我们今天的直通公司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申购的基金啊，近期的基金还是发行的比较的密集。另外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PCB 概念，因为在 AI 算力的狂飙之下，PCB 的超级周期到底还能走多远呢？一会儿我们也要请嘉宾一起来聊聊。此外，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纸尿裤材料大王岩浆股份。那最近呢，他准备要跨界去收购半导体的一家企业，但是呢，最终是没有达成啊。那么这个事件到底对公司有怎样的影响？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的思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思伟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基金是027574的天弘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发起连接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好吗？
3: 好的。那天弘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它是背靠这个蚂蚁，就是蚂蚁财富以及余额宝等等。它是2004年11月成立，那个蚂蚁集团是它的第一大股东。在行业地位方面，2015年天弘基金成为首个规模破万亿的公募，截至2025年底，总规模超过了1.28万亿元，公募规模1.25万亿元，行业是居于前列的。在投研方面呢，整体来说，在指数、ETF 团队比较完善，在科技、科创、芯片等产品线呢，布局也是比较充分的。
0: 嗯，好，那么这一类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嗯，好，那我们也看到啊，这是一个跟踪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的。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芯片设计，也是最近两年的一个热门，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涨幅都比较好。那么历史数据来看的话，近一年平均收益在120%到130%左右，属于一个科创牛市的一个阶段。那么近三个月呢，平均收益在30%左右。2026年呢 ，AI 以及芯片的国产替代行情是非常火热的。
0: 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好，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洪明华，也是科技指数资深专家。
0: 嗯，
3: 2016年呢加入天弘，是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10年证券从业经历，有软件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在朗讯啊、路福特啊等有一些背景。那么现任是天弘指数与数量部基金经理，管理着15只指数 ETF 产品，主要也是聚焦科创板、电子啊、计算机、芯片、AI 等科技赛道，代表业绩是天弘中证电子 ETF 链接 A， 认知回报呢是78%左右，年化收益在100%左右，表现还是比较优势的。那么该产品的特色还是主要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的100%投向这些公司，没有主板公司，没有非芯片成分，在芯片这一块纯度是比较高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想问问您啊，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看好吗？
3: 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多维度去看吧。首先来说的话，它是在一个非常优质的赛道。
0: 嗯，
3: 那芯片设计呢，是国产替代核心以及 AI 算力的上游，长期呢成长空间是比较大，而且政策的支持比较强。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团队以及公司。天弘指数呢 ETF 团队比较成熟，那基金经理呢在科技指数方面管理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一点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这个火热的情况，那它的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3: 芯片行业呢技术迭代比较快，周期强，估值高，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你短期持有并且是在一个相对火热的阶段进去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3: 但拉长来看的话，国产替代这一个路线还是比较稳的。
0: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053的新权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是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嗯，好的，那新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原兴权基金啊，它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是兴业证券以及全球人寿分散持股，就是两家大股东，股权比较稳定，风格呢其实是偏向价值和长期持有的。那么我们其实知道兴权基金呢，它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老牌的优质精品基金，比如说兴权和润啊、兴权趋势啊，其实是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规模来说的话，也是在行业居于前列。
0: 嗯，
3: 历史上收获了71座金牛奖，12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在行业是并列第一的。
0: 嗯，
3: 权益方面呢，长期业绩是比较突出的。
0: 嗯，好，那么这样的一支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嗯，好的，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价值量化选股基金，那么就是以量化模型加价值因子进行选股，主要还是投向一些低PE、低 PB 这些高优质的公司，另外通过量化模型来把握一些

0: 啊，因子，然后来增厚收益。那么历史来看的话，啊，同类平均近一年约在40%左右的回报，也是跑赢沪深300的。近三年呢，年化在15%左右，回撤在最大回撤30%左右，也是优于一个成长类的一些基金的。下普比率呢，在超过了1%，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我们也想再追问一下啊，这支基金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哪位呢？
0: 该基金的拟人基金经理是黄志远，也是兴全新生代量化价值选手。那么2018年4月入行，在兴全内部成长，历任了信用转债量化研究员，最后成为基金经理。现任呢是管理兴全汇集一年持有混合。 那么目前是专注于量化价值赛道，整体来看的话，该基金是定位于量化价值选股加发起式股票型基金，那么是纯价值风格的，跟当前的热点其实是相隔是比较远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价值这一块呢，属于目前市场关注度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方向。
1: 另外，兴全的话，在挖掘价值方面，其实是有比较深厚的积累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比较适合当下去关注的。
0: 好，那么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可能更加侧重的一些价值股啊，所以它会更适合怎样的一些投资者朋友呢？相对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朋友吗？
1: 对，它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下来还是适合一些厌恶高波动。
0: 追求稳健长期回报的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平衡型投资者、稳健型投资者，或者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或者科技仓位，需要一些低相关资产去对冲一下的，或者是一些有比较长的一个持有期限，比如说大于2-3年、3年以上，并且认可
1: A 股存在价值回归以及国企改革等逻辑的一些投资者，这些是比较合适的。
0: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支基金0275-18的中银先进制造混合发起A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中银基金呢，它是属于银行系基金的一员，它的大股东是中国银行，然后还有贝莱德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持股，是中外合资背景。那么在公募基金规模方面呢，是属于
1: 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不算特别高，但在银行系公募属于第一梯队。那么股东优势呢是背靠中国银行、渠道强、风控严以及海外的贝莱德的全球投研体系、量化等一些资源协同是比较显著的。好，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这一类基金的话，它是一个先进制造行业。 那主要是聚焦高端装备啊、新能源啊、半导体、工业母机机器人等先进制造赛道，高成长、高波动、高景气，收益弹性比较大，回撤也是高于价值型的。那么近一年的话，同类平均也是比较好，大概在
0: 90%左右，因为AI啊、新能源啊、国产替代最近都是市场的主线。那么这些共振也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近三年呢，年化大概在2%-5%左右，最大回撤在35%-40%左右，下普比率也在1%左右、1.0%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可以的。
1: 好，那么这一类基金啊，它本身的一个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包括它的基金经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的。
0: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是延安期，他是主要做新能源、先进制造，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投资风格是追求产业趋势、景气度选股，去偏好高成长、高壁垒、低估值的标的，回撤控制中等。优势呢，主要是赛道比较聚焦，在产业理解方面比较深，实战经验比较足，适配先进制造高波动赛道。那么该产品的特色也是主要是专注先进制造主题的。另外的话，它也可以配置一定的这种港股通，相对来说也是全面一点吧。
1: 好，那么想问问啊，您对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呢？
0: 我觉得这类基金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吧，还是属于适合一些想追求景气度投资，去追求。

0: 这种高波动、高收益的一个投资者。那么该基金呢，背靠中国银行，那么风控是比较严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赛道比较优质。另外，它是属于利益绑定，是发起式自购锁定。基金公司呢，与投资者利益一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种设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基金它没有历史业绩的一个追溯，那么行业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也要警惕它这种高风险、高波动。以及当下的一个热门的一个集中度过高的一个风险。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啊，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 PCB 概念啊，因为在电子产业链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不起眼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赛道，小到我们日常用的像手机、穿戴设备，大到新能源汽车、服务器、 AI 算力硬件，其实都是离不开它啊，那就是 PCB 板块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电子产品之母 PCB 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看到最近的算力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行业啊、都是整个行情是轮番乏力，所以 PCB 板块也是跟着频频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PCB 它到底是什么呢？
2: PCB 呢，它其实是就叫做中文名叫做硬质电路板啊，它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核心组件。它的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在负铜板上刻蚀，或者说是用其他一些方法形成一些铜线路的这样的图形啊，实现这个电子零组件的这样的一个电路连接和这个电器的那个导通。所以呢，它被称之为叫做电子产品之母。其实呢 ，PCB 这个行业它非常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它非常重要，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说，就有点类似于像是砖头对于整个建筑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从技术的本质。

0: 上来看呢，它是一种将电子元件和导线固定在绝缘基材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在电子产品当中呢，它是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呢。第一个，它是承那个有一个承载和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它是承载一个这个有的时候呢，它由于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这个结构，它在整个电子板元器里面，它会起到一个对整个结构物理结构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分类上来讲呢，其实 PCB 的这个产品分类啊，它是非常丰富啊。那么它有很多种的分的方法。那么按照基材的这个物理性质来分，它可以分为像这个刚性板、柔性板，还有这种刚柔结合板啊，这种分法。还有呢，按照这个导图的这种层数来分呢，分为这种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然后这种还有这种超多层板的这种。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从这一块的分法来讲，就是你的层数越高，你的技术含量也越高，然后基本上你的附加值和你的毛利率也就越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一些特殊产品呢，就比如说像一些高速高频板啊、封装基板啊等等，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类。那么在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上游来看，它主要是有这个覆铜板、铜箔、玻纤布、树脂等等这些原材料。那么这些呢，成本基本上是占到 PCB 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然后供应充足，然后并且呢竞争比较充分。当然呢，这一块我说的一半以上是指这个大面的一些情况。如果像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 PCB 板，就假如说它你是超多层板啊，可能有几十层的，那你的这个加工费可能会占到比较大的一部分比重。那你相对而言，你的这个材料的一些成本呢，就会来的占比就会来的更低一些。然后第二个就在中游这块了。中游这块的话，其实就是通过刻蚀啊等等这些工艺，将覆铜板加工为这个 PCB 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造一个环节。然后在下游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它对于整个电子行业来讲是处于一个基石的一个作用。所以所有跟电子相关的，包括像通信电子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服务器啊、工业控制啊、医疗机械设备啊等等，这些你能喊得出来的，能跟这些电子相关的，都是它的一项下游。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行业的一个上下游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这个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对于 PCB 概念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那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PCB 行业它整个的发展历史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首先这个行业它肯定是跟着整个这个电子行业去进行这个发展的。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大家把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一阶段的话，应该是上世纪80、90年代吧。那么它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起步期，主要是由于当时家用电器啊、通信设备等等这种电子电器，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导致了这个行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增长。然后当时呢，整个技术是以单面板、双面板这种为主啊。我们也讲到过，这个你数字越低，就代表你的技术含量越低，那它在这个起步期嘛。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到90年代了，一直到本世纪初，它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为什么这个阶段是有个快速增长呢？主要是由于台式计算机它有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因为计算机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要求肯定是要比一些这个电子电器来的要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也带动了 PCB 整个产品呢向多层板进行升级，让行业规模呢有个快速扩张的这样的过程。第三阶段呢，就是本世纪初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它是有一个创新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像智能手机啊、笔记本啊等等这些，还有像3G、5G 一直到5G 的这种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成为这整个核心增量。还有包括像一些电子产品，它也提出了一些特性化的一些要求啊，那也导致了像柔性版的这个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诞生。所以呢，这个阶段呢是由创新来进行一个驱动的。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萌芽期的话，就是最早其实追溯到是那个56年，它是生产这个最早的 PCB， 但是当时呢可能跟民用还不是很相关。然后到60年代开始呢是有了这种批量的一种单面板的生产、双面板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奠基。然后再到80年代以后呢，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追赶期啊。当然从国外的一些技术和一些外资的一些引进，然后叠加了一些像家用电器等等这些需求的一些爆发，整个行业是快速发展。然后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超过这个其他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 PCB 的生产基地。然后再到这个高速发展期，就是这个后面的这段阶段，因为由于下游的终端是不断的向智能化、多功能方向进行演进，然后推动了整个产品向这个高密度、高性能去进行一个这个变化，然后使得我们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地位更加的巩固。然后目前的这个行业的状态啊，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场应该是由中国主导，然后结构性增长比较差异比较明显。然后这个规模方面，我们是第一大的 PCB 生产国，然后26年的时候是预计超过了。

0: 5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占到全球50%以上，绝对的一个霸主。那么区域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中国加东南亚的双中心演进。中国呢，主要是以这个技术优势、供应链的成熟，还有成本优势，那么是制造的一个核心啊。那这块刚刚已经讲过。那么东南亚呢，主要是讲的是受到一些成本和地缘因素的影响，部分产能呢向东南亚去进行转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那邓天，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这个概念，好吗？
0: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嗯，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再把这个视线聚焦到国内当中啊。国内的 PCB 赛道当中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
7: 首先啊，我觉得有几家公司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是这个深南电路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护城河的一个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公司。它作为内资 PCB 的龙头啊，深南电路它是构建了像 PCB 到封装基板加电子联装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生态啊，形成了它这个比较这个独特的垂直整合能力。这种技术同根的协同效应十分明显，因为 PCB 业务呢，它是这个可以奠基一些精密制造的一些基础，然后封装基板业务呢又突破半导体这个封装的这样的一个壁垒，然后电子联装呢又可以强化客户粘性啊，最终形成从材料到工艺再到终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优势啊。就比如在这个通信领域，公司呢它是实现了这个无线基站到核心网这样的一个全系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然后呢像硬板技术呢也是这个整个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还是内资最大的一个封装基板供应商，在 AI 啊汽车电子啊等等中高景气度的这种领域呢，都是具备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而第二家呢是这个沪电股份呢是细分领域它在全球的市占率比较领先，然后它是卡位这种高端需求的。
6: 嗯，
7: 我们看到它在高端 PCB 的领域呢，其实是比较有这种技术优势的，尤其是在像数据中心，还有像通信设备等等赛道是占据了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卖方资讯机构里面可以看得到，截止到这个去年六月啊，它在多个细分领域在全球的市占率都是第一的啊，就比如说像在数据中心领域，它的收入是达到了10.3%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22层及以上的这种高层板是达到了25.3%，然后交换机还有这个路由器用的这种 PCB 是12.5%，还有 L2以及以上的这种自动驾驶用的这种 HDI PCB， 它的市占率达到了15.2%，所以它这种细分领域的这种这个细分市场的这种绝对领先啊，使得它这个整个公司呢，它是比较受益于这个 AI 服务器啊、网络基建啊等等这种目前比较火热的这赛道的这种需求爆发的。
6: 嗯，
7: 而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盛虹科技，它呢主要是在 AI 的算力卡啊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呢，它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些优势，然后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布局呢都是比较贴近于现在的这种 AI 的一些发展方向的。我们也看到它在 AI 细分相关里面的一些表现呢比较灵眼，像 AI 的这种算力卡，还有像这种这个交换机 PCB 啊等等，它的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已经达到了第一。然后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下游呢就是北美比较龙头的一些这个算力公司啊，那么这块的话也是现在资本市场给到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布局了下一代的这些核心产品的一些这个技术研发吧，就比如说下一代的224G的一些产品啊，紧跟高速通信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这种聚焦行业的聚焦高增长细分领域，还有这种前沿技术储备的一些策略呢，使得它在目前来看，整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关注度都是来得非常的高。好的，主持人。
6: 嗯，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视野放观到全球啊，那么国际上的一些龙头企业又是怎样的呢？
7: 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大家从那个几个区域来去进行一个划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
6: 嗯，
7: 第一个呢是从欧美日，欧美日这块呢，它在传统市场的一个产值是在做一个不断下滑，但高端领域呢仍是具备优势的。过去几年呢，或者说是过去几十年里面呢，欧洲、美国、日本，它的 PGP 产值或者说份额，它是处在一个明显下滑的这个过程当中。
6: 嗯，
7: 啊，主要是受到一些产业转移和本土需求放缓、增长放缓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但是呢，在一些高端领域，它仍然是有技术积累的。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凭借着这个封装基板，它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基本上还是处在一定的优势。然后，2025年的时候，整个市场规模也是达到了将近6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些短暂的一个增长。然后像欧洲呢，也是受益于像汽车电子啊、医疗电子啊，还有工业控制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细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东南亚这块呢，就是刚刚已经讲到过，它是这个产能转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载地，然后它的一个未来的潜力呢，可能还比较大，因为是受到一些像地缘政治啊，还有像成本因素的一个驱动。2020年以来啊 ，PGP 产业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移的过程啊，那么主要是从这个我们国家向外去进行一个转移。然后这块呢，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呢，它主要成为了一些主要的一些承接地。然后呢，像这个泰国是凭借了像它稳定的政治环境，还有这个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还有产业链的配套呢，成为了是比较这个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聚集群。然后2025年亚洲就是除了中国、日本以外，它的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240亿美元以上啊，同比也是超过10%以上的增长啊，预计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都能达到高个位数啊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就成为现在全球这个增长潜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从整个竞争格局的角度来说，就是处在一个集中度比较低，然后资源向头部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全球 PGP 的这个市场呢，它的一个这个竞争充分，然后

0: 但是集中度呢并不是特别高啊，2024年的时候全球前十大的PGB的这个厂商的市占率大概是37%左右啊，那么整个行业呢呈现出资源向头部集中，然后中国本土厂商崛起啊，头部优势头部企业的一些优势在不断扩大的这样的一些格局。然后主要的公司啊，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去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易斐电啊，它是日系的一个王炸， 它是全球高端的这种ABF几百，也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封测载板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然后它也是这个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标杆，然后是这个英伟达 GPU 的这个基板的主要的这个供应商之一。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有一个极限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它有一个大尺寸高层数，然后细那个细线路的这样的一个 ABF 载板，然后它的一个良率和稳定性都是非常高的，这个不是就是简简单单说我砸钱就能够追上，它是需要这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沉淀和这个技术积累才可以做到。然后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这个渠道优势也是非常明显啊，因为像这个美系的这种处理器的一些生态，包括像这个英伟达啊， AMD、英特尔等等，那么它有一个认证链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人我就愿意去给你一个机会做我的供应商，它基本上是跟只做熟人生意，而这块的这个认证链条呢，基本上是不可很难替代的，所以它在这块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另外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规划，在2026年到2028年，它有一个这个5000亿日元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是做这个 AI 和 HPC 载板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所以从这个这块来讲，这公司值得去进行的关注。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纳斯达克的 TDMI 啊，它是美股里面比较纯正的这个那个 PC 的PCB AI 加上这个国防这个双主线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是这个美国最大的 PCB 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报口径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增长来源是这个数据中心加网络加国防这样的一个增长引擎，然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PCB， 然后它是参与了这个英伟达下一代的 GB300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大尺寸基盘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接下来呢，它在这个产能布局上面也有一些像马来西亚的一些蛮产的一些布局啊等等这一块，啊，此外比较
1: 有看点的，就是它是有美国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些订单啊，所以从整体来讲，这两家公司是值得进行的关注。好的，主持人。嗯，好，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脚到实操层面啊，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的投资布局应该有如何的一个策略呢？
0: 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下游非常广泛，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下游的角度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那首先呢，肯定是聚焦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下游领域，把握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像 近期比较火的像 AI 服务器啊，高速网络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像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比较有爆发力，这个叫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一些啊。那再比如说像未来出了某一款新的手机，导致了智能手机啊，像可穿戴的一些设备啊，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我们都可以围绕着这些细分的赛道，我们去看你到底有哪些 PCB， 而这些 PCB 又是从哪些企业出来，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布局。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优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 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龙头企业，因为 PGB 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行业。你如果去做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像单层板、双层板，你往往没有什么护城河。那么你真正能够有附加值的，一定是这种高技术壁垒，然后你又有能力投研发。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关注一些就是从产能布局和成本管控的角度来说啊，有一些优势的企业。就假如说你就是做低端企业的，但是你低端的这些产品呢， 你就有一个特别这个厉害的优势，就是你的成本永远做的比别人低，那这块也行。那么有一些消费电子的企业呢，其实也是靠这样的一个优势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的。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三个方向去挖掘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从投资风险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和下行需求的这个下游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刚刚你讲到了，它是严重受制于整个电子行业的一个发展程度的。如果电子行业 那么目前来看，肯定是由于AI啊等等各方面导致它整个需求是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时候如果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波动呢？我们就要这个过一定要去做一个警惕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它的一个集中度比较低，它的市场呢比较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我们在里面选择个股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拆分，那个区分和筛选。那么在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方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这个看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它是跟电子相关的，它对 整个工艺的精度啊、产品性能啊，它都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企业在研发的方面投入不足呢，很有可能导致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的是市场熟知的纸尿裤材料大王岩浆股份。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智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一次交易的两大主角，一家呢是深耕消费材料，一家是聚焦半导体上游，业务跨度极大，这也是这场并购最核心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收购方岩浆股份，这是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面层材料领域的绝对龙头企业，公司核心业务围绕无纺布类材料展开，主打 PE 打孔膜、 3D 打孔无纺布、热风无纺布、 ADL 导流层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纸尿裤、卫生巾、湿巾、过滤材料等领域，下游对接国内外知名母婴卫生用品品牌，因此被市场称作纸尿裤材料大王。从基本面来看，岩浆股份主业根基十分稳固，并非业绩走弱才被迫转型。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3亿元，同比增长17.38%，规模净利润为4051.86万元，同比大增48.50%，营收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进入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进一步爆发，单季度规模净利润就达到3141.68万元，同比增幅高达182.90%，一季度利润接近去年全年的80%。经营现金流更是大幅改善，从上年同期205万元跃升至6209万元，同比增长接近30倍。公司业绩持续向好，主要源于打孔热风无纺布等核心产品需求稳定，产能充分释放，运营效率持续提升，叠加产品结构优化带动毛利上行。同时企业强化货款回笼、供应链管理，现金流实现质的飞跃。而从行业层面，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行业整体增速趋于稳定，单纯依靠传统主业长期增长空间有限。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岩浆股份主动谋求第二增长曲线，通过参股、产业基金等方式布局新的赛道，跨界硬科技成为了重要的方向，收购半导体材料企业也就顺理成章。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交易标的公司永强科技，它是成立于2019年12月，是一家聚焦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互联材料的专精型企业，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覆铜板、半过片化，同时布局 IC 载板、高端显示基板、高速高频载板等产品，都属于半导体 PCB 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材料，直接服务于芯片、算力硬件、高端电子制造等领域，深度受益于国产替代与算力产业红利。业内人士表示，覆铜板、IC 载板这类赛道技术壁垒高，行业景气度强，成长性显著高于传统消费材料行业，因此对于岩浆股份而言，收购永强科技相当于一步切入半导体核心材料赛道，实现业务跨越式升级，快速布局集成电路、互联材料的技术研发与产能建设，分享行业成长红利，完善上市公司战略转型布局，打开长期成长天花板。而对于永强科技来说，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可以获得资金加持，规划化治理，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产能，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自身发展，双方本是一场消费龙头和科技新秀的强强联合。那么基于这样的补强逻辑，岩浆股份在2026年1月正式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交易方案明确，公司计划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永强科技98.54%的股权，同时向实控人控制的主体及实控人之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推进的4个月里，岩浆股份持续披露交易进展公告，双方就交易方案、股权交割、后续整合、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开展了多轮深度商洽。一个手握稳定现金流与

0: 成熟运营经验，一个呢是手握高景气赛道优质资产。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逻辑通顺的跨界布局，但是在核心条款的博弈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合作搁浅。最核心的分歧集中在两大关键点：并购估值定价以及业绩对赌条款。从估值角度来看，永强科技属于半导体材料赛道，具备技术壁垒高、成长空间大的属性，将与对方希望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匹配企业未来的成长预期。而岩浆股份作为上市公司，需要充分考虑全体股东利益，对并购资产的估值保持审慎态度，不愿支付过高溢价，避免后续形成大额商誉，埋下减值隐患。而业绩对赌则是双方另一大博弈焦点。半导体行业周期性较强，下游需求受算力、消费电子、通信行业波动影响明显，业绩不确定性相对更高。交易对方希望放宽业绩承诺的考核要求，降低后续补偿压力。而上市公司出于稳健经营考虑，对永强科技未来营收利润的兑现提出了严格的业绩约束，双方诉求难以平衡。因此，经过多轮沟通之后，公司判断在有效时间窗口内无法形成兼顾双方利益可落地的交易方案。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岩浆股份在5月18日召开董事会，正式审议通过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这场备受期待的跨界并购最终遗憾落幕。
1: 那关于这样一件事啊，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呢，其实岩浆股份啊，它主业根基还是相对的稳固的啊，并不是因为业绩走弱了才被迫转型。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次虽然说跨界收购失败，但是对于岩浆股份的影响是不是相对有限呢？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对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先这些业务还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更。但是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此前它的收购兼并对于半导体啊等等，大家总觉得符合现在的这个主流赛道吧。虽然这个公司要收购的这个公司实际上还是连续的亏损，但是目前市场主要是契合热点，所以看到岩浆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股价的表现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现在落空了，那当然它的股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我想主要是和这个预期有关，但公司基本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公司这样的一个跨界还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1: 是，好，但虽然说这个没有一些这个影响啊，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并购终止之后啊，投资者如何来关注岩浆股份的其他的方面呢？
2: 那我想对公司来讲，因为它传统消费嘛，那也有可能这个传统消费现在走着走着大家觉得好像前面发展空间有限了，是吧？然后公司就进入停滞状态，这个可能和市场预期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会比较边缘化，因为这两年来看消费这一块大幅拉升的机会不多，所以公司希望能够做一些跨界的并购。这一点从以往的上市公司其他的一些行业，包括风光锂电等等，是吧？这个同威啊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尝试，有成功有不成功，像文泰科技最近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对企业来说，它是希望不断的寻找，而且现在资本上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中介了，就是一手拉公上市公司，一手拉项目啊，然后大家看看对接啊，然后能不能做。如果成功的话，当然皆大欢喜了，但是有时候商誉会比较高了，一旦业绩不达标也会有一定的调整。那目前来看还是回归消费主业吧，只能这样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

0: 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下跌7.36点，跌幅0.18%，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69.98点，今天微涨0.07点，涨跌幅持平，成交1.5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5.46点，跌幅1.13%，成交230.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04%，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上证50跌0.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44.19点，今天下跌153.66点，跌幅0.60%，成交2521.8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被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星期三，5月20号，事实上这个星期的4天日子都蛮好，对吧？头一天5.18，是不是？昨天啊，很多投资人应该都印象很深，5.19，对吧？今天5.20，明天5.21，但这个市场到底爱不爱呢？

0: 是吧？收盘之后，其实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哎，还不完全都是下跌，有一半是涨的，而且涨幅更好的，并不是刚刚报道的科创综指啊。科创综指今天涨2.31%，但是科创50涨3.20%，科创100涨3.21%，这三个指数是今天涨幅超过2%以上的。然后像什么双创50、科创200啊、创成长，这些指数也是涨幅超过1%以上的。而下跌的指数最厉害的，除了刚刚的北证501.13%以外，微盘指数0.99%，还有像什么深证红利啊、中证200啊、中证红利啊等等，也略有下跌。所以整体而言，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成交量跟昨天持平，差不多。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各位在那个上涨的1631只股票里面有选择吗？或者是你今天又是一天什么都没做？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发现今天虽然说全天盘中的这个热情并不很，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继续在思考、在寻找、在收集其他的相关数据，比如说关于成交的集中度的话题，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就是有一些相对市值更大，所以在很多的指数当中权重占比更大的个股，他们对于指数的影响或者对于市场的这种情绪的反馈也会更加明显一些。哎，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年之前大家一直在聊的关于所谓 A 股港股化、A 股美股化的话题？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直播的时间段已经开通。网端的话，收听节目很多方式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也或者去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直播，找交易日傍晚的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啊。当然，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只有这2块。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进到直播间可以留下你想聊的话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吗？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是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什么，大家都开始互道问候，是吧？在蜻蜓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都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来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4: 割裂呀，越来越割裂，现在就变成一枝独秀了。从我自己的股票上也能看得出，那个半导体虽然涨得不多，它也是涨的，2%到3%的涨幅还算不错。然后那个 IT 的电力软件续创新高，已经创了差不多10年的新高了。但是你看那个复合肥续创新低啊，今年就是我自己的股票池里面，我自己持有的股票已经很割裂了。然后上周一加的那个智能驾驶的，我说第二天会出掉，第二天差不多有4个点的差价出掉，然后总的仓位除了证券以外，3成，就是总仓位现在是6成，就稍微下降了一些。 刚刚包老师说的那个成交拥挤的情况，就我们 A 股5000多只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应该不到18倍，
0: 就
4: 对
0: 所
4: 吧？
0: 有的
4: 那
0: 大家平均，
4: 半导体差不多有200家左右，市盈率平均市盈率差不多180倍。然后今天成交额不是成交量，
0: 成交金
4: 成
0: 额，
4: 交额整个半导体200家的成交额6000亿，极度的恐惧啊！这种状态，你看，如果你胆子大，可以没问题，但你要及时的止损。那我是不会的，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操作范围。因为你这段时间，它其实你要操作上从趋势、从线上面、从形态上看，它是容易的，但是你不敢，你不知道明天就是什么状态。你像电力，昨天涨得特别好，今天就很惨。
0: 对。
4: 谁追谁惨？那明天是不是半导体呢？不知道，
0: 对，
4: 搞不清楚。那比如说像 PCB，今天跟英伟达对标的这 PCB 都是冲高回落的，是不是今天晚上它的财报，大家会有些担忧？不知道，这总的来说，现在目前为止，半导体一定是在情绪当中。
0: 就是
4: 如果有能力可以赚，但如果是没有胆怯这个亏损或者当前亏损5%、10%，那你就不要去。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摸到一点规律，说今天是科创的涨，明天是创业板的涨，或者说叫
4: 对。
0: 今天是芯片半导体的涨，明天是那个什么光模块的什么涨，但又有两天呢，他们同时涨，然后又有时候呢，他们同时跌，就是你这个是完全踩不准的，而且你不能用
4: 那
0: 这个一天一天来踩，
4: 这
0: 对
4: 两
0: 吧？
4: 天就是割裂，就一直是半导体涨，其他板块不表现的。
0: 对对，没错，是的。
4: 那你又跟不住了，很难跟的。因为目前这个状态下，就我曾经也说过，就关于股票，就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它一定会溢价；行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像类似于，那个美国的国债10年、30年的收益率，
0: 对。
4: 如果在行情不好的时候，这种消息出来，那是要千古跌停的。
0: 但现在就不是。
4: 现在就行情好呀，没有问题。
0: 对对，没错。
4: 没有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只是代表现在的情绪大家还在高涨当中。
0: 就这个细节本身有很多，就你刚刚提到，就相当于美债的10年期收益率，我看又4.6以上了，对吧？
4: 对，
0: 对吧？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因为成交的集中度，那真的有可能市场当中就是，我原本好好的拿着其他的股票那些资金，我干脆把那个抛出来，我也去追，这不管
4: 大
0: 追
4: 部
0: 进
4: 分是
0: 光
4: 这
0: 里
4: 种
0: 还是
4: 情
0: 追
4: 况，
0: 进芯片里面，这样的情
4: 对，
0: 况是，
4: 大部分是，对，
0: 对
4: 对
0: 吧？
4: 对对，我就觉得已经把另外的，差不多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流动性吸没了。
0: 就我们讲叫不足而这个奉有余，对吧？有点这个意
4: 是
0: 思了，
4: 是
0: 对，
4: 是是是，所以你看，在这个行情当中，你不追，你就是赚不到钱。但是你追是存在风险的，我
0: 对，
4: 觉得追赚钱是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专业的人在追，
0: 反正
4: 散户是没办法弄的。
0: 就你的态度就是，我承认自己不可以，我不追，对
4: 对对，我承认我自己是散户，首先这个是前提，因为就我们作为散户，那唯一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保持情绪稳定，涨的时候也不要焦虑，别人涨，那别人赚钱没问题，挺好的，促进消费。
0: 不是，可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保持情绪稳定太难了，
4: 那
0: 太难
4: 这就是我们散户的优势就在这里。第一个，散户有快进快出的优势；第二个，散户你要保持情绪稳定，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就像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这个市场，如果这5月份你没亏钱，你作为散户你已经很优秀了。你这样的心态来安慰自己，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别说啊，就是看数目字而言的话，我们
4: 啊。
0: 每天的账户进出，哎呀，我少了今天少了几百，或者我今天少了几千，甚至我今天少了几万，好吧？但是对于机构而言的话，它的每天的多和少可能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事情，对吧？六位
4: 对
0: 数、七位
4: 对，
0: 数，甚至于8位数以上的一天的，那它按说来讲，它的情绪的心情的波动应该更难，我们看到的数目字相对还更小，按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4: 是，反而我们的情绪要比他高涨。 要比他焦虑。
0: 那怎么办呢？
4: 高兴的时候比他更高兴，
0: 对，
4: 那个焦虑的时候比他更。

0: 焦虑，
1: 因为
0: 那就亏钱大概率了。
1: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啊，这个一天的上下可能是我，比如说几个月的收入啊，或者这个几顿饭的钱啊，或者这一定会这个样子想啊，对不对？
0: 哎，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资本市场去做投资，那你一定不能把你这个钱跟平时工作赚来的钱，你是不好比的。
1: 没错，有朋友讲
0: 你
1: 过
0: 要
1: 这
0: 么
1: 个
0: 就不
1: 事儿。
0: 参与投资，那你赚钱的时候，可能一天相当于你一年的工资，也有可能。啊，
1: 所
0: 这个
1: 以，
0: 就是对比，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到一定程度。
1: 对，不要去
0: 我觉得在
1: 具
0: 这市
1: 象
0: 场可
1: 化
0: 能
1: 那
0: 不
1: 些
0: 适。
1: 钱，对吧？
0: 对，
1: 不要去
0: 但
1: 真的，
0: 其
1: 你
0: 实
1: 进了市场，
0: 你在反向去思考，你站在那个他们涨的那些股票的这个角度上去看，这段时间很多都是次新股，很多都是同样是半导体。那以前呢，比如说，就是类似于半导体之前的老的那些集成啊，这才刚刚开始慢慢涨起来。那他们能不能持续？有疑问，因为他们的业绩并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是对标美股、对标韩股，但是你要对比一下我们的市盈率，跟它不能比。我们的这个贵的程度跟它不能比，你不好这样比的。
1: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明白，为什么很多嘉宾挂在嘴上的话也是，这是一个情绪的映射，并不是直接的类比，是吧
0: 对，你还要考虑到这段时间，哎，这么涨，是不是有些主力会把筹码拍给你？你也要把这个情绪，把这个有可能的情况放进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比如说昨天电力是不是拍给你了？明天是不是能涨？不知道，明天继续跌呢？很多人就拿不住了，就得跑。
1: 好的，我明白。其实蒋师傅，一方面咱们也是剖白自己，对吧？我承认我，就直白说吧，我承认我没有本事赚这个钱，所以我也不眼红这个钱，这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您也来提示相关的风险，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对于未来就是未知的话，那我的确没有办法用。说，哎，今天涨科创，明天涨创业，后天涨个，没有这样的规律，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你想踏准，你就非得有更高一层的本事，否则别干这个事
0: 再退一步说，
1: 儿。
0: 他们赚了高额的收益，也承担了高额的风险，这样就平衡了嘛。
1: 当然，怎么平衡，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各位平不平衡，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好吧？谢谢
0: 好的，
1: 蒋
0: 好
1: 师
0: 的，
1: 傅，
0: 好，
1: 谢谢蒋师
0: 哎，
1: 傅，我们
0: 好，
1: 今天先聊这些，哎。再见，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以前也问过各位，对吧？听节目的时候，这个问过各位，你们怎么来平复自己的心绪，怎么来忍受波动，是吧？刚刚提了，比如说不要把钱具象化，不要想着，哎呦，今天亏的这点钱够买个什么什么东西了，够买，那样就具象了。如果把它只当成数目字儿，是不是能够心里更忍得住一些？虽然也很难啊。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5%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150%。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精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

0: 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 28.58% 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2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28%，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此次立案调查的另一个关键方是深圳中景城，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他持有了沃格光电1180万股，占总股本的5.25%，而其所持有的股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易伟华。搞了半天，查来查去都是查的同一个人。那至于为什么被查呢？可能与蹭概念有关。就在今年的2月4号，上交所曾对沃格光电下发过监管警示函，指出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关于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两个概念的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各位，咱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网上我看到有朋友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苏州吃饭，听听这个苏州的饭店的隔壁桌子会聊些啥。最近不是应该还可以去什么合肥啊，去武汉了吗？有这样的出行计划吗？有的话告诉我一声啊。蜻蜓平台上面啊，阿健爱睡懒觉跟我说，最近干瞪眼是正常的啊，半导体类稍微有些好消息就能涨，但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啊，是吧？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哎，您请讲。
2: 经常听你节目，但今天鼓起勇气第一次给你打。
1: 哦，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
2: 对，因为
1: 您说说，您说说。
2: 我感觉那个有色好像有点企稳了今天。
1: 哦，
2: 因为这两天回撤的也蛮厉害。还有，基本上那些小金属什么都开始企稳了。而且就是还发觉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就是因为股票账户嘛，我今年到昨天为止嘛，好像是收益率是0.32%，但是从那个就是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吧，但是还战胜了66%的股民，说明是说明我们股民还是大部分都不赚钱，就等于66%的股民都没赚到钱今年，对吧？还有因为一般可能资金量低的，我一般建议就是都是那个3万以下，基本上那些小股民嘛，基本上建议就是到那个支付宝上面去买那种行业主题 ETF， 可能那个效果要好一点。
1: 你为什么给他做广告啊？
2: 不是，因为
1: 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是
2: 不好意思，
1: 没有，就是各家券商的理财平台上面，就各家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以外，它的理财端也可以买这些，都可以买。
2: 因为我是那边买的比较习惯了
1: 啊。
2: 在某宝上面嘛，我的收益率是5%，5%还也战胜了96%的基民，还今年基民和股民好像从这两块来看，还收益率都不太好。
1: 对，
2: 因为像那个，感觉有色应该是能企稳的差不多。
1: 有色是一个蛮大的这一块，您现在
2: 像小金属，因为今天好几个，因为我是。而且那个盘面上不要关注太多，我是专门关注有色和化工，别的基本上都不大看。
1: 哦，是因为熟悉这个还是什么原因？
2: 没，因为那个一季报出来好嘛，就是大部分我关注稀土、铜、钴、镍，稀土嘛那个龙头它还4月20几号嘛，那时候要说有几个项目要涨价37%，我想到二季报出来肯定是要超越一季报了。这今天也开始反弹了。而且那个铜什么的基本上刚需嘛，你要是铜不行了，说明这些行业差不多也 也不行，指数都就下滑了。
1: 嗯，
2: 对吧？你这些下游行业景气了嘛？你腾股镍嘛？你基本上这些需求也就上去了。
1: 对，也是。
2: 它美联储加息，毕竟也是暂时的冲击。
1: 嗯，
2: 对吧？像那个海湾那边封锁嘛，它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你只要哪一天消息一说一解开了嘛，基本上立马就反弹了。
1: 嗯嗯嗯。您目前在整个这一块上面有这个股票的仓位了吧？已经
2: 有
1: 了，有色。
2: 我基本上就是稀土啊，
1: 稀土、
2: 钴镍
1: 啊，
2: 还有锡
1: 啊，还有什么没听清？不好意思，锡，
2: 嗯，
1: 哦，就金银铜铁锡那个锡，
2: 这些都属于小金属嘛。
1: 哦，好，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你对最近的这个科技的这一块，或者我们说，科创板啊创业板的这些龙头的企业，您是什么态度？您愿意说什么？
2: 科技的，因为我们这个还没达到五十嘛，因为那时候我看中那个科创板的那个什么特技，
1: 嗯，
2: 嘛从30多块一直到100，现在还140多了。
1: 嗯，
2: 因为你买不进去，你没达到五十万买不了。所以建议在某宝上面嘛，你就
1: 对
2: 打发你喜欢科创的买点科创50。
1: 嗯，
2: 我们喜欢创业板，买点创业板
1: 50，
2: 对吧？你可以资金量，而且不用那么多。你这证券账户最起码你交易佣金啊，对吧？你5块钱打底，对吧？交易费用，而且频繁进出，你在某宝上你买 C 的话都不要钱，你基本上一个月出来，基本上都是零费率。
1: 嗯，
2: 对吧？一年下来你也省不少。
1: 也对吧？也对吧？也对，我能理解。
2: 所以建议啊。基本上那个在股市里面账户低于50000的基本上实在不适合操作
1: 啊，
2: 感觉对吧？
1: 不过你怎么讲呢，
2: 建议嘛，
1: 就是有些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觉得低于50000的话，我反正也就是撒还有我刚不想象，对吧？对，就这个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有以小博大的可能吧，您觉得呢？
2: 对，基本上买行业 ETF 基本上一个你看好哪个行业，而且可以少量，每天都可以买啊。
1: 对对
2: 对，
1: 没错没错，是的。
2: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于先生，这个不用鼓足勇气的，下次直接就来电话就是。
2: 有机会反正有什么观点再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哎，
1: 再见再见，哎，再见。是啊，公募基金现在的选择的方式也很多，对吧？买到的渠道也很多。节目里面也一直提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提场外和场内？就你看某宝的平台也好，包括这些公募基金自己的官方 APP 也好，啊，这个还有就比如说银行的 APP 里面也可以买基金，对吧？另外还有就是各家券商 APP， 除了买股票以外，它都会有一个理财的那个选项。这些其实买的都是场外产品。场外产品，好吧，大家记这个场就是市场，就是 exchange， 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交易所这个场外产品。你场内买的话呢，那公募基金有场内份额的大概只有 ETF、LOF 啊、REITs 这些相关的产品。那这个场内买你就跟买股票是一样的，直接输代码啊，买多少对吧？就挂单，因为。大多数的公募基金如果只有场外份额的话，它一天之内收盘之后只有一个净值，只有一个结算价。这个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有道题也讲到这个事儿啊，所以有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也来举手跟我说，就我不会看每天的股票的全天4个小时的，我在收盘之后才买一笔，哎，这也是一种买法，对吧？那我当时讲说，因为各个券商各个现在交易所的盘后交易时间，也就是3:05到3:30都可以进行盘后交易。那盘后交易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买公募基金的场外份额，你每天就这一个价格，不用去想盘中哪个时间点买高一点，哪个时间点买低一点，不做这样的考量。而公募基金其实场内和场外的份额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相关选择，当然你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有些因为同时有场内有场外啊，会不会有溢价呀，会不会有折价呀，的中间的互相的关联度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当然某宝只是其中一个平台啊，还有好多呢啊，还有好多都是这样的网端的第三方平台啊，这个稍微 一口气打很多

比方举个例子，那个叫什么天天的呀，那个叫什么好买的呀，以前是不是还有什么数米呀等等，这些全都是第三方的网端的公募基金销售平台，都可以选择啊。只不过最终还是那句话，买什么产品蛮重要的。02162780977，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电话啊。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跟我们的编辑沟通一下，以后到节目里面来做互动。网端，你一边听节目，可以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这两个地方，一个在阿基米德 APP 下载之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社区里面啊，节目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个置顶的直播贴，点进去就可以直接打字聊天留言，也或者去蜻蜓 FM。下载之后的话，直接找主播的名字包容，峥嵘的嵘啊，点到主播以后啊，去找他正在直播的相关，也就相当于进了一个直播间啊，一个直播房间，可以互动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一说公募产品的话，很多朋友有话讲。阿健睡懒觉，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哎，我老婆买了不少半导体的 ETF， 然后上周五跑出来了，那应该赚到钱了，是吧？刚刚在阿七平台上面有朋友跟我讲公募产品的，公募产品我查了一下万德的数据，截止今天14098个，啊，然后股票型的就纯股基3686个，混合的4926个。然后如果大家还会去选择的话，可能另类投资啊，56只 ,Q 点330只。另类投资其实指的东西也蛮多啊，这个虽然个数不多，就像这个去年4季度、3季度的那个时候讲的什么白银的那些 LOF 产品啊，原油的一些 LOF 产品啊等等，这些这个都算另类投资啊，甚至还有像什么 REITs 啊等等这些东西。嗯，但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好像也不见得比股票加数要多多少，是吧？有选公募产品的小伙伴举个手告诉我一下吧，02162780977，3号线，哎，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应该是要回回还是往上推上去的，现在已经将近5个月了，指数在这里就是一两百点里面在震来震去，所以我看有的股票的重心在往下移，有可能要创历史新低的，像这个白酒是不是会到1100块吧？它我们现在就走着看，现在它现在涨的都是高举高打的东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所以我现在手上一个机器人涨的这两天涨得很好，基本上要创历史新高了吧？还有那个低价的。今年已经动了3次了，这次我又跑掉了，下来我还要买它。
4: 哦，
5: 但是地价的也在重心往下移。
4: 嗯，
5: 所以它现在指数，我个人的观点，它不会回来很深的。
4: 嗯，
5: 它现在这要推一批股票就能把指数推上去了。
4: 嗯，
5: 所以现在要看什么3000多了什么东西，我估计是看到不到的。
4: 哦。
5: 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拿得不好的话，是涨指数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4: 嗯，
5: 现在涨的就是你们散户手上少的东西呀。我手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散户有的是很少的。
4: 嗯，
5: 所以我看了今天那个涨的涨幅里面的，我看一看，有的都是在创历史新高的。你们过去拿得住啊？拿得住嘛？你有钱赚的。如果你拿不住嘛，当中跑掉了吗？你去换别的股票，不一定换了会涨呀。
4: 哦。
5: 现在它这个量就保持在这个量左右的，需要的换，不需要的就缩一点。
4: 嗯。您打算继续拿着机器人？
5: 机器人我肯定拿着的，我现在这个成本已经没有什么成

0: 我没有，我好像负多少了。我现在拿着这个上面去看呀，看它涨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个也不想出来了，就已经拿了6年多了，就拿在手上，我看它涨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还看中比较低价的那个，有的图形涨了，走的不好的，但它要如果把它走好，很快的一个涨停板就拉上来。现在，所以你们散户
1: 我们散户，
0: 在看什么东西呢？有的东西是你们是资金在里面，它股票有的股票下来它不会走掉的，但是它有可能去炒别的东西，这个股票就停在那里，上下拉来拉去，它就不会做了，做别的东西去了，它不可能一天建仓就完成了，就拉上去了。有的股票你看嘛，就突然之间就放大了，这个量什么地方来的？不可能它今天进去就放量，它长期在里面，
1: 有
0: 所以
1: 数
0: 我
1: 了。
0: 们现在要做好自己看好的那个东西，这么拿点在手上，
1: 曹先生手
0: 然
1: 上除
0: 后
1: 了机器人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价位比较低的，4、5块的，还有
1: 那个
0: 我
1: 就
0: 看
1: 无
0: 中
1: 所谓
0: 两个
1: 是什么行
0: 在
1: 业
0: 八
1: 了。
0: 九块的，
1: 有数了。
0: 现在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我看他什么时候。想突破了，我可能还要加仓了，现在就暂时不加仓。
1: 好的，那您要动手的时候再说，好吧？
0: 啊，好啊，就这
1: 谢
0: 样，好，
1: 谢您，
0: 再见，
1: 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1号线，哎，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陈先生吗？
2: 鲍老师你好。
1: 客气，您好。
2: 我还是老的股票。一个就是原来跟你说过的那个二纺机的股票，二纺机后来那个股票，我就是我重仓有好几十万了，重仓就买这只股票，今天给我一次涨停板，我还没抛。我准备明天准备抛掉，不干了。
1: 那明天如果涨停板的话，赚钱了，对吧？
2: 明天不要涨停板，我现在就5.4块多嘛，本钱嘛。今天涨停板5.4块呀，明天稍微涨涨就赚钱了。
1: 就今天的涨停板已经到您的成本价了，是吧？
2: 基本到了。
1: 您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几个月了，
1: 几个月？
2: 大概
1: 那
2: 4、5个月了嘛。
1: 四五个月，然后等到了成本价，就可以。那你接下来打算
2: 我接下来嘛，明天如果他一次涨停板，明天还会冲冲嘛，我就不管了。他还是涨停板不涨停板，我就。赚钱了我就抛了，
1: 那赚多赚少呢？有要求吧？
2: 啊？
1: 赚多赚少有要求吧？
2: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只要赚着就可以。
2: 反正就是你喜欢的股票，你到
1: 慢慢
2: 对
1: 说。
2: 的时候总会涨的，会涨的。
1: 什么？我喜欢的股票，它总归会涨的。
2: 你喜欢的股票没有什么地雷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一般的都会涨的。
1: 那这个当然了，但是在地雷没有来之前，也不知道它是地雷呀。
2: 我因为这只股票有很，它国资委有很国资委
1: 我
2: 经
1: 知
2: 常
1: 道，
2: 去国资委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知道。对，
2: 他不会倒台的。
1: 最近人家还搬进去很多新公司，我那天还特地看了呢。哎，怎么我心目当中喜马拉雅不是在张江的嘛？哎，已经搬到这里来了啊，我也看到了，对吧？
2: 反正只要有信心、坚持，一般的做赚钱，一般的可以的。像我这样子也好赚钱了，
1: 所以这个事情，
2: 什么
1: 对，
2: 都能不好赚钱了。
1: 不，这个事情就，
2: 我一个盲人啊，
1: 我知道，
2: 这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怎么会
1: 陈先生不
2: 不
1: 容易，
2: 高
1: 陈
2: 兴
1: 先生不
2: 的？
1: 容易。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0: 我以前是主要做那个恒生科技，还有那个电讯股，然后主要是做港股嘛。然后今年去年下半年我就是换了一些消费，就是获利了结的一些恒生科技的。然后今年的就是现在吧，我把那个电讯，就是港股的电讯都卖出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消费，还有两个基金，就一个是就是互联网基金，还有就是一个300的基金。然后我就调了这个仓位，就近期就是这点变化。然后把仓位下降了，我降到60%的仓位，我留了40%的现金，就是这在我就是近10年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九成五的仓位嘛。但现在因为我感觉，确实因为这个市场有点分裂嘛，就是比较难做，所以我就是稍微降了下仓
1: 割
0: 位。
1: 裂割裂，这个词儿比较
0: 割裂
1: 好一
0: 割裂，
1: 些。
0: 对，我选消费是因为我觉得消费港股的消费很多现在已经是蛮低估的。我现在今年的账户嘛，我是亏损的，就是现在还亏8%，就是帮去年同比，在历史上近10年大概也是我还有一次亏损是21年是平的，22年是亏损的。22年因为是当时是那个恒生科技跌得比较厉害嘛，那是肯定亏损的。然后近十年就今年截止2月份我还是赚钱的。二月底还是赚钱的，3、4月份是就全部亏出去了，现在还亏8%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港股的消费现在还是有点低估的，还是应该有点机会。我还买了一个，就是现在换仓主要是还换了一个物流，就是消费基本上现在都是亏钱的，只有一个物流是去年下半年换的是唯一赚钱的，然后是恒生300是赚钱的，然后其他全部是亏钱的，现在就是我的仓位结构，
1: 那你这其中，这些，就除了它是低估以外的话，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或者说，是不是正好能够轮到，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钱先生，那对，您说说，您说说。
0: 我就觉得就是消费，有些消费确实应该是在近10年也是蛮低估的价钱了吧？港股好多股票，A 股也有一些。是蛮低估的价钱了，然后就是分红还是在，然后他每年的我看那个财务报表，近3年5年的盈利也是一分钱没少赚，增长虽然是微增，这个增长百分之几，但是也是在增长啊，真金白银也只是一说上百亿在赚钱，那么分红也是比银行利息高，那么这个拿着的很放心嘛，然后就是而且是低估的嘛，然后具体。它到哪时候、什么时候反弹？那我也不知道，对吧？有可能明年才反弹，就等有可能科技的主升浪走完或者怎么。那我最多今年我就拿分红嘛，对吧？我拿个4%的分红，其他的就回购，对吧？那这点基本保障应该还是有的吧。
1: 我理
0: 往
1: 解
0: 下
1: 您
0: 的跌
1: 说。
0: 幅嘛，我就想如果再跌个10%几，有可能再补一点。那我想往下跌幅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它也是基本上都是在历史最低估值的情况下，就在这个区间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拿的比较安心嘛。
1: 这个我就听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因为具体的它这些半导体啊，那个我也不懂，对吧？不懂嘛，我也不能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拿消费比较稳妥一点。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我这样补充，您看对不对？首先，您投在里面的钱并不是马上就要花的，或者说希望马上就能够翻倍、能够赚到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想法，对不对？
0: 我投股市的钱就是闲钱，然后就是，反正我也不上杠杆，就我不融资的，我就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融资的，然后是闲钱，然后就把日常开销的钱就留一部分在银行的，其他就全部在里边，就这样。
1: 我们就提早为
0: 那么
1: 自己
0: 我，
1: 不管10年、20年后的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做准备，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我就这些钱是永远在这股市里边操作的，
1: 理解。
0: 然后就是不管退休的钱，那因为把自己，就是基本生活开销的钱留好就好了嘛，对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其他的钱就投在里边，
1: 对，而且这个
0: 我是这样操作的
1: 刚刚聊过了以后，我也明白，就是你买进去的也不是说代表它现在就要涨，或者就是能快一点涨就好，你觉得无所谓，反正
0: 无
1: 也
0: 所谓，
1: 够
0: 我
1: 便
0: 去年
1: 宜。
0: 没涨嘛，去年那个消费也没涨，今年消费一二月还好一点，然后3、4月又继续疯狂下跌，那么有可能今年还继续下跌，有可能的，你包括白酒也在下跌。
1: 对
0: 对
1: 啊，
0: 吧？我
1: 对啊，
0: 白酒的基金我也看了一下，但是确实也蛮低估的，
1: 是的呀，
0: 但
1: 是
0: 是
1: 的呀，
0: 呢，确实也蛮低估的，可能加呃

0: 两个月可能再买，稍微买一点吧，买一点尝试尝试，就当投机操作一下，
1: 我记得
0: 就放2年嘛，
1: 大概去年的3季度，好像就有小伙伴来电话说，我从现在开始会开始定投白酒的 LOF。那当然，这个定投也不是要压多少上去或者是，对吧？就反正投着投着就看着呗。
0: 你就投个自己资金的1%几嘛，比如说投个3%、5%，对吧？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白
1: 是
0: 酒，
1: 的。
0: 白酒有好多公司还是赚钱的，
1: 对啊，
0: 他
1: 没
0: 们
1: 有
0: 并没
1: 错。
0: 亏钱啊。
1: 只不过市场不
0: 就
1: 给
0: 比
1: 你
0: 如
1: 估值。
0: 五粮液就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但其他有些公司还是在稳步的，还是在赚钱的。它具体它拐点，这个就讲不清楚了，对
1: 那
0: 吧？
1: 这个就要回到市场的，或者说我们讲说，有一部分投资人心目当中的股票的本身，有一部分投资人觉得股票是生意，那这个生意还是好的，而且像你说的，看他财报，这些消费类的企业他还是挣钱的，挣的也没有比去
0: 这
1: 年要
0: 些。
1: 少，只不过现在市场不给他那么高的估值，对
0: 对，
1: 不对？
0: 一季报出来还是增长10%几，或者增长10%，虽然不像那个增长这么厉害，但是也是在增长呀，对
1: 明
0: 吧？
1: 白明白，那
0: 就
1: 我
0: 慢
1: 再。
0: 慢慢慢也是在增长啊，只不过现在就是市场因为资金是就大家因为总归往好的地方去嘛，其实22年的时候大家往什么医药往什么化妆品啊去去这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就
1: 理
0: 是
1: 解。
0: 肯定往热的地方去，那资金肯定抽走，那是比篮球从篮球里边抽资金嘛，对
1: 有
0: 吧？
1: 数了，
0: 篮
1: 有
0: 球
1: 数了。
0: 因为我买的一般都是大盘股嘛，大盘股嘛，这资金肯定被抽走，
1: 对，
0: 抽走嘛，那肯定是下跌嘛，对吧？这是很正常。那有可能今年不下跌，明年再说嘛，对吧？
1: 我
0: 万一明年有所反弹呢，
1: 最后问你一个事情，你说你现在要把仓位降下来的话，你那些资金。我的感觉是你那些资金是不是等着就，咱也不说比谁啊，比哪位老先生之类的，攒在手里等着谁爹要冲进去？你是有这个想法吗？或者已经看好什么了吗？
0: 我还是想留点现金吧，因为你想，现在世界上炒股最厉害的那个，对吧？巴老，对吧？还留了一部分现金，
1: 对啊。
0: 那势必觉得美国股市还是有一定风险。美国股市是全球股市的风向标，那势必就是如果美国股市有变动，那一下去下，有股市还会有，对吧？如果万一就是带动港股或者 A 股下跌的，那你肯定还是有拿点筹码，手里有点现金可以那个有个操作的余地嘛，对吧？但
1: OK，
0: 因为我是满仓惯了，所以我还是留了6成仓位嘛，对吧？
1: 好，好，好的。
0: 因为我准备长期持有嘛，对吧？
1: 那这样，我们约一约，这也不一定要多，就一定要多长的周期。什么时候你留的那些资金开始有动向了，有方向了，你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对，
1: 好吗，
0: 好的，
1: 钱先生？谢谢
0: 好，
1: 你，
0: 谢谢
1: 谢谢
0: 包
1: 你
0: 老
1: 的
0: 师
1: 电话，客
0: 啊，
1: 气客气。哎，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哎，钱先生也是一个相对持仓周期比较长的小伙伴啊。上一个电话8月份啊，这个电话现在5月份呢。刚刚的这些观点你怎么看啊？就如果你也是跟他的持股周期差不多长短的，你最近又会怎么做？你愿意来说说吗？021627809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哎，暴露好。
1: 今天你看，昨天是创业板指，今天又轮到科创了，这个是不是节奏又回去了？这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2: 对啊，但是始终还是集中在双创这样的一些科技成长的品种当中啊，是吧？昨天的话，算力还表现可以，今天算力部分有些调整，但是呢，今天那个芯片和存储这一块啊，继续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特征。当然，像芯片当中啊，有几个大票都在科创成分指数当中或者科创50当中啊，所以科创50表现得更加强劲啊，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跟其他指数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其实还是很明显的一点啊，就是资金还是比较扎堆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扎堆呢，我觉得跟20年的时候扎堆在一些大白马当中啊，我觉得有相似的地方吧。只不过现在这些呢，科技成长品种呢，相对来说啊，它的一个短期走势啊，更加的迅猛吧。我们看到很多个股，今天也看了一下，像芯片当中有很多的个股啊，也是将近有20多只个股年内翻倍的啊。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呢， 其实资金如果说扎堆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热点的一个延续啊，或者说，整体板块的一个表现吧，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这种趋势，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啊，短期之内似乎好像很难去改变啊，没有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其实行情的演绎呢，线路还是比较明显吧，集中在科技成长，而且是相关板块的一些龙头当中。
1: 嗯，高先生，你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以前看到市场的这样的现象，到今天再来看到，好像是蛮正常的，或者说这个也见过不是第一次。但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曾几何时，不管说这个市场当中量化资金的参与度，还是曾几何时市场当中的消息或者情绪的传递速度，肯定都不会像今天如此之快。所以以前有人曾经讲到过，尤其是我记得。924行情的时候，大家就在关心说，是不是因为今天的速度特别快，使得一轮牛市已经不会像原来走那么长，会更加的短，更加的极致一点点。而这种资金的抱团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谓叫成交的特别集中也好，会不会也会显出这样一种更加短、更加快速、更加极致的情况？我问问你。
2: 这个正好相反啊，就
1: 那。
2: 是其实从这2年的行情吧，我们应该2年不到，924到现在为止2年不到嘛，
1: 嗯。
2: 从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了，其实指数啊，我们感觉上表现很强啊，但是细看它的一个实际的累计涨幅的话，应该还是在相对来说可控的范围当中，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之前两轮那个牛市啊，其实那个是普涨。普涨所带动什么呢？指数是疯狂的上行，或者短时间内半年之内，啊，指数啊涨了一两千点、两三千点这样的一个涨势，
1: 嗯。
2: 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一年啊10%几的这样一个上涨，哦，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反而指数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呢，由于市场新的，就是经济增长点或也好，或者说新的市场热点也好的带动，啊，其实市场的权重品种啊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洗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这一年多时间，2年时间不到了，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啊，业绩是有的啊，只是增长，并不是那么起眼啊，像这些品种的估值都压得很低
1: 嗯。
2: 啊，那么这些品种压得低了之后呢，其实也是抑制了指数，啊，就是非理性的这样一个大盘指数吧，我说的是。
1: 嗯嗯。
2: 非理性的这样一个上行，那么也给市场消化了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风险。那其实市场还在这样一种期待，那万一啊，成长科技有时候会有部分的泡沫会抛落，会挤破。那么这个之后，是不是那些蓝筹品种又可以来反过来稳定指数，进而使得指数的这样一个牛市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更长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考虑的，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A 股的这轮行情的话，如果从指数角度去研判的话，我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
1: 嗯，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投资人，一方面你要去看过往的一些相关的规律，但是那些规律又不可能简单的重复，尤其在当下，在现在这段行情的时间段里面，不是完全去照规律的时间去抄作业，而有更多的需要有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坚定的信念也好，或者是明确的判断也好，这些东西可能会最后去左右自己的市值的高下，是这样吧？
2: 是的，那我觉得如何来应对的话，无非就是一个，就是对市场的热点的把握度提高啊，资金流向要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还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综合配置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板块的轮动在成长行业当中，其实近段时间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个人觉得这种轮动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做一下分散的一个配置，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益处。因为本身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投资人会担心
1: 嗯。
2: 某些板块连续上涨之后啊，会不会有集中调整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2: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时间点还是比较难把握啊，所以就是做仓位的这样一个综合配比吧。
1: OK。好的，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这个国都证券的高爱民啊，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嗯，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刚刚可能是因为连续有两个电话，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也比较长啊，大家关于长周期的一些持股的态度也来做交流。我爱三三跟我说，我一直分散，手里大概有17个标的啊，纯科技的我不碰，去年我倒是参与过存储 CPU 啊，但是也知足了。那今年目前是什么？ 又好奇了，对，有防守端吗？有进攻端吗？是哑铃策略吗？是什么？前面还有朋友提到啊，有很多的一些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参与一些公募产品啊，做一些所谓相对收益的一些投资啊，也蛮好。你怎么看？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前后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半夜都转西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2.18点，全天跌0.1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569.98点，今天涨跌幅为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4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1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51.12点，全天下跌了146.73点，跌幅0.57%，成交2620.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8元，今天跌了13.02元，跌幅1.30%。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0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啊，看上证指数对吧，看一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下跌的，但是呢今天科创涨起来了啊，而且这个科创综指、科创50、科创100、200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表现都不错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成分股大家差不多吧，或者上一个小时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了，资金的集中度、成交的集中度仍然就在这些地方啊，所以你看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了科创指数带领，那对于其他的账户来讲，今天是不是干瞪眼的一天？你手上的账户什么样子？来讲讲看。上一个小时有做波段型的选手来电话，那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割裂的市场，有相对持股周期更长一点的投资人，我也不去判断说接下来马上就会涨的是哪一波，但是我觉得只要它是便宜的，它是低的，而且倒并不完全是因为股价的跌无可跌，是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从生意、从财报来看的话，生意做得还行啊，对吧？每年有这么多的营收，有这么多的利润，也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分红，那我愿意输时间，我愿意先买进去，这也是一种心态。当然也有小伙伴觉得说，我手上仓位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万一过段时间让我看到有更心仪的，我能够有子弹，对吧？有资金。正在听节目的您怎么想？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 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然而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我还是再说一下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能可以直接听到我们。如果你喜欢用另外一些音频的 APP， 比如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那你可以直接去那里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在广播端的节目啊，事实上也一直在这些 APP 平台上面同步直播当中啊，人家也在帮我们一直在推这些啊音频的内容。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6: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9: 谢谢。
10: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就像每次在巡回魔咒，不对，巡回现场啊，问很多的投资人，你是什么时候听我们节目的啊？你最早怎么会想着去做投资？答案都很不一样啊，答案都很不一样，更不用说我们每天收盘之后，面对着5000多只股票，14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还有更多的，也应该是10000把只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啊，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投资渠道。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从来不会聊这个，那个时候叫什么投连险，对吧，等等这些。这今天其实可以投资的选择比20多年30多年前要多很多，但我们投资这个功课啊，也比原来做的更加难和复杂一些。你眼中看到的是怎样的投资？你目前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儿？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一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3: 哎，宝宝好。
2: 下午好，哎，你说说。
13: 哎，这个虽然这个猫一天狗一天的这个行情啊，那今天做了个差价，这个信心还是还可以的。
2: 哦，做到差价了。
13: 啊，今天是做到差价了。
2: 在哪一块？哪一块上面？
13: 在那个，在那个那个偏期权的那个票上面。今天是
2: 机器人，
13: 中午的时候有拉回，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又跌回去的。这个做了一笔，那心情还是不一样的。上个礼拜那个 CPU 那块表现蛮好的，一直在骂那个车，然后车昨天反了一下。所以每天都有点小惊喜吧，那还可以。然后收盘的时候到现在仓位还是保持不变的。
2: 所以今天差价做到，但是收盘的时候像你前段时间讲的一定要保持一定的仓位，所以最后就先卖的，对吧，后面再去把它加回来。
13: 啊，
2: 是
13: 的。因为仓位也比较高嘛，就是那就不能再往上加了。
2: 今天这个行情是不是跟前段时间不太一样，就涨的，就你看看短线的这个情绪是不是涨的跟昨天不一样的东西？
13: 我感觉差不多。
2: 哦，
13: 在我的资源里面是。

0: 差不多，还是这几块里的。
1: 啊，
0: 那跌的也差不多，我看了一下，跌的还是那个我最不喜欢的板块，对吧？然后好像那个酒啊什么的也有点跌什么的。所以我在这个操作上，就虽然说我今天也看了一下那个上证也死叉了，对吧？也要那个什么了，但这个我看的那几个板块还可以。
1: 所以总的来讲，哎，那照这样，我们刚刚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就担心它这个高了会不会更高，情绪这个集中度会越来越集中啊，热度会越来越，这个你会有这么想法吗？
0: 我觉得就是的，就是越来越集中了，所以更加不能就是换到别的板块上去。对我来说，
1: 啊，就保证自己还要在这个风里面。
0: 对，是的，就是说那别的已经就是说震荡的，应该说更剧烈一点了嘛，对吧？这个是有跌还有回，所以这还好。但是也是比，我觉得比那个就是前一秒都要稍微难看一点了，稍微难看一点了。
1: 那大家都会去想这个事儿，别接最后一棒或者之类。你现在就到
0: 那
1: 今
0: 我是
1: 天
0: 只
1: 收
0: 有
1: 盘。
0: 没有破线，没有死叉不走呀，有的话就走嘛，就那都是获利了结嘛，还是心态上还可以点，对吧？
1: 就把自己要做的那个动作的这个标志物想好，对吧？
0: 就是觉得总归要让个5个点10个点，总归要让的，对吧？就可能会出现的。那做好了这个准备，所以心态还是蛮平的。
1: 你看，
0: 我有获利了结的，跟我获利了结的时候相差已经差50个点的都有了，所以还是不能轻易获利了结，有一些。
1: 就是不要提前去猜什么时候会结束，但
0: 是的，
1: 是。
0: 还是要按照那个就自己的这个计划和那个一贯的这个操作来。就有的时候觉得就我前段时间说，我自己觉得涨多了，我卖了，其实没有涨多，是自己想多了，是他们说是，
1: 但是定好的那个
0: 也有
1: 标
0: 讲，
1: 准，一定要去买，要去做
0: 要
1: 掉，
0: 坚持的，对，
1: 要
0: 我
1: 去
0: 那
1: 做
0: 个
1: 掉。
0: 如果有那个跌破或者什么事，还坚决要走。
1: 对，所以以前，
0: 但是在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坚持。我已经有一个有点小后悔的，就是自己擅自觉得多了的。
1: 对啊。
0: 已经差50个点了，已经差。
1: 就特别主观的，哎，我觉得他怎么样了？就，
0: 对，我觉得它多了。其实它没有，就是说，比如说破线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出现。
1: 对，这个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嘛？而且说起来就觉得也蛮扎心的，就不要你以为，对吧？要大家以
0: 对
1: 为，
0: 的，对的，
1: 呵呵，对吧？变成，
0: 对的，还是要大家以为，不要。哎，我以为的是要以为在前面啊，比如说跌破什么什么，要那个，这个是我以为，对吧？就它没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瞎以为了，对吧？
1: 没错，好，这是一个。除此之外，最近有看些什么新的行业或者之类的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我是更加坚定的要就是围绕这个 AI，围绕在这个材料端和应用端嘛，对吧？前面 CPU 什么就是材料端，后面机器人或者包括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下游戏的，就是这个也是应用端嘛，就是坚持看在这个里面。
1: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啊，你
0: 因为
1: 怎
0: 你
1: 么？
0: 要是再那个的话，我手里还有沪深300呢，对吧？
1: 那你会时间长把沪深300这茬就忘了吧？因为反正也一直扔在那边的吧？
0: 对，我是当那个是空仓的嘛，对吧？
1: 对，哎，那其实一样的呀，就好比方说，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在这些集中交易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这个热度，你始终好像还保持一份清醒。但是如果当它真的上去，你还需要子弹的话，你就有可能去抛沪深300的 ETF 的资金，拿它来继续加仓。对，我不是说你
0: 是，
1: 会
0: 如
1: 做
0: 果
1: 这个
0: 有
1: 动作，
0: 回档了，但是我又没觉得它坏的时候，那是会的，也有可能的。
1: 就我就是说，并不代表你在做这个动作，我只是说这个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最近市场当中，除了这一部分的股票，其他都下跌的某一种原因，对吧？肯定有资金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抛
0: 也
1: 掉
0: 有可
1: 那
0: 能，因
1: 些。
0: 为我这个虽然是买的是，但是我是当时空的仓位的呀，对吧？就随时地我可以把它交换的。
1: 明白这个意思。
0: 因为我平时对他的要求，只要比利息高就可以了呀，对吧？
1: 也对。好的，谢谢胡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再见，
0: 包
1: 再
0: 再见。
1: 见，再见。各位。 各位今天有做过 T 吗？啊，正 T 还是反 T 还是来回 T 啊？0216278-0977，欢迎你来讲讲。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如果你想看懂主力跟散户博弈的秘密，那你一定得了解筹码峰，因为只有通过它啊，你才能直观的窥探到主力跟散户之间的筹码交换。今天啊，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它。在筹码峰中啊，有像山峰一样凸起的部分，代表在该价格区域啊，筹码在其中，突出越明显啊，说明在该价格区域持有者越多。相反啊，如果没有突出，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啊没有资金持仓。我们就是通过分析突出山峰的起伏，来判断市场参与者持仓成本的变化以及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举个例子啊，当股价刚开始下跌时啊，筹码峰主要集中在高位的价格区域，随着下跌啊，筹码峰慢慢移动到低位，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狭长的密集单峰时，说明啊，这个位置上方散户的套牢盘和恐慌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价格区域的筹码被大资金集中持有了，从侧面证明啊，主力资金已经进来了。相反啊，当股价大幅拉升一段时间后，在底部形成的单个筹码峰啊，会慢慢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啊，在高位不同价格区域分散的峰，图形啊也变得分散了，说明主力资金在底部集中持有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在高位追涨的散户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后期啊一定要小心。以上就是它的基本用法啊，我们下一节再阐述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产品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原油，一周收益5.68%；第二位嘉实原油 LOF， 一周收益5.30%；第三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4.87%；第四位是易方达原油的美元，一周收益3.76%；第五位广发全球稳健配置，一周收益2.08%。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混合，-9.73%；第二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8.03%；第三位汇添富港股优势精选，-7.76%；第四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7.63%。第五位大成中国优势混合，-7.46%。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2厘，涨0.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5.6亿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3.68亿，合约总成交93.434万，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8.28%。总持仓1,628,973，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87厘，涨0.0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13.6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6.5480万，合约总成交 127万94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32%，总持仓132万868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5%。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4厘，涨0.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796亿6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这个蛮高啊。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3亿8660万元，合约总成交211万92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02%，总持仓150万零41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02%。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收1.93厘，涨3.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0亿2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41%，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2570万，合约总成交509万6971张啊，嚯，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14%。总持仓258万23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41%。今天因为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应该是期权的交割，但在交割的今天啊，很明显就是科创五零啊，对这个，从期权的成交量也好，包括今天看整个的指数的表现情况也好啊，的确就都更好一些啊，因为没有去查那个深交所啊。除了上交所的刚刚的这些相关期权以外，深交所也有啊。深交所尤其是创业板啊，深证一百啊，对，就是啊这些相关的期权的交易产品的表现情况啊，是不是也能够感受有没有末日轮啊？对于下一个月的新开仓的合约的这个态度如何啊？有移仓的这个需求吗？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你那个数据。好像有，我印象当中啊 ，ETF 的合计加在一起大概也就是几百只啊，所以应该没那么多。当然你说的这句话没有错，没有讲 ETF 是一定会赚钱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可以直接赚钱的或者一定赚钱的。买 ETF 更重要的是，你看准的是这个 ETF 所对应的那个指数是不是在相对的低位，但也不代表买进去以后就一定涨，是吧？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短周期，有的小伙伴关注的是长周期。然后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的在关心什么等待增量资金啊，这个市场当中目前还有多少增量资金，还会用到哪里去？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你说说。
4: 我觉得现在不是，我觉得就是指数上你可以稍微把它看得不要那么重，还是看个股，这是我的观点。
1: 嗯，
4: 对。
1: 但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除了科创和创业的板的那些市值最大的一些个股，其他好像都不是股票了。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对，
4: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好的股票就那么多，对吧？市场当中不是比量的。比量的过程已经过去了，是比质，比真正有技术、有这个各方面就出类拔萃的这些头部企业或者大型企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广撒网一大堆中小企业，对不对？你这东西成长性这东西现在已经是就小的要非常大的这个危机，那大的市场现在在这个市场当中已经作为一种龙头，就是效应，就是我这个市场份额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你小企业想要再去怎么发展，现在的过程跟20年前那个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你企业必须要有实力稳住了，你才能去研发，才能去占领更多的市场，是这个意思。
1: 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听众也都在关心，就比如说最近这些涨得特别好的这些很结构化的相关的一些行业也好，或者个股也好，是不是他们的市盈率也特别高啊，或者说他们的估值也特别，或者只是因为资金的追捧啊之类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4: 股市的估值跟企业它有关系，但是某些情况下面它会脱节， 现在就是这个市场当中一些企业头部企业估价是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嗯，
4: 但是高它中间它市场份额在那边，

0: 而且它大企业所承载的资源和这种研发能力是一般小企业不能比的。我觉得高盈，只要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面，我觉得能可以给一定的这个包容性啊。
1: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这些有自己手上的持仓吗？或者还是不参与的？你说说看。
0: 我基本上对这个科技企业还是比较谨慎的，参与也参与，但是会严选，严选然后也不是我这个仓位的重点，但是我会观察。
1: 哦，明白这个意思。嗯，好，除了这个以外，您手上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愿意说说吗？
0: 主要还是就是说一些稳定增长的，每年分红，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我觉得这长期持有的话，这些企业是肯定是第一选择。然后在这个下面，如果你的 风险能力承受力比较好，就是你能够承受这个企业它比如，这个收益不稳定啦，上上下下的啦，还有市场波动的话，可以适当的买一些科技类的。当然，这科技要一定要有眼光，注重这个综合考量的一些企业，作为一些你手上的一些所谓权益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更多的一些因素的一些考虑吧。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到仓位，我个人认为这些企业不能占据你的总仓位百分之 20到30的一个方面，对。明白这个意思。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就是最近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行业，您自己的关注点能跟我们说说看吗？我觉得这个市场当中，无非前段时间炒的资源，对吧？现在炒的这些以机器人这些就是深度的以后的科技的关联行业，我觉得我们眼光还是要更开拓一点啊，看以后这个世界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就是智能化，这个一切要以智能化的方向，是我个人认为，智能化是我选择科技行业的必选。任何行业都需要深度的智能化和深度的这种伴随这个企业的各种方面的一个 AI 来各种，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就是必须要研选的一个方向啊。
1: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您自己关注的相关。还有一点点时间。
0: 那您最近手上其他的那些，就我们原来讲的固收的相关的，有调整份额吗？有调整比例吗之类的？
1: 固收基本上还维持仓位吧，但是我固收现在就是说还是调整了一下，就是说对一些实在太低的一些固收，肯定要进行一个剔除，这个可能要不能太保守一点啊。
0: 对，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一些转债了这些，在这市场当中
1: 能博取一些超过这个固收本身的一些在权益性的一些资产，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仓位。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这个提到的相关的数据，我们有点碰不拢，对吧？ 当然碰不拢没有关系，我们说说数据的出处啊，没必要。天地人和你有两个字打的稍微有点过啊。我跟天地人和刚刚两人在讨论的是市场当中一共有多少个 ETF 产品，我问了万德，而且我问的是 ETF 的母基金一共有多少只。所谓的就是说，就同样的名字，它 除了母基金以外，它可能还会有这个连接啊，而且连接产品的话还存在连接 A 份额、连接 C 份额，对吧？等等这些有很多。那万德给我的数据是 A 股市场所有 ETF 的母基金是923只，那如果把所有的连接产品啊全部都算在内的话，是2756只。但天地人和跟我讲，他是通过通达信的软件 说里面可交易的 ETF 产品有 1574个，那是不是那里面就应该包括了一部分的另类产品？我不确定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白银啊、原油啊的一些 LOF 产品啊、货币的 ETF、债券的 ETF， 这个是不是会算在这里面？我不确定啊。当然，只要数字跟我不一样的别的软件都是什么什么软件，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样讲话。但 这恰恰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在市场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市场的全貌？我们怎么样用市场全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很多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标的物只有那么几只，好比方只有老八股，只有新五股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些股票就代表整个市场，但今天市场的全貌在不断的发展，它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当中。

0: 有些时候知道全貌之后，对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所看的那一块占全貌的百分之几，是不是会更加有帮助一点。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一座城市，你总会开始先好奇，哎，这个地方跟我住的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小区那个区的面积谁大谁小，人口谁多谁，这就是一个所谓全貌的大致了解吧。收盘之后啊，你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做过些啥，想到些啥，想来分享些什么？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还有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蜻蜓 FM， 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把自己的投资和人生经历写出的《云云股市》，今天要播出第21集。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开局这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武汉封城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被动延长的假期，却不知一切只是刚刚开始。阿姨无法返沪，宅在家里，我一边听股市大家谈，一边学着自己做饭。每天听节目成为了那段时间跟外界交流的固定方式。那个时候世界上不太平，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各种制裁反制裁接连推出，地缘政治冲突在新闻上轮番出现。鉴于此，我想到了航天军工，吸取上一次买中航飞机的教训，我选择了航发动力，分三次以前一次倍数的方式买入。幸运再一次眷顾了我，抱团股屡创新高，22块钱的航发动力涨到80，这是我所想象不到的。终于恢复正常出门了，我迫不及待报名参加了节目组织的8月份苏州站的线下活动。在那我认识了一批真诚的朋友，他们或老或少，有知识分子，有公司高管，但首先他们是非常真诚而朴实的一群人。30年来，正是这样一批坚韧而真诚的中国散户，默默地跟新中国的股市一起成长。看着每天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我决定拿出1/10的资金尝试学习短线战法。我买的第一只短线股是跟着节目组参观的

和我司。接着是海康威视、沃森生物。股市大家谈似乎成了我的幸运星，就连极短操作的科大讯飞、钢研高纳、金风酒业、闪股动力也屡屡有获利。当然因为仓位轻，绝对收益并不高，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操作，我开始慢慢摸索符合自己方式的短线。也许长线短线并不相悖，短票长做，长票短做，二者结合或许更可以互相补充。是的，没有最好的模式嘛，那个谁说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模式跟不断完善的模式。朋友们经常戏谑，华姐你不是长线选手，你是波段选手。我想也许我是一个消息刺激型选手吧，每一次有消息刺激时，我不过是从自选股里把它找出来加仓而已。又或者像多年前老萧所说，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认真和努力给我带来了好运。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播出《云云股市》的第21集。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来。喂，陈先生好。
1: 喂，你好，你好，包老师。
0: 哦，小陈好。
1: 啊、哎、啊，对对，你好，你好。
0: 你说说，嗯。
1: 我说说，我感觉吧，这个市场它走来走去就像一个虹吸效应一样的，它整个都被科创五零那几个成分股在都从前排涨到后排，就是那些公司所吸引过去了。
0: 嗯，
1: 所以的资金，因为我科创五零我也给它清掉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对是正确，知道吧？因为我看正反正就是清掉了嘛，就是这样的，其他的我也没动，但是我也没加仓，就是这还有一个运营商，就是我手上还有一个运营商走的前几天走的还不错，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其他的还是那样的，对吧？我回顾从924以来，924他那一波起来的话，他都是一开始从券商过后，他什么都涨，什么板块包括消费那些东西都涨，涨了过后他就是最后是走那个小盘股，就是那业绩亏损的股票走了一波。再后来那时候科创五零那个时候还有的时候还是跌跌的那些，那最后是慢慢的就是那样的。我感觉每个周期我感觉他现在这个周期他是都是有周期的，他是你像他炒那个以前的炒大消费，那个时候什么股票都不涨，他就是涨那几个东西，而且被市场好像很热很热的，什么人呢？就像去年，就是今年，去年那个就是今应该是黄金嘛，黄金那段时间，因为我身边没有炒股，没有做基金的，人家不说，因为我感受到，像黄金那一波高点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买首饰的嘛，就是说我买的首饰挣了多少钱，我的黄金是多少钱一克了，但是说现在就这个阶段，人家都不提黄金了，反正这是从我观察的一种现象而已。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感觉这个现象就是，我也不能说科技它现在趋势就完了，但是说我感觉都是比较热了，我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是
0: 就是我觉得很冷静，虽然你说话语速很快，但我觉得你很冷静的那个样子，就你这样说，咱们或者换个词儿吧。

0: 叫吐槽，好不好？我们即便这样吐槽，但也不代表它明天就会结束，对不对？而且我承
1: 对
0: 认
1: 对
0: 它
1: 对。
0: 可以继续走，没有关系的事情。只不过你还忍住不进去，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忍住不进去，因为手头上资金，因为我卖掉了那么，就是那克隆五零卖掉，也手上有一点资金，再加上我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点资金，就是那样，我也没进去。但是说我还是那些，因为还有的就是亏的，就是那个白酒嘛，30%几嘛，现在就是那个，反正我本来是想给它出掉，但是说我也准备是转换到别的地方，我看看，反正仓位就那么多。我也不打算出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我就是还有很多像那高分红的，因为银行我一开始放在那里，我跟你说我就无所谓了，因为那个资金放在那里，因为它收益都是很大了，所以说因为现在分红都是蛮高的，所以说我也就没动，知道吧？但
0: 理
1: 其他
0: 解。
1: 的我就我心里在想我感觉这个市场，我感觉走得太极端了，因为你没看到，其实那些标的，我以前我都看到了，也以前因为我不理解，知道吧？所以说我不懂，所以说我就没买那些相关类的公司，
0: 那
1: 就
0: 现
1: 是这
0: 在你
1: 样
0: 觉
1: 的。
0: 得你理解了，对不对？
1: 我也不理解，所以鲍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股市包括财报啊，什么东西啊，我说句心里话，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说，我感觉。股市的话，也就是你要盯着那你自己熟悉的标的，但是说你也不能一把梭哈，就是说，但是说公司比较大嘛，你就是按照定投啊，有的时候减仓啊，加仓啊，就是看着那些公司，但是我也不能说我都是正确的，我只能说我是慢慢的在想嘛，我这个市场我还是在天天在关注，天天听你们的股市大家谈，
0: 谢
1: 也
0: 谢。
1: 是特别喜欢你们股市大家谈。我承认我做的不好，但是说只能说我没赔钱，等于说挣还是挣了一点，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对吧？以后关键是这个市场
0: 你像我
1: 能不
0: 们，
1: 能能
0: 就我们刚刚已经有听众说了，说他根据他的交易软件，就是各个券商现在不都有统计嘛？他根据他的这个券商 APP 上面统计，说我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就盈利全年啊，今年1月1号到现在0.几%，但我已经跑赢了，我们家这个券商的50%几，还不是60%几的投资人了。那好像这样算的话，我的确就也算小小的成就感，是吧？小陈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我觉得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吗？
1: 因为基金，我还有基金的，因为基金我有的是100%多也有的，因为他不完全是跟踪科创板的，知道吧？
0: 当
1: 他
0: 然。
1: 因为他的跟科创板走势又不一样，又有一点点，但是他也有科技的，就是那种均衡型的，就是这种风格的，
0: 我明白这个，我明白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小陈因为可能一直也听我们节目啊，包括我们还这个我们来奔过线，对吧？所以你自己心里相信的，你就一直坚持相信；不信的，你就一直坚持不信。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态度。像你刚刚说的，对于市
1: 我也
0: 场
1: 不，
0: 的，对于市场
1: 我
0: 现
1: 不是
0: 在，
1: 说，
0: 啊，你说，
1: 对，
0: 你说，你说。
1: 我不是说这个市场，我感觉我们的思维有的时候也是要改变，我不能说成就在，我有的心里想，我感觉你里面好多嘉宾呐、啊，包括很多嘉宾，我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是蛮好的，包括那个，好多那个嘉宾老师嘛，我感觉都是蛮好的，
0: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的这种坦白，也让自己很踏实。我并不是要去装什么，我也并不是有多高深，但我就知道这一些。而我现在只要就知道的少没有关系，只要坚持得住自己的那个知道，仍然还是能够挣钱的，或者至少不会大亏，是不是，小陈？
1: 对，我心里是这么想，
0: 对啊。
1: 因为郭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们不是说，我是投股市的资金是有，关键因为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但是说我也心里想，我也是，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在这里面能不能做，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能说我也是很坦白的跟你讲，我也希望我鲍老师说句心里话，你们有的时候是线下奔现，我有的时候
0: 我知道你想
1: 都
0: 来，
1: 想去奔现，
0: 对，
1: 对
0: 我
1: 对对，
0: 知道，我知
1: 我特
0: 道。
1: 别想来，我特别想跟你们去学习或者什么接触你们，因为我身边的人做股票基金的基本上几乎都没有， 就是说，
0: 嗯，
1: 我

0: 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用他的原话是说不全面的。他说然后从22年之后，他现在再来想这个事儿，他觉得也许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会在股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可能已经跟整个家庭的规划呀、财富的积累啊这些事情都会有关联。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小陈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去判断今天到底对还是不对，今天收盘之后到底应该去追不追那些什么科技，或者这收盘之后再来看，总会能够得到一个答案的。只不过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只有明天，只有未来，只有我们未知的那些。所以你刚刚说的你坚持的那些想法我倒是挺同意的，坚持之后后面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好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有新的资金，你打算再去继续投一些啥，或者你打算再去先关注一些啥，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学习和理解，这个你愿意跟我说两句吗？有没有？
1: 我现在不就是说我看的，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都是像什么，像这个市场是不是就是叫周，我感觉是一种周期，不管是什么，你像那一波周期就是消费周期、新能源。但是我现在看，我感觉红利，因为我也感觉像红利啊，包括那些东西，我心里也在想往那个上面搞一点。但是说科技，我因为科创板现在因为 AI 的，我感觉太火了，我暂时我是说歇歇。我现在我就是说看那个市场走的，看它的风格到底是往哪边切，或者等科创板就是包括这些东西到底以后是怎么走，我再看看它整个板块。到底，因为他一部分资金分流了嘛，他那包括那些以前的那消费什么东西都不行嘛，对吧？包括金融啊那些东西都不行。
0: 也是也是，至少眼下是这个样子。但是的确，
1: 对，因为我手头上还有那么多仓位，因为我现在我也没加，但是说那些东西有的还有大部分是没赔的，就是这样的。
0: 嗯，我理解。
1: 就是一小部分，这个一小部分。
0: 我理解，
1: 就是说，就是在赔的，因为我买的早，因为有的时候还减了一点仓，就是这样的。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就是说，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论说，
1: 对对对，
0: 对吧？就
1: 我、
0: 就是、
1: 老师，
0: 这个
1: 我听你讲，我都想跟你联系，想跟你，但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认知，包括表达能力啊，各个方面呢、
0: 啊，
1: 都不是特别强，
0: 没有啊、我觉得
1: 理解能力不是。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其实大家都听明白了，小陈，真的。
1: 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说观察市场啊，感觉自己还是不。
0: 我们、
1: 因为市场进来的说早也有那么多年了，对吧？但是说走了几个周期，等于说，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还活着，等于说没有说特别像他们那样的做的对吧？那么好，只能说我还活着，就是还是在这个市场
0: 还幸存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好，你刚刚这些我都留下了，我也待会儿正好问问后面这位嘉宾，你也待会儿继续听下去，好不
1: 好？
0: 好
1: 的，谢谢包老师，谢谢包老师啊，
0: 谢谢小陈，
1: 谢
0: 谢你，
1: 谢谢，好，再见。
0: 这个位置，我也不是要凝结出啊，最后的答案是这个位置到底应该是追还是不追的，但是这个位置在这个时间节点，每一天收盘之后，啊，可能的确会凝聚成这些相关的情绪啊。我们来听听嘉宾怎么说。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笑华，下午好，笑华。
2: 下午好，包老师。
0: 中午还看到你好像来电视这个做节目对吧？所以就
2: 没
0: 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哎。你刚刚听到了吗？小陈的这个电话，那我倒不是说一定要给到他投资建议，但我相信最近蛮长一段时间，大家现在是个时间节点都在想，就自从开始有那个段子把市场里面的人群分成说站在光里光站着那，或者站在光着站的，就这样的三这个有这样分类的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必须得选一种在里面，或者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跟我们讲讲看。
2: 对，其实大家一直都比较好奇，就是所谓的老登和小登啊，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投资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的核心的一个点，其实是来自于说，考虑几个方面啊，因为我们一般还是会给到大家从框架来去切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分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比方说啊，我们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海外这个实际利率在往上走了，比如说10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在走到4.6了啊，然后30年期美债收益到5.1了，那这种。

0: 情况下的话，海外在加速的是，外部宏观环境的这个变化，通胀上升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数据的一些韧性啊，包括这个美债买盘的减少啊，那么其实这一块已经在美股科技股啊，包括就是今天的韩国市场、日本市场都反映出来啊，对这个科技股其实是有一个估值压力的。但是呢，比较有趣呢，国内这一块其实还是在加速拥抱半导体。那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内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分化，其实是由流动性来构成的。也就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海外呢可能会迎来流动性的冲击，而国内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是相当强势的。也就是说的话呢，结汇意愿的一个增加正在加强我们这个整个出口景气之后所带来的内部流动性的宽松环境的延续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国内这一块整个的围绕科技成长股，它至少子弹是有的啊，大家买盘是还能够看到有不断的贡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很明显会感觉到内部科技股的一个支撑的来源。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也同样出现在市场当中，最大的分歧是，这个 AI 的科技景气度啊，和我们的一些内需消费巨大的一个分化，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在520的这个重要的日子，有一些公司股价已经最低来到了1314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了其实前两天我们在4月经济数据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社零增速只有0.2啊，但是的话呢，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都有10%几，那么这样一来一去之间的话，就说明双方的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旧经济向新经济切换，经济引擎切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绩贡献的龙头啊，或者社会当中贡献这个增长的这个龙头啊，都在向这个新经济方向去切换，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实啊，也是他们的一个现实的来源。那么展望后续的一个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至少目前的流动性比较宽松的这个背景，海外如果出现流动性扰动，那么有可能会形成的是外部的高位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国内可能会有一些映射当中的调整，但是映射调整过去之后的话，围绕着国产算力的建设，围绕我们六张网的建设，围绕这个整个人工智能赋能的建设，这样的一些新基建的一些方向，仍然可能会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至少的话，我们在一些旧经济或者传统赛道当中，可能不会见到特别高的增速背景下，资金很难撤出这个战略高地吧，然后向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个变换。但是的话呢，结构性的它可能会去选择一些补涨方向啊，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其实会觉得通讯或者是像光通讯板块的话，对应估值会略微有点高啊，需要有一些震荡。但是的话呢，半导体方向的景气度仍然会有延续，至少从这个5年期的股债 EIP 角度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当中仍然会有一些业绩增速很高的一些领域啊，在下半年通过自己的业绩增长来填平现在这样的一个较高的这种估值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境外的那些科技股可能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的那些预期，近期会产生一些相关波动，但是至少在我们又是资本向下的不可兑换的这个的基础，所以我们自己境内的货币的流动性其实只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关联在里面，而只要我们的货币政策目前没有发生相关的转向的话，好像你刚才的原话是类似于说，这个就所谓的闲钱或者所谓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是可能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震荡完了以后，有可能在5、6月份，如果我们出现一些波动或者震荡，跟海外一起调整完，哎，说不定后面7、8、9月份又会重新回到我们说科技当中的一些主线，仍然形成一些弹性。
1: 而这个星期就因为那些包括社零数据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产值啊等等这些相关数据，也让一部分就持有老登股的投资人也在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很多的一些数据还没有回来，所以眼下也许对于他们而言，那一些相关的行业周期至少好像没有那么快到，是这样子吗？
0: 是的，对于这个传统消费啊，包括传统行业当中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有可能我们会见到的是，等到新经济的，持续高涨之后啊，然后呢，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之后，然后再反哺回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消费啊，或者新消费啊，慢慢再展现出一些弹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各位听完了吗？听清了吗？当然没听清的话没关系啊，可以回听，可以重听，对吧？很多小伙伴都说回听重听的话，我还可以快进。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节目直播的时候的两个小时，不管你是全程听着的，还是全程做家务的，还是全程在码字的啊，这谢谢支持啊，谢谢厚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股市大家谈和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

0: 尽享各种福利。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半夜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是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62.18点，全天跌0.18%。深证成指是看到15569.98点，平盘啊，全天是平盘的状态。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83.6元，跌1.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6.10，盘中跌幅0.78%。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近期白银一度暴跌大约9%，还跌破了每盎司76美元关口，回调幅度比黄金大得多，所以有很多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的价格波动总是会比黄金更大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关键数据，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两者的波动差距。从1968年到2026年4月，白银价格累计涨幅49倍，远低于黄金的144倍，但是白银的年化波动率却高达34.41%，几乎是黄金19.17%的2倍。简单来说，白银不仅涨得少，还动不动就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有3个，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差距。黄金是全球最大的贵金属市场，流动性特别充足，全球黄金市场大概38万亿美元，而白银市值呢只有6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2023年全球白银交易量2.6万亿美元，还不到黄金5.9万亿美元的一半。这就好比大水池和小水盆，大额资金进出大水池波澜不惊，但是倒入到小水盆很容易溅起大波浪，机构大规模买卖白银时，市场接不住，价格自然就会剧烈波动。第二个原因，两者的资产属性并不一样，白银多了一层工业属性，黄金呢主要靠金融避险属性撑着，需求集中在投资、银行储备和首饰上，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温和。但是白银不一样，它既有金融属性，工业属性更加突出。根据世界白银协会数据，2024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里60%都用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光伏、电动汽车、 AI 数据中心这些新兴行业。光伏用银占工业白银需求的比例都涨到了29%，白银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材料。工业需求受经济景气度影响大，一旦行业景气度变化，白银需求就会跟着变，价格波动自然就会被放大。第三个原因就是供需结构不一样，白银供给太刚性，白银72%都是来自铜、铅、锌等金属的伴生矿，没法独立扩产。自2015年以来，全球白银矿山产量都基本没增长，一直维持在3万到3.3万吨。反观黄金，有很多独立矿山，供给调节更加灵活，再加上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储备调节，价格波动就温和很多。只要白银供需出现一点点缺口变化，价格就会有大的反应。那么结合近期行情，白银下跌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白银供需变化和盘面走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收盘点评啊，一起来关注今天依然是科创板最强的一个市场，再创了新高，科创五零指数，半导体板块呢也是持续的领涨大涨啊。怎么来分析？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9: 你好。
0: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就在聊就是说关于科创和创业板现在目前分道扬镳，今天依然是这样子啊，创业板很多的权重 PCB 的龙头 CPU 的几个龙头，就是说它跌也不是跌的很多，就是属于这个震荡阴跌的一个状态而但是半导体这些东西大放异彩，就是你目前对于半导体整个板块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如此大的涨幅最近这几天怎么判断这个板块接下来还有多少空间？
9: 对于今天指数贡献度排行比较靠前的主要就是半导体的公司，外加几家这个油气的公司，当然主要是半导体设备这块，也说明一个问题，市场的这个分化是越来越剧烈的。我们从这个龙头的几个半导体龙头的表现上来看啊，以及交易量来看，今天最让我觉得需要深思的是它的大涨并不放量的，也就是说这更多的是机构抱团所产生的一个行情，散户的参与度也不高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延续这样的行情吧，在一个科技分化当中。那对于市场整体来讲，现在处于一个情绪宣泄告一段落啊，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回暖，至少相对上周末来讲回暖，但是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的拐点目前还看不到，尤其是本周五，也就是5月22号美联储的新的主席上任啊，就职可能会有一些讲话啊，这个还是需要持续关注的啊，不可以太掉以轻心。
0: 那么这个讲话啊，大家其实一直在看海外市场的这个波动情况，就是包括美元啊，还有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啊这些波动情况啊。最近科技股总体来说，它这个回调幅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今天晚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英伟达今天晚上520嘛公布它的财报啊，这份财报很重要啊。每一次它公布财报，市场都会有一个剧烈震荡，尤其对科技股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海外链的公司，比如说 PCB 也好 CPU 也好，这些东西明天会成为剧烈震荡的一个反馈吗？
9: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基本上是不太会落空的啊，想尽办法应该也不会落空的
0: 啊，
9: 就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嗯，
9: 第二呢，其实最近海外的这个硬件啊 AI 硬件链也好，这个半导体也好，其实是跌的呀。而我们是涨，我们这次走的话分化比较厉害，主要是炒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因为上周的事件最终有消息讲，这个我们可能还是以国产的硬件为主啊，并不是说这个海外的一些硬件啊批了可以买的我们就会去买的。
0: 对，
9: 所以目前本周炒的主要是这一块国产替代逻辑，和海外整体的一个趋势并关系并不大，尤其是最近啊。所以英伟达的财报我觉得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说要有太大的惊喜也不会有，说有很大的这个利空我觉得也不会有，我们国内的行情目前这一波跟它关系不大的。
0: 那么我们现在炒的这种国产替代的半导体链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波动，更多的还是内生性的，其实也不用看任何的海外相关的板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啊，二季度的预期，大家还是非常的坚定看好的，对吧？
9: 是的，我觉得对于就像符合三个核心的标准的、核心的产业链的、核心的环节的、核心的上市公司的，现在又有一个国产替代逻辑的叠加，我觉得会持续的走强，甚至可以预见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强于外盘。
0: 嗯，
9: 同样的半导体的行业，我们的公司 A 股的上市公司会强于外盘。
0: 嗯，这波这个科创的一个上冲，因为它一直在新高当中嘛，所以我们也无法估计啊，就是它有多少的空间，没有历史的追溯。但是从个股的这个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股价波动的这个差异来说啊，有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看大的多的一些公司都是百分之800多、400多的这样一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后排的可能就30-40的这样一个涨幅。从整个板块的这种龙头到后排的这样的一些涨幅来看，你觉得是后面会有轮番的后排补涨的机会吗？
9: 这我相信这个也是高低切嘛，很多朋友希望得到的这个信心啊，比如说自己的手里的在低位的方向能不能轮到。
0: 嗯，
9: 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这个目前很简单，其实大多数的行业，就我们就是说半导体啊，看上去高科技，但其实在半导体的细分当中，绝大部分也是一个偏红海竞争，
0: 嗯，
9: 也是一个毛利率持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市场环境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发现但凡涉及到的都可以涨，但是一旦环境、一旦行情或者说情绪下行，比如说最近那分化就会非常明显。
0: 嗯
9: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尊重市场选择，尽量多做一些龙头或者说核心的上市公司，别看它高，反而更多调整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坚挺一点。
0: 嗯，
9: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自己啊，就是五月份的 LPR 今天早上出来啊，就是说保持不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大家本来对于四月份的很多重磅数据公布之后啊，会对于接下来政策货币政策这块有一些期待啊，你觉得会有这方面的变化吗？
9: 我觉得不太会有，至少短期可预见的是很少的。
0: 嗯，
9: 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啊，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5%多了，那么对于资本市场的抽血效应是非常明显。再加上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新主席上台之后的核心的这个疑惑点啊，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地方是，他要先缩表还是先降息？因为政策前瞻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就是缩表加降息。那目前来看，在利率真实收益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啊，美债收益率今天最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5.17%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它大概率是不太会去直接出降息，而是很有可能会先进行缩表，后择机去降息。那对于市场来讲，短期也是具有压力的。那

0: 美联储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它其实决定了全球的一个大方向。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季度也好，经济数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太会去做特别特别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啊，我还是偏谨慎一点。
1: 再来看看板块，除了半导体这个热以外啊，今天有一些板块开始分化了，比如说电力股，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
0: 对。
1: 回调，然后机器人呢也是喜忧参半吧，也是出现了一些宽幅震荡。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板块今天的盘中表现？
0: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电力，就是电力是一个情绪标杆。如果情绪继续修复，那么电力也会继续向上去修复。那很明显，今天直接是低开的，也就是受海外的影响，直接情绪就到此结束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的负反馈在电力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情绪标杆嘛，强的时候特别强，创新高，历史新高涨停；弱的时候特别弱，像今天直接就是跌停了。我觉得电力可能，尤其是电算这一块炒作告一段落。至于机器人，目前属于一个高位分歧，它其实并没有走弱。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只能说是横住了。今天被半导体设备抢去了风头，但未来还是值得期待，是有希望的。
1: 那对于整体的，就是市场的资金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虹吸效应啊？因为成交量摆在这里啊，大量的资金也好，ETF 也好，都往科创板去，都去追这些半导体设备，是不是会必然造成前期这些活跃板块会失血？
0: 活跃板块反而会更集中，并不会更失血。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年被动投资的投资者的收益比较不错，比如买基金的、
1: 对的，
0: 买指数的这种，而主动择股、主动择时的投资者的收益一般，甚至很多都很难跑赢指数，甚至是负的。那么既然如此，那未来的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的或者说导向也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转向被动投资。或者转向通过基金、通过 ETF 这种方式参与市场，这反而会更加加剧市场的抱团，更加加剧这个权重股的一个资金流入，而打击小股票或者说后排的一些股票，或者我们讲低位的一些股票的这个资金的情况，也就是说会更集中、更分化。
1: 对于5月份的整体的行情，昨天你也说过，这个位置上面你是看箱体的，对吧？就是在箱体区间的一个震荡波动。那么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箱体相对来说比较靠中分位的这样一个水位的位置啊，是不是你觉得去先往上呢，去冲一把那个箱体的顶端，还是说往下，就这个位置上差不多了，到中位又要开始回落了？
0: 这个还是一句话啊，这个情绪宣泄暂时告一段落，但更核心的是要看本周五，或者说明天吧，看这个美联储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以及海外的动作。那如果说是偏利好的，因为确实全球已经开始跌了，啊，如果偏利好了，那么我觉得会修复一波，但空间不会太高。但如果直接开始，啊，有一些很紧缩的陈述的话，我觉得市场有可能会直接继续往下。
1: 我们有听众啊，这个留了一句言，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如果没有记错啊，上一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啊，那个是2007年，那时候美债啊是上穿5%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能跟当年的这种收益率的情况去相做一个对照？
0: 差不多吧，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毕竟美债现在这么高，尤其是长端的美债已经达到了将近5.2了。短端，而且短端就是我们说最好的预期，实际上是短端下行，因为它要降息嘛，但是又要缩表，长端上行，那结果现在是两个都上行啊。短端10年期国债利率也飙到4.6了，这个其实是蛮高的啊。我们无论说它，假设它什么措施都不采取，那么从简单经济学上来讲，这也是直白的对市场的一个抽血。那如果它要进行一些措施的话，那对应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伪科技或者说并没有业绩落地的科技，依赖远端贴息率啊或者流动性涨上去这些科技，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但至于说会不会引发恐慌甚至流动性危机，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1: 上一轮啊，这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多的都是跟这个泡沫的刺破啊，我们发现是来自于房利美、房地美啊这种金融风暴的这个刺破、次贷危机嘛，对吧？那么这一轮如果说 AI 泡沫被刺破的话，就大家都在担忧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是现在最大的泡沫，全球被刺破的话，这个会有这种征兆吗？还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就没了就没了？
0: 泡沫这个谈已经谈了很久了，但我看啊，就是包括我们读这个财报，包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英伟达的财报披露，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其实对于美股来讲，这些核心的科技的上市公司，它的估值并不高，就是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说，就是高的离谱，或者说就是泡沫化，啊，几十倍而已。我们对应像零几年啊，这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时候都炒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这个市盈率。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核心的公司它并没有说有大的这种泡沫的情况，人家是实实在在有业绩，只是说会分化，有一些公司会出现问题，就是有一些蹭的这个伪科技，就它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并不是做这个业务，但是它也跟着 AI 这个炒作而炒起来了，就它的估值会有过高，我觉得是反而会更加集中到资金更加集中到核心的科技股。啊，它是一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分化，但并不是说泡沫戳破的这个问题。
1: 那有一个听众留言蛮有意思啊，他说现在资金的这个抱团啊，就是全球的抱团，让人感到很无语啊。这么高的股价，有几个散户在里面，最后这些筹码都会给谁接盘？
0: 对的，就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上来就讲，就是你看今天半导体设备一家公司大涨，但是它都没有量的，
1: 对的。
0: 那说明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要是机构抱团而产生的行情，散户的参与度并不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大家要，反正尽早的去理解它，尊重它啊。你很多朋友我知道在低位的一直埋伏，等着高低切，但事实情况是一直切不到，可能长时间未来也切不到。因为不光 A 股是这样，美股也是这样，分化我觉得并不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轮动也不会像之前一样，将来轮到自己，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很难。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首先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请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4: 好的。那美元周三是维持在近6周的一个高位附近，那么投资者也是正在接受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抵抗这个中东局势引发的一个通胀，那么有可能后续美联储将需要进行一个升息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的想法也是将我们的日元重新推回到了可能出现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那么目前中东的局势的不确定性是打压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通胀的一个担忧是日益的加剧，那么也是引发了近期的全球的债券的一个抛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元30年的公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从全球市场来看，欧元是上一个交易日是触及了4月8日以来的一个低点，英镑目前则是与本周稍早触及的6周低点相距不远，那么澳元和新西兰元也是双双的下跌。同时，美元的涨势已经将日元对美元重新推回到了接近160的水平。那么此前这一水平是促使了日本官方在上个月的月底，也就是日本的黄金周期间进行了近2年来的首次汇市的干预。那么美元的指数应该是维持在了99点关口的一个上方，那么受到避险需求的一个推动，加上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底可能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美元指数在5月以来已经上涨了超过1%。那么从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来看，交易员们目前预计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50%。那么这个和2月28号冲突之前市场预计将降息2次是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是背道而驰。那么投资者将关注今天稍晚发布的美联储的会议记录，那么也有策略师就预计会议记录整体将偏比较的鹰派，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升的美元，因为有更多的美联储的决策者对于美国的高通胀就发出了相关的一个警告。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澳新市场有哪一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的。
4: 好，那澳元的汇率在周三也是 徘徊在了五周的一个低点附近，也是由于其这个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收窄，而且呢全球的股市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局势引发的通胀，迫使这个各个央行加息而进行了有这样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澳元隔夜也是曾经下跌了0.9%，到了五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它也是远远低于了曾经到达的一个四年的一个高点0.7277。那么新西兰元此前也是在周二下跌了0.7%，触及了三周的一个低点。那么如果跌破了0.5816美元的支撑位，则有可能进一步跌向0.5681美元的近期的一个低点。那么澳元的走弱部分主要是源自于其利差优势的一个缩小，因为海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浮已经超过了澳洲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样的澳洲的十年公债与可以比的这个美债的利差已经收到了今年最低的40个基点。那么投资者目前已经压住海外将有更多的一个加息，而澳洲央行今年已经加息了3次，那么也是将利率升到了4.35%，市场普遍预计该央行6月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周四的澳洲的就业数据将成为市场的焦点，那么路透的经济学家就表示4月可能会增加这个就业岗位1.5万个，失业率可能会维持在4.3%不变。那么从市场的这个数据显示，市场预计6月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概率仅为20%，但是8月加息的概率可能已经高达75%。那么预计峰值将在4.6%，也存在升到4.85%的可能性。那么新西兰央行是将在下周三进行相关的会议，市场也是预计其升息的概率为30%，但是7月加息的概率则已经达到了90%。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可金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哎，再见，主持人，
1: 嗯。好，这个时段的外汇的解读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稍事休息呢，之后我们还会有收盘的分析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在半点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目前市场的波动情况。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2: 常盈利，
3: 会消费，
2: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看一看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啊。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5: 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很明显啊，就是海外链的这些品种它出现调整 ，PCB 呀、啊、CPU 的龙头啊出现调整，国产替代国产类的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这个崛起的很厉害，这最近这段时间，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5: 国海外链的话呢，前阵子确实是预期打满了，所以才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并且我一直强调，我说这个位置上面，北美那边其实是就是整个大环境它是有一些压力的，就是美债的收益率提高啊，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换届所带来的这个魔咒啊，这个是最终影响这个海外这个市场。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海外自己有些压力，所以导致了这个北美的一些算力链的公司调整，那我们国内的话，这些相关公司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应势关系。你美股那边的 Coherent 啊、XT 啊这些公司开始调整了，那我们国内这边公司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可能这个 AI 科技还是要看这个北美链。那国内这边的话呢，国产链比较强的话呢，可能也跟长期比较好的这个财报有关。大家总归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 AI 要大规模发展，肯定要 AI 算力平权。AI 算力平权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我就大规模堆硬件，我 Fab 厂这个增加资本开支，我买更多的前后道设备，我把这个 产能给它做起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么一个落脚点，是因为长兴的财报所推动的国产化的这个浪潮。那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去武汉调研看。

0: 到的真实的一面，就是说大量的工厂、大量的fab厂不断的在抢设备，在增加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国产机会肯定也还是会有的啊，主持人。嗯，那么在这个国产机会还有多大？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市场还是围绕着国产链去挖掘机会，尤其是这些东西大家会预判二季度它的中报的业绩还会继续保持很好很高的弹性，甚至优于海外链，你怎么看？
1: 那优于海外链，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就这波肯定是海外链为主导的，但是的话呢，就是海外链比较弱的时候啊，相对往下走的时候，可能国产链会稍微走景气度会提高一些。那其实今天，这个国产这个海外链里面有一些部分品种也在走好啊，这个因为虽然说算力在走弱，那我们整个 AI 大范围里面大链条里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嘛？那电里面比方说像 SST 啊 ，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还有这个固态变压器，啊，这些板块今天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并且我觉得从材料端的话，我们无外乎就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随着 AI 这个算力的一个提高，我们对应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功率也要提高，功率提高之后带来散热的问题，也就是功率散热是始终绕不开的两个关键核心词。那我们从这个 这两天这个盘面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我算力那一头可能因为北美链可能因为美联储换届等等影响啊，往下走稍微弱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电力啊就是直接就是接棒了，所以资金的话呢可能还是一分为二的啊，割裂的，我玩国内链的就玩国内的，我玩半导体的就玩半导体的，我做北美链的肯定是做北美链的，但是我觉得资金之间 我认为其实还是有高级感的，这个高级感是从产业的这个规模以及净利润率来统计的。那净利润率高一点、规模大一点的，那肯定还是往北美这条方向走。北美无非是算力不行，我上电力。这两天建议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液冷啊，关注一些固态变压器，关注一些啊高压直流。主持人。
0: 嗯，好的。哎，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高低切的品种啊，原来预计说报高低切的品种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啊，等等。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电力就出现了一个回调了，包括机器人也是分化的比较严重哈，资金都被那个半导体给吸引去了啊。其他的一些补涨的品种好像看点也不多，你怎么理解？这没有补涨吧？
1: 因为像航天跟机器人始终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大家就觉得可能稍微能够承接一下里面外溢的资金。
0: 嗯。
1: 但是大家肯定是明显底色不足的，因为机器人你发展这么久了，其实还是卡在零到一的阶段，也没有大规模这个量产。你美国的这个，特斯拉这个机器人也就几千台，那你国内给它做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单位的这个价值量可能就几百块或几千块钱，也就是说通过特斯拉机器人能给它带来的利润，肯定就啊这个几百万或者几十万而已，那自然很难支撑大市值。 啊，这个你光讲概念讲久了之后，肯定是有一个审美疲劳的，所以商业航天跟机器人主要是苦于这个，那不像其他的一个产业，啊，因为 AI 这个投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几十万亿人民币一年再往里面投的话，那肯定是能推动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浪花来的，那所以我觉得低位的这些东西就是受制于这些。另外的话，大家觉得这个低位更低的什么？更低的可能是啊，什么消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板块，那这些板块主要是增速会显得更慢。 啊，这个也有人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们全球目前啊，这个经济组织有统计，一年的 GDP 的一个增长可能是 2% 啊，但是 AI 这边的话，一年的资本开支增长可能是 100%， 所以整个世界就是处于比较割裂的状态。那像我这样的喜欢去做景气度、高景气度投资的选手的话，那可能只会盯着 AI 这些
0: 啊，这个科技的一些范核心的一些方向的，主持人。嗯，好的。那么从林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今天晚上的英伟达财报啊，就公布这份财报的，就是说整体超预期的概率有多大？
1: 嗯，我觉得英伟达的财报的话，或者说几家大的公司来看的话，现在你很难再有比较高的预期的情况下面再去超预期了。
0: 嗯。
1: 啊，这个几家公司目前都有看到，不论是英伟达自己本身啊，前几次的这个财报表现，还是啊跟着英伟达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像 Coherent 啊、Lamento 啊这些公司，你很难再有再超预期的这种空间跟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再超预期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建议大家，如果要期待英伟达的财报来推动板块的话，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市七市会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话题叫牛散涂文斌为何举牌可穿科技。今年以来可穿科技连续几波上涨，年初至今涨幅已经超过200%，这家公司目前有哪些重要的产品？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给我们来分析。
7: 可穿科技这家公司呢，主要做的呢是功能性的器件，说白了呢就是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电池里面那些起到特定作用的小零件，比如说用来那个粘粘固定的胶带，还有那个缓冲防震的那个泡膜，还有绝缘散热的金属片之类这一些东西。那么这些零件呢，基本上都是定制的，要根据客户的具体产品来进行设计和生产。那么可穿科技的直接用户呢，主要像宁德时代、ATL、LG 化学，这样的电池和电子零部件制造商。然后它的产品呢，最终会用到像苹果啊、三星、特斯拉这些大品牌的终端产品上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可穿科技这家公司的创立过程。可穿科技呢，是跟智能手机的崛起呢是直接相关的。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 iPhone 带动的智能手机浪潮呢，是让电池的密度呢大幅度的提升，对电池包裹材料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当时两位创始人，一位叫做朱春华，一位叫做施慧庆，都是在苏州做电池标签的生意的。两个人呢，当时就注意到了行业内这个需求的变化。他们判断呢，国际一线品牌的新款手机呢，是会把内部的零件全部都变成黑色。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研发出了黑色的聚酰亚胺薄膜，并且呢是把这个设计思路呢就是同步传递到了就是电池芯制造商。后来呢，目标客户推出新一代产品的时候呢，果然就用到了这种黑色薄膜的需求。因此呢，可穿科技它的产品呢就打入到了国际消费电子大品牌的一个供应链当中。2012年的时候呢，就这块黑色就是聚酰亚胺薄膜的年销售额呢做到了上千万元。然后呢，这两位创始人呢就决定不再依赖代加工，自己建产能，所以呢可穿科技在当时呢就成立了。2015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是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呢，早期合作的那家就是电池制造商呢，开始涉足到新能源动力电池，于是呢，就把可穿科技呢也带领到了这个领域。公司呢，就从消费电子的电池功能性器件呢，横向拓展到了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功能性器件。那么在就是新能源电池用在汽车上面呢，就对那个安全性的要求呢，就要比那个消费电池，就是用在消费电子上的电池呢要高。公司呢在生产工艺上面呢也做了不少的投入来满足这些需求。到后来呢，就是国内的电动电池装机量的前十的厂商当中呢，渐渐的都开始用上了可穿科技的产品。2022年的时候呢，可穿科技就在 A 股上市了。然后上市后呢，公司把募集资金呢主要是投向了功能性器件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就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之后呢，公司又开始布局新的业务方向。

0: 2023年的时候呢，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可川新能源技术青岛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专门研究复合集流体这种电池新型材料的。然后到了23年的9月呢，他们又在淮安设立了可川新材料技术淮安有限公司，跟当地政府签了总投资10亿元的一个项目合同，建设锂电池新型复合材料生产基地。然后到了24年3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拿到了一家国际知名消费电子电池生产商的首笔复合铝箔的小额订单，然后产品呢是完成了客户的验证。这两年呢，可川科技的另一条业务线呢是光模块。在23年6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出资2500多万元设立了控股子公司英特雷半导体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到了光通信模块和激光传感器领域。然后之后呢，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可川光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硅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可川光子在昆山千灯镇投产，首条呢400G 和 800G 的高速光模块生产线呢开始正式的启用，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模块分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就是能力自主设计的首批硅光芯片呢也完成了海外的流片。
1: 现在可川科技整体营收规模大概处于什么水平？主营业务有哪几块呢？
0: 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总收入呢是 9.2 亿元，同比呢是增长 18%， 但是净利润呢比较惨淡，是1576万元，是比就是24年的时候呢下降了 76%。那么可川科技从25年来看，它最大的一块业务呢是电池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是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75%。 25年的时候呢，营业收入呢是 6.9 亿元，同比呢是增长 23%，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不高，只有 11.6%， 而且呢是比上年同期下滑了 5.9 个百分点。这一类产品呢，它主要是用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上面，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内部，还有像电芯之间需要固定和缓冲，还有比如说像电池工作时需要散热，都是通过这一些功能件呢来实现的。那么可川科技它在这块业务上呢，是拿到客户订单后，然后组织生产和采购，采用的是直销或者是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把货提前放在客户附近的一个仓库，客户用多少呢就算多少钱。它的主要客户呢是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比如说像 ATL 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这一些企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达瑞电子、恒明达、安捷科技这一些上市公司，但是呢可川科技的规模呢要比他们小。然后它的第二块业务呢是结构类功能性的器件，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21%。 2025年这一块的收入呢是2亿元，同比增长呢是 9.4%， 毛利率略高，是 16.6%，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是比去年下降了 3.1 个百分点。然后这部分产品呢主要是用在笔记本电脑的结构件上，比如说像屏幕外壳，还有键盘的底板、内部支架等部位。然后它需要一些就是说形状特殊的零部件来固定内部的组件，然后缓冲冲击和那个屏蔽电磁的干扰。然后公司这块产品呢是直接卖给像联宝电子、春秋电子这一些笔记本的制造商，然后最终的服务品牌呢是像苹果、三星这一些。另外公司呢还有一块规模比较小但是增速很快的业务，叫做光学类的功能性器件。这一块呢25年的时候呢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在 4% 左右，同比呢是增长了 25%， 这块毛利率非常高，达到了 53.4%。然后这类产品呢主要是用在图像传感器芯片还有硅基芯片的生产过程当中，下游的产品呢是包括 MR 混合现实设备，还包括像 AR VR 智能眼镜各类摄像模组。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比较高，所以毛利率呢也是明显更好。然后目前市场关注的呢是可川光子这一块业务，这块业务它的方向呢是

0: 就是公司发布的那个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呢，就指出，就是图文斌等人呢，是因为认可公司的规划发展、未来前景以及长期投资价值而增持股份的。未来12个月内呢，不排除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增持或者是减持的可能性。那么市场分析呢，就指出，结合图文斌家族持股名单来看呢，举牌可穿科技，主要的意图呢，可能是压住人工智能赛道的发展红利，也就是追光。截止到今年4月份呢，可穿光子呢已经采购包括像硅光晶圆测试平台、自动芯片测试机在内的众多核心设备，具备了从那个硅光芯片设计到硅光晶圆检测，然后是芯片检测 COB 模块组装到后段模块测试，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能力。然后单通道的100G的，就是硅光芯片呢，也已经完成了首次流片，并且呢，启动新一代更高速率的自研硅光芯片设计方案的一个流片计划，就是为将来的800G、1.6T 还有3.2T 等更高速率的光模块迭代做好了技术的一个储备。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呢，目前在就是光业务这一块呢，业绩并没有在就是说报表上面体现出来。那么对于公司硅光芯片验证期，就是公司呢，就是日前就表示相关产品呢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进行验证工作。鉴于当前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营收，因此对公司本期业绩呢，暂不构成重大影响。那么后续呢，随着项目进入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公司呢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业务。从就是可穿科技当下的业绩来看呢，它的25年年报还有就是26年一季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25年的时候呢，扣非净利润呢只有1000万元，同比呢是大幅下滑了82%。利润缩水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功能性器件行业的竞争加剧了。公司的毛利率呢，是从24年的18%下滑到了现在的14%。同时呢，就是头目项目就是建成，就是转换后呢，它的一个摊销成本增加，然后管理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升，再包括那个研发费用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这一切呢就造成了它的就是25年的年报还有一季报，业绩不是特别的理想。从一季报来看呢，就是公司一季度还是亏损1100万元的，所以后续呢就是对于市场关注的光业务这一块呢，要看它后续能不能就是转化成实质性的业绩。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直通公司给大家讲了举牌可穿科技啊，牛散为什么举牌这背后的一个原因的分析啊，各位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跟我们交流啊，讲一讲你的一些思考，好吗？感谢各位收听这一个小时的收盘，就是交易进行时节目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

0: 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5: 我是小亚。
4: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个著名品牌的创立故事，就是丰田旗下的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这几年呢，其实中国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线故事就是电动化嘛，而与这条主线并行或者说由此延伸出的一条重要的支线剧情，就是本土豪华车的涌现。那他们有的是独立的公司，像蔚来啊、理想，有的呢则是大集团旗下孵化的新品牌，比如说像比亚迪的仰望。
5: 那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豪华车的定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有 premium car， 就是高端车，和 luxury car， 豪华车，这个两个车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别比较模糊。一般来说，目前均价在3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品牌都可以被叫做豪华车。
4: 嗯，
5: 但这个标准见仁见智啊，而且是个动态标准。
4: 对，因为这个车价的这个总体的水平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嘛。那不管怎么叫呢，其实这个品牌升级的这个本土汽车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过去啊，一个本土品牌的汽车要卖到20万元以上都很困难，但电动车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其实打破了消费者心目当中原有的隐形的品牌天花板。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做豪华车呢？其实也很简单，豪华车拥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所以利润更高，那它有更稳固的市场份额，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5: 所以总体在财务上看，豪华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赚钱机器的概念。
4: 对，你看像戴姆勒奔驰，包括像宝马集团，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毛利还是净利都要明显的高于一些其他的汽车品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做一个豪华车的品牌又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壁垒很高，往往需要用几十年来积累你的品牌地位。但是你一旦站住这个位置，新的竞争者就很难挤进来。所以目前本土品牌的这个所谓上攻啊，其实才刚刚开始，要真的和奔驰、宝马乃至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放在一起讨论，还有很长的路。
5: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期想要聊雷克萨斯的故事，因为它可能是最近一个从零开始切入豪华车市场并且最后成功的品牌。
4: 对的，当然前几年的特斯拉可能也算啊，但是现在的特斯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大众品牌了嘛，它那个车价已经不算是豪华了。
5: 雷克萨斯的故事在汽车行业里面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就是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书就不少，但是大多呢比较主观视角，我们会尽量排除掉一些第一视角的滤镜，然后把雷克萨斯放在整个行业的环境里面去看。我们也会把主要的参考书目和资料列在衍生资料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到其中两个关键的故事来讲一讲。首先就是雷克萨斯是怎么在诞生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市场和奔驰、宝马平起平坐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为什么雷克萨斯在创立15年之后才在它本土的日本市场销售，那这么做又是怎么改变了这个品牌。最后我们还会探讨一下，就是如今的中国品牌能从雷克萨斯身上学到什么，又学不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肖老师先来讲讲雷克萨斯的诞生故事吧。那正如你刚才说的，就建立一个豪华品牌需要时间沉淀嘛。但是雷克萨斯是凭借一款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个地位的，它是怎么做到的？
4: 嗯，那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广告开始讲起。这是雷克萨斯投放的第一批电视广告，也是汽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广告之一啊。这广告就是雷克萨斯的第一款车，车型号是 LS400， 它被摆在了一个车架上面，四个轮子下面呢是四个滚筒，这样轮胎转动起来呢，车也会保留停在原地。而在引擎盖上面呢，叠着一个5层高的香槟塔，里面都倒满了香槟。然后 LS400 发动了，它的速度不断的上升，到了233公里每小时。这个时候呢，车内仍然是安安静静的，而5层的香槟塔纹丝不动，没有一滴香槟洒出来。这时呢，这个屏幕上就出现了雷克萨斯的车标以及它的 slogan， 名叫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erfection， 就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6: After years of intense work, Lexus is ready to celebrate. Because even at the equivalent of 145 miles per hour, the Lexus LS400 is designed to stir the soul, and not much else.
4: 这广告的名字呢，就叫 Balance。那这个广告它一下子就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展现出的这个 LS400

0: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低震动啊，还有它的静谧性啊，是此前的豪华轿车所没有的。更准确的说呢，就之前的豪华车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啊，不在意这个事情吗？那他们到底在意什么呢？
0: 那个时候他们在意马力，在意操控，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等等的，还有内饰的豪华程度。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大马力的发动机，你有那种轰鸣声，有震动，都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感觉啊。但是雷克萨斯的这辆 LS400 呢，就告诉大家，豪华车不止于此，它还应该要做到平顺安静。
1: 它是用这个方法来刷新大家对于豪华车的认知。
0: 是的，所以这个广告它火了的一大特征呢，就是很多人质疑它是不是真的。
1: 哦、
0: 结果雷克萨斯呢就早有准备，它放出了一段整个广告拍摄的完整视频，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上面复现了整个广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声一下子打起来了，人们就开始涌入雷克萨斯这个陌生品牌的 4S 店，后来逐渐就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不错，然后就是 LS400 的热销了。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400 是个什么样的车啊，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七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S400 它上市的头四个月就卖了一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1: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0: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1: 嗯，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的开门红呢？
0: 嗯，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就响应了
1: 啊。怎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热血动漫的感觉。
0: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1: 其实蛮多日企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0: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1: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了汽车。
0: 对的，那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想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1: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0: 对，
1: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0: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1: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0,000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的一年也就卖100,000多辆车。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

0: 花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年销售量要超过40000辆才能赚钱。
1: 嗯，
0: 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0000美元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1: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是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AR400，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美元，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啊。
0: 嗯，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它烧得起这个钱。
1: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就是我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0: 众、哦、TA 是谁。
1: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0: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这感觉什么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就80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的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0: okay.
1: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0: 他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1: 啊、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0: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1: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0: okay.
1: 但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对，那就不管了、
0: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1: 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一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30-40岁成家立业了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0: 嗯，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于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
1: 嗯、
0: 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1: 对的。
0: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1: 啊、对，
0: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嗯、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的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家庭用出来的车也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ARS400 这辆车这个产品本身开发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边呢，这个从研发角度来说，核心人物呢就是丰田的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0: 哦，那款车。
1: 嗯，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ARS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
0: 啊。
1: 比如说呢， AR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4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0: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
0: 嗯，
1: 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0: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1: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小样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式。那在 LS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震动，其实就

0: 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和碰撞嘛，对吧？或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1: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0: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1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2位，甚至3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1: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0: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停的去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1: 还是不如戴森，他只做了900个。
0: 啊，对对对，那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1: 好可怜他。
0: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1: 那所以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
0: 对
1: 方法。
0: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1: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0: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1: 那在各方面极致追求都达到以后呢，LS400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1: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400 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cue 到这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的。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1: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0: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是你在说你说的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1: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0: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1: 前面我们讲 LS400 的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0: 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甚至在他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1: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0: 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
1: 啊，
0: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 Lexu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家议论筛选，选中了一个名字叫 Alexis， 就是 A-L-E-X-I-S， 后来他们改了一改就变成 Lexus。
1: 这个名字真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0: 对，当然你后来他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名字跟豪华 Luxury 会比较像啊，会给人感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等等的，反正大家都很满意，
1: 感觉就是 brief 就是这么下的，反正出来这个结果也就这样了。
0: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名字的。那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雷克萨斯都要上北美车展亮相的时候，一天早上品牌的负责人荒岛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说这个 Lexus 侵权了
1: 啊，还是感觉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0: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小案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面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1: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炮都要哑火，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0: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它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1: 就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0: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他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个怎么样呢？
1: So what?
0: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他丢失了整个市场。
1: 嗯，讲起来很唏嘘啊，就是到了2009年，丰田在美国也因为油门踏板的问题有一次大规模召回，那他最终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远远大于当年的奥迪的情况的。
0: 嗯，这个也是后话了。那回到1990年的雷克萨斯，他当时面对质量问题可以说是选择了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当时呢，雷克萨斯就当机立断，自己主动在第一时间召回了已经销售的8000台所有的这个 LS 的400。他们不仅替换了这个有些小问题的零部件，并且把这些车都洗干净，加满油，再还给车主。在此之前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
1: 感觉就是一个退货而已。
0: 对，所以大多数的车主呢，实际上是十分满意雷克萨斯这个服务。所以他品牌这个服务口碑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雷克萨斯又比如说率先的建立起了认真的二手车的体系啊等等的，他一直是一个二手车保值率最高的品牌之一，这个其实也支撑了他的新车的口碑。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面，雷克萨斯都是北美销量最高的豪华车品牌，而且在21世纪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刚才我们比较完整的讲了雷克萨斯在美国一炮打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罕见的过程，就一个品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建立起一个豪华车的名声。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豪华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我觉得雷克萨斯依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定律啊。它真正在全球建立起统一的豪华车的形象，其实还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事情。
5: 对的，其实当初 LS400 能够一炮打响，也是和当时消费者的一个心理有关嘛，就是我们刚讲到的美国的这批消费者，他相对来说对于产品本身的品质比较在意，没有那么就是笃信一些品牌的一些惯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都是这样的，也不意味着就是之后的美国消费者也是这样的。那说回雷克萨斯，它在成立之后的这个十多年里边啊，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就是在日本本土生产，在它那个田园工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呢它的销售地却主要在北美，可以说它是一个丰田特供美国市场的一个豪华品牌。
4: 对，它的这个品牌区隔和市场区隔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5: 对，在日本本土长时间是没有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个标的，像 LS 啊 ES 啊等等这些车都是有的，但他们都是贴着丰田的标志，然后叫别的车型的名字，然后在丰田的销售体系里面来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安排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对吧？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但在当时人看来呢，有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日本本土啊，丰田的品牌力和渠道实在是太强势了。就丰田自己在日本本身是有很多高端车型的，就当地人不会觉得说丰田是个 low 的品牌。
4: 嗯，
5: 而它的销售渠道呢又过于的强大，它从低到高就有五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门店。所以在当时的丰田看来，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日本再新建一个品牌，再搞一个新的销售渠道。那我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用丰田标在日本卖这些车就行了，这样也相对保险一点。
4: 但是我感觉这种品牌双轨制时间长肯定会出现问题，就是它会限制雷克萨斯全球发展。因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汽车市场也是欧洲嘛，就雷克萨斯一直卖的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觉得说你雷克萨斯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豪华车，那我们不喜欢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5: 对，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美国的不感冒。
4: 那美国消费者虽然很喜欢这个雷克萨斯，但是他们如果说跑到日本一看说，我们这么认可的豪华车，你们的大本营竟然贴了丰田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对，相当于我是不是买了一个贴牌的丰田车。
4: 前面我们也说了，丰田这个母品牌在美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品牌形象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21世纪初呢，丰田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还是要在日本本土把雷克萨斯引入回来。但这么做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赢得全球市场。那美国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开的是一个贴牌车，那欧洲人呢相对来说又更喜欢一个有一点日本文化特色的豪华品牌。
5: 对，这个后面一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微妙，但是就是如果你对当地人的这个审美有点了解的话，就是确实他们肯定相比于一个美式品牌，欧洲人当中更加多的应该是青睐日本那一套文化氛围的那种人啊。
4: 或者说我们从品牌角度理解啊，其实雷克萨斯在做的总体来说就一件事情，就是他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对于雷克萨斯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应该是基于什么土壤呢？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是他日本本土的一个土壤，等于说他进入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品牌重塑的过程。
5: 对，品牌重塑。那从当时雷克萨斯的近况来说呢，这个重塑其实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他在北美这个他的这个大本营市场啊，其实也面临天花板了。就它最初一鸣惊人的这个 LS 系列啊，到了生命周期的这个后期呢，其实逐渐的销量也肯定会疲软的。那它的第二代车型呢，虽然被寄予厚望，但它这个换代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代有可能太成功了吧，它第二代的改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消费者是多少有点失望的。那其实在后期啊，就是在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雷克萨斯在北美已经是一个靠 RX 就是它的这个 SUV 的这个系列来撑销量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到了2005年06年这个时候呢，雷克萨斯其实即将要推出它的第三代 LS， 就是这个旗舰车型，并且要搭载当时非常少的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在当时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啊，所以整个丰田都是对于此寄予厚望。
4: 我们前面说这个品牌重塑大概也是21世纪初，等于说品牌重塑和它车型的迭代，尤其是大的迭代是同步的。
5: 对，就是我推了新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一起回到日本，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
4: 嗯，这个过程听上去不应该很难，反正都是自家品牌自家车型，是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嘛。
5: 对，但是往往内部整合就是最困难的。据说当时丰田内部对于雷克萨斯是否要引入日本，或者以及要重建一套经销商体系啊，他们是争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个动作就相当于会把原本丰田销售体系里边那些贴着丰田标志的雷克萨斯车抽走
4: 啊，
5: 那些店里面就卖不了这些车了，就赚不到这些钱了，就会损伤那一批经销商的利益。
4: 那等于是动到他们蛋糕了。
5: 对，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反正是经销商，但是丰田不一样。丰田的汽车体系是一个非常互相交织的密切的一个共同体。就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丰田经销商有个比喻啊，就说整个丰田就相当于江户幕府，然后各个经销商呢，还有那些供应商呢，就相当于各地的大名。这个双方之间呢有长期密切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甚至经销商的子女啊都会到丰田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继承家业开这个 4S 店。就有点像江户时期那种所谓的参勤交代一样的。
4: 所以说这个结果和惯性要打破呢是非常难的，而且持反对意见人呢除了利益的考虑呢也有充分的理由，就是你去重建一个新的品牌和经销体系，到底能为这些车型在日本销售量增加多少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5: 对，因为其实这个丰田整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40%多了。
4: 你可能就增加1%，
5: 对，
4: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嘛。
5: 嗯，当然，关于这点，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4: 嗯，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5: 对的，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4: 嗯，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
5: 嗯，
4: 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5: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的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
4: 嗯，
5: 所以这个品牌本身要有溢价，这还是关键。
4: 而且这个溢价还是要靠产品来支撑的，就是你产品确实要好，你能卖得出这个价钱，你才有后面这一套东西。
5: 对，因为这个服务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只好于你的预期一点点，我要大幅的好于你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忠诚度，以及你愿意去向别人推荐这个产品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和说法。当然这个说法的基础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产品本身要好，不然的话你做的服务再好，其实不可能单靠服务来推荐你这个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意的没有过分展开服务这个部分了啊。当然雷克萨斯的服务标准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但是肯定还是要建立在每个品牌自己的基础之上来消化吸收，而不是去照抄它。OK, 简要的回顾完了雷克萨斯的这个发家史，还有他两段这个比较独特的故事之后，我们想回过头来聊一聊当下力图冲击豪华车市场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首先呢，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就雷克萨斯当年用静谧啊，用平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而目前呢，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些中国豪华车或者说高端车，他们其实是用车内的舒适体验以及一些智能的系统来赢得了消费者的心。 并且类似的就是这些新的卖点啊，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4: 嗯，比如说这个汽车里面到底要不要

0: 放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之类的
1: 东西啊，对的，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或者说你这些智能的驾驶啊，或者人机交互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使用上的提升啊，等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有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这些新的创新或者配置占领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智嘛，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才算是好车。并且事实上这些趋势就是在逼着传统车企在跟上的。
0: 嗯，等于说在寻找豪华这个概念的突破口方面，我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和当年的雷克萨斯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对的。那第二个共性呢，就是本质上 L400 和如今的中国本土的豪华车，他们都是在打高端性价比这样一个路线。就我们开头实际上提过一点啊， L400 它是瞄准了奔驰和宝马的旗舰车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和当时的 E 级和5系更接近，
0: 等于说是一个顶级的产品，次顶级的价格。
1: 没错。那如果你熟悉目前国内的汽车竞争格局的话，就会知道国内这几个现在销量比较好比较亮一点的，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品牌，他们的售价绝对值是突破了40万50万甚至80万的，本质上它还是在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价格去对比比他们更贵的一些传统的豪华车，就是我比你卖的便宜一点，但是我提供的这个产品跟你更高级别的车型是相当的，甚至还是超越的。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和产品力才是决定汽车销量的核心。
1: 嗯，那说完了共性呢，我们还想说说不同。就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头突破的态势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本土的豪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呢，可以参考雷克萨斯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双方所处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位置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第一点，雷克萨斯当年背靠的是已经成为跨国巨头的丰田，还有它的供应商的体系，所以它有充分的一个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比较高的毛利。而国内的豪华品牌呢，未必都有这个优势，因为有的很多是单独的公司嘛，然后他们有很多还处于毛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第二点，虽然当时有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全球市场对于雷克萨斯来说仍然是开放的，所以它总量的天花板是更高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豪华品牌还处于先在本土市场生存下来一个阶段，而欧盟以及北美这两大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暂时我们看不到中国品牌能够生根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对于它长期的竞争和生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0: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 S400 在当年建立起来那个优势呢，其实在后面奔驰宝马推出自己的换代车型以后很快就被削弱了。雷克萨斯后来是在靠动力系统或者说设计驾乘体验这些方面不断的精进，才维持住了它目前市场的地位。而本土的豪华品牌在找到缝隙破土而生以后呢，必然也会遭遇到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被蚕食乃至被抹平甚至被超越的这些挑战，并且这个竞争周期相比过去是大大缩短的。汽车业在技术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优势，商业就是这样。

0: 单易懂的语言。
1: 之前我们聊过好几个可以用来说明公司运营状况的指标，比如说评效，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销量，还辨析过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差别。能够拿这些东西出好几期节目，也意味着这些指标本身虽然很重要，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它有很大的解释甚至是争议的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再聊一个类似的指标，它在连锁零售品牌当中经常出现，叫同店销售增长率。
2: 如果听过我们之前很多期聊一些零售品牌的节目的话，对这样一个指标有可能不是很陌生啊。感觉要解释这个指标就是同店销售增长率的话，那就得拆成三块，什么是同店，什么是销售，以及这个增长率到底是怎么比的。
1: 那我们就先说销售，或者说销售额。销售额比较简单，它英文叫 sales 嘛，它指向的就是一个零售企业它卖核心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获得的收入。比如说奶茶店，那它的销售额就是它卖奶茶赚的收入。增长率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同比，也就是跟前一年同时段的情况比较。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同店这两个字，因为每个品牌在这个事情上的定义可能都略有区别，这个也是这个指标比较容易

0: 有点可以理解老店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了。就比如说，我们按你前面说的一年来算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开业时间不到一年的新店就不能进入这个同店的池子里边去比这个同店的销售额的增长率怎么样？
1: 对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稳定运行呢？那实际操作中一般来说是看这个门店的营业天数和营业时长是不是跟它预先规划的比较一致，以及这个营业期间有没有因为装修啊或者其他原因限制了营业的条件，比如说它的面积缩小了，或者是它有几天关门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这个其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影响会比较明显，如果店都没有办法正常开业的话，那这个门店的数据很有可能就会被从这个同店的池子里剔除出去。此外呢，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销售额和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定义的？比如说，你是只算这个门店的线下销售的这个收入呢，还是线上线下，只要是从这个门店里面把东西卖出去，都算它的销售额？这个有可能有些争议啊。比如说，我们去看 Lululemon 的财报，就会发现，这个公司因为强调线上线下的融合，所以说像电商订单自提这种情况，也是算到这个同店业绩里面的。
0: 嗯，可以说是这两年 D2C 的一个新情况。
1: 不过严格来说，Lululemon 这个财报披露的其实不叫同店销售增长率，因为他又把一大块直营电商的销售额也加到这个指标里面，所以他最后披露指标是线上线下总体的可比销售增长率。所以说这个指标本身是有很多的变体或者说可以变化的空间的。那前面我们讲这三个需要仔细定义的问题，其实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财年那一期的情况嘛，就是不同的公司之间看似有一些就是财报以外的一些运营指标可以用来比较，但是仔细看这些公司对于这些指标的注释，又发现很难完全横比。所以说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呢，更多还是在讨论单个品牌它自己的老店发展情况是更有价值的。
0: 嗯，我觉得刚刚岳老师这个定义的厘清已经比较清楚了，就至于这些互相之间的差别啊什么，这个纠结我们先放到这边先放一放。我觉得接下来的问题是具体该如何理解这个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它对于你刚才说的评价自己这个品牌个人的这个发展状况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1: 因为这个指标只看老店的情况嘛，所以说我就觉得可以分成两类不同情况的品牌来讨论。一类情况是这个品牌自身就已经有的门店都比较成熟了，都是老店了，它不太开新店。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同店销售增长率其实跟品牌整体的收入增长率就基本上是完全相关的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个独特指标呢，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那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这些老店的销售还能增长的话，那品牌其实就应该给出更细分的一些指标。这里我们还是举星巴克的例子啊，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为它在给出同店销售增长率的同时呢，还会给两个细分指标，一个叫 transaction， 也就是交易量的增长率是多少，还有一个叫 ticket， 也就是客单价的增长率是多少。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两个细分指标的话，如有些季度它总体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化，但是因为产品涨价了，或者说他做了一些促销，比如说多杯一起卖这样子，那他客单价上涨呢，其实就是拉动他同店销售增长的一个结果。
0: 这个交易量和客单价乘在一起是他这个整个的销售额嘛，所以说他等于是把这个销售额再做了一个拆分。那你刚刚讲的这类情况是像星巴克，就是他已有的这个老店是占绝大多数的比较成熟的品牌。那么另外一类的话，是不是就是那种疯狂开新店的比较新的快速增长的品牌？
1: 对，这品牌其实说实话，去看他们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的价值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它还是太受这个新店的变动影响了。因为这类品牌的同店池规模，就是每个季度你去看它这个池子的量级，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如果说有相应的销售额增长，其实大部分也可以归因为，因为更多的门店加入这个同店池了，他们带来的销售额就导致了这个销售额最后的结果的增长。那对于这种扩张期的品牌，如果要深入的分析它所谓的这个老店的业绩呢，其实就不能顺着品牌这个同店的定义，而是应该把门店的开业时长，也就是这个店的店龄和它相对应的业绩之间的关系追踪的更细，才能看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结论。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一张截图啊，这个是一家墨西哥的折扣超市公司在美国上市时招股书里面一张图。这个图我是找了很多类似的公司，只有这一个公司是非常详细的披露了它不同店龄的老店在开业以后每年的单店销售额是如何变化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
0: 我觉得这个例子应该是非常清晰啊，不过说实话墨西哥的例子确实是离我们还是稍微远了一点。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举一些中国的那种快速增长的例子，

0: 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霸王茶姬。
1: 霸王茶姬是美股上市公司啊，这个以下内容照例仅为行业讨论，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先说霸王茶姬在指标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它的同店指标定义的比较非典型。首先呢，它在时间上是规定，就是开业13个月以后，只要这家门店稳定的运营呢，它就可以进入到同店池。其次呢，它追踪的不是销售额增长率，而是 GMV 的增长率。
0: 这个 GMV 不是在电商平台的公司里面比较常见嘛？它一般指的就是平台上卖出了多少钱的货。那至于这个货是平台这边直接卖出去的，还是它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这个交易促成方，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流水，这个现象是不定的，对吧？那所以在电商平台里面经常会使用。为什么霸王茶姬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我这个店卖奶茶的这样一个卖饮料的这样一个店会使用 GMV 呢？
1: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霸王茶姬既有直营又有加盟。那直营的部分就卖奶茶收入就是收入了，但是加盟店它收入的话，其实是总部卖给他一些原材料之类的产生的收入。那如果他想要直观的表示自己通过所有的门店总共卖出去了多少价钱的奶茶，那么还是用 GMV 这个指标更合适一点。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以加盟为主的茶饮品牌，比如像蜜雪冰城，它也是披露 GMV 的，所以就大家都这么做，它可能也就这么选了。但是如果我们接下来仔细看霸王茶姬披露的一些详细的指标，就会产生很多困惑。那在招股书里面，针对每个区域市场和每个季度，这家公司主要披露的是3个指标：第一就是门店的总数，这个门店总数是新店老店都算的；第二个就是平均每个店每个月的 GMV。这个事情也是新店老店混在一起的，算了个平均。第三个呢，就是同店 GMV 增长率，这个就只涉及开业13个月以上的老店了。肖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披露的方法，按照我们前面这些讲的一些内容，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门店数和单店 GMV 上面是把新店老店的情况混在一起了，尤其是单店 GMV 这样一个平均数，对吧？你只能看到它在增长，但是你就看不出它是新店带动的还是老店带动的。然后呢，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同店的池子到底有多大。那相应的这个单店 GMV 的这个变化也很难做个归因了。
1: 对的，当然，霸王茶姬这部分披露里面最令人困惑就是它这个具体的数字。很多区域市场的同店 GMV 增长率，它的波动会非常的剧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华中地区，它2023年华中地区第4季度的同店 GMV 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06.6%，但是到1年以后呢，就变成了-22%的负增长。这是华中地区的情况，那华南地区这个指标的波动的幅度也很类似，而且可以看到所有的区域市场，最晚在2024年底，它的同店 GMV 增长率都变成了负增长，而这个事情延续到了2025年的第一季度。
0: 我们看到这个霸王茶姬的 CFO 黄鸿飞，他针对这个，尤其是2025年第一季度这个下滑，他是有解释的。他解释大致有2点，首先就是目前同店池里边只包括了总门店数的一半，大概是3300家门店。那么公司希望通过快速拓店抢占市场，所以同店 GMV 的下滑在意料之中。那另外，在一些更成熟的市场，比如说已经运营6、7年的，比如像云南、广西，它一季度的同店 GMV 还在增长，是没有下滑的。
1: 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说法哈，就我对他的说法有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呢，霸王茶姬确实是一个开店很凶的品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的同店池规模肯定会快速的变大，但是每个季度具体会增加多少门店进来，这个同店池具体有多大，不知道，这个公司没有披露过。那财报会上这个3300家的说法也是个孤立的数字。那你对于讨论之前它的这个数字的情况，就是看它连续变化的话，你只有一个点，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测算的。而且呢，2025年第一季度，它的公司财报里面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它把原先招股书里面披露像西南、华东、华中、华南这些区域市场都拢在了一起，它变成了只披露大中华区市场的同店数据。这个就我们完全失去了可以跟它招股书里面披露的数据接续对比的一些指标，而且它口头只补充了2个省的情况，它甚至不补充的是一个区域市场的情况。我觉得它这个补充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最后呢，我其实根据一些比如说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每个月的门店开业数据，就是做过霸王茶姬同店池规模的一些推算，也做过同店 GMV 增长率波动的一个归因。这个算的过程太复杂了，我只是说一下大致的结论。不一定对啊，但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在开业第13个月进入同店池的时候，就尤其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大量门店。

0: 的业绩可能还因为在起步阶段，它的业绩还在攀升，没有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呢，同期因为受到了新店的挤压，老店的业绩也在下滑。
1: 主要就是说，他在这个虽然定了13个月作为老店了，但是实际上开了13个月的店，有可能在他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曲线当中，还属于一个比较前期的过程。
0: 对，依然不是很成熟啊。
1: 所以同店 GMV 增长这个快速的大幅冲高，又快速的转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对的，另外我们要讨论一个点，就是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它的财报里面陆续进入到它这个同店池的。那如果按照13个月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其实都是2024年开业的门店嘛，这个没有错吧？但是2024年，霸王茶姬在中国市场开了2800多家店。如果我们去看这些门店的分布的话，其中很多是要么是在大城市进一步加密它的那个门店的比例，或者就是它已经开始深入到一些很低线的城市了。所以说，针对霸王茶姬这个同店 GMV 增长率，我其实在未来一年里面没有办法给出很乐观的估计，有可能还要继续的负增长。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在2025年刚刚成为这个就是老店的这些店，到了2026年它还是老店嘛？如果它已经在2025年出现一些整体的这个下滑的话，那么2026年你很难对它有一个很乐观的一个预期。
0: 对，是这样。
1: 我觉得今天讨论下来，觉得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确实它既不直观，又给企业留下了很多操作的空间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解释力有限以及不那么可信的一个指标，就它看上去很重要，但是呢，里面又有可能有很多猫腻。
0: 那作为整个行业的经典运营指标之一呢，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设计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案来改善或者替代这个指标。但是既然已经知道它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每次深究它的机会。那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我再看看。
1: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小窗。今天的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要为您请出的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3: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于律师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呢，经常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问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止在节目时间，要加入听友社群，随时互动提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搜索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啊。那么于律师，我们就从答问开始好吗？
3: 好的，
2: 看一下问题。这一问呢是还挺长的，说我和我前夫去年通过法院调解离婚，考虑到我前夫各方面条件优于我，比如他有上海户口，在上海有房子，收入也比我高，再考虑我平时也要上班，我父母在老家帮弟弟带孩子，所以我只能同意将孩子的抚养权给我前夫，这样我婆婆平时也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前段时间我儿子在学校里受到同学欺负，虽然学校老师也把对方的家长叫过来跟我们赔礼道歉，但我前夫后来就不让我儿子去上学了。我多次联系我前夫，希望能保证我儿子受教育的权利，但他这个人比较偏执，怎么劝都不听。学校领导也多次上门找我前夫谈话，要求我前夫保障儿子小学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都无果。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我前夫，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啊，那其实本来他也是理性考虑，他觉得可能前夫家帮着带孩子会更好啊。
3: 对的。
2: 那么现在，因为学校里和同学之间的问题，而且呢，老师也处理了，但是前夫不让儿子上学，我也不知道这个前夫怎么想的啊。他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暂缓去学校呢，还是什么原因？
3: 那么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变更抚养权的问题，那么受教育权呢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啊，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人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那么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凡是年满6周岁的儿童啊，当然如果条件不具备，那么有的地区呢可以推迟到7周岁啊，那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必须要送他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如果说因为这种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那么也需要呢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审批。那么所以呢，父母作为监护人必须呢要保障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啊。那么这个义务啊不因为婚姻关系变化个人主观意愿而免除，那么这不仅仅是家庭责任，更是法定的义务啊。那么监护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否则呢就是对子女就学权的一个漠视啊，那么也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的强制要求，侵犯了未成年受教育权利，那么同时呢也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啊。那么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呢，这个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那么由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0: 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信息改正。那么所以呢，这位听众也可以呢先要求有关部门对他前夫这种不让小孩上学的行为啊进行批评教育。那么如果听众前夫仍然拒绝送小朋友上学，那么听众呢也是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小孩的抚养权。那么虽然呢听众前夫在抚养小孩各方面这个条件啊那么都优于听众，但是呢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干预，对这种拒绝履行义务教育这种相关职责的父母啊，那么依法变更抚养关系，优先保障未成年受教育的权利，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啊，最终判这个抚养权归听众所有啊，这样那么听众呢就可以这个送小朋友上学啊。
1: 嗯，那这事儿其实可能也需要再沟通一下啊。
0: 对的，
1: 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这样子任性不让孩子上学了呢，还是孩子还有一些情绪问题需要快快的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啊。
0: 对的，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其他一些比如说要转学或者其他原因，
1: 对
0: 对
1: 对需要一个过程呢还是怎样的。
0: 对的，
1: 但是不管怎样呢就父母双方也不能赌气啊。
0: 对的，
1: 对吧，你不让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让，然后把孩子不能上学作为代价了。
0: 对的，因为这里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子女啊、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啊还处理过一起涉及到这种那么职业学校的啊、
1: 嗯、
0: 因为这种、
1: 嗯
0: 基本上就成年了啊、
1: 嗯、
0: 那么他呢也是跟同学这个发生矛盾啊、
1: 嗯、
0: 那么最后呢这个、学校呢也对就欺负他的同学啊也做出了记过啊这些处分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可能这个心理素质太差啊、
1: 嗯、
0: 那么他呢也是不愿意再去这个学校了啊。那么他父亲呢因为是教国学的，那么他父亲呢就想，那么学校一个也不太好，那么就是各种各方面，这个学校毕竟是这种职业高校啊，不是这种专门的大学啊，那么认为呢这个学校教的一些知识还不如他亲自来教啊、
1: 嗯、
0: 但是他肯定是专业有局限性啊，因为学生在学校不光是学习各门这个专业知识，那么还涉及到这个在学校一些人际交往啊，
1: 对，
0: 甚至就他更在踏入社会前那么一些这种正常的，对吧，不管跟学生也好跟同学啊跟这个老师也好跟同学也好，这搞这种各种关系，对吧，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呢在家里由他来教育。
1: 嗯
0: 啊，但是他真的能这个教育好吗，对吧，或者是这样真的对孩子合适吗，这个也不一定的，对吧，
1: 是、嗯
0: 哎、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孩子已经成年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没有相关的法律硬性规定必须要去啊送到学校去、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这个学校跟这个家长啊包括跟学生进行一个沟通啊，最终说服学生那么再去上学啊。
1: 嗯，
0: 那么甚至学校还提出了就是是不是先休学一年啊，等他这个调整状态调整好了以后那么再去上学啊，各种条件啊、
1: 嗯嗯、所以有的时候对父母也是一种考验。
0: 对的，
1: 就成长的不仅是孩子也是父母。
0: 对的，
1: 对吗，我们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0: 对的
1: 啊，你问题产生了你怎么看待，有的时候问题产生反而是好事儿，发现问题了，我知道我对孩子，对吧，应该多一些哪方面的关注，然后大家配合起来合力让孩子这一方面能够更抗挫，比方说啊，或者是更锻炼一下孩子。当然了，孩子的情绪也是要照顾到的，但是不是说我拿个罩子把它罩起来。
0: 对的，这样反而像温室里的花朵、
1: 嗯、
0: 啊，
1: 对，
0: 经不起、
1: 嗯、
0: 对吧，社会的这种啊、嗯、
1: 是。另外呢可能各种家长的看法啊，其实职业学校原本也有它的长处，职业学校有它的专业度啊，某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看其所长避其所短，那短处的地方可能我们需要共同来 怎么样规避一下，对吗？然后也化作孩子成长的一种养分啊。
0: 对。
1: 而且呢，尤其是我们刚才的这一个案例，其实有时候，比方说父母的问题，或者是父母离异产生的种种啊，可能也需要照顾到孩子的心理。一切从孩子健康成长出发，父母之间千万不能够沟通不畅或者怄气，那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我们刚才的问题就这么过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义务教育法，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事儿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一位妈妈其实也是可以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的，如果真的是父亲一意孤行的话。
0: 嗯。
1: 啊，当然在此之前也是做好充分的沟通，
0: 对的，
1: 放下自己的情绪。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于律师？
0: 好的。
1: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是经营烧烤店的，这家店是他们夫妻共同注册经营的。去年三月份，我朋友以烧烤店要重新装修为由，向我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是一年，借条上也是朋友一个人签字。借款到期后，朋友却以生意失败为由跟我讲暂时无法还款，我就去找他老婆还钱，认为他们是共同借的夫妻的共同债务啊。朋友老婆却跟我讲，早在2024年，他们夫妻两人就已经协议离婚了，这笔钱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和他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夫妻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还是继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门店，对外呢也没有讲过离婚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要求朋友夫妻共同偿还我的债务？
0: 嗯，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这种离婚不离家，那么同居期间一方所负的债务，并且呢是用于这种共同的生产经营，那么能不能认定为同居双方的这种共同债务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啊。民法典规定，那么夫妻双方呢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以及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那么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该债务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啊。那么结合这个听众的描述啊，那么听众的朋友啊和他老婆呢早在听众借款前那么就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那么即使两个人离婚不离家，但是呢最多呢也只是同居关系啊，不再是夫妻关系了。那么所以啊一方所欠的债务呢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并且呢在听众向这个朋友的老婆主张债权的时候啊，那么朋友老婆呢也没有对这个朋友的就是他前夫的这个借款那么进行一个事后追认啊。那么但是呢毕竟啊这家烧烤店呢是朋友的夫妻啊当时共同注册经营的，那么朋友呢向这个听众啊借款的这个事呢又是由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么所以呢可以从借款的目的和借款用途来证明朋友借款呢是用于他和他前妻两个人共同生产经营，那么这也可以参照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认定为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啊。当然啊，如果说听众的朋友呢是这家烧烤店的法定代表人，那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那么以个人名义与出资业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那么所借款项呢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资业人呢请求单位和个人啊共同承担责任的，那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啊，那么听众呢也可以同时起诉啊这个他朋友还有那么这家烧烤店背后的这家公司来共同承担责任
1: 也就是说哪怕不是夫妻。
0: 对的。那么理论上，因为毕竟他们一个

0: 那么还是共同在经营这家烧烤店啊。另外，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朋友借钱呢，他的理由也是，那么用于烧烤店装修啊，应该是用于他们的共同经营的烧烤店的一个生产经营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也可以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啊，就认定他们是夫妻，就是他们和就是朋友啊和他这个前妻共同的一个债务啊。
1: 但是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对
0: 的，
1: 吗？
0: 对的。
1: 也不是说我说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就是真的用于烧烤店的装修
0: 对
1: 了，
0: 的，
1: 是吧？也要证明这一点吧。
0: 对的。如果包括这个后面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啊，用于这个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也是要求是用于单位生产经营。那么如果说这个朋友，那么借了这50万，他不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装修或者经营，那么他是自己用于个人用途，那么这个还是也很难认定为这个他前妻来共同承担，或者这个烧烤店，这个这家公司也不需要承担啊。
1: 而且前期你说他共同经营门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经营呢？他如果就拿他一部分的工资，那他也不是说，对吧？
0: 对的。
1: 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否则好了，我一个单位的法人，我问别人借了钱，我们大家。
0: 对的。
1: 所有员工共同承担，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0: 对的。
1: 所以这个他的维权还是很有难度的。
0: 当然，听众也可以委托律师去调一下这家这个烧烤店公司的内档啊。那么，一个看看，比如说他老婆是不是股东啊？如果那么当然是股东的话，那么应该是可以认定为共同经营啊。那么，另外，那么也可以看一下，就这家烧烤店，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啊？如果说这个没有实缴出资，那么，作为股东呢，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啊，如果说这家烧烤店现在关店了，那么没有这种偿还能力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股东呢要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啊，也要承担一个补充责任的啊。
1: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谨慎啊，这完全是朋友的烧烤店，
0: 对的，
1: 要你借钱，这个很神奇，而且是以装修为由就要借50万元。如果朋友完全没有这个实力，装修烧烤店问外人来借这一笔钱，那你也要好好的考量。他这个一定是有风险的呀，
0: 对
1: 明
0: 的，
1: 明白白看得到的风险，对吗？
0: 对的，
1: 啊，他如果是挣钱了的一家店，他装修用不着向你借钱；他如果是不挣钱的一家店，需要重新装修，看看这个店能不能重新焕发生机，那就是有很大的风
0: 是
1: 险，
0: 的。
1: 是不是？那你也赌上了这个风险，而你跟这个烧烤店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这个做法也非常的不谨慎，
0: 对的，当然好在呢，就是这个朋友啊是以这个人名义借的。如果他是以这个公司名义借的啊，如果说最终公司那么关门了，那么公司因为毕竟烧烤店应该没有这个自身的固定资产啊，一般都是租的房子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股东呢也都实缴出资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后可能只判公司来承担。那么公司呢又没有可执行的债务，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风险更大。那么当然，朋友这个毕竟个人嘛，毕竟他如果说法院判他偿还，他如果说目前没有能力，那么将来以后也要去偿还这笔债务的啊，也要被这个法院列为失信执行黑名单啊。那么什么时候有钱了，那么法院都可以随时划扣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以这个烧烤店这家公司名义借款，最终烧烤店也关闭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很难拿回来了。
1: 是这种事情呢，只能相信朋友的人品了啊。
0: 对
1: 你
0: 的。
1: 跟朋友签字的，而且呢，这个朋友以生意失败为由，只是跟您讲暂时无法还款，暂时无法还。那于律师，您有什么推荐的做法吗？
0: 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因为毕竟双方还是朋友，对吧？如果说这个朋友呢，就
1: 应该
0: 是
1: 很好的朋友，否则也不会一下子借那么多
0: 对的，还是就是以这个协商为主啊。如果说他这个能这个把钱凑到，对吧？先还。

0: 这个还钱当然最好。如果说他觉得他确实是有很大潜力的，能把这个亏损赚回来，那么也可以再等等，对吧？但是如果说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就没办法东山再起了，这可能就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起诉的啊，因为毕竟万一朋友还有其他债务，对吧？那么你现在起诉，如果朋友有其他房产什么可供执行，那么还能这个执行；如果再有其他债务人啊，这个债权人啊，那么同时要求还款，那么可能最后这个拿回来的钱会更少啊。
1: 对，朋友要讲信用啊，
0: 对的，
1: 信则立。我们一直其实也是传统美德，对吗？
0: 对的。
1: 啊，你借了，你也要想着，如果我亏了，那我用什么还给他？不要把别人的钱就当做是自己的了。
0: 对的。
1: 啊，好的，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就暂时到这里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啊，说我老公有赌博行为，基本上输多赢少，回到家里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心就可能打骂我和孩子，有几次我还报了警。今年儿子9岁，平时我对他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他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对他学习一点要求都没有，还经常给儿子买垃圾食品，所以儿子虽然很怕他，但还是喜欢他爸爸的这种相处模式啊。我现在准备和我老公离婚，但双方都想要小孩的抚养权。我听说法官在判决孩子抚养权时会听从已满8周岁子女的意见。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儿子最后因为害怕或者喜欢他爸爸不管他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跟法官讲愿意跟他父亲共同生活，法院是不是一定会把抚养权判给他父亲？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
0: 对的。
1: 因为你看啊，虽然他觉得啊，老公是各种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脾气又暴躁，对孩子非常不利成长，但是呢，孩子他也提到了，可能害怕啊，也要跟着他爸爸，可能喜欢这个爸爸不管他，还给他买垃圾食品，也可能会选择跟着爸爸。
0: 对的。
1: 他充满了担心。
0: 因为毕竟这个小孩子他没有这种判断能力啊，他比如说父亲比较打骂他，那么他可能因为这种害怕就顺从啊，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母亲管得比较多，那么他就比较烦，那么他宁愿跟父亲就不平时不怎么管他这种啊，那么也有可能啊。那么这是关于一个抚养权纠纷的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离婚以后啊，不满2周岁的子女，那么以有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啊。那么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这个父母双方啊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而这个子女已满8周岁的，那么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啊。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法院呢应当认真听取并尊重已满8周岁子女真实意愿，这可不是一个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参考因素，而是判决时法官必须重点考虑的一个核心裁判要素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孩子还小，就万一被一方教唆说假话啊怎么办？那么实践当中啊，法官呢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会把就是这种8周岁以上的啊这个未成年人就带到办公室啊，那么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和孩子聊天，那么通过呢观察孩子回答问题的这种神情、说话的语气，那么还有回答问题是不是自然啊，来判断孩子的一个真实想法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通过这个让教唆孩子说假话，或者孩子因为害怕一方就顺从啊，那么法官呢也会通过这种谈话的方式啊，那么做出一个判断啊，那么最后呢，法官会审慎的评估孩子的意见啊，那么确保呢孩子是自愿表达，并且呢没有受到父母任何一方的压力啊。那么虽然呢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但呢，这并不意味着法官。

0: 官呢只是听孩子的意见啊。那么法官呢在决定抚养权的时候啊，还会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实际情况，那么主要包括呢，你比如说经济能力啊，比如这个父母的收入情况啊，住房条件、教育能力啊，都是法官考虑的重点。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了孩子的生活质量，法官呢会优先考虑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一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抚养能力，那么包括父母的时间、精力、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啊，比如有的父母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么法官呢可能会倾向于将孩子判给有更多照顾孩子啊更多时间的这一方啊。那么另外第三呢就考虑这种生活环境啊，父母的这种生活环境是否稳定安全，是否适合孩子成长啊，比如已满2周岁的这种未成年子女，如果随父母一方生活时间较长啊，那么改变生活环境啊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那么该父母一方要求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么法官呢可以予以优先考虑。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负面清单啊，比如这个父母一方长期存在这种家庭暴力、赌博、酗酒恶习啊，或者父母一方存在较为明显的这种教育理念偏差啊，这些法官呢可能会更倾向于将孩子判给另外一方。那么所以呢法官呢不会是只是简单的听从已满8周岁孩子的意见啊，那么而是会综合评估孩子的意见和父母双方的一个条件，那么按照最有利于孩子的原则做出判决啊。
1: 那刚才于律师说了要综合判断很多方面呢，
0: 对的，
1: 而且法官也会跟孩子聊一聊的，对吗？
0: 对的，
1: 看看他是被迫的啊，还是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
0: 对，
1: 当然也不是说孩子这么一表达了就一定会听孩子的意见，是吧？
0: 对的，
1: 是一个综合判断啊。我们说人也有各种需求嘛，我们那个金字塔那样的，就是你首先要保障的你是安全。
0: 对的，
1: 啊，当然了，也有经济保障，也是蛮重要的，对吧？要保障你能够顺利的生活下去。
0: 是的，
1: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往上的就是一个教养的优势啊，你孩子能够如何成长，这也很关键吧？
0: 对的，
1: 对吧？你们到底双方如果是一方，他经常打骂，啊，还有不良的一些行为，那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法院也是会考虑的。因为我看到这一位听友开头提到了，就是这个父亲回到家里脾气暴躁，有不顺心就可能打骂我和孩子，有几次我还报了警，那这个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依据。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些呢，法官都会综合考虑啊，比如说，那么有一方父亲啊，比如说父亲一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工作条件很好，那么这个教育背景啊当然可能也高于女方啊，那么但是呢平时要经常加班啊，这个周甚至周末都要加班，那么孩子呢跟随母亲这个比如说平时都是母亲陪伴这个生活啊，或者教育啊，包括那个批改作业这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官呢不单单只是看哪方的父母条件更好啊，那么有可能会把孩子判给母亲啊，那么当然父亲呢他因为毕竟工作能力强收入高，那么有可能就判父亲承担更多的这种抚养费，那么这样其实也能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啊，
1: 对，
0: 条件啊，
1: 所以双方哪怕离开了啊，有时候这个协调也是很关键的。
0: 对的，
1: 就这虽然很难，有的时候呢，一方会不给另一方去探望啊，怎么的，他会觉得你会影响我的孩子。就像这一个父亲，他一直给孩子买垃圾食品啊，然后没有任何要求，那他也怕，哎，我对孩子管得紧了一点，孩子反而会。
0: 对的，
1: 对吧？
0: 更不喜欢他，
1: 对
0: 吧，
1: 反而会不要我了。
0: 对的，
1: 所以夫妻双方呢，在这一些问题上，虽然有时候很难啊达成一致，但是要尽可能的达成一致，对吗？比方说，一方呢对学习的要求是不是可以，也不要就是有的时候绷得太紧了。
0: 对的，
1: 那把你的想法呢也跟这个父亲沟通一下。 那这个父亲呢，是你周末可以带他出去玩，对吧？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食品可能吃多了对孩子不好，那双方还是要理性的做沟通。
0: 对的，
1: 嗯，
0: 一切为了孩子。
1: 对，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啊，不是去争宠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最怕就是争宠啊、
0: 嗯，
1: 反而对孩子的教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暂时呢先到这儿。您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啊，可以留言提问，我们做一个互动，我们请于律师解答一下。稍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第一财经广播，
6: 财经律师行。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呢，刚才在答问啊，听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留言，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或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好，随时保持互动。那于律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了，好吗？案例普法一下啊。
0: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遗嘱继承纠纷的案例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钱老伯和刘阿姨呢是再婚夫妻，两个人呢于90年登记结婚。那么刘阿姨啊和前夫呢生育了两个子女，分别我们称为大刘小刘啊。那么钱老伯呢和前妻生育了一个女儿啊，称为小钱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以后啊，他们是没有再生育子女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婚后呢就共同抚养三个孩子啊。那么这套公房啊是原来是钱老伯单位分配的福利分房。那么94年11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啊就签署了购买公寓住房委托书啊，约定呢就是这个本户协商一致同意购买啊这套公房。购房后啊，房屋产权人是钱老伯，并委托呢钱老伯办理购买公房的一切手续啊。那么94年12月份啊，那么钱老伯呢就和单位签署了公寓住房买卖合同，将这套公房购买成产权房。那么产权呢也登记在了钱老伯一个人名下。那么之后呢，就钱老伯一家五口啊就一直居住在这套公房内啊。那么直到三个孩子成年以后才陆续搬离这套房子啊。那么刘阿姨啊，与 2020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是24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生前呢立有一份打印遗嘱啊，约定在他百年以后，他所享有的这套房子呢由儿子打

0: 有继承，那么落款处啊有钱老伯的签名和日期啊，那么同时在证明人处啊也有女儿小刘的签名啊。那么钱老伯去世以后啊，那么这套房子呢就一直由大刘来占有使用。那么25年1月份啊，那么这套房子啊就被征收了，那么大刘呢就拿着钱老伯的这个遗嘱原件啊，那么和东迁主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共获得安置补偿款呢300万啊。那么东迁主啊把钱老伯的遗嘱复印以后啊，就将遗嘱原件还给了大刘。那么钱老伯女儿得知以后啊，就认为这套房屋的安置补偿款呢应该是由他们兄妹三个人来均分的。那么后来呢由于协商不成，那么小钱呢就把大刘小刘起诉到了法院啊。那么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啊，那么庭审当中啊，那么小钱主张这套房屋啊是刘阿姨和钱老伯那么再婚以后购买的，那么产权呢虽然只登记在那么钱老伯一个人名下，但应该是属于这个刘阿姨和钱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刘阿姨呢生前没有订立遗嘱，那么按是房屋中属于刘阿姨的1/2应该由钱老伯和三个子女共同继承，而钱老伯呢生前呢虽然订立了一份打印遗嘱，但是一方面呢开庭的时候大刘呢并没有提供这个遗嘱的原件，另外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打印遗嘱啊应当由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呢需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呢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啊，那么以确保见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啊。那么遗嘱人和见证人啊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啊，而大刘啊提供的这份打印遗嘱啊只有钱老伯一个人签名，没有2个以上的这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啊，所以呢这份打印遗嘱并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啊。所以啊安氏房屋中属于钱老伯的1/2以及钱老伯应继承的刘阿姨的份额啊，那么依法呢也应该由他们三兄妹来继承，而这套房子呢已经被征收了，那么相应的征收利益也依法应该由他们三个兄妹所有啊。那么大刘呢就答辩称这个安氏房屋是按照94方案购买取得的啊公寓住房产权啊，那么应视为家庭成员对房屋产权的共同共有，那么家庭成员对其共享权利。那么根据上海高院关于这个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啊规定，那么按照94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个人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供应人、职级人还有原公房的同住人以及呢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那么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那么而他的母亲啊刘阿姨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生前呢并没有对这个牺牲房屋主张权利啊主张共有，那么其行为啊应视为其他同住人对父亲钱老伯享有牺牲房屋的一个认可，所以呢这个牺牲房屋应该是认定为钱老伯的个人财产。而父亲钱老伯啊考虑到晚年呢生活一直有大刘来照顾，那么女儿小钱呢很少来看望两位老人，所以钱老伯呢生前自行打印了一份遗嘱，那么约定安氏房屋全部由大刘一个人来继承，并让妹妹小刘在证明人处呢签字证明这份遗嘱呢是钱老伯亲笔签名的。所以大刘认为这份遗嘱应视为钱老伯订立的一份自书遗嘱，而这个该遗嘱的这个原件啊，那么早在等他和动迁主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交给了动迁主，那么否则呢动迁主呢也不会同意大刘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所以呢这个安氏房屋全部应该由大刘一个人继承。
1: 那在这儿我们略微的打住一下啊，于律师，就是这个听到现在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虽然这个房子的买卖合同是在他们再婚以后，对吧？
0: 对，
1: 但是是94年，就是他有一个94方案。
0: 对的。
1: 所以呢原本我们说

0: 如果是这样的房子买下来，之前是刘老伯一个人的，但是买下产权是他们结婚以后，通常就被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对吗？
1: 对的。
0: 它的特殊性是因为九四方案，所以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认作是钱老伯一个人的了。如果不是九四方案，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应该夫妻共同财产，是这样吗？
1: 对的。
0: 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钱老伯生前的打印遗嘱。刚才您也告诉我们了，这打印遗嘱上并没有两位见证人。两位以上的见证人，对吗？而且呢，这个上头的签字只有除了钱老伯以外，是一个见证人是小刘，大刘的妹妹小刘啊。
1: 对。
0: 这里其实也是挺特别的。我们说这个再婚家庭，钱老伯自己有个女儿的啊，前妻带过来两个孩子是大刘和小刘，但是钱老伯把他的房产等于全部给大刘了。
1: 对的。
0: 这是他打印遗嘱的内容。当然，刚才你也告诉大伙儿了，是因为女儿小钱很少来，
1: 对的。
0: 对吧？生活一直是大刘照顾的，
1: 对的。
0: 那么另两个是女儿，可能这个钱老伯考虑到这个大儿子对他好，所以就全都留给了大儿子。虽然这个事实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法院会如何认定呢？一个是九四方案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份打印遗嘱算数还是不算数的问题，对吧？
1: 对的。
0: 那么刚才您说到大刘的想法，那小刘他是怎么想的呢？小刘他是签字儿的，他应该是认同的吧？
1: 对的。那么小刘呢，在庭审当中啊，他就称呢同意大刘的意见啊。那么大刘提供的这个遗嘱啊，确实是钱老伯本人签名的啊，并且是他去打印的啊。那么如果遗嘱成立，那么则同意按照遗嘱来执行。但是如果法院认定遗嘱无效，那么则要求呢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当然呢，小刘继承所得的财产，他愿意全部转赠给大刘，不需要大刘另外支付。
0: 所以这个妹妹是全然的就我不要了，
1: 对，全
0: 对
1: 然
0: 不
1: 支持
0: 对？
1: 大刘，对的，那么当然，这个第三人就是动迁主啊，那么房屋征收事务所呢，也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啊。那么他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向法院出示了一份钱老伯遗嘱的复印件，那么并称呢，这份复印件确实是大刘在签署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交给动迁组核过的啊，那么核过原件的啊，那么交付的时候呢，动迁组呢是留存了复印件，那么原件呢就退还给了大刘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和大刘的说法不一致了。那么大刘讲，这个原件我是交给动迁组了。那么动迁组讲，我确实看过原件了，但是我原件复印好以后又还给你了啊。
0: 就是这原件现在都找不到了。
1: 对的，那么当然动迁组也说了，至于原被告之间的遗产继承事宜啊，则同意由法院依法处理啊。那么我们看看法院怎么判的啊？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这个本案争议的焦点呢是安设房屋及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归属啊和如何分割。那么首先呢，房屋登记机关已经取消了原按照九四方案购买房屋登记方面的一个限制，那么相关权利人啊已经可以及时主张权利，那么怠于主张权利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相关权利人未对按设房屋及时主张权利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啊应该由他承担。也就是说呢，这个刘阿姨啊，那么本来在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内，那么他是可以要求加名的啊，
0: 加名字，
1: 对的。
0: 20年
1: 当
0: 内。
1: 然，就是说，如果说当时购买，因为当时购买这个公寓住房的时候，因为其他三个那么都未成年啊，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说其他有成年人，那么当然他们在20年内，那么也要加名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法院就认定了，就是说你不管是夫妻还是其他家庭成员。啊，不管父母啊、兄弟姐妹，你只要20年内没有加名，那么视为你就放弃了，啊，那么，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之前是认定夫妻，你哪怕按照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子，登记在一方名下，按照不管是之前的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还是那么根据其他的法律规定啊，那么相关司法解释也。

0: 根据相关规定，其近亲属啊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啊，所以啊认定安氏房屋啊是钱老伯的个人财产。那么这里也就是说呢，就是说，那么刘阿姨作为那么可以主张权利的那么其他啊这个家庭共有成员，那么她在生前都没有去主张这个权利，那么而这个其他的子女啊这个继承人，在这个刘阿姨死亡以后，就更不能将这个是提出来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所以这个就是刘老伯一个人，钱老伯一个人的。
0: 对的。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根据法律规定，那么继承开始以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那么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者遗赠办理。那么本案中啊，那么被告大刘虽然主张钱老伯生前立有遗嘱，但是呢未能提供遗嘱的原件，并且即便该遗嘱有原件，那么该遗嘱啊并非全部由钱老伯本人自书，那么也缺乏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那么这份遗嘱啊不符合自书遗嘱或者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不具备遗嘱的效力啊。那么所以呢就认定钱老伯的遗产啊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这里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个大刘呢虽然说是有遗嘱原件啊，并且把这个原件之前是交给动迁组去核验过的啊，但是呢法院并没有因为就是大刘的这个将遗嘱原件交给有关部门核验过，就认定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啊。那么在法庭上没有看到原件，那么法院呢，那么还是认为这个是就是复印件不能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1: 嗯，所以这个原件特别重要，
0: 对的，
1: 因为复印件在上面其实容易做手脚的，对吧？
0: 对的。
1: 你必须要见到真实的原件，待会儿原件一定要保管好啊。
0: 是的，那么当然有的，这个可能立遗嘱人，那么在立遗嘱的时候，那么同时，那么又录了一个视频，录个像啊，那么证明这个是他本人录的啊，意识清醒的时候录的，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遗嘱的原件最好也要保留好啊。比如说，如果他是自书遗嘱，自己书写的遗嘱，那么在录像，那么其实这个录像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证明
1: 就
0: 作用。
1: 证明你是自书
0: 对
1: 的，
0: 的。
1: 但是呢，你录像，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录像的话，同时也做到这个录像也可以具备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个
0: 对
1: 效
0: 的，
1: 力。
0: 但
1: 那，
0: 是录音录像又得要两个见证人，对吧？这个
1: 对，
0: 在场见证啊，那么所以说，当然如果说是代书遗嘱啊，那么同时又录音录像了啊，如果说遗嘱原件那个没丢失了，那么这个录音录像毕竟有两个人见证了，那么也有可能认定为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有效的啊。但是呢，这个遗嘱原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不管什么情况下，最好还是要保留好啊。那么，当然，法院呢，关于这个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法院认为啊，这个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时啊，那么原被告呢都是未成年人，所以呢，应当认定大刘、小刘都与被继承人钱老伯形成抚养关系，那么是被继承人钱老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所以钱老伯的遗产，依法应该由原被告三个人继承啊。当然呢，这个被告小刘表示，其继承所得的财产呢，全部都转赠给被告大刘。那么法院认为这个行为啊，也并没有不当的啊，所以予以确认啊。那么最后法院呢，结合各方主张，综合考量这个稀赠房屋的来源、房屋居住情况、对被继承人赡养情况，还有征收利益的构成等因素啊，就酌情认定大刘啊享有220万这个征收补偿款，那么小钱呢享有80万啊。
1: 是。那么，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确实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抚养啊，对吗？
0: 对
1: 也
0: 的，
1: 是要看的啊，大刘照看的比较多等等。
0: 对
1: 那么，
0: 的，
1: 这个案例对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的啊，于律师。
0: 对的。那么，在这种涉及遗嘱继承的纠纷的时候啊，那么法院呢会要求提供遗嘱原件，以便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啊进行一个审查和判断。如果说没办法提供原件，则无法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那么遗嘱呢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嗯。

0: 那么这是因为啊，遗嘱的复印件呢，很容易被伪造和变造。如果说没有遗嘱原件可供核对，是无法确定该遗嘱就是真实的，也就不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那么这也是呢，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证据的一个真实性要求啊。那么同时啊，这个也提醒我们啊，订立遗嘱的时候啊，一定要符合遗嘱的法定的形式要件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刘老伯，那么他应该是有这个书写能力的，但是他为了图省事啊，可能为了觉得打印的比较清晰，那么所以就自行去打印了一份啊，那么就自己签名了，并且他不放心，还让小刘过来就看了啊，说确实是他本人签名的啊。那么但是呢，这恰恰呢，那么也导致这个打印遗嘱呢，就是缺乏这个两个以上见证人
1: 千
0: 在
1: 万
0: 场
1: 千
0: 见证，
1: 万，
0: 对的，
1: 对，两个以上见证人每页都需要签字
0: 对
1: 啊。
0: 的。那么最终呢，就法院就认定这份打印遗嘱无效啊。当然，小刘提出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诉遗嘱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民法典那个生效之前，就是没有这种打印遗嘱规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会综合考虑啊，这个比如说对这个被继承人一个照顾啊，一个实际情况啊，家庭情况，那么做出判断，那么这份打印的件是不是啊认定为自诉遗嘱啊？但是呢有这个民法典，那么有自打印遗嘱的相关规定了，那么还是要符合打印遗嘱的这种法定的，包括一个实质的一个要件的啊。
1: 对，其实呢，也是为了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意愿，
0: 对的，
1: 因为你无法确认他打印的遗嘱是不是完全是他的意思，他只签个字，
0: 对的，
1: 对吗？那见证人两个以上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事儿确实如此，而没有受到其他的一些
0: 干
1: 左
0: 扰，
1: 右，
0: 对
1: 对，
0: 的，
1: 干扰左右啊。所以呢，法院根据这个法律形式也是非常准确、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
0: 对的，
1: 那就是如果这不是一份遗嘱，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的。如果说是一份家庭协议，那么你打印出来，所有家庭成员都签字，当然
1: 对，
0: 小钱也要签字啊，
1: 对，
0: 对吧？那么所有人都签字了，那你这个不认可啊也没用的啊，
1: 对，
0: 当然这里还提到了这个酒资方案和结构方案啊，购买售后公房的问题啊。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司法实践关于酒资方案、结构方案，最终啊关于这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在涉及离婚财产分割、还有遗产继承等方面，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大伙儿了解到这一点呢，就好办事儿了啊。就是接下来你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产，也就容易多了。比方说，双方都在啊，那么我们就明白，就是我名下的房产的，我名下的财产到底是包括哪一些了。像这样的，按照九四方案的，那现在你也没有办法主张了，也超过了20年了，那就是前老伯的。那么前老伯可以立一个规范的遗嘱，也就是能够被顺利的继承。
0: 对的。那么，当然，这个九次方案，比如说啊，这个，之前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那么，不管九次方案、结构方案，比如说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那么认定为。这个是夫妻婚后购买的，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在这个其中一方去世了，另外一方那么和其他子女那私底下那么将这个房子通过这个买卖的方式也好，或者通过赠与的方式也好，就无偿这个转给那么其中一个子女。那么这种情况，那在其他子女得知以后，那么他可以提起一个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啊，那么要求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登记的情况啊，要再通过这个继承这个去世一方的遗产的方式啊，那么来继承这个房子啊。但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如果说九四方案购买的，那么超过20年了，那么登记在一方名下，那么就是这一方的个人的财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另外一方在得知以后，还是去。打这个确认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法院就也很有可能不支持，啊，那么
1: 是，
0: 但是结构方案 就

0: 反而相反，那九五方案还是按照原来的司法时间处理。
1: 嗯嗯，
0: 啊。
1: 对，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再展开了。因为碰上的具体问题也各不相同，
0: 嗯、
1: 有问题也可以前来咨询。
0: 嗯，
1: 在这儿呢，于律师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啊，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嗯，好，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哪怕不在节目时间联系我们啊，微信听友社群，那加入的方式呢是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手邀入群，随时在群内留言提问。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后续回听节目可以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阿基米德 APP， 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内容的短音频。好了，听众朋友，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雷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至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了，下面再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1: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20号收盘全线上涨，道指上涨1.31%，标普500指数上涨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4%。欧洲三大股指20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7%，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38%。国际油价20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5.07美元，收于每桶99.08美元，跌幅为4.87%。国际金价20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5美元，涨幅为0.78%，报每盎司4546.2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5美元，涨幅为1.39%，报在每盎司76.205美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伊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在被问及古巴局势时，特朗普称，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2: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周升至近两个月高点，拖累购房活动。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15日当周，30年期抵押贷款合约利率上升10个基点至6.56%，购房贷款申请指数下降4.1%，创截至3月20日当周以来最大跌幅。由于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加剧，进而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周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去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1: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昨天要求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立即更新今年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情境设定，以反映伊朗战争带来的影响。
2: 欧盟统计局5月2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三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
1: 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据报道，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当天表示，工会已在19号同意韩国雇佣劳动部旗下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协调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导致相关调解程序宣告结束。工会说，在罢工期间仍将继续努力争取与资方达成协议。
2: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0日在议会宣布，为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并优化国家税收，印尼将集中管理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出口，要求此类出口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进行。
1: 美国谷歌公司19号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推出新一代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全能，首个发布版本为双子座全能闪电，可根据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生成视频内容，并支持用户用自然语言完成视频编辑。据谷歌介绍，双子座全能闪电已在双子座 App、 谷歌流人工智能工具和 YouTube 短视频等平台上提供。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谭德赛通报称，除已确诊病例外，还有近600例疑似埃博拉病例和139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
1: 2009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昨天表示，恢复满产时间是局势而定，2009将继续成为石油市场的稳定力量。在美国的能源投资已超过850亿美元，2009国家石油公司利用自身贸易网络扩大了对亚洲的供应。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直航、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热点问题集中作出回应。
4: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

0: 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0: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七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1: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四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1: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这么快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3: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4: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5: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3: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4: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6: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

0: 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1: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3: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2: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4: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上一节啊，我们讲到用筹码峰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主力跟散户的筹码博弈。今天啊，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叫上峰不移，下跌不止，下峰锁定，行情未尽。 我们提到过啊，筹码峰能反映出全市场资金的筹码密集区，上方高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上峰，主要指高位被套的套牢盘，下方低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下峰，大多是主力提前布局中长期锁仓的核心底仓。当股价见顶回落后啊，高位

0: 区间会形成一层密集的筹码上风，后续如果不管股价怎么波动，这个高位筹码峰始终没有明显变薄，说明绝大多数高位贝塔的散户还在硬扛，还没有割肉，这就是标准的上风不已。如果这一情形啊一直存在，说明大家都在等着解套，行情下跌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不要上头，很容易成为接盘侠，只有等套牢盘离场，上风消散下移之后啊，行情才会真正的企稳筑底。相反啊，如果底部横盘震荡后，主力在低位固定价格区间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低位筹码峰时，后续不管股价怎么涨跌，这个低位筹码峰始终牢牢守住不松动，这就是下风锁定，说明啊主力底仓还在，后面不管怎样刻意洗盘都不要轻易丢掉筹码，主升浪行情还在。以上方法你记住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共8章7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五是进一步完善。

0: 监督管理制度。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满一周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郑山杰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任务，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分布式光伏可通过集中汇流方式参与多用户绿电直联，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联。
1: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4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3%，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对于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持续保持生产准入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采取公开通报、暂停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新产品申报等处理处罚措施。
0: 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成联分会崔东树昨天表示，展望后续，随着5月下旬车企加大促销力度，冲量窗口开启，零售量有望再次回升，月度同比跌幅大概率较上旬有所收窄，同时市场分化态势将延续，新能源与低价入门车型的表现仍将优于传统燃油车及中高端合资品牌。
0: 金融监管总局资管司昨天明确对保险资管公司的监管导向和监管重点。从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到，四个支柱的监管内容涉及受托责任和投资者保护、系统性风险防范、市场效率与稳定性、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
1: 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额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前四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额1.68万亿元，增长19.7%，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四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735.8亿元，增长85.7%。上海已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
0: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即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碳博会聚焦零碳变革、要素赋能，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汇聚近300家企业。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主宾省，将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展示绿色发展最新实践。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因谐音我爱你，5月20号历来是上海的结婚登记高峰日。昨天全市共迎来3729对新人结婚登记，那么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全国通办共1735对。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上海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为爱加码，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汪宁的报道。
4: 与往年不同，新人们领到的不仅仅是一张结婚证，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全市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
5: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4: 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15对新人手挽手走过花拱门，在来宾们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新人代表则分享了组建小家庭后的小目标，拉开了上海甜蜜经济新一轮汇集新人的序幕。
6: 这个阶段想做的最浪漫一件小事，先养一只小宠物。
7: 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
8: 下面我们来开启甜蜜驾临惠购全程福利环节。
4: 当天发布的新人权益中，依托嘉定汽车城产业优势推出的专属购车福利尤为引人关注。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以及沃尔沃、特斯拉、蔚来六大车企面向今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新人，在国家市级和区级补贴之外，额外提供购车让利。上汽大众大用户核心业务总监顾明远介绍，
9: 我们的帕萨特零度途观车型，我们都有一个终身质保，再加上新车装潢的888，还有上汽奥迪新能源的呢，会赠送3999的品牌充电桩，像定制款的老布布也有，让新人在特别重要的时刻感受到政府企业给他们的祝福。
4: 主会场外，各区也纷纷亮出婚灯加新场景。从黄金珠宝专属折扣、家电家居消费优惠，到婚纱摄影体验、文旅景点门票礼遇，一张结婚证就能串联起全程的浪漫与诚意。市民政局还联合团市委市卫健委，围绕衣、食、住、行、娱、康，为新人量身打造了青年夜校甜蜜轻课免费课程，在爱在上海小程序上免费开放预约名额，帮助新人提升生活技能，拓宽社交圈，还为有备孕计划的新人送上新婚健康护航礼包。
10: 毕竟组建起家庭，像这个收纳工作我肯定要学一下，
11: 所以这些福利啊还挺实惠的。我们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意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感动。
4: 为顺应新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海的甜蜜经济早已不是单点开花，长宁区以幸福里街区 IP 先行，打通服务引流、商户联动、消费转化全链路。黄浦区联合老凤祥设立甜蜜基金，探索公益加商业双轮驱动。虹口区成立甜蜜产业发展联合会，闵行区推出全周期婚姻辅导，普陀、青浦等推动长三角跨域协同。一幅覆盖全域各美其美的甜蜜地图正在申城绘就。市民政局婚管处处长金立慧介绍，更多贴合新人需求的权益未来还将持续加码，让幸福始终有新的期待。
12: 婚姻登记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潜力的，从约会消费到备婚结婚，再到蜜月旅行家庭孕育，它链接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很大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新人权益，不是说我们要拉婚登的指标，也不是要拉消费的指标，我们就是想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为新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把商文旅体展的资源和甜蜜事业甜蜜经济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结合。
4: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19号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近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畅游南北疆之旅。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丽轩的报道。
13: 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14: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自助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15: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 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14: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3张单人床的，也有1张双人床加1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是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15: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14: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的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16: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17: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14: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18: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3: 近日，老牌家纺企业杰利亚是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持续发酵，衍生出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形象与正常经营。对此，杰利亚已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9: 事件起因是杰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1.2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22.8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3.64亿元。 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丽雅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丽雅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

0: 产，但二叔石晶持股42.04%，长孙石展成持股17.32%，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1: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1: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0: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2: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下面时间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全天窄幅震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18%，报4162.18点，深证成指上涨0.07%，报15569.98点，创业板指上涨0.34%，报3921.7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2%，报1832.02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先进封装、存储器、GPU、光刻机方向多点开花，锂电池、光伏、稀土、CPU 题材活跃，电力股大跌 ，AI 应用、金融科技、短剧游戏、商业航天概念股走低，两市跌多涨少，成交2.95万亿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据央行官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5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
5: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周年，公安部当日在京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 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表示，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0: 正式启动 A 股 IPO 进程。就在同日，长控集团控股的新兴股份撤回科创板 IPO 申请。
1: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从严整治证券行业各类违规乱象。据统计，截至5月20日，今年以来，券商合计收到97份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较2025年同期的90份小幅上升。与此同时，处罚力度和追责范围均全面升级，机构与从业人员同步受罚，存量项目回溯严查成为监管常态。
0: 近日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表现，多个细分赛道龙头股价创下历史新高。有公募机构指出，当前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突破进程加速，已经进入从可用到好用的关键蜕变期。在多只个股股价创新高的背后，有不少公募基金坚定持有，这些基金也因此实现了净值跃升。多只半导体主题 ETF 规模更是相继迈过100亿元大关，呈现净值规模双升态势。受访基金经理普遍认为，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算力的浪潮并非短期炒作，而是会延续3到5年的宏大产业趋势。随着投资逻辑从重赔率向重胜率切换，市场博弈将更注重考量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一场去伪存真的真龙头角逐已然开启。
1: 昨天 A 股存储芯片板块强势走高，成为当日半导体赛道领涨主线。盘面数据显示，存储器指数早盘高开高走，个股呈现普涨走强格局。其中，兆易创新强势封死涨停，拓金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公司等产业链核心龙头均大涨超10%。北方华创、蓝启科技、长川科技等半导体设备与芯片标的同步冲高。江波龙、百维存储等终端存储企业稳步走强，细分赛道多点开花，资金扎堆布局。
0: 日前，随着中金加东兴加信达并购草案正式发布，又一起重磅券业并购案迎来新突破。进入2026年，从头部券商的强强联合到区域券商的南北协同，证券行业并购重组持续提速。并购整合对券商规模扩张、业务补强和区域布局的积极效应凸显。
1: 2025年 A 股白酒上市公司年报悉数披露，行业深度调整成为所有企业年报的共同关键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累计产量354.9万千升，同比下降12.1%，这已是行业连续第9年产量下滑，较2016年1358.4万千升的历史峰值累计降幅近74%。记者梳理19家上市白酒企业年报发现，18家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净利润普遍出现双位数下降。五粮液、洋河股份、水井坊归母净利润降幅更是超过50%。
0: 京东方 A 昨天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与康宁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围绕玻璃基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后续正式协议签订及相关业务效益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 针对市场热议的与包钢股份资产重组传闻，北方稀土昨天明确回应称，从未听说此事。北方稀土介绍，公司聚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核心用材需求，布局开发烧结铝铁硼磁环、热压铝铁硼磁环技术及装备，推动相关中实线建设工作，匹配机器人关节、低空装备等场景应用。北方稀土表示，出口产品以轻稀土产品为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管制政策法规，满足市场产品需求。
0: 昨天，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中通快递收入为132.82亿元，同比增长22.0%，毛利为32.35亿元，同比增长20.3%，调整后净利润为23.77亿元，同比增长5.2%。包裹量、单票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3.2%和8.2%。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5月17号，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书，今年一季度财务数据震惊市场，营收508亿，同比增长719.13%，规模净利润247.62，同比大增1688.30%，而去年全年还亏损366.5亿。 这一扭转的力度堪称 A 股罕见，相当于日转

0: 近三亿元。业绩爆发源于算力需求爆棚 ，DRAM 芯片供不应求，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大涨。公司产销规模扩大，产品结构优化，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到570亿，按全年1000亿元净利润20倍市盈率保守估算，上市市值可达2万亿元。这场 IPO 盛宴中有一个黯然神伤者碧桂园。他曾持有长鑫科技 1.56% 的股权，一年多前仅以翻倍收益清仓离场，如今呢，预计错失几百亿资产增值。碧桂园在创投领域的布局通过碧桂园创投展开，团队由哈佛背景的专业人士领衔，曾投长鑫科技、紫光展锐等明星项目。21年，长鑫科技 C 轮融资，碧桂园入局初始的投资成本大约是9亿。然而2024年以来，碧桂园母公司深陷流动性危机，保交楼与债务兑付成压倒一切的任务。2024年12月27号，碧桂园将长鑫科技 1.56% 的股权以20亿价格清仓转让给合肥国资，那个时候的估值约1282亿，账面盈利约11亿。但以如今2万亿元估值计算，这笔股权的价值大约是312亿，是它清仓价的15倍以上。从9亿元押中黄金赛道到20亿，清仓措施几百亿红利，碧桂园的抉择虽然有特殊时期的被迫取舍，却也映照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即便是哈佛毕业的精英，顶级专业团队，照样可能倒在黎明前。这像极了普通股民的常态啊！我们总在不经意间错过牛股，原因各异，急需用钱，恐慌割肉，或者是运气不好，连顶尖机构都会卖飞，普通投资者的遗憾又会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或许坦然接受这种无常，比苛责自己定力不足更能平和地面对投资中的每一次错过。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啊，磁悬浮压缩机突然就火了？第一是省电，根据相关行业的报告，磁悬浮压缩机比传统的离心压缩机能够省电20%到35%，在部分负荷运行的时候，甚至能够省到40%。大家可以想一下，数据中心、大型商场、工厂这些场景，那都是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一台磁悬浮压缩机一年下来能够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费，按照这个省电量，2到3年就可以把当初多花的钱给它省回来，长期来看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无油，非常非常的干净啊，不用润滑油，那就意味着压缩出来的空气啊或者制冷剂啊，它是100%无油污染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啊、制药啊、还有食品以及精密制造这些行业来说，那就是刚需。因为这些行业对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一丝一毫的油污染都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而磁悬浮压缩机刚刚好，哎，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啊，第三个呢是免维护，寿命长，省钱又省心，没有机械轴承的磨损，也没有润滑油系统，所以呢它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5到20年，这个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左右。那至于维护成本呢，根据行业报告和多个厂商的公开数据啊，磁悬浮压缩机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普遍比传统的油润滑压缩机降低60%以上，在部分案例当中甚至可以超过90%，那几乎就是不用专人定期维护，只要正常运行啊，基本上就不用管，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和维护的成本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双碳政策加上数据中心的爆发，刚需直接拉满了。现在国家对于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数据中心啊，国家要求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它这个值不可以超过1.25，而冷却系统呢，它是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头，差不多要占到总能耗的37%左右。磁悬浮冷水机是实现低 PUE 的首选方案，然后呢再加上东数西算工程推进， AI 算力不断扩张，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是标配了磁悬浮压缩机，这也直接带动了它的需求爆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磁悬浮压缩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压缩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压缩机三个字。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足。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至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